困到从迄个去经验了红的啦哈，很多都是这种情形哦哈。后来啊，我们来讲点记得重症科的医师黄轩黄医师哈，伊最近有个伫网络呢讲一个哈，讲超级沉重的医界真相啊，因为真侪像出事的哈，讲拢是伊熟悉同行啊，也就是医生啦、啊。反正哈，伊讲伊最近就是最近接连很多哈，就是几位名医啦，嘛不是讲很多啦，讲伊讲最近呐、啊，小连耍几位名医猝逝，哈猝逝等于有喘息的掉哈，大概30到50几岁医生了哈，他们就是平时恁得想讲，迄个因平时啊呐一寡人哈，那像种精神发作他们就是会把人对鬼门关拉回来嘛，因为他是医生专门来救人的嘛哈。结果呢，伊讲足奇怪，家己医生哦，无定你嘛安尼想啊哈。伊讲结果把人对鬼门关救倒啊，开家己煞变成迄个无声无息的，总啊踹迄个啦哈，就觉得好像医生是神不会死吧哈。医生嘛是人啦，医生嘛是人啦，所以这个黄医师就是在讲啦，伊讲咱一般的小老百姓啊，就是咱一般的人就对啦，拢觉得讲这个医生嘛，最懂得养生嘛，个要看病嘛，哦，那有可能会乎家己生了重病，个唔知啊，就讲家己身体出问题，而且个足严重的问题，先啊唔知会乎家己形容错开啦哈，所以这黄医师讲吼，这些猝死的医生吼，因伫个病发进程根本就无参照偶像剧迄种讲哦，我心肝头痛啊，安尼迄落。捂着就是讲，咱咱生活头总啊安尼烂掉的，啊，袂想像足疼爱死种的。讲其实吼，演戏管还演戏，正经这种汹汹哦出事的哦，迄就是讲咱讲心梗的这种的对，没有那么浮夸的挣扎啦，无像戏咧演安尼的对啦哈。啊，甚至有诶可能拢无感觉的哦，出事的人啊，真正啊，你讲啊好人，看总讲喘气。你讲敢袂讲伫个要出来进前，这个心脏会痛甲像咱电视咧演安尼种啊烂掉的，不会有这种感觉。其实伊讲要倒了，因家医生就是处着这些医生要倒了，这个进前吼，几句话尔，安怎几句话？有当下就是把酒落落的吼，然后甲同事或者是厝内人讲，最近吼足忝的，因为医生吼。无参像咱讲朝九晚五，就是讲咱8点上班，5点下班，你9点上班，差不多6点下班，大概就是这几个小时。医生规日的呢，真的啦，你看熬迄个早班、中班、个晚班呢，你看医生无吼？咱莫讲去病，干那诊所就好。哦，未到点就开始看病啊嘛，吼，爱到下晡差不多12点半。就医生休困，差不多过1-2点钟的时阵，差不多2点过开始看，到差不多话讲到5点，啊5点医生过休一日困，差不多7点过看。哦，伊嘛分早班、中班、暗班。咱有当下讲上上班族的，你早班、中班、暗班是轮班，所以你做嘛是迄个8点钟、9点钟，但是医生早班、中班、暗班都是讲迄个医生，我们去诊所看拢是安尼嘛吼。好啦，所以讲因。为医生嘛是家己，就是讲身体脑对无爽快，是讲嘛唔是迄个讲会痛，是感觉人真忝真疲劳吼，就会原来可能同款啦，一般伫个人同款啦，也就讲最近是不是做了真忝啊？无要紧啦，我睏者就好，都一样啦。医生跟咱也是同款啦，你讲拢干啦，迄个叫白人吼，注重一个迄个病逝感，我其实医生也是相像的，对个吼，好啦。无就是我老大家安慰家己讲，值完这个班，回家休息就没事了。睏一下，睏一下，休息就是讲睏一下，个一下睏，你看都见不到明天太阳的啦哈。大家伫病院看到迄个穿白袍的，总家己讲因就是自带神仙光环的哈，百毒不侵。我无影无一只啦，其实脱下白袍哈，嘛是每一个礼拜哈，就是迄工那要算工时哈，因原来拢标破55个小时的呀。有迄个理疗点都嘛爱白班的啦吼，所以你看一下医生哦，迄个足侪，包括迄个护理师拢足侪拢足爱食咖啡。比如讲，
像我迄、那个，我妈妈迄阵阿伯往生的时阵，我知因真正就爱啉咖啡的，所以我妈妈阿伯往生的时阵，有一阵是住院嘛，所以这住院那期。

间，我拢差不多要逐工啦，但是差不多两几工，我着拢会迄个买一大堆咖啡。就是迄个护理站有偌济护士无吼？因为护理站就一区嘛，啊，就是看因遐偌济迄个护理师，啊，包括医生，我就是讲啊，拢改免咧，那就是两袋的那个咖啡，吼，啊，拢放喺护理站分啉。你敢知护迄护遐护理师，大家都欢喜甲要嗨去，真正迄乌西对啦，即若讲若要讲叫做乌西啦。哎，免乌西遐护理师呢，有差啦。这样子吼，得甲咱顺房顺较近的，甚至就是讲哦，咱若有啥物代志甲叫哦，迄口气声随真正叫做无同的。啊，对病人嘛是较好嘞啦，真的啦。人讲一句话，讲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不是有这句话吗？对不对？嘿呀、啊，阿听看没这几个代志。我看我老婆今物讲话讲，带伊在个开支，在个乌西遐迄落买饮料，啊买咖啡。其实饮料无爱，因爱咖啡，真正我无骗你。啊，你买咖啡在个乌西遐护理师哦，看了见仁见智啦。我是感觉啦，那敢咱来一直抱一个感恩的心哦，想讲人啊，甲咱照顾吼，应该是回馈啦。啊，为人未晓去做这个动作啦，嘿啦。啊，这是乌西啦，我跟你承认，乌西遐护理师啊，迄落那拄啊咧叫时阵啊，是一个真一个电一个啥，咱是不是讲病房边有一个电铃吼？迄个就紧急按钮嘛，气了，人伊就随来啊，真正爱不甲伊拖鞋吼，你甲气就气哦，伊也是伫遐咧坐着对啦吼。好啦，所以说啦，所以讲到这个咖啡，我才想讲啊，有影啦，黄医师讲其实。一个医护人员包括医生，赶快日夜颠倒，但现在需要白班嘛也是要靠着这个高浓度咖啡，伫咧吐因迄个血肉之躯的对，阿咖啡啉的精神真正较好啦哈。所以这黄医师的直接点出了一个很残酷的医学真相啊，因为这种极度疲劳的背后，往往是藏着什么？藏着肥厚型心肌病，搁在冠状动脉疾病，遗传性心律不整。甚至心肌炎这四种潜在的心脏病，其实这就是叫做是心脏病，但是是参像咱讲炸弹阿未崩起的心脏病就对了哈。好了，所以讲这病平常哦根本没有感觉，黄医师讲这种加都加共叠加平常没什么感觉，单纯的是感觉忝，单纯的是忝。所以当当你甲即个超长工时啦、长期熬夜啦、睡眠严重不足、甲极度高压，全部拢改踢做一回时阵，即粒碰不啊心脏，吼，即粒心脏的参照，一只强迫你一直打，一直打，吼，总共即只车虽然讲，伊引擎效能阁袂歹，但你一杠杠得甲操，吼，一直上迄油门一直甲拉。哦，就像能够被迫踩到底的一个引擎，安尼就对了哈 ，engine 啦哈。啊，的 engine 一直胖，一直胖，啊，你就讲车的一直走，一直走。哦，一般感染是安尼嘛，但是迄个黄医师讲扯了，其实机油烧干了，零件就过热了，人这个碰不啊，这个心脏是同款的意思哈。伊讲机油烧干了，零件就过热，零件就会烧，啊烧就会胖起来哈。所以伊就是直接。说刚给你看，这个警示灯都不会亮，这就是为什么真侪医生呐，回去工作忝，安尼一倒的，啊，就常常就是喘气，就是足济，就是就往这种原因就对了哈。然后呢，伊讲国外研究哈，早就有讲得很明白啦，这种长工时哈，加上大夜班，都和身体的交感神经因为处于活化紧绷的状态。所以血压一直降不下来，身体的长期慢性发炎，心中长时间超载，真正不知道什么时候准备崩溃，就是一个 timing 的问题。哦，伊讲做哪里是在上班，这根本就是在透支生命，每一暗拢是在行阴债啦。即马咧讲医生的这个生活作息，
的心态给恁听。我讲哦，有当时咧讲咱唔知，你讲啊，我可能讲别人安怎安怎安怎，有当时也想讲啊，我可能嘛是安怎安怎。所以我今麦咧讲这医生，因为这工时这么的长，你今天听我节目，你们的工时有没有这么长的人也要注意听呐、啊？都是一样啦、啊，只是工作诶，就是讲恁做的工课职业不同而已，但是可能迄个时间。工作的时间、形式、形态都是一模模一样样哦，哈。所以讲真侪医生明明身体都已经出现严重的红灯信号啊，比如讲得疲劳超过两礼拜哈，安怎困拢困袂倒转来，爬一个楼梯心肝头得扎扎，也无得喘，也落变轻肝，甚至呢拄到会感觉讲这个心悸、心包头皮破菜啊，人会迄个头晕晕晕，想要昏倒迄种感觉啊，哦，就是。长时间就会出现这样的警讯啊！但是你也想看卖，我拄只咧讲到这，除了你讲足忝的，啊，想困，未感觉讲啊，我足忝的是不是有啥物问题？好，拢想讲去困一下就好，啊，结果困困未倒转来。好，啊，即卖来，我甲你讲，爬一楼梯会喘呐，吼，会变轻肝啦，甚至就是偶尔会晕眩啊，会心肝头皮薄，像什么昏倒，这恁都拢要注意着这个现象啊，吼。但是我讲的，即卖黄医师讲，拄只讲的这现象因。有当下啦，阵压起来时阵，做者医生嘛是摸干摸干啦。哦，说他说，其实很多他们都是选择哈、哦、吞几颗止痛药，但、就是这毛病都加工，这毛病也压起来，因不舒服嘛是吃几天药啊，就吞几颗止痛药，得搁登去一个查房看诊了。所以为什么因为病院的排班，伊讲啊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做个遮忝啊？真正拢袂当较松的，伊讲袂使，伊讲因为病院的排班就是这么硬，你若不扛，就其他同事要扛。啊，我讲这是我的工课，咱忝别人敢袂忝哦，就是安尼。所以说，其实吼，伊讲这东西伫个白色巨塔里面哦，大家互相折磨的对啦。那黄医师伊话苦口婆心吼，也记得就是说，红。伊咧讲是讲这篇就是我有一般咧讲去同行听啦。伊讲平时啊吼，就是爱乖乖接受着即个血压啦、血糖啦、啊个血油、啊个心电图的评估。伊讲风险高的，连心脏的超音波跟24小时诶心电图都要做。你讲阿妹那做24点钟，当然人都发多做24点钟的啦吼。所以医生，这个文心老师无提我边啊，无你得讲，我哎，你讲讲24点钟咩那跟监啦吼，其实就是有啦吼。那医生啊，已经吼，就是已经被台湾的医疗制度吼压榨的，也是属于那种猝死的高风险族群了吼。啊，所以大家拢讲救人是医生的天赋嘛，但是即滚台湾最聪明的脑袋超个暴毙，这也不，这是伊讲，这算是哪门子的医疗神话啦？德胜光较厉害的，对啦，讲台湾的医生啦，哈，拢就厉害，拢就聪明了。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咱讲俄勒是到底哪门子的医疗神话啦？哈，迄超个悲死，吼，你更加巧，吼，你身体更加又嘛超个总崩起的，对啦，哈。好了，所以讲，记得。即、这个合理的工时啦，合理的工时啦，分年纪啦，排班制度吼，伊讲真的是，也就是说，伫因即个医生界来讲啦，吼，医生啊，是个要安怎会当互因真真实实活到退休的一个环境的，对啦，哈。啊，所以讲拿自己的命去换别人的命吼，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不划算啦，哈。所以记住一句话啦，不是所有出事哦，天公伯啊，拢给你第二摆机会。所以可能他今天讲的这一篇，除了讲大多数拢是讲给同行听，但是咱今嘛一般的人，咱听讲哦，原来嘛是这个。干啦，戆戆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无休困吼。咱的身体一直操，一直操，一直操，到尾啊，这条心脏爱崩起。一直操，一直操，一直操，唔是透支体力呢，是咱这条心脏的参像一架车引擎，你一直个吹，一直个打油，一直吹，一直无好休困。咱车上烧，引擎的原来缩起来。同款的意思哦，所以讲，咱若平常时啊，咱做工课是比人较忝的，还是讲工作时间比人较长的，都要注意这颗心脏很重要哈。好，咱用心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 B 啊，且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滚嘞！好，来阿滚要来给报歌哈。哎呀，要来报什么歌？你们长点的歌，我感觉应该是拢听完了啦哈。好，安尼听完，咱要来听倒一首。
老歌啊嘛，真赤壁轻松吼。后来郑明珠、黄三元帅演唱的歌曲《小姑娘》入声。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来个进一个广告吼，阿小等来讲故事互恁听哈，好，来进广告。好啊，来啊，来啊，啊，咱的这个 Q&B 哈，哦，这阿伟都完啦哦。碰不到问题啦，啊，都原来有去红开刀啦，啊，开刀了，当然嘛是爱好啊，吃好啊，整容啊，好啊，保养啊，吼。伊讲哦，哦，自从食咱的 Q 了后，伊真的人生个变彩色个呀，嗯，意思就是，真正碰到诶碰不到问题，无个再困扰你啊嘛，吼，嘿呀，啊，你都原来有去。伊就开刀啊嘛吼，啊保养阁怎样食 Q 哦？当然，你的人生变彩色个呀。无你也想要穿平平吼，诶，惊阿婆在当惊，阿婆在当背管啊！一个咧开车，诶、欸，咧开公车，这个其实有当时啊，好碰碰啊，那不够好。你看你很多路，你很多路，你掌控个不是你家己一个人个性命咧，规车个人咧吼，你也知这一架车坐偌济人，整台车的人的生命都搞伫你的手上，责任重大啦哈。
1: 就看我就是属于三四代的，就是讲从心血管那边拍片的神经三炎呀。我是在这这个神经在做治疗，
0: 好、
1: 哦、啊，那边烧啊烧两三盖，
0: 好好好，用烧的啦吼，
1: 用烧。
0: 哇
1: 啊！最近在头在准备着，我要买三罐，我吃一罐了，我怎样背了去用早背起讲三老拜拜，没穿。
0: 好好好好好。重点你是我那拢个有家手术处理啊，阿哥总啊做尾后赚咱的 Q 哩做保养的对啦吼，
1: 真
0: 无少想
1: 哦。我拢长大食饱食一粒。
0: 哦，人生个彩色个呀啦，
1: 嘿，彩色个，
0: 水啦，嘿嘿嘿。
2: 讲、哦、我婆婆食这 Q 吼，本地讲要
0: 要正经啊，
2: 啊我甲讲叫问下怎个，啊我讲叫伊食 Q 啦，食看卖。哦，真食这两只，这个红菜厝底拢肥了了啦，啊拢伊在清啦，啊我讲你心脏会砍钱啊。哎，讲哦，真直接讲几多好，讲多好大嘞啊！
3: 我在屏东，我第二个年前好无，新出药材，他讲讲拢用得特贵啊，诊所加大病院无，过去七十间诊病院加诊所拢看无好啊。
0: 嗯。
3: 结果我也食恁个小米加真用好嘢啊！我逐年也放心食无。我拢吃四组，啊，我食一年都好。
0: 啊，给你检查不出病因，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你哦。
3: 哎，啊，食恁一年加，又加小米好嘢。
4: 我七十三岁啊！
0: 啊，你现在没出来呢？
4: 我拢在做太阳啊，两分半钟，我拢改有了会喘。
0: 哦、
4: 我吃你的 QMB 今天维他干，直接改做两分半钟，拢用骨的。啊，家己整家己买。
0: 好，七十三岁，啊，佮家己会去做事，会家己整家己买安尼哦。
4: 哎呀，我正常的菜市也买啊，啊，咱会做会吃，那是赚钱的机会。
0: 打这你讲你食我的产品，食
5: 我卡咧爬楼梯，会喘会酸，啊食了拢袂。
0: 是打这机诶，
5: 食 Q
0: Q 吼，
5: 今天食的是伊个通血路诶嘛吼，是他卡卡好。
0: 嗯，
5: 啊食你两个精料都唔咧出医生，
0: 真好真好。
5: 啊食十几年咧，啊都袂歹啊，我今拢继续食，做完隔壁咧食今天，伊食两个月，伊讲食了袂歹，我讲你能顾家伙爱顾身体。
0: 所以这句话吼真好，但是唔是会晓讲，是爱真正做，爱真正看会开的人，伊才会甘愿要开这个钱。啊，若无讲到一支长长，看铁工、塑胶工啊、护士工，对吧？未来你若讲一支生命足好个，带起生命，你若讲这生命足好，伊嘛是要一工过一工。啊，唔知你动安怎，啊唔知你欠安怎。你个，若无你这身体。把生命紧顾起来，你准好你存较济钱，敢有趣味？存较济钱也是用钱咧买你健康啦。好啊，那无食就是向喘去啦。啊，钱人咧分啦，人咧得啦。啊，好就好，唔好吼，遐一寡分袂平，就过也到小台个啦。哈，啊无就过关，就安尼。啊，所以人生想开开的啦，钱你赚的啦，啊，所以身体呐，对，顶打着该当食就该食啦，啊，该开就该开啦，啊，开春的吼，较稳一本啦，啊，对啦，所以我拢讲，人个古早讲钱当生命人的有影啦，啊，其实我也真甲看看的啦，真侪咱也才六十岁过后啦，足侪人真正碰不啊吼，无该用的啦，因为出事吼。咱的碰不过新的啦， 真好用啦。我甲一个回顺来磨练骨啦，啊磨练骨咱就是看会当个用偌久啦。就参照一只车拄开的时阵拢算算叫嘛，新车拢嘛做好开算算叫。几当啊后时阵引擎出问题，是不是啊弄个磨练骨啊？是不是？啊你磨练骨咧保养，我咧保养一只车，凡事还佫开十档二十档的，人话还佫可以的啦。是不是啊？所以是不是有保养？你看有保养车开遐久，咱人身体老保养，是不是要用较久啊？啊，对啊。所以我就讲足济吼，看六十岁过后、七十岁过后，足济足济咱这乡亲碰补啊，拢无咧改好啦。迄个啊白咧啊行咧啊走穿片片啦，卖讲是恁家己挂，我都有感觉啊。家己挂都有感觉啊，所以我常咧讲一讲你。年过四十，年年差；年过五十，月月差，就是安尼。连我家己都有感觉讲，哎呦，年纪愈大吼，愈侪岁，真正这个碰波敢那无像较早遐咩安尼。真的啊，啊你无，你落咱的乡亲了，比如哪公主，听阿公的节目听较近啊。公主我开始入来，而且广播房做节目较近，已经吼二十五档的时间啦吼。你哪达工拢是咧听我节目的？我时阵三十五岁，较近六十岁，即个二十五档的当中，恁敢那听我咧讲话？恁咪感觉讲有影呢？含过去阿公啊吼，哎，还佫三四十岁啊，还佫足命的迄年纪讲话，嘿嘿叫，单纯足有力的。真正我冇感觉的，虽然我真讲话原来是单纯足有力啦，我那是。白年纪来讲，我算完了，大脑空的了吼。但是你也要去看我伫迄个三四十岁也比起来，我那有差嘞，我那有差嘞，嘿呀、啊！所以我即马感觉我较温柔啦，因为即马我都笑较早嘿嘿叫啊，所以我感觉我今日讲话继续温柔的，安尼也好啦，较袂用讲咱吃杂货啦。所以吼、哦，拢袂提起一路。唔知我讲我咧当我迄落 QMB 食甲进来，我真正有一个感觉，就是讲咱甲即个会拢碰不啊，拢无讲解咩啊。啊，唔过咱有咧顾的人吼，上解起码咱迄个啥，进讲话也过会当大脑空的，算无简单吼。咱咪讲啊，你啊讲啊，你喘平平要求哦，高温这会怎样？你啊讲，恁讲无，恁安尼讲，恁咧讲话唔是持续性诶，讲诶讲诶，啊，有阵时呢。开干嘛？二嘛，持续性的，你们不是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一直在讲，所以恁还发现不了讲，原来讲话出力哦，啊，原来咱一直讲话，一直讲话，真正就是用丹田用碰补啊，真的哦，哦，我是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两点钟我就差不多一直都要八卦习惯，我歇喘几分钟，无我就是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你要小人说长时间持续一直讲话，一直讲话的人，你就发觉讲真正，那甲这个会碰补报迄个过了无够好的着。慢工出来做什么事？讨你输人，连讲话你就干嘛会喘？真的，所以恁就是不是像我种长时间一直讲话，恁阿个无感觉。啊，那无你像我两点钟，你来一直讲话，我拢卖停哦，一直讲，好，慢讲啊，两点钟、七点钟了，拢一直讲、一直讲，拢卖停。你看你会小快会喘袂？安尼的证明我所讲的一切啊，唔只讲咱。食甲即个货，莫讲啊！阿公，我敢有需要食 QMB？ 我讲什么叫做有需要无需要？你食甲即个货，你本地都爱食呀？唔是等甲咱咧嘿嘿出来时，哎碰破乌白症的时阵，你才样惊？是咱甲即个货来，都拢爱充电呐？这是一定爱的，唔是有需要无？好是一定爱的。碰破充好饱啦，唔通莫名其妙发出来出来发定定去啊！人生哦，你来要保养，你讲讲虽然有货啊，说一直后壁诶。诶，时间日子，咱那个当看足侪代志，以及算足侪所在，甚至话讲，我嘛个个会当抱着我阿孙呢，是不是呀、啊？安尼就好啊，是不是？所以讲，碰不爱个爱顾啦，爱顾啦，吼，碰不爱用较久的啦。因为咱这年纪拢会磨练久啊，唔然减少六点吼，迄、那个 Q 爱食 Q， 啊，滚按啦，平常时啊保养要哪食？保养是安尼啦，一顿得一粒啦，啊，照三顿食就一讲三粒。但你讲我这真无共呢，我真是很喘，甚至得安尼做做杂杂咩咩迄种感觉。我阿你讲吼，也是为了我白净啊，你一顿一粒是无够的哈，啊无嘞，你会当一顿食到两粒，啊照三顿一讲食到六粒。等到你调了好啊，天铺搁调转来啊，这个一个。大心开，嘿嘿喘的情形有改善回来，咱才过来甲调一顿一粒，照三顿才一天三粒。反正都愈侪回食愈侪粒，安尼就对啊啦吼。啊，若是较歹收收，咱就分八个食，好唔好？啊，即马拄啊，迄个霸气十足。咱有咧做即个八八节的优惠活动 ，QMB 咱买两罐送半罐，安尼拄啊两罐半嘛，两罐半吼，5600。 安尼你呢，算盘要跌吧袂？嘿，等于就是你出两罐，啊，我送你半罐，九十粒，千四块，互你赚。安尼好无？两罐半，原价要七千四，进五千六，迄个半罐千四块，你赚嘞。后来两罐半五千六 Q 文币，这个是特别做，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顶面，老大老囝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就要关掉去。多好笑，那是袂多好行动，不变爱跟你服务交互相，这免客气哦。讲电起来，专车专人做服务，专国边户户也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的朋友，一旦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002。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年子说？后来安排这首咱这个黄西田黄大哥哈，谢天老师说，演唱的歌曲《放盘》，谢辛苦。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阿君来广告，说聆听啊。

0: 若要人不低啊，除非己莫为啊，真正呀。所以你做什么代志吼？若要公开讲，你得牙头三明有三，牙头三尺有心病啊！冥冥之中哦，真的都是安排好的，拢唔是讲冥冥之中跟咱拢有啥物代志，好，各咱咧讲叫做因果之间的关系就对了啦吼。所以人讲，伊落神有神报，恶有报吼，唔通家己做歹代志，拢当作讲无人知啦。你自己知道啦，真的，你讲啊，真有天公伯啊，目睭吗？啊，天公伯看到啊，天公伯啊，真有目睭吗？啊，真有天公伯啊吗？我告诉你，自己良心那一把尺就过不去了啦。啊，咱的良心嘛有一个火顶，那个坎你也过不去。我今天要讲到这个聪明老伯，跟这个弱智的儿子，就是他有问题，这个好生的故事。这是我一个朋友哈、哦、分享出来，伊讲嘛是因大哥电话甲讲的，就对啦。这个朋友讲，伊就说，伊是住伫个台南吼，伊是伫个台南后壁庄卡出世的，对啦。准备我家己去，我家己遐的一个庄仔头，对。这个庄仔头哦，几乎拢是咧做事的，都是农户拢咧做事的，对。伊讲这个代志发生时空背景来个推算等级应该有五十档啊啦，这是五十年前的事啊。这是朋友讲，因高中啊，讲好一天啦吼。主角是离因高中啊处200公尺的钱家，钱家啦，是钱啊，有钱人的钱啦吼。这个钱家就是在做主的，就是50岁的老钱。老钱有娶一个真水的某。体格嘛真好，啊，真可惜是一个暗哑人士，咱讲下高别讲话啦吼。啊，这个钱诶，有说一个小情，讲我25岁啊吼，啊，我娶一个新妇安尼就对啦。因这个靠我讲对外地来诶，所以因无产诶当子。你讲做事，即家拢带做事，但是外地来的唔是做事的呀。但是这个钱的哦，是一个精明干练的老工哦。所以为着生存，敢那做认真诶，啥物伊都拢会，啥物货伊拢捌。所以伊就从啊伫个庄啊头开一间维修店，修理啥？就是咧讲修理物件，啥拢会当修理啊？哦来心机派伊吼，拉就派伊起来修理啊，哦，开拉车派伊起来修理啊，手表派伊起来修理啊，龙骨派伊起来修理啊，鸟诶，啊你拢要修理哦，足厉害。然后呢，连咪都蒙白无，刻意伊都会啦。我所以这嘛是真万灵了，吓。这个钱诶吼，搁足个拍麻将，也算白。所以砍上个卖砍咪博，博来到底要求那底拢好金了了，输到精光诶，就对。所以讲。那卡咪怕过百，我来惊伊啦，要借我无啥卡咪，无啥卡咪怕啦，嘿啦。啊，所以讲，这读卡算足好的嘛。啊，唔过呢，煞生一个智能不足的后生呢。这个后生虽然自出世读卡无好，但是吼、哦，真熬大啦，汉草都袂歹啦。哦，一直到国小二年都无，算讲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啦。啊，都真好读册。啊，唔过，安尼读册吼，落去嘛无啥前途呢。这种读袂出息啦，啊，读袂出一个名堂啦。所以讲，钱个就讲啊，我看你这个读卡也是卖读好啊啦。唔知我读到国小二年无读啊，总对因老爸去做事，吼啊那拄啊人拄好刚要做，讲本身不用搬砖啊啦，吼有诶袂，伊就我来去做就对啦。这方面伊都没有问题啦。啊，这个钱就想讲，戆懵戆嘛是爱甲娶一个某啦。啊，所以娶来的迄个某，嘛是一个残疾人士啊。那两个算讲娶某要怎啊？戆囝去娶某要怎啊？啊，那嘛是5万块当传宗接代呗啊，对不对啊？啊，所以娶来无偌久，这个新妇就往哪生啊？唔过是生一个左囝，啊，这个左囝无几工，啊，就夭折啊，无饲无起来啦。 唔加讲这个钱的，唔敢去给阿公去生啊啦。因为也想讲阿公拢是身心障碍的嘛，死到那吼，万不会去给他生一个娃啦。安尼的时阵，你啊看以后什么来搞？所以见两个卖生啊啦哈。啊，所以日子就安尼过，感觉无什么问题啦哈，无什么问题。因为钱的伊都娃啦，甲伊谈的生起来要伫因家附近吼，娃啦要一块农地。阿好，因阿婆去种水果啦，看看这一切拢往好的所在去行，对不对？哈，往好的地方去走啦。但是总啊，在这个时阵开始，这个钱的干这后生小钱的，总啊，不要惊，唔知什么矛盾，总啊拢开始起冲突啦，好开始起冲突，三不五时吼，总啊头人就看到这个钱的因囝小钱的就对了哈。规身躯的伤，啊去庄仔头，伊就卖水果，啊无得买物件。啊，你讲讲，如果那是不要惊拍起来，啊钱的，小钱的，这个对只讲汉朝也好，高强大汉，真正若跟你老爸小拍起来，伊嘛无一定会拍输你老爸的啊，对不对？老爸就是老爸，冤家相骂，伊嘛是，我来讲，伊冤家牛仔，我那会哦。我要跟老爸大声哦，但是那拍起来，伊唔敢跟老爸挥手呢。老爸就是老爸，因老爸棍啊，起来要甲木啊吼，要甲削啊吼，伊走，伊唔敢跟老爸行手。啊，到那走有力就走，啊走无力就唔对，安尼就啊规身躯伤，啊伊袂跟老爸出手啦，跟他闪啦，啊无走啦。啊，所以庄仔头吼，即个乡亲哦，就问这个老爷啊。啊！你看，不时啊，甲恁钱，迄个后生拍甲规身躯拢伤啦。嘿，要拍啦，还没拍？哦，气喘喘嘞。为什么拍？讲吼，阿婆吼，啊，你买一块地，让伊去种水果，你甲发忝嘞，讲唔爱做啊嘞，讲要等伊搬，讲要等较早迄个工课，讲吼，伊搬砖啊较轻巧嘞，做事较忝嘞。你甲听我嘛耶，这个话听钱呐，莫怪恁爸咧气呀。安尼啦，我来收一点安尼哦。好啦好啦，最后我清官难断家务事啦吼。煞拢无偌久，哎呦，讲钱的因某吼，这小钱的某无有心啊啦。后生就是新妇吼，新妇有心啊啦。啊，所以厝边头尾啦吼，好，就起钱因兜个恭喜嘛吼，讲哎呦，你要做阿公啊呢，吼，恭喜哦，恭喜哦。啊，钱又去扑扑啦。生啦，万不会啦，生一个我阿大阿大的啊，是 A 狗，要看啥物来饲啦，安尼啦，人家恭喜无欢喜的哦。好啦，所以伫个一个落雨的暗时，即马话讲来到一个落大雨的暗时啦。你这钱个吼，甲因这后生又搁拍起来啊啦。但是我甲你讲哦，只会这个小刀吼，沾着药啊，插刀起开，我插刀病，我对老爸头拢啊拍了，我啊那唔落去。吼、哦，这老钱的直接头破血流，你莫跟老爸哄了了，就做这一招啦。啊嘛，足奇怪，这一招吼、哦，这个小钱的怎么无转来呢？啊，拢无转来，嘿啊，三更无看人影，只嘛钱的甲因某啊，佮这个新妇着生囝嘛。就总啊，菏泽吼，迄庄仔头吼，大家做伙找，较早人无习惯讲人胖伊就报警啦。较早敢无警察有啦，啊，所以就是厝边头尾庄仔头人才讲啊，大家找看麦，然后发动规庄仔头四界找呢。安尼找过来，刚变过来人啊，一认同啊，安尼就是找无人，就是找无人，找三工啊，拢总找无人就对啊。甘蔗园啊，你看麦下啦，无啦，嘛是无人啦。我是讲感谢人啊，像哎，感谢我讲，我听我老母啊讲，我有一个阿姑叫，我老公会教我讲，讲迄细个时阵哦，少年时嘛，细个时，哎，真正吼，去觅着感谢人啊来啦，阿母啊是讲讲许模型来看你啦，啊有找着对啦，我再讲去感谢人啊来找嘛，好啦，反正找三工，真正拢找无人哦，找无人，找到大家拢忝啊，我想讲，安尼要安怎找无人，啊？打道回府啊，无免啦。啊，回去吼，这个钱爷讲，好啊，免找啊啦，气死人！嘿啊，甲伊来咬着吼，咬着， 伊就怎样转来啊？哎呀，嘿啦，不然我人大不正啊！饿啊，敢唔知人转来吃伊啦？嘿啦，巴肚枵就转来啊啦，安尼啦，总啊安尼，半个月过啊，哈！迄三工找无啊，半个月啊，半个月有完，就资本钱的嘛，就讲回我动，半个月就转来啊啦，嘛无我都动一个月啦。但是这摆哦，这个小陈不知道哪一根筋哦不对了。怕死都唔等啊！啊，伊这个新妇是巴肚一工一工坐大起来啊！哇，真正这个钱的甲钱色是得叫甲噗噗跳啊！啊，因某巴肚一日一日大啦，啊，一颗要受死囡仔，都唔知走一堆唔等啊，安尼就对啦。到尾啊吼，一个月过啊，钱看唔舒适就报警啊！真正有报警啊！这回真正惊得报警。啊！警方来看看了后，因为迄个时代无监视器啊，所以看看了后，嘛是尻川半半转去，因为也无一个方向，无一个头绪。啊，人无因无故失踪无转来，啊，警察嘛唔知要对倒办起啊，啊，都无监视器啊，啊，唔知要对倒办起啦吼。唔过一件代志，这个小钱的失踪了后，这个钱的迄、那个性地。变甲真正非常奇怪，安怎奇怪？有当时啊吼，嘴细细念，念伊听话，唔知讲啥哦，啊念伊家己听话，啊脾气足暴躁的，唔只讲脾气暴躁吼，心情袂落来。我爱讲拍麻将吼，介近期就是心浮气躁，真的嘞。因为我足久无，有当偶尔陪小弟小妹拍一两枪啊有啦，啊无是种真正足久无拍。心浮气躁，跋无白，真正呢？人讲白云白云哦，真正有影诶！啊，白开白开吼，不能心浮气躁。这个人是不是资本？这个钱是啥物？照个拍白，个也算白。他们，迄种人讲叫老剑仙啦吼。迄感觉老剑仙拍白，你无好，你无输了了，才奇怪，对不对？唔过足奇怪，这种十赌九赢的人，即马煞变成十赌九输啊！边拍白边输，就对了。啊！啊！这真正含伊较早诶情形拢无同啊咧，完全总走精去安尼咧吼。好，咱来讲到这个小钱因某生啊啦，这段哦，安尼，这个小钱拢拍出去，我足久要一冬无转来咧吼。哎呀，怀孕十个月唔吼，差不多唔吼。好，后来这个小钱因某。就临盆了嘛吼，啊生一个后生，哦好佳哉，这个囡仔生来真正常，无叮当，无一高，他壳嘛无派去，哈嘛无派去，啊，大家就讲啊，这囡仔吼，安尼佫遮古锥着，啊佫生后生啦，啊这个小钱的种啊，有够无福气的，那拍嘴暗脏转来，啊年纪轻轻。俺无法多看第家己出世后生安尼啦，好，讲啊讲吼，咱过来看这个老钱的，这个钱的老的这个啦，敢那愈来愈神经呢，除了这算喜事呢，吼、哦，啊煞阁愈来愈神经呢，即卖是吹吹，唔是吹吹吹念念呢，念一天有诶念呢，即卖是查到客，冲出大门口，停遐。对天顶舞西皮啦，嘿，安尼是毋足严重啊？主本是稍稍齐齐念念，嘴咧念念念咪听话，真是舞西皮啊！茶桌起来冲嘴啊，对空气舞西皮安尼。伊大概啊，伊大概啊，伊咩爱我一咩啊啦？阿咧，阿鸟喂，啊，即摆文化休诶，啊你是死对啦，啊无人知啦，啊你怎哩安尼哦？你爱着你爱着厝内人无啦？要求死去哪里啊？哎，阿兰姐听了，咱讲真正要美音的好声啦，吼！哟，有一天啊，这件代志端呢，跟咱都得你持续嘛，吼，拢是三更两更来发作，阿母西皮，阿菜茶桌热了，热了，阿你母西皮，这件代志得经过吼，这段时间，拄啊好，人家庄阿头来一个读书啊，在伊个菜市啊，吼，头前摆摊，你个人。 迄个算命啦，抽签卜卦啦，吼，迄讲算命。阿鸡仔头吼，就是阿庄仔头，庄仔头有迄个算过，大讲哦，这个仙的咧算真准呢，很真准呢。好，像咧庄仔庄仔内有一个叫老，迄个老杨的吼，我阿请这个仙的去甲看因迄、那个，因迄个遐迄、那个祖坟呐、啊。阿做大爷迄个梦啦、啊，遐看卖呀，伊讲惊奇怪，我最近拢常碰到阮老爸，啊，所以讲嘛怪怪，啊，就请一个新的吼，去迄、那个看一下迄个风水的安尼啦。即马看看回来，看看回来了后，道士啊，吼，就甲这个杨华讲啊，你对爱桥的爱改，好啊，然后迄个创创的了后吼，钱总摕只红包俾好这个新的时阵吼，欸这个生呢，同我雄雄问这个杨华讲：“啊，恁到这个古井对面遐，遐有种一张笋啊树吼，迄厝边遐有种一张笋啊树吼，迄上大呀，迄一家口啊是叫啥姓啥呢？哦，就说主动问呢，啊，这边又讲哦，迄钱也因到啦，啊，这种啊。”开始讲着嘛吼，讲着钱，因兜最近发生一挂怪事的对啦。即马，即个因为讲团镇吼，都变足奇怪，自从因迄个后生失踪去了，总足变足奇怪的啦，嘿啦。即、這个老个像神经像破掉吼，像破一样咧，神经有问题啦。总安尼去下晡，即马先咧听了去下晡嘛吼，伊会超过伊来钱因兜。叩叩叩叩叩，新妇来开门的啦，好、哦、来叩叩叩叩叩，哦，弄门嘛，啊，结果是迄、那个，即、這个啥，迄、那个新妇来开门的啦。啊，先咧讲吼，啊，我得出外人吼，啊，来到家，啊，趁家吼，啊，甲真得阿伯食饭的，啊，看恁兜有一挂剩的剩饭有袂哦，剩饭剩菜之类，安尼就对了吼。啊，有。好、哦，一个金色啊，嘛就好嘞，哈、哦，一个新妇的金色啊嘛，哈，金色嘛就好嘞，的，迄、那个，像，就是人家村嘞，哈，啊个一挂菜，啊个好个啊，有咸肉，啊个加一点卵安尼嘞，哇，讲起来古早人食安尼算袂歹啊，那嘛无算古早人，迄个时阵嘞啦吼，食安尼算袂歹啊嘞，所以这生嘞好好，安尼大嘴细嘴食完了后吼，就从啊改电话。客户金色啊，佮兼送伊一张符啊。伊就甲金色啊讲吼，感谢迄个女施主施舍吼啊，这张符啊吼，你甲搭伫个门顶面吼，当门个顶门会当保恁一家平安呐。哦，搭只咱知影符啊搭伫个门框顶面嘛吼，啊就讲会当保恁一家平安安尼啦。好，啊金色啊照做啊，佮过迄暝吼。这个钱诶，啉甲醉茫茫，颠倒来，无人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干那知影讲，迄起笑吼，刀啊压起来，乌白针啊，乌白扑啊。这回我甲你讲，自本母西批，这回吼，扑一个无好势，煞甲迄支阴膏片，扑一个怎啊，规支片拢切掉啦。哈！你要常在乌白扑，要扑着别人，扑着家己啊！结果这回吼够衰笑，拄啊，迄支片拢切，家己迄支片拢切开了。伊要抬啥？伊要抬我？伊要抬我啦！乌白休，乌白话，我伊要抬我，伊要抬我，啊！乌白，乌白休啊！乌诶，母西坡得乌白啥咧？乌白母啊咧，拢堆家己的片咯，甲留落来安尼啦。所以这件代志真紧的，传到规层头拢知影啦。哦，即摆连警方啊，也感觉讲这件代志非同小可哈。我那走来厝问这个钱的引导，真因的效果啊！啊，这钱的啦，无法做好好哩。啊，那到这暗头开始起笑哩，得暗。今嘛警方来问的时阵，这钱的干那反反复复，要讲一句讲因后生要来抬伊啦，讲因后生要抬伊啦，要甲抬死安尼对啦。因后生，啊，警方甲迄支叉刀，佮验尸无？啊这。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杨先生，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2: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风扎，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防疫人员会摕着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Yang makin

anak turana.哎，谢谢，这是沈文成所演唱的歌曲《小河之歌》，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哦。好，啊，故事继续甲讲完，啊，讲完了后，我再来开放口音的时间，好不好？今日到拜六，恁有要听歌吼？好，听歌来点吗？啊，若有要点唱的。今天还是以点唱为主哈，因为一礼拜我唱一天的嘛哈，所以今天点唱的优先。啊，若要听播的，咱就是找时间。啊，不然后礼拜一，我就一天一天甲恁所点的歌，一条一条甲恁播上，安尼好唔好？好，谢谢。来，继续搁甲听故事落去哈。代志吼，收大条啊！有人甲边啊找到海警讲，迄个连迄个警察大人都知影这件代志，走来问因哥啊啦。啊，刚才会晓讲一句话啦，即摆钱也敢会晓讲一句话，讲我老师要抬死，别甲我抬，甲我抬死，我老师要甲我抬死，都要讲一句话安尼尔啦。啊，警察大人都甲这查到吼，可以验指模嘛？啊，验个指模。这查到都干那迄落钱的，甲这个钱数啊，的指模尔，也无别人的指模。啊，你看这个人啊，了不是都讲啥物因后生要甲抬死安尼啦？那照你讲，这支查到因后生有验过，应该验过爱有后生指模哦，对不对？但都验无后生指模，警方嘛是无啥啥。因为恁头啊听甲真知因兜的代志，警察大人也毋是伊的。啊，不是因巴肚内面痰，要怎知因这家口发生啥货？当然知讲一个有一个迄、那个一个老人家，伊鼻子切下来啊，惊动警方来查的就对啦吼。好啦，啊，哎，狗哥未晓讲，啊，无问某，问几岁啊？我个哎，狗哥未讲，啊，到厝边啦。刚才哎，狗哥要避免嘛吼，啊，到厝边有一个徐妈妈。这个徐妈妈会晓手语哦，伊就从啊来剪烟刀，问这吉色啊，那吉色开始比啊，因为吉色大概要讲，阮家要甲抬死安尼，吼，啊就问吉色，啊吉色两比的，啊徐妈妈看有啊，徐妈妈看，即马原来比比的吼，徐妈妈知影啦，即马甲警察大人讲，大人呐，吉色讲吼，伊就有一个特殊。开一张符啊！阿吉搭伫个这门厅顶面啦，啊，这钱个就是转来了后哦，我看到门厅顶面迄一张符吼，总该掠落来啦。啊，一个掠落来了后，迄张符拢家己收起来安尼啦吼。啊，无外久吼，这个钱就下叉刀，就从小个武塞破个冲锤个，怎么乌白怎么乌白布啊？啊，总家己鼻祖吼，家己鼻啊吼，家鼻祖总啊，家掠落来安尼啦。哦，所以讲。无，警方头啊当作涉案前后生，你敢知？这算杀人了嘞，对不对哈？那真正后生家都给老白皮啊留落来，就算杀人啊。所以代志的发生就是安尼啦，跟民警一点仔关系都无啦。无甲伊讲真正失踪，伊讲我走当个去要抬老白嘞，无啦，唔是安尼。好，啊，所以家己留的吼，代志就怎啊转过啊，无要找上啊。人讲无办法，冤亲债主，你家己留的，你家己负责啊。同安尼落尾手即个钱的吼，无迄支片啊吼，拢挂一个乌色的口罩，哈哈，拄啊两空啊，也无片啊，拄啊片拄啊剩哩两空啊，哎呀，啊总有一天暗时啊，伊麻雀拍牌了后吼，同安要转去迄间店啊，安尼大个所在甲店无同啊，吼。已经修理店就对了，我等于已经修理店。讲拄啊入去无偌久啦，啊，这钱色嘛伫内底嘛，啊，拢讲入去讲无偌久，砰一声啦，夭寿当场炸死啦！啊，啥啦？啊，知？啊，都前仔头讲的啊，有人讲可能是驾驶爆炸吧？啊，嘛唔知啥物原因，啊嘛讲小事的啦，反正唔知驾驶爆炸小事，第一年代谁知道啦？哈，反正又。没有监视器，也无黑盒子，我也讲在黑盒子，那个是规个，我一直讲无啥物，
在那个时代没有很多资讯可以去查，啊，就知道说红红砰一声呢，炸死了啦，安尼啦，哇，啊即马，因钱噶，即毋得存啥，啊就存迄、那个，存迄个新妇噶，个都出息啊，小小钱呐、啊，来存迄个孙呐、啊，对啦对啦，来存即个囡仔安尼啦，好。代志讲嘛奇怪呢，刷哦，还袂刷啊！这代志讲嘛奇怪，即马吼，虽然讲啊，你讲讲，村里这个新妇甲这个孙，啊嘛是死的人就死去啊，活的人嘛好啊，活的对不对吼？就总安尼，这个囡仔吼，即马话讲个奇怪哦，这个囡仔呢，一个一个大，一个一个大，来到三岁哦。三岁囡仔吼，还要讲台语，还要讲华语，吼，啊，还要比手语，啊，啊，非得看妈妈看厝边头尾沟通没有问题。但我这囡仔有够巧，你看连咩咧日子顶面数字伊拢念袂出来，啊，不然教你啊嘞，啊，还要念呢，啊，真真牛啊，牛噶。不过哦，奇怪代志发生，什么奇怪？厝边头尾，厝边头尾吼，哪看哪唔对，啊，哪样？这个囡仔吼。啊，还愈大汉哦，愈想那回啊哈！那都看愈想那回啊，浓眉大眼个银格片啊，那明明这都是像我因阿公复制的咧共款。哟，出去头边看看，阿娘啊愈大汉啊，真正愈想因阿公咧，那不想因老爸啦，煞想因阿公啦，原来。所以人大家都要啊，哼，是安那白仔囝起冲突啊，唔知何时何年的，咱拄只咧讲迄故事，啊，恁就甲连接嘛，人整个头雄心就开始讲啊啦，哎呦，是安那会打不时白仔囝相拍，吼啊拍甲到尾啊，迄、那个后生起迄个啥，迄、那个差刀病，哼，恁老爸啦。啊，有可能因为这件代志啦，啊，所以唔得大家困新妇哦，对啦，所以一切一切的冲突，家运的未顺，拢对遐引起的啦。这个新妇吼，落尾手看讲代志已经憋空啊，唔吼，怎啊头是等袂落去啊？总安尼点点啊，甲厝啦，甲几支远转袂掉啦，趁三更半暝囡仔出来，消息伫庄仔头啦，去对啊，阿仔无人知影啦，反正哦，就是一个无人知影，因是谁的所在，安尼就对啦。

我拄只开头，唔只讲吼，丫头三尺有神明，家己做啥物代志，家己知。啊，天公伯，敢有天公伯哈？啊，天公伯，敢真有目睭哈？啊，免得天公伯目睭无目睭啦，家己做啥代志，家己知啦。非非三者吼，拢是都未过家己内心迄支尺，甚至内心迄火顶，你下未过嘛？对不对？伊家己即昨天咱听到到尾，现在也取消。伊家己心魔嘛，伊知影伊对不起因后生嘛。今仔日会造成安尼，伊引起的啊，迄个怪我人内心话，即怪家己啊，但是都未负完，对不对？啊，就等人讲心理病啊，一天过一天啊，就取消完，是不是？就过不了自己那一关呐。好啊，我们在讲哦，你着抬头三尺有神明。那你做啥亲民拢，迄个天公伯拢咧看，啊无影，古早人讲一句讲做恶做毒，徛尾落苦，啊无影无是食做毒，过徛尾落苦，也晓拜因啊，是不是？吼、哦，所以人也是吼，凭咱良心，要做啥物代志，五基金他安尼，咱的心肝头做啥物代志，先问过你家己的心法讲，要用咱迄、那个简单讲，就是讲做啥代志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样就没错了啦，好不好？哈、哦，好。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微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来，迄、那个过来甲听一首歌啦。小等下我会开放可以慢接到机会哈。来来，听这一首歌，得得来得好啊。来听一首得得来，阿爸青丘山杨宗宪所演唱的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帮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华君进一个广告的哈。欸，咱的邱氏原来去予医生鉴定的哦，咱一个哥哥讲，哦，我去予医生看的呢，医生讲足够好啊，哦，因为伊家己遮足好，迄阵啊了遐白吼，像楼梯吼了遐白，安穿平平，迄只一只吼，哦，咱看看本盘咱的，咱有咱的，迄换的情形敢若敢若无伊啊呢，有影伊啊，安尼遮有白哦嘿，爱就食了好啊，想讲无起来医生看麦吼，无食了好一定要继续食，我讲你唔能甲半食半休。你也要吃那个一三五的啦，吃那个七一十五，你就别给我买哈。哎，恁等阵我听节目吃哈。我还讲你若要搞我安尼吃，你别给我买，因为你加开钱的啦。啊，搁再来我怎给你拍翻信用啊？那有那个什么圣诞的，当给你吃三千块的嘞，会当给你欢喜吃，你就吃不欢喜吃给放的嘞。你个你买给我砍嘞砍嘞，最后你吃到哦，我就有差。咱嘛甲砍嘞砍嘞，准无一工三粒，无一工两粒，无一粒嘛好，敢毋是安尼讲？要，那我食了有臭就停的呀，啊无在三七五啊，啊再讲人产品食了无差，我问你，你会去予医生看啦？医生开予你几公分的药，你较会遐乖嘞？开予你五三工，你啊三工食完，开予五工，你五工也食完，开一礼拜你一礼拜食完，迄敢无拢西药？啊个奇怪，医生开予你药，你安尼乖乖恁怎？哈，安尼照去共我食，啊这保养品。更不是药啊！你无逐工食，伊效果要哪吹得出来？哈！啊，所以讲你给我加食三千块，加食七十五的，你食都无效果啊嘛！无效果，你开的钱要创啊？有意思吗？啊，是毋加开钱诶？啊，你看，啊，你食效果阁食袂出来，你又讲啥？啊，你食无效，我是毋是加互你拍歹信用的呀、啊？明明我的产品都遮好，食有效，你啥来家食无效？啊，你问问你家己。靠家照去跟我吃，啊无，食三片照去跟我吃啦。我都跟恁讲过，全部你跟我吃一个三个月一个适度，有好无好就知。好啊，三个月这适度吃出来，你就爱逐工去啊吃。就是讲，咱卖停，砍嘞砍嘞，吃几粒蔬菜哩啦。除非你吃六粒，你吃三粒嘛。除非吃三粒，你吃两粒，就是按你意思，砍嘞砍嘞，你嘛啊停就好啊。总要甲这个健康诶，最重要个维持掉诶。唔通过好落落来，安尼好哈、哦。所以咱这个哥讲，哦，我爬楼梯爬喘啦，改你去 Q M B K 有医生看，哎、欸，连医生都说好呢。
1: 不准，要飞过去二楼门诊呢，那我惊我妈的。嗯哼，嗯，啊，惊会喘，我去不准。医生讲，嗯，今天哪没喘？我讲黄医师，我去电台买药啊，买电台药啊，吃。
0: 你一下就给抢了掉啦。
1: 伊讲、哦、哈，你电台买药啊，吃。嘿嘿嘿。伊讲什么药啊？啊，我咧药贴啊，我就炸。
0: 哦，你药贴我去照看。
1: 哎，我提起提下看。嘿嘿。伊讲哦，最好最好。
0: 当然好啊，怎样我不可以吃电台的产品哦？在阿里那股怎样我不能唱跳哦？对啊，怎样我不能吃电台的产品哦？当然可以啊，所以但是爱慎选的呀。哦，就是讲电台五 G 浸泡啊，我讲五 G 四方凊彩准嘛一方，对不对？你爱慎选，真真正正好的，你才甲食开坑，食开炖。所以咱 QMB 美国进口的，连咱一个阿姐，吼、哦，伊讲伊因家是伫。美国咧做医生，也有鉴定过，讲这白猪战的，一个啊，这嘛是讲因胰啊啥，反正，敢那是讲因胰癌款啦吼。看到咱的 Q 嘛，讲这款的，伊个美国真有名，嘿啊！啊，所以好的产品，仅，重点差别在伊提炼的过程、技术，然后技术有没有到位？好，有的人的技术是神乎其技啊！有的讲啊，三卡年后来出来赚钱来无？好，有这种的，这技术真重要。所以你技术老到位，你那是精准萃取的纯化了后，它的分子成分的分子的变得很小很小，那叫做纳米科技啦。好，所以讲分子越小，吸收就越好。这点恁记的，分子越小，吸收就越好。所以不怪恁在吃 QMB。那有照去讲啊，食的啦，哈，我也是讲唔免食到三个月，像我家己本身我咧食，我有一阵无来，我肝疼吼，啊，就迄个蓬勃啊，皮泡菜，我食无一罐，差不多要过剩三分之一，安尼阵我食三分之二嘛，我就感觉差足多啊，有吧？系啊，啊，我也是食三 那不是像，因为我从那个少年，我是四十几岁嘛，我做电视电台一第一早时，我敢那是四十七岁的代志吧。所以讲要少年吸收，要个吸收啊，足好个啦吼。所以讲我食差不多三分之二，我就感觉哇，差足侪，袂安尼精啊。啊，唔过我拢退掉呢，我拢过掉个。我就食来讲，哎呦，我个卡食呢，我就感觉讲差遮侪哈。啊，我就拢无办啊。我隔日一工就差一工无三粒，我嘛两粒。啊，我啦，伊落片段计时间，我就三粒各一粒放落去。我真着一工也无三粒，就两粒啦。我拢咧砍咧砍咧，所以我们才甲恁讲，这个产品你也不是药啊。这达从来碰不啊，达工咧用电，你达工咧充电，所以你达工爱食，你咧放啊哪样啊？是不是啊？啊，所以达工拢爱食，啊，食好就甲砍咧砍咧，好，啊，这医生鉴定过，哥哥讲吼，也食个拢未，一日爬楼梯未喘啊，去医生看，医生讲这个好，恁唔免怀疑，咱有货啊，碰不啊无充电未使，嘛倒一工哦，无上无地表，定系无人知，哦，来，所以 Q&B， 咱迄个八八姐吼，霸气十足，咱安怎优惠两罐半五千六，一罐两千八，吼，啊，迄个八百粒，啊，咱这回就是买两罐送半罐，半罐就九十粒五，哦，啊，九十粒偌济，九十粒千四块嘞呢。是不是啊？所以咱买两罐送半罐，两罐半买二送半，两罐半安尼五千六。啊，你啦买两组，就是买四送一啊啦，等于得买四送一啊啦。买两组一万一千两百块，等于赚一罐两千八。所以你一落，那要论斤公开开不到一万，真的是这样。所以讲买愈侪，当然赚愈侪。所以赚到钱嘛，赚健康，啊，赚健康其实较重要啦。对不对啊？系啊，所以讲哦，电工要赚赚加啦，八八节咱霸气十足，优惠千万唔通错过啦哈。啊，那是无清楚，啊，讲啊，我要药房，你唔知对药房，你得甲问。好，啊，你若讲啊，我落行动不便，我都去药房诶。好，安尼你甲我送过来，咁好，好 ，OK。你甲我讲，你带对电话住址，我甲你抄一下留一下，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来，电话空八空空279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来哦，霸气十足八八节，咱咧。优惠的这个活动，乡亲都别唔能错过哦。我有跟你讲过，我一年才做一摆安尼优惠尔，哦，所以讲你若无把握，机会哪去有输过的时阵，你就是还要再等明年八八节了，知影无哈？一年我做一摆尔，咱身体是逐工爱顾的，你若错失这机会，你迄落逐工咧顾身体，一罐啊一罐啊罐，甲一组一组买，迄是无相像的意思，哈。还差足侪钱嘅哈，好来，啊，若要甲咱迄个定岗，啊无，无我多去到药房买，行动不便咧，甲阿公讲一下哈，电话甲卡来，大名电话住址我甲你留好详细，专车专人甲你送到户上，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好，二七九卡两遍，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日的乡亲老表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老表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恁今仔日闹要听歌，要点歌，要点唱拢 OK。啊，话讲，我听恁点就好，我听恁唱就好，好啊。会使来起来甲我做产品的见证。伊讲，恁点就好，我听就好。我要来甲阿君做见证诶，谢谢。看食咱生意产品安怎好，起来分享。啊，这回咱诶特别组诶，还是家庭号诶，你开几组？啊，起来报落诶。嗯，你讲啊咧？你的高兴就是我的高兴啊，哎呀，你的爽就是我的爽啊，什么意思啊？回地恁欢喜，我地欢喜，恁身体比较健康，我比恁搁较强的啦，嘿啦，你唔知啊？你唔知个成就感呢？你知啊无？哟，所以讲来，迄、那个骑几组，你会骑遐侪组，你就是食了有效无钱，是刷啦卡，对不对？啊，骑几组啦？讲啦，滚平方一个啦，哈，我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谢谢阿里达。喂，你好啊，阿君大姐，你好。
2: 阿君你好。
0: 你好。
2: 听一首歌，人生没有回头路。
0: 人生没有回头路，我找妈也不知道有没有，我行啊。
2: 好，
0: 啊，你到几位啊？嗯，你到几位？
2: 啊，我到嘉
0: 义啦。嘉义哦，安那情况？
2: 诶、
0: 欸，陈太太，哦，陈太太，哈、哦，好，我来找麦哈，好，谢谢，谢谢。今
2: 日你总爱听你
0: 讲话，不要、哦，感谢你哈，好，嗯、我给安排、嗯、哈，喂，你好，嗨，喂，
3: 我哪里有？
0: 哦，
3: 你好，
0: 你好哦，嗯，你李先生哦，李大哥哦，
3: 啊、
0: 哦，好，来，啊，你要听啥？
3: 我听啊，迄、那个乔有新的山啊花。
0: 新的山野花哦，
3: 你不要唱，
0: 我不要唱。
3: 山野花你不要唱，
0: 我不要唱，我给你保好唔好哈？
3: 不会啦，
0: 哈，
3: 你给我唱，
0: 我未晓唱啦。
3: 哪里啦，我未晓。
0: 跟你讲，
3: 唱爹爹你未晓。
0: 无啦无啦，跟你讲，伊迄新的迄首山野花，我学无着啦。
3: 啊无唱的李佩珍的我爱月亮，
0: 迄首要搁较高难度。
3: 未啦，
0: 我无啥印象啊咧。
3: 不要紧啦。
0: 好啦，啊，无你啦，爱听我唱歌，稍等咧，我唱你听啦，好唔好哈？
3: 啊，
0: 稍等，我唱你听啦，不一定你点的歌我拢会晓唱咧哈。
3: 啊，迄个不要唱。
0: 哎啦，好啦好啦，
3: 你
0: 好。
3: 你
0: 好啦好啦，好啦，无啦无你讲遐搞啦，谢谢啦。好，来阿伟，阿伟啊，喂你好啊，阿坤你好 ，Hello。
4: 阿坤，我打电话说
0: 伊。哦，伊大姐，好久不见呢，你这阵太隐蔽起来。
4: 嘿，我食嘿。好利美食未来，我一概拢买五组。
0: 来来来，进广告，进广告。伊大姐，你弄你我的六枝条，你食好利美食呢？
4: 对对对。
0: 啊，你好利美食食啦，安怎好啊？
4: 很棒。
0: 安怎棒啊？
4: 本来我都会拉肚子的嘛。
0: 哦。
4: 啊，基本食啦拢袂。
0: 这两个体质的话，不是老婆，就是对不出来的哈。
4: 啊，是我已经吃两年啊，
0: 吃两年啊，啊，种拉肚子，等下我给调整好，别安尼吃得了哇哈。
4: 有，
0: 我真好呢。好，等下过好人还健康哈，哈、啊。好，以上广告来，啊，你要听啥？
4: 我点歌跟你唱的《潇洒走一回》。
0: 潇洒走一回哦。好，那我来安排哈。
4: 好
0: ，OK， 好，谢谢，拜拜。好，谢谢。我啊，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5: 君来你好。
0: 阿姐，你好，这久无来。
5: 哎呀，
0: 您今晚，您今这时阵，恁母哥咧收啊你啊？
5: 即马恁母哥开始咧无用啊，咧加话啦。
0: 哦，咧加话哦，哦，啊加话做无用就对啦吼。
5: 是咪嘿？啊，都休两三个月啊，都开始就搁无用啊。
0: 哦，
5: 逐工课啦。
0: 哦，所以讲你的工课嘛有休时阵的吼。
5: 有啦，算休嘛是休，工课残工课做未完啦。
0: 算讲较小过啊，大过安尼尔啦吼，嘛是在做啦吼。
5: 天哪，
0: 天哪，对啦。啊，你今日要听观音啊？
5: 哎呀，哎。
0: 产
5: 品哦，爱买来吃啦，哦，迄真正有食有差诶。
0: 你刚才咧讲啊，你这回我迄个爸爸节迄个霸气十足，你摕几组？你摕啥？
5: 我摕，迄唔好讲啊，香菇精啦，雪梨旺啊，
0: 嘿，
5: 阿 Q 啊，啊尽量加减啦，尽量算讲啦。那迄个拢安提安，因为今年你无咧赠送，阮就无卖遐济组啊。
0: 哦，拢安安咧一罐啊一罐啊豆豆啊买啦。啊，你讲啦，像安尼学的时阵，这回你有摕家庭号，你有摕零高精十六红甲 Q 米啦吼。
5: 嘿啊，哦，啊，顶届咧送安什么粉红超跑嘛是有摕。
0: 哎呀，你看遐牛哈，因为你咧做新吼，拢有咧拍，有咧当。哦，就是讲咱较有咧用体力的人，你也知影，就是这三支摕咧足够做呢吼。林高精率的王甲 Q 文美呢吼，
5: 哎呀，哎啊，今年嘛有呢，你迄落呢，
0: 哎，
5: 啊，搁小军啊嘛有呢，食恁的产品真正、真正爱听啦，那恁讲的人，恁讲的少年趁钱，借银行，食老摕钱来保养身体，
0: 哎，安尼吼，
5: 真的啦，爱保养，
0: 安尼是对啦，所以你即摆林高精率的王啦吼，啊，甲 Q 文美咧。你安尼搭配咧食，你有感觉讲，你做事较袂忝，啊，继续咱哦，啊，继续。
5: 诶，碰波啊，差足济哦。
0: 好，我继续变开就对咧吼。
5: 诶，碰波啊，真正碰波啊，真正爱食。
0: 有感觉吼。
5: 嗯，
0: 真正有感觉咧吼。
5: 泡社会哦，真正，迄个精神较有，啊，无拢会无力咧，
0: 真的哦。
5: 哎
0: 呀，咱人有咧，咱人有当做过头做做做，做甲无咱，是安那因为碰补啊咧耗电呐，啊当然无咱的，你敢知？所以你阁足聪明，阁早起三支来食做伙，啊，阁会早即会爸爸一个做正常，爱碰家庭好个，甲特别做个，好，嗯，你又赚钱又赚健康呢啊，这。
5: 有心咧，有心咧，
0: 食还
5: 要
0: 算
5: 咧，
0: 还
5: 要
0: 甜咧。对对对，搞搞搞，甲你配合，嘿嘿，阿你好啊，阿你今日听啥歌来？以上广告。
5: 哎呀，我想要听，我是一片云。
0: 我是一片云，好听。好，来，我甲你安排哈。
5: 哎呀，我要伫电台甲大家强调一下。你讲点歌，阿君啊，无法度人去唱。你卖多强阿君啊！因为阿君啊要唱歌是要唱我大家足欢喜的，好听。啊，人家他没有把握，我感觉大家无要求。
0: 哎啦，因为我无达手拢会晓啦。啊，有当时啊久无唱啊，今会落拍啊，嘿啊。我嘛希望唱较好，恁听咧。嗯。
5: 那啊，大家无强迫阿君啊，无安尼个要求个安尼吼。
0: 好，谢谢阿姐哈，好谢谢。哎，这个杨文和先生，来认东山哈。文和哥啊，文和哥，你先啦，姓杨啊。
6: 我袂点迄个阿龙，阿龙，
0: 阿龙，阿龙。文和哥啊，你先啦，我那姓杨啊。
6: 啊？
0: 你先啦，我那姓杨啊。
6: 我姓杨啊。
0: 因为我知影，我做完迄个祖先那代的姓杨，最干净啦。哎呀，过来问个两个话啊！
6: 在唐山其实咱家，阮姓我姓杨啊。
0: 我其实咱台南吼做侪姓杨的吼，你有感觉？
6: 系啊，
0: 嗯，好啦，安尼我即个安排哈。
6: 你姓啊？啊，你也姓杨？
0: 嗯，我台南人咧。
6: 你干嘛姓杨
0: 咧？我姓杨啊，我台南人咧。我改了咖，一路咖喱，我哪聊人咧？
6: 哦，好，
0: 好，
6: 好，哎，啊。青铜啊，
0: 青铜对啦。
6: 我点下龙啊龙啊。
0: 好啊，我给你安排下。
6: 好，
0: 谢谢。喂，你好，我君你好。
7: 有线路，
0: 我线中。我进前只拢满线哈，恁在遐等下哈。啊，苏贞姐要挂了啊，秀文。秀文。
7: 哎，阿君。
0: 嘿，秀文姐啊。
7: 嘿，我唱一条那个梅菜姑娘。
0: 梅菜姑娘啦。
7: 对对对。
0: 好，梅菜。啊，你身体这几天有康啊无啦？
7: 有啦。
0: 有呢啊。
7: 福利民宿做好用啊！
0: 好呀，嘿嘿，我知你有甲鼓励买五组啊。
7: 对哦，我拢碰爱扛，碰爱扛，你讲会当扛三年嘛？
0: 会知哦，嘿。
7: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知你早就买起来扛啊。
7: 对啦。
0: 好，看看只。
7: 好，
0: 谢谢，好来接头，好，拜拜。喂，你好，阿君你好。喂，
8: 阿君。
0: 喂，
8: 我点三首歌参考好不好？
0: 你是迄落哦，手胶啊。
8: 天哪！
0: 来来，你讲。
8: 哦，那个点个参考哈，波多雅纯，
0: 你哪点就点啦，唔免参考啦，波多雅纯啦哈。
8: 不好意思啊，
0: 你也知不好意思，你是讲你都无法大项叠工具吧？我先给写起来藏啊，你卖甲我看，我随条去报。
8: 好，波多雅纯，好、啊哦、过来云中鬼鱼，
0: 嗯，
8: 好、哦、啊，过来江志峰的明天就是明仔载啦，
0: 嗯。
8: 也挂名，过去叫明天啦，啊，台语叫明仔载啦。
0: 好 ，OK， 好，就给你安排哈。好，感谢开啊，
8: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哦哈。好，谢谢。
8: 你的故事很好听呢，
0: 谢谢啦。好 ，OK， 来，段苗丽哈。
9: 你好。
0: 哎，你好，段苗丽哈。哎，
9: 周六假期愉快。
0: 啊，假期愉快，嘿。
9: 假期愉快，我点一首《恋上一个人》。
0: 恋上一个人哦。
9: 对。
0: 恋上一个人，啊，你段苗丽也对啊。
9: 张德啊，
0: 哦，张德啦哈，
9: 哎，
0: 你是李先生哈，
9: 哎，
0: 张德李先生，
9: 你记得下好，
0: 礼拜啊 ，post 片呐，
9: 我都记得，
0: OK， 这个安排哈，谢谢谢谢，喂，你好，阿秀你好，
10: 阿哥啦，
0: 来，什么歌你讲？
10: 在那小雨，
0: 小雨拄啊好尔啦，你今仔你是新朋友呢啦，
10: 身边的新朋友，
0: 啊对啊，你听节目听啊侪，算我电话得足热线诶。哎，卡袂入来是足舒畅的，刚好。来啦，你听啥啦？
10: 为着十万块。
0: 为着十万块。
10: 拢听你唱诶。
0: 好啦，我再安排哈。OK， 好，谢谢，好好。来，我先点一下，伊点歌拢爱家指名倒一个唱诶。我感觉为着恁指名，我着爱搁找一波呢。为着十万块，拢听你诶。阿秀，好 ，OK， 好，我下开。喂，你好，我本来姐，你好。喂。国雄哥， 我想哥哥走。
6: 哎呦！
0: 哎呦！哎呦！无彩去看牙齿。
6: 我是讲你遐认真吼，啊那个唱歌啊，给你点你都很诚恳，很认真的
0: 唱。我当然是诚恳的播，我连唱歌都很用心唱，好不好？
6: 哎，那无可能，给你鼓励吼，有要有要拍家己也拍谁？
0: 真的个。
6: 对啊，
0: 都那么好笑啊！谢。
6: 你既然都那么诚恳了，阿弟大山虚心假意。
0: 啊，恁家听我们诚恳，对不对？哎。
6: 啊！你给讲话也稍微也介意人听，未讲，七档的鱼啊嘛，未讲糟蹋。
0: 啊，尽量满足您呐哈。
6: 对啊。
0: 来，啊，你今日听啥？
6: 你唱那个什么？我心里打烊啊，唱的超好的，讲。
0: 啊，你不去听音
6: 乐？啊，对啊，你听过去一刚开始，我唔知咧，搞唱歌是讲你咧，可能泡啊，咧搞啊搞啊，分几句啊，哇，怎么那么惊为天人啊，搞唱。
0: 上好是，哦，你今日唱外边，来，我先带来唱啊。
6: 唱歌系功力够强的
0: 啊。我先带来唱哈。
6: 好，好，谢谢你。
0: 足够唱的啊，你还可以记住，吼。
6: 很好听啊。
0: 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11: 喂，阿君，阿君，
0: 你好哦，你住第一楼哦，迄个宜兰哦。
11: 啊，
0: 素贞姐啦，素贞姐啦，
11: 素贞姐，我听到啦。
0: 啊，你要听啥？
11: 我讲一首《初恋》。
0: 初恋哦。
11: 陈百潭。
0: 哦，陈百潭唱一首吼，我写成陈百潭吼。好 ，OK， 我给安排哈，素贞姐。好，啊，祝你健康啊，谢谢，好，拜拜。来，阿伟，你好，阿伟。
12: 喂，小姐，讲啥？
0: 哎，讲啥嘞？
12: 哎呀、啊，我给你打
0: 这手阵，
12: 我
0: 无招牌。哦，对啦，都在咧报着你的见证吼，这都拢实实在在见证啦，哎啦。
12: 对啊，一讲在几千人诶，
0: 这点，所以我来讲，嘿，哎，你落啊，你的责任是重大呢。啊，你今日听啥？
12: 我要听掌声响起，送我前来阿爸。
0: 掌声响起哟、哦。
12: 嗯、
0: 哦、，OK， 好，这个安排哈。
12: 啊，
0: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13: 我要点歌。
0: 好，你讲。
13: 孤单老人。
0: 孤单老人。你迄个一个啥？徐大姐哦。
13: 啊，徐大姐。
0: 我下一个，迄个依然徐大姐哈。徐大姐，好，给你下开啊，好，谢谢，好，拜拜。来，泰明哥你好。
14: 喂。哎、欸，阿君你好。
0: 哦，泰明哥你好啊。
14: 哎、欸，我都。现在看你来开讲一下
0: 啊！哦，安尼哦，即摆迄个无听会硬叫啊，吼。
14: 嗯。
0: 嗯。
14: 我点一个。
0: 好啊，你讲啊。
14: 点我是好男儿。
0: 我是好男儿，我写一个。
14: 哎，那就陈百潭跳咯。
0: 陈百潭哦，我安尼我就爱在揣麦，哈。好，安尼我安排哈。
14: 哎。
0: 好，谢谢。
14: 我跟你开讲着。
0: 你讲啥？
14: 讲你哦，讲话拢淡淡淡滴诶。
0: 你讲我讲完啦，
14: 讲你淡淡淡淡啦，都好啦，
0: 淡什么个淡淡淡淡，我听无。
14: 拢红红人爱娱乐啦。
0: 哦，赞赞赞你啦。
14: 啊，对。
0: 无啦，阿多侪人娱乐，侪人嫌大。
14: 你讲话嘛都好听，唱歌嘛都好听。
0: 不要，我讲话我这声音安尼好听哦。
14: 足好听啦，等你
0: 讲。啊，你无甲嫌我差别哦。
14: 唱歌甲讲话。拢其他无讲，
0: 啊！我带当想想，啊，想想都无刺鼻啊，迄个没有差别性啊。
14: 哎、欸，你唱歌嘛，真正够好呢。
0: 不要。
14: 嗯，啊，讲话甲唱歌，啊，都其他都无讲。
0: 不要。
14: 你未在讲你未在讲你种，啥物讲讲我真系唔。
0: 差别啦，差别啦。
14: 系啊，差别。
0: 差别你都哭音啊。
14: 无，大家都起来讲，大家讲，大家拢卡定，拢卡袂入。
0: 不要伊啊。所以我这算差别了，有味嘞哈，人有介意啦哈。啊，无嘛，我改袂起来啊。无你嘛，无嘛，我都改也改袂起来。你无甲恁来，无变安怎？
14: 大家拢足介意啊。
0: 嗯，谢谢你。嗯，
14: 安尼啊，好，麻烦你啊。
0: 好，好，啊，我安排哈。好，谢谢，好，谢谢。点什么？点什么？哈咪啊！哦，我跟你讲哦。
15: 大家拢在娱乐，我袂来娱乐啊。
0: 你上好是啦，我也无爱，我也无欠你一句娱乐啦。
15: 你当我做你的代言哦。
0: 你在逐工给我听就好啦，无听我就甲你迄落啦。
15: 无啊，你讲你有代言啊？什么言啊？
0: 什么言？你有代言？
15: 我来讲啊，我袂起死，我会笑死的。
0: 你也笑死哦。
15: 哎呀，
0: 出家人不啊，出家人不讲钱就讲缘呐啊，多少缘你
15: 是要拜呀？跟你聊聊，你今天要唱歌哦，拜拜。
0: 啊，拜拜。我来新义区台北的哦，来刘太太。
16: 喂。
0: 哎，刘太太你好，这里搞啥嘿？
16: 你是阿坤的吗？
0: 我阿坤的，嘿，你好。
17: 你的声音跟收音机里面的声音怎么都不一样？
0: 不一样哦。
17: 哎、
0: 欸、哦，安尼较温柔的款哦，
17: 较好听呢，
0: 较好听哦，要
17: 较少年呢，
0: 你啊你啊，谢谢，
17: 很容易哦，打通的，
0: 安尼吼，哦，刘太太，你到信义区诶，恁信义区进去陪我者200万哈，
17: 啊，
0: 恁信义区诶，恁信义区呢，这好野人住啊所在呢，
17: 无啦，嘿。那是较早买的啊，一平这样足
0: 简单俩。啊你我讲，啊你赚搁较济，你有够牛的，才买伫信义区，你赚一个还搁较济。
17: 无啦，
0: 哦，你卡寸到平哦。
17: 啊，你这不是伫收音机咧？
0: 无啦，我进伫播音室咧。
17: 播音室哦。
0: 有啦。
17: 哦，我要甲你叫回。
0: 你要叫啥哈？
17: 我要叫那个雪莉旺。
0: 啊，要几桌？
17: 诶，两桌。
0: 哦，两桌好。
17: 啊，因为那个。灵骨粉，我还有三箱、哦、三盒，所以不要叫灵骨精。
0: 啊，你要灵骨粉呐、
17: 哦？我灵骨粉有啊啦。
0: 哦，灵骨粉
17: 啊。阿完啦，啊，我就叫你，我冇跟你讲了、哦，就是我要叫的物件。
0: 哦，啊，你要今仔要。
17: 那个雪莉旺吼，叫两箱。
0: 叫两箱。
17: 家庭煮的啦。
0: 我知嘿。
17: 啊，那个维他干两罐。
0: 好、哦，维他干两罐哈、哦。
17: 啊，那个金星三罐。
0: 啊，金星三罐，好 ，OK。
17: 啊，还有。大大 NQMB
0: 哦 ，QMB 要几组？
17: 一组
0: 哦，一组。
17: 我骂一罐吼，伊、哦、一箱只偷去食一中、哦、中迄包安尼，啊，佫两罐也袂食，啊，佫叫一组啊那个诶，老师还有这样。
0: 好利民宿，
17: 好利
0: 要几组？
17: 好利民宿买一组就好。
0: 好 ，OK， 安尼我甲你写起啊哈。
17: 诶，安尼多少钱？
0: 安尼我现在叫助理算算，卡甲你讲，好吧？
17: 啊、我佫点一条歌。
0: 当然会使，来你讲。
17: 我较点啊，庭院深深，江淑娜唱的。
0: 你要听江淑娜唱一首《庭院深深》哦？
17: 对。
0: 哎、欸，庭院深深很好听呢。
17: 对啊，我很好，我很喜欢听啊。你偶尔想一播就给他播一下。
0: 哦，所以就是江淑娜唱的哈。
17: 嘿、
0: 啊。好，阿咧，我甲你安排哈。
17: 好，阿、啊、你什么时候要上来？
0: 应该上紧就这两天啊，你好吧？
17: 这两天啊、
0: 哦。嘿嘿嘿。
17: 啊，拢总偌济钱？
0: 拢总我算算都足歹的，我就这部结束。助理打电话给你哈，
17: 好、okay.
0: 好，谢谢你，
17: 好，谢谢你
0: 好来铁头，好，好，好，拜拜。那个美英啊，美英啊，我美英啊拨落去啊，好，恁我来讲哦，即马我搁接一通起来了，啊，我甲讲，即吼接接我无要接袂，无我甲讲我无多唱歌，已经剩已经来到45分钟啊嘞。喂，你好，我军来，你好。
18: 你无爱接来？
0: 我较紧来跟讲话，要。
18: 我什么人你知道？
0: 你刘太太，看看快点！我用我剩无几分钟，我要唱歌。
18: 我点歌，你点什么歌？
0: 苏木的形影呐。
18: 好啦好啦好啦。
0: 你较点了这几首尔啦，有啦。OK， 这个安排哈。OK， 好，不拜拜。来，我你的指挥姐你好。
18: 哎，我马来报的啦。
0: 快点快点，跟讲话来，我要听歌来。
18: 讲是咪大班啊？讲完对啦对啦。
0: 来。
18: 啊我顶两礼拜弄点你嗨歌曲，下个礼拜再来点你唱嗨的歌曲
0: 好 ，OK， 好，好，谢谢。来，美英，美英。
19: 喂。
0: 嘿，美英再来。认真吼，嘿，来要听啥？
19: 嘿，我想要请问一下哈，我想我最近感冒了个感冒，
0: 好，
19: 就爱食迄个灵菇精。
0: 上好的，赞来进广告。食灵菇精，咧恢复上紧的，好啊，雪莉我嘛拢挺好食。迄、那个恢复做咱的迄个精气神吼，咧恢复拢上紧的。迄本地这两支就是咧拍咱身体底叫做咧拍地基咧用的。嗯。
19: 安尼好。
0: 有啊，今日要啊，你得去捧家庭好诶哈。
19: 我轮到这地感是
0: 有。有对，嘿。
19: 有
0: 哈。有。
19: 我之前捌伫遐赶过。
0: 啊，佮了。
19: 因为上班嘛，要行吼，无方便收。
0: 啊，莫家庭好知哦。
19: 诶，我知我知。
0: 好 ，OK， 好。
19: 好。
0: 好，谢谢。好，谢谢你，来去投，祝你健康。好了，以上广告。

好，哎嘞，潇洒走一回哈，易大姐哈，你我空一数，潇洒走一回哦。好，阿嘞阿姑来唱，来到点收听下多少？

0: 是要 repeat 几摆啊？大洋啊，大洋！哎，谢谢，感谢，好啦，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哈。全部由着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霸照圆圈，米活力民宿啊，你的兵手，老大老给何讲这条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啊，咱明仔再歇困啦哈，好啊，那有赢了，下面快进去咱的经销药房，碰咱的林国金、雪莉旺家庭好的 ，Q M 活力民宿特别做的，哦，爸爸姐的奖赏。霸气十足，芥末瓜，因为一年哈做一百年哈，千万不能错失这难得的机会了哈。好，啊，老林和什么问题要询问的？阿君记电话，甲记好清楚，0800279279，晓279甲卡两遍。你看啊，要搁唱歌，要搁讲话，嘿，碰不完啦，无够咱真就闲闲喘啊嘞。你有病吼？叫我吃啊，给讲诶，吼、哦，所以去帮家庭去，所以你啦啊，有需要着咱家己做服务诶，做回答诶，哈啊，任何切到方便客气，电话爱记好清楚，24点钟拢有专人会甲你接听啦，哈、哦，来08002792790800279279，谢谢，感谢咱乡亲，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后礼拜一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跟大 B 的林兄得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他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姑，
0: 我是莫格。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来啦，今天是多有味啦齁、嗯、而且已经进入的八月份了，今天
0: 下半年的第二个月下半年的一到六，
1: 什么叫下半年，
0: 下半年的第二个月 啊
1: 对啦、August 1st 8月1号，今天8月1号 August 这 1st 8月1号今天是观世音菩萨的圣道之日观世音菩萨是6月19号农历6月19号，刚好今年就是今天观世音菩萨圣道之日好，观世音菩萨在不同的宗教跟派别当中常常都有人给供奉供奉只是称谓有所不同道教称他叫慈航真人，或者是慈航道人，一贯道称他为南海古佛灵山派呢奉他为五母之一，在龙华教还有什么奇教、越南高台教当中也都有人信奉观世音菩萨民间对观世音菩萨有很多更加亲切的称呼，譬如观音娘娘、观音佛祖、观音佛祖啊，不然观音嘛、观音大师、白衣大师，这都是一样，通通都是对观世音菩萨的称呼观世音这个观世音菩萨一是这个佛教四大菩萨之一，有无比大愿力会当度脱一切苦难众生，深入民心，寺庙当中的形象嘛真多元有送子观音，有鱼篮观音，有水月观音，有千手千眼观音观世音菩萨有三个生日，一个三个生日，一个

0: 这几个生日哦，其实听众朋友，你都会当去拜观世音菩萨、拜观音哦，求求啥呢？啊，求来啊，叫未生啦，吼，要求囝啦，求吼子嗣的对啦，吼，啊，求健康啦，吼，比如囡仔歹腰歹气啦，好，求智慧啦，囡仔开智慧啦，求事业啦，顺利发展啦，安尼哦，啥物拢会当求。啊，有求一定有应嘛，吼，嘿，那就。
1: 对啊，所以我就说华人的宗教其实都是那个功利主义嘛，对啊，实用主义啦，不要说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嘛，那有求啊，你刚觉你觉得有回报，那得下谢神，啊，如果有求没有回报，要不要谢神？对不对？我问这个问题啊。对啊，你哪讲哦去求啊，这个没有如你的所愿，那要不要谢神？要不要？要不要？
0: 要啊，也要谢啊！伊会感觉讲你都爱个谢，无咧，
1: 无啦，我说
0: 在几回时都爱迄落
1: 啊，没有啦，伊也发愿嘛，人讲啊，哪公啊，那吼，啊不就祝生娘娘，我哪公进来谢姐，看啊，我来谢啊，结果如果没有我，当然我们看到会有人谢神，但是这也跟那个中彩票一样，这叫做这个叫做幸存者的偏差嘛，如果这个人就灵哎啊，然后很多人来谢神啊，如果你求了最后没有如你所愿，要不要谢神？要不要？
0: 要谢啊！也一次求不成，再一次啊！
1: 谢的力度跟你有求成的力度会差多少？所以说呢，就功利主义，那就实用主义了，不要功利主义。
0: 对嘛？有所得要有付出嘛？
1: 所以我还蛮欣赏蒋友卿的言论，他是看似疯癫呐，但是他是整个人世中最清醒的人。
0: 你讲蒋友卿，
1: 我们在对啊，本来讲阿公替别人饲囝这件代志。
0: 无啦，我咧讲另外一个宗教信
1: 仰。我唔知咧，
0: 哎，你唔知哦？
1: 这一段我都阿无听。
0: 阿是哦。
1: 啊。对啊，我们问自己啊，去求神没有成功，我们要不要谢神？因为我去拜拜，我都是觉得说我喜欢那个氛围。比如说贵年级尊啊，我当下啊这个这个什么玉皇大帝生嘛，天公星，我会想去拜拜
0: 是。你是感受那种？
1: 对，我是干嘛？这个文化。
0: 插回啊，你
1: 慢慢讲插回啊。我就是讲这个物件，干那伫台湾感受会到。我今仔那人伫国外，还是讲世界各地哈，这种东西体会不到，而且一年就那么一次。那会求什么？就啊，就是我啊，就那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然后平静这样子啊。我不会说哦，我一定要怎么样才回来哦，来谢谢你。没有啊，就有点就说啊，就跟那个国外的那个去教堂祷告一样嘛。
0: 祷告就是有一点就释放自己啦。有时候你透过祷告当中说哦，行啊，主啊，哦，耶稣啊，哦，基督啊，上面啊，哈，要就是把有时候就是说把你自己心里的话那不能讲的哈，把它压抑的哈，哦，啊是讲啊去甲心灰啦，做啥伊个忏悔嘿啊，
1: 对啊，
0: 其实心，
1: 所以
0: 搞不好心灰底来，但拢听个咧，
1: 不要常常发愿嘛，我说发愿如果。然后发言说啊，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会来谢神。但是如果没有如你的愿，要不要谢神？那你还会你还对这个神会有信仰？还是讲都吹八经的神继续拜？
0: 诶，拢会继续拜啦。我那会继续拜，无你问咱听众吼，咱听众有足侪人吼，尤其较长辈拢较有咧拜拜吼。你问讲啊，你哪去吼求神明吼？啊，你讲啊求求的讲啊，伊都无和你如愿以偿的话，
1: 好啊，你还会继续拜吗？你会谢神吗？
0: 你会去感谢他吗？
1: 继续拜吗？谢的力度会如何？
0: 咱拜拜听众，第二休息开用口音再来讲
1: 哈。但是我讲拜周深没关，拜周深是慎终追远哈。周深，你不讲你不要加救啊，这啊，因为这家里有血缘啊，然后有是一代传一代。我觉得拜祖先跟拜神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
0: 周深贵姓了，那不是讲哎呀，去做神啊，去做神啊，所以拜周深甲拜神啊，
1: 去投胎较济吧，
0: 做神啊，
1: 至少会当周深够一寡血缘关系嘛。
0: 好啦，咱都要讲迄个蒋友卿啦吼。 蒋友清哈，蒋友清是圣蒋家的圣
1: 第四代啊，
0: 蒋中正是因阿祖的对啦，对不？
1: 哦，
0: 蒋中正一哦，蒋中正哈，这最近有人咧提议讲，要把蒋公中正那个歌哈，要把它除掉。
1: 我觉得这倒也不用啦，没有那个就是

0: 个也没有人会，现在也没有什么人会去唱那个歌，
1: 或者说现在年轻的一代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了、
0: 不认识谁啊？对啊，说蒋友清就是蒋中正的诶，这个第四代啊，吼、第四代的对，算伊呐叫蒋中正，还叫阿祖的对。
1: 阿祖阿祖，
0: 伊最近的一个这个节目吼，网络上的节目吼，阿底下咧哦跟啊跟主持人咧访谈的时阵哦，啊，大家讲讲蒋
1: 松柏长青嘛，
0: 蒋对啊，熊细汉的吼。
1: 对，我感觉因他们还是大就是有教养之家啦，也很有名哈，松柏长青。其实他们这几个蒋家的第四代哈，就是还是在这种很严格的教育里面去长大啊，但是他们却要背负着哈蒋家的功与过。
0: 对啊，这都是安尼啊。你作为他的后代，
1: 我干嘛因第四代哈，
0: 功不一定归你啊，过人家
1: 就算了。但是他们，但是他们一定会享受到。其他人没有的，比如说一些还是有些福利跟特权，跟一般人来讲，
0: 或者是关注啦，
1: 关注啦，
0: 对啊，哈，因为个节查某叫蒋有梅嘛，梅花的梅有没有？
1: 松柏长
0: 青梅，哎梅，哈，对啊，哈，
1: 对，
0: 哦，啊那歌舞节里面的蒋有菊，好了，蒋有清哈，这类大概的杂工，这蒋家第四代，他的言论哦，常常会有这惊人之语的，对啦，啊，我都要讲嘛，说最近一滴网络上啊，这类。好节目啊，就是跟其他两个主持人底下在谈的时阵，他就谈到这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哈、所以咱都要讲了宗教信仰问题。哎、朱启林的问伊讲，听说你原本是信基督教，是基督教徒，伊讲没有错吼，伊讲我们家都信基督教，但是呢，朱启林个改问讲，后来好像你都没有，你就没有继续艺术工，无继续咧。这个基督啦、基督啦、行教堂啦、拜拜啦，哦，后来就都完全没有了，抛弃了。伊讲对啊，吼，伊讲对啊，没有错啊。伊讲啊，为什么？吼，为什么？因为伊讲吼，基督教诶，这个教义里面有说吼，如果你犯了错，或者是说就是说你有犯了错、犯了罪，安尼就对啦吼，那可能未来就是说，可能他会以三倍的吼、三倍吼、三倍诶报复的功力会回应到你身上的对啦。意思说你做不好的代志，如果你做不好的事情，那好、可能对你未来的影响会是三倍吼。就咱刚才有一部迄个日剧个九百。该是吼，这十倍奉还啊！伊讲会三倍吼奉还的对啦。哦，这唔好，你一定会被三倍奉还。这是基督教教义里面可能有此一说安尼的对。阿姨的讲，哦，安尼我都惊死啊嘞，对不对？耶，你那我那公不是我那公，我那做啊，竟然讲到吼这蒋中正的对啦，他杀了多少人呐、哎呦，他如果杀一个，安尼就要还三个吼啊，杀三个就要还三倍，杀三个就要九个。而且这安尼落去还得了？伊讲，所以伊讲惊死啊！那到时候我一百条命都不够奉还的。意思伊那做太郎太足济哦。阿尼亚讲，到时候你世世代代一直要还的话，
1: 还不完哦。
0: 伊讲我还好几代也还不完哦，惊死啊！所以他才后来就不敢信基督教的是安尼哦。
1: 也是蛮有趣的论点啦，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呦，可能有那个哦，哎，台风哦，下礼拜哈、哦，嗯，哎，这个台风叫做白海豚哦，哦，这个白海豚，嗯，哦，这个台风可能会在下个礼拜对啊、对的这造成影响哈、哦嗯，啊，所以说哎，气象局发现哈、哦，哎，台风哈、哦，每一年大概这个八九月是台风的最多的季节哈、哦，尤其是八月份，结果他们发现台风最喜欢什么？最喜欢什么日子？
1: 嗯，什么日子？嗯，
0: 因为吼气象局讲啊，这气象局讲不是我讲啊，气象局讲台风最喜欢爸爸节，台风最喜欢爸爸节。好了哟，所以基本呢，这个白海豚台风可能影响的时间就是下礼拜，就有可能是八八节哈。好来，那根据气象专家这里讲，过去77年来就有15个台啊啊，有15个台风哈，77年来有15个台风，其中有7个。集中在最近32年，哈、哦、啊，对台湾造成严重灾情的哈、哦，比如2015年的苏迪勒，2009年的莫拉克，1994年的道格台风，哈、哦，好来，嗯哼，都是在爸爸节，哈、哦。伊讲意思就是讲，有从啊过去安尼这个台风的这个发生的季节，看伊讲很多台风都发生在八八节，占据
1: 夏天嘛，就刚好八八节、欸，如果八八节在1月就。不是八八节了、欸，
0: 对，八八节，
1: 对啊，就是硬要去、嗯、找一个关系
0: 对啊，那夏天也不没错啊，
1: 那夏天本来就是
0: 八八节就有一个日子啊，
1: 那夏天本来就是台风的高峰节，那七八月还有什么假日？哎，没有七八月还有什么假日？
0: 哦，七八
1: 没有嘛，暑假我跟你说，那你给我用统计，暑假一定是台风哈、哦，每年的暑假一定是台风最多，
0: 哦、那个 range 又比较大了
1: 啊，对啊，所以
0: 那个范围又比较大了，
1: 所以这个思考方式。
0: 八八节就是
1: 七八月，还除了八八节以外、哎，还有什么假日？
0: 哎，台风最喜欢八八节。
1: 对啊，
0: 哦，依照这个气象史上的记录，第二个喜欢的是什么节？你讲中秋节。
1: 对，
0: 中秋节
1: 八九月、啊，就是八九月这个。
0: 所以，好、哎，台风最喜欢八八节，第二喜欢中秋节。哈、哦，就这样。哎，
1: 我那这样照样照去来说，我就台风最讨厌什么节日？他一定不会在那个节日来台湾。
0: 台风、哦，
1: 农历新年
0: 不？台风最怕冷，
1: 冬至一定不会有台风。对啊，这
0: 哎呦。哦，发生在八八节前后侵袭台湾的台风，包括我身边1960年的崔斯，1961年裘恩，1961年的梅瑞，1964年的艾达，哦，这个名字哦，1969年的贝蒂，1976年的比利，1982年的西士，1984年的福瑞达，1994年的道格，2006年的宝发，2007年的帕布，啊，2000还有2000几年，
1: 2008年呢、啊，最重要、啊。莫拉克其实最印象最深就莫拉克风灾嘛，一直在新马英九时代那个时候的那个行政院副院长，2007年
0: 的吴提，2009年那一年就是莫拉克，2015年苏迪勒，好，2019年利奇马，好，总共15个台风发生，好，最近70几年当中15个台风都发生在八八节，好，前后了，当然不会只一天嘛，哦，嗯。
1: 啊、莫拉克风灾前就印象，哎、欸，行政院的副院长阿吉相，应该是不是印定了？那时候不是 call 你们讲爸爸姐，对不对？他不是去这政论节目里面叫爸爸姐，谁爸爸姐跟吃个饭怎么的吗？
0: 哦，
1: 哎呀、啊，哎、哦、呦，阿九的，黑德西啊，对啊，莫拉克风灾。
0: 哦哦，那个，
1: 反正就行政院的副院长还是谁吧，反正那阵那伊的被狼人门
0: 话，爸爸姐台风去吃饭的。首长
1: 对啊，阿个北北啊，那个上节目一个，然后就惨嘛，一个吃个饭怎么了？结果、欸、对不对、哦、不打行不打懒，专、哦、打不长脸，就是这种啊。
0: 有呢，啊，这那个是谁啦？
1: 忘了啦、欸，反正已经是历史人物了。
0: 行政院长 哦，行政院秘书长、啊，
1: 对啦，秘书长、啊，
0: 哎
1: 啦，薛湘川，
0: 薛湘川呐、啊，
1: 哎呀，爬爬啊，那、啊啊啊、就上级，本来就没上人家恭维啊，就扣进去哦，以为捍卫一个爹，讲跟爸爸吃饭的意思。啊，
0: 伊讲迄落啦，伊讲
1: 吃个饭怎么了吗？
0: 爸爸节吃个饭有过分吗？
1: 啊，安尼、啊啊啊、
0: 啦，伊讲、啊啊、去陪丈人爸吃饭呐、啊啊啊，有过分吗？伊是讲安尼啦。
1: 对啊，于私不过分啊。他愚公这种话哈，讲出来的被 K 了。所以对台红台有印象的，对八八九印象，就是因为他这番言，对这番言论，
0: 就会想到哦，台风。
1: 你看他，你看朗德加那样，你这就不加喝。薛湘川后来啊，他其实是做的还不错。但是你那那最要对印象的是爸爸姐去吃饭，
0: 一百个优点就因为那一个那一句话的全部都
1: 一个盖上去学者学者还是什么什么朱正清啊，政务能力也还蛮不错的啊，结果面对媒体不会讲话啊，就细朗的被记在这一点，人家一查八八节台风吃饭啊，一定看得到谢湘川，
0: 哎，好。

0: 哦，伊嘛做过台彩董事长。
1: 行政院国科会，行政院副主委政党轮替后成为国民党智库的重要幕僚。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其实我都忘了这一号人物，
1: 我也忘了这一号人物，
2: 真的都忘了。
1: 但是他讲过的话到现在，讲到台风八八节吃饭就等于薛湘传
2: 好，等一下哈，咱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讲的哈。今天是八月一号了。
1: 被我催，今天被我催。
2: 这个咱的劳动部哈，这个有修正这个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将有五大重点变革哈，劳退金的这个五大变革重点变革哈。好来来，跟听众朋友讲哈。好来，劳退新制哈，就从八月份开始呢，五大重点变革，第一的是新增加有30天月领有余期，哈，就是讲咱那边呢，要开始领劳保退休金的时阵，老师底下讲，我到底是要一次领，还是要这个分月月领安呢？哈，好，对啊，有的人拢会底下纠结拍个球，哈，啊，伊即卖意思就是讲。现在新的修改的那个制度就是说让你有一个月没关系，你是你念你说要做一遍念你念零的没关系，30天里面你还可以改变，30天之后一个月过了，你想想说啊，我还是改月月零好了，我不要一次零，就这样 OK 可以再改这就跟你买投资保单，你买保单保险哦，赶快
1: 一个犹豫期啦，
2: 让你10天审阅期10天，好不好？所以今嘛，安尼嘛是很人性啦，吼。所以你若家己要劳保要退休的时阵，你就家己先想好，算好，到底我是要分做这个月领，还是要一次领？这个人家己的迄、那个这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好，一定有人有人讲，是要逐个月领较好，啊是要一边甲领起来较好？这个人来看你的理财安排啦，反正即马拢有30天会当互你更改啦，但系用更改一改，一改尔尔，一改就是30天来，你会当变更。
1: 对啊，看你家己个人对这个钱要怎使用
2: 啊？
1: 对，没有什么好坏，但是咱即马政府给这就变得比较弹性了。榨灾我得安诺啊，没关系，这一次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让你一个犹豫更改期，还不错。
2: 好来啊，第二个就是讲雇主哈，每当雇主自愿提缴，雇主爱协助劳工的1%到6%范围内自愿提缴，不得拒绝这个自愿提缴，劳工自愿提缴就是讲，是不是讲啊？可能你自己要把这个劳保这个要提高
1: 以前是可以拒绝，我们不知道啊，就是可以自提嘛。
2: 现在不行啊，他现在新规定就是雇主不能拒绝啊，而伊那员工伊家己要自提高，伊家己要自愿的。
1: 但是伊要提高，为什么雇主加自？为什么
2: 啊？那个提高的部分的金额。伊要甲你叫啊，要甲你叫、啊。比如讲，我的薪水没有到那么多，对不对？那我要把我的这个薪水要提高到
1: 对
2: 最高提保额的额度。
1: 慢慢，你家己要交钱先，那过去雇主要
2: 不会让怪啊。雇主讲安尼，你得我得真正你我的薪水
1: 不是相对的雇主也要把。他的提拨拉高啦，好像我的印象是，好像你自提多少，同样雇主也要拨出多少啦。所以过去雇主不要会拒绝的原因，你哪讲家己要交钱的喂？
2: 对啊，你就是自己要缴的话，
1: 你自己要缴的话，
2: 自主提
1: 自主提拨，
2: 自愿提缴啦。
1: 对啦，
2: 自
1: 愿提缴，为什么雇主要拒绝？过去啦，在旧法里面
2: 不要啊，他不要你那个记录上是这样领这样的薪水啊。可能我给你3万块，你被提高到4万块呢？哎呀，有的不要再可能。
1: 所以是不是就是我的印象是，雇主你好像提多少，雇主要相对的提出多少？
2: 没有，就是要那个部分都是自己要提高的人，你自己要缴啦。哎呀，有时候有的老板他不想要这样嘛，你的干妈公啊，我实际上不是这样啊，我为什么要给你这样？有的会啊，真的啊，所以已经嘛是讲雇主不得拒绝好来，另外的纯就制劳工可以自提 开放为2005年开始，仍然适用旧制的劳工可以申请自愿提缴。好来，这详细你那是跟问劳工局哦，不要再来问我，我没有那么清楚。哦啊，然后就是说延长未成年遗嘱的请领期限，哦，就是说十年清领的时候，未成年遗嘱成年当日起算，哦，的延长未成年遗嘱请领期限，哦啊，最后一个就是扩大专户保障范围，劳退专户不得扣押，哦，或者是让与等等的保护，扩大适用到遗嘱，哦，遗属啦，哦，以过世的人的家属为遗属，哦，以及指定请领人，哦，好哦，就这样子，哦，这个可能有用到的人较会知影，哦哦，不过这比较普遍的就是咱第一个讲的讲，你有30天的吼，会当犹豫期啦吼。你先领，你真先领，无要紧啊。好啊，我要月领的啊，已经啊月领提拨，你已经领一个月啊。你想想，讲不要，我的今嘛我需要多一笔钱，所以我就改领一次领哈，这样可以的。

0: 咱一个听众朋友伊传讲伊出门嘛，啊传一张这个吼相片，好啊，讲啊，因到头前有在这个三轮车啊，然后呢，然后就
1: 三轮车，
0: 三轮车，然后伊就行，奇怪，三轮车顶管那听到熟悉的声音，
1: 哦。
0: 原来
1: 现在哦，
0: 咱这个听众朋友吼，本来就是咱听众嘛。一出门的时阵啊，出门出去买东西，然后耳机戴着，在听我们节目。结果他经过他身边的这个三轮车，怎么也听到好像那个回溯音，好，然后很熟悉的声音。原来哈，引导头前一台三轮车嘛在听咱的节目。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对啊，
1: 这个三
0: 听众满天下，
1: 对，这个时段哈，这个从。从南到北，从北到南，
0: 没错，
1: 好，拢有可能有人会跟你强碰，大概来感谢全国哈，全国各地哈，各个县市的听众，
0: 对啊，包括以前那我们就这 YouTube 影片嘛，一个外国人来这个台湾哈，
1: 啊对，
0: 加米加
1: 嘉义外国，
0: 加义
1: 嘉义啊，底下咧谁给啊？那个是那外国人啊，他自己又一边拍片嘛，哈。啊！看到我看到这个影片哦，
0: 我在看你吃东西，一些外国人来台湾吃小吃，
1: 结果我听到那个收音机，有人在听收音机，就是我的声。哦，所以我讲嘛，我讲我家己无法度伫节目播出的时阵去外口听，我来听到听去顺，对不？我那我都讲，会使啦，除非用录音啦，就录音啊，因为我们这个时段节目每天都现场哈，所以没有办法讲同时安尼哦，啊无那总共这个时间有当时啊，去外口洗洗的时阵哦，搞不好我就知影讲，哦，有的人用心机咧听的准都大声，当然有的人有的人伫厝内底听啊，有的那些店啊，店家会开收音机哦，做生意的小生意的哦，像咱都咱都讲诶，往这个外国人在嘉义啊，伫咧要找食的时阵啊，一路上我们竟然看，我们是咧看迄个影片，那个外国人影片，结果是看听到我们自己的广播的声音哦，就代表讲那个嘉义那边店家有人在听我们的节目哦，那个时间然后后来我这个这代志咧甲。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伊是嘉义人。我咧甲讲这件代志的时阵，伊讲诶，哪个讲？我特别呐，当个嘉义，阮姐啊，拢甲我讲吼，吼，因为因姐啊，知影伊甲我是好朋友嘛，吼，知影妹妹甲我是好朋友，伊就讲，因姐人甲讲吼，我甲你讲，我早时啊，来去菜市啊买菜，规菜市啊，拢恁好朋友俗过那一声。
0: 我了解了啦，好，稍微先我查一下，为什么奇怪？我讲过去一家己你要自提哈，比如说劳退金嘛，因为雇主不管是什么样的雇主哈，你只要加入他的劳保的话，雇主每个月固定要帮你提6%，这是板上钉钉的
1: 代。对。
0: 啊，但是你为什么说我家己要拿用我家己的薪水，再去自提多1-6%这个部分，雇主要拒绝，用我的钱又不是用你雇主的钱，我想说过去现在雇主要拒绝。原来哈，其实是不是说什么跟薪水的高低有关？是这个行政流程。你哪公我要做这个什么劳保自提6%的话，自己要付钱的话，这一个收跟缴哈，收钱纳钱哈，是雇主方面要去帮你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行政流程又要收缴哈，这些公司也所谓的行政的麻烦，所以过于雇主说啊，慢，你我没得办这個，你不爱。我不要帮你办啊，过去是没有罚则，但是从8月1日开始，你如果说 OK， 我想要自提哈，这个劳退金的话，雇主不得拒绝哦。我叫老头给，还是公司帮我办，你若 say no， 就会有罚金啊。跟钱没有关系，这过去这个行政的流程哦，而且光每个月要收要缴哈，讨恭喜不完了。
1: 好，所以大家记得都是讲啊，
0: 现在不能拒绝了。
1: 我就这人弄来讲啊，要把它哦，比如好像我们现在劳保的最高的投保的这个薪资哈，又好像又有说好像要提高了。 哦，目前好像是47,000多嘛，有可能说提高到50,000。您尽量报，尽量叫我啊紧。安内你有没有？有人就讲我，那到时候我要退休，我退劳保退下来的时候，我每个月要领到的哈，每个月月退金会多一点哈，好对不？啊，无较早你讲话，我就这样弄，你要一两万，大部分呢、啊、1-2万、2万多哈，哦，超过3万以上的就算是不错的啦哈。啊，现在会可能会越来越多啦哈。
0: 嗯，所以这个。也变得比较弹性，所以我刚刚政府真的与时俱进，
1: 对啦，
0: 因为包括这类哈，咱投保金的上限的改变以外，就是讲咱头来共轨嘛，对这个位开始哈，你要一次领，还是讲月月领哈，你还可以有一次哈 say no，
1: 你可以先领一个月，要用什么领没有关系，领一个月要后悔可以改变，
0: 可以改变。我可以想到劳保局讲，我打开来讲后悔来改，哦，那个要重新计算。
1: 想我好啦，卖安尼改来改去啦，都家己想我好多。
0: 但是一辈子就只有一次机。机会
1: 啊，只能后悔啊，只能更改一次啦。
0: 一次哦，
1: 你们还没改来改去哦，而且一个月来哦，一个月来哦，时间你唔能够尿半年啊，再要改无？喂 ，no no， 嗯，
0: 但是有一个方向啦，讲吼。不欠钱啦齁，真的月月领就好。
1: 嘿啦，活得越久你就领得越多
0: 咩。那咱这种生规嘛，
1: 嘿啊，
0: 其实八九年，你领九年就超过你的一次领啦。
1: 嗯，
0: 而且不要
1: 八年多，
0: 算整数赚九年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讲齁，你提早领比较好。
1: 嗯，
0: 你这边延后说啊，今年给5%给啥，
1: 嗯，
0: 能提早领的虽然领的比你少，可是他前面就赢很多啦，那这个都是赚过。我来讲，这个精算，
1: 人家都精算过。
0: 你好像看到不是有一个递延的年金可以多5%嘛？但是你多5%要领赢人家哈，提早领少5%领哈，你要领。活超过90，
1: 你也要缴比较久啊，
0: 对，缴比较久，你能让的开心照啊，就像龟兔赛跑的时候哈，对不对哈？55可能就是60岁就开始领哈，你要领超过65岁，反正你就要领到90岁的时候，你才领的比他多。那个时候90岁领那个钱没有意思啊。对吧？你可能活不到那个平均年龄，所以我跟你讲，有时候他是故意给你看的啊，你给肯我当哦，然后给多领几发，打个弄快几发。
1: 我当时干嘛讲？我每个月领到多少的那个数字漂亮？你的劳退哈，劳退月退金，你一个月领偌济啊？对不？我听起来拢大概1-2万呢。啊，你领偌济？哦，我领4万呢。
0: 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是韭菜就是这样子啊，只会看很短的东西，那时间一算，哇，你那个高涨回，人家已经早就在领啊，你讲哎呦，你那个几个月那个比我少，但是你要领赢，总数要比人家多的。
1: 后礼拜大家拢去退掉啊，拢对不对？好啦，自己这个其实都可以自己去计算。
0: 换一个角度，会选择延迟领的都怎样？
1: 无欠钱，
0: 无欠钱，
1: 无欠钱，
0: 对，
1: 那我冇朋友吼，伊阿哥咧上班，但是伊老保伊就先甲退啊，吼，
0: 跳啊，
1: 对啊，靠一个鬼趴，冇紧啊，
0: 冇紧啊，伊省过啊，
1: 啊对啊，阿姨哥咧上班，哦，珠江，
0: 珠
1: 江安尼上头领了，哦，加我大方咧。今晚咧从开钱去做大王诶，
0: 拿到手上可以用的才是真的东西，不然永远都只是账户里面哈跨送诶。
1: 好，来进攻哥啊，
0: 你的人生。
1: 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婆婆妈妈加护理元素，加变姐姐妹妹，
0: 对啊，
1: 出去人姐姐妹妹，阿你卡咋拢
0: 变少女心？
1: 阿婆阿桑，我哩咧，阿老差嘛，食几个维护力元素呢？今麦出去人咧叫吼，哦，听到给我顺眼嘞吼，哎，给我顺耳嘞，对不对？叫你姐姐，叫你妹妹，但是妈妈奢求太离谱了，哦，对不？有食护力元素，真正有差呢。哦，看下你医美一年咧做几本医美开。几十万呢？
0: 对啊，哎，
1: 对啊，什么呀？
0: 哎，什么
1: 海洋娜娜哦，姐安尼吼拢买，
0: 今麦
1: 无流行海洋
0: 进满什么水光针啊齁啊水光的什么齁、哦哦、那个脸上会一颗一颗那个很可爱。
1: 素颜针
0: 啊对啊对啊对啊什么齁。
1: 这个猪肝呢蒸流一堆一堆啊呢。你假护练素啦人工冒油新生是没有错的啦。
0: 由内而外啦。
1: 对因为喉咙梦条嘛内分泌条嘛早人的喉咙梦者喉咙梦久你的水的油水齁喉咙不久你的齁啊那样打屁屁干扁扁的齁啊个几干干呢齁莫名其妙发脾气哦真的是齁、哦、不可爱齁。
0: 哦、嗯、还有的是说齁困其实困是上好、嗯、睡觉是最好的美容圣品。
1: 嗯
0: 例如我看过的时候那个医美脸很精致的人齁、嗯、啊但是一困不好。
1: 嗯
0: 那个脸其实气色是败，
1: 嗯，
0: 哎、欸，你干嘛哇？规定整张脸就发现说，我已经开就是心术，花那张脸外面花了很多钱，但是整体人的气色，
1: 嗯，
0: 是不好的。
1: 好，
0: 哎、欸，这睡眠，
1: 所以记得哈，记得
0: 由内而外的美哈，
1: 一盒两千，
0: 对，
1: 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嗯，它里面成分全部拢是植物的，
0: 嗯，
1: 包括有大豆萃取的，有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啊、
0: 嗯，
1: 够洋甘菊。姜黄素、芝麻素，
0: 还有修补身体哈、嗯，器官
1: 组、细胞修复诶，
0: 器官组织诶哈，脯氨酸，酸对啊
1: ，so good 哈，真的是 so good， 这么好哈、嗯嗯，好姐姐妹妹，不要再花那些钱了哈，啊，不要的几几闺女烫天的找皮肉痛，好不好？哦、嗯，搞到最后都变形，
0: 平衡呐，平衡呐、啊，那那假如困得起，困得罢哈，阿心真好哈、
1: 欸，
0: 你再稍微一点点的哈、欸，这个医美的话，嗯、哇，那个事半功倍、
1: 嗯、
0: 哦，不冲突哎。小孩子才做选择，
1: 对，
0: 我全都要。
1: 而且哈、哦，连护理元素是安怎，他吃的不是只是做外在容颜的哈、哦，这个改变哈、哦嗯，会好、哦、提升你的年轻感哈、嗯哦嗯。重点是睡眠也好啊，人睡眠睡得好，身体就会好，
0: 对，
1: 啊，心情也会
0: 好，没有错，没有错，
1: 对不对？阿伯利亚呢？
0: 气色啦，
1: 哦、啊，面都来做家吼，来医美做家呢，哦，变个安安安啊呢，哦啊，但是啊呢，特工的呢，
0: 又他革命
1: 阿杂啊。啥脾气不好？
0: 然后由他革命，可因为做太多医美，然后那个肉又不能办法放松哦。
1: 护理元素加来的放松啊啦，护理元素加来人啊轻松啊，就轻松啊。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婆婆妈妈要变姐姐妹妹哈、哦，好来护理元素。
0: 以上广告，美的人生。
1: 哎，记得哦，去买是爱讲护理哈。哦好、哦，先讲哎，公司护理有交代，买护理元素的时阵，先呛护理的名啊、哦，我要买护理哈、哦、元素，安尼哈，谢谢。

0: 跟大家摘一下，就是昨天晚上的新闻哦，都看到说，哇，西班牙被五万大军给进攻了，非法移民大军给进攻。看那个镜头，你就像你的惊醒呢，就是在这个西班牙的海外，这个飞地。哦，蓝选公上面叫飞地，飞地刚刚讲的是一些海外的领土就对了。
1: 嗯，
0: 啊，这个飞地的定义其实还蛮严格哦，它不是一座岛屿哦，讲海外这个领土不是一座岛屿，是这个飞地哈，飞翔的飞哈，地板的地，就是讲你这个海外领土是跟别个国家连这会连在一起的，这个才能叫做领土的飞地。啊，西班牙哈，它在海外的飞地两块。一块就是咱今天的主角叫做休达，哦，叫做休达。另外一块哦，也是在北非，哈，也是在北非，大家叫做我看一下，大家叫做赖索托，不是，他叫利维亚，哦，一个叫休达，一个叫利维亚。刚刚讲，这两块飞地哈，拢是地哈，海外跟其他国家连在一起。啊，这两刚刚上新闻的这个休达哈，他旁边就是跟摩洛哥给接壤，就最近看台湾哦，金伯赫接摩洛哥，就摩洛哥每个人都想要去欧盟、去西班牙赚钱啊，上紧的方式就是安怎，就是越过那个海岸线的围栏，跑从摩洛哥跑去。哦，西班牙，对，那人说，哇，这个非法移民是这样子，要潜逃很简单吗？但是对这个摩洛哥人来说很简单，很简单。为什么？因为他只要冲破那个栅栏，跑过从海边这样子稍微绕过去那个海岸线，就可以进入哈，西班牙的海外领地。安尼这些哈，这两天有超过五万个人哈。直接冲进这个西班牙的休达，然后造成哦岛上哦，包括这类西班牙的军警啊，人力不够啊，就困逃来五万的人冲一笔，然后这些哇当地啊乱糟糟，一挂这类哦摩洛哥的非法移民说哦主游啊主游，我要去澳门探钱啊，哦很开心，为什么会这样子？突然间哈，会有五万人涌入。平常时啊，这个海外这个休达就陆陆续续都有少部分的摩洛哥还是讲非洲的非法移民冲过去那边。但是哈，最近西班牙的总理有在公开发表说，可以将西班牙国内的非法移民这样给就地合法。哦，这个等间接就去鼓励这些非法移民哦，去哦来冲进西班牙，喜欢去西班牙本土去澳边看亏。这真的对这类哈澳边哈，还是讲其他哈，澳边国家还是西班牙国内其他的地方，真的很困难，因为这困逃你来五万呢，五万个非法移民，这个怎么收容啊？哦，我觉得哦，真的现在这个左派政府真的是超级疯狂了，随便讲一句话，
1: 全球哈，尤其是欧美，然后欧美这个移民的问题，因为不要说欧美，现在连包括亚洲的日本哦，其实他们也都因为
0: 连合法移民。
1: 都有困扰啊，所以讲哦，到最终大家还是把国境大门关起来哈，好，我都家己的人就好啊，卖这十种人、十色人安尼，哦，安尼一直来，一直来哈。好嘞，哦，我们再详细把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飞地哈？那飞的迄个土地叫飞地哈，飞地的行政啊，在行政上来讲，伊是隶属某一个地方，好，也但是伊的地理位置呢，竟然是变另外其他那個。一个地方完全包围，就是甘南共不在自己本国主体，没有跟自己本国土地主体相连的土地，这个叫做飞地。
0: 而且
1: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0: 而且跟别的国家接在一起，
1: 对，
0: 因为海外
1: 就不跟你自己啊，但是它是属于你的。
0: 对啊，对。
1: 来，好，举例哈，举例梵蒂冈哈。好，意大利来对，但是一起梵蒂冈哈，这个也是，还有一个。美国的阿拉斯加，阿拉斯加一起属于美国的这个国土，但是它跟美国本土又不相连啊，反而被加拿大把它隔开哈。 哦，这个也就是啊，这的是叫做非地啊呢，嗯，哦，它就是跟你自己本国反而不相连，嗯，反而是连在啊别的国家的土地，嗯，但是它又是属于啊这个国家的土地，好，哦，就这样子。
0: 现在比较容易会有非地的这个国家，弄起贵气所谓的海权时代这个强国嘛，嗯，法国、英国，嗯，啊，西班牙大航海时代，嗯，你看其实那个。法国其实有蛮多海外的飞地，嗯，维德角是法国吗？哎，欸，不是法维德，啊，不，快工嘛，就捉嘴这个飞地在
1: 都有啊，很多地方都有，
0: 英国也有啊，嗯，英国也有啊，嗯，英国也有，
1: 嗯嗯。
0: 这很特殊啦，
1: 包括国家也有，包括地区性的也有，
0: 啊啊啊
1: 啊，哦哦哦，真的呢，哈，这是真的，嗯，真的哈，这个飞地哈，啊，咱都讲讲哈。刚刚我们讲哦，哇，这个这两天新闻闹很大哈，好，哦，这的是有迄个摩洛哥哈，嗯嗯，摩洛哥有很多人，你要说他难民，他好像也不是难民嘛，嗯哦，反正就是在摩洛哥啊，不想要待在摩洛哥，嗯，在摩洛哥
0: 非法移民，啊
1: 哎哎，生活过不下去的人，在短短两天哦，得啊，两天两天竟然涌入将近到60,000名的移民哈，哦，那么透过呢哈，哦，这个台工用游泳的海哈，哦，游泳差不多你那较高游的10分钟就到，较含慢的哦嘛15分就会到啊，安尼啊有人含卡拉车都拢个拍戏，嗯，就越过那。一条，哦，那个河要进入西班牙，哦，去，实现他们的欧洲梦，哎，鬼游鬼料游盖迄个飞地的是修达嘛，那个叫修达嘛，啊，它跟摩洛哥就很接近嘛，
0: 它连在一起了，
1: 连在
0: 本来
1: 游鬼的会搞啦，吼，哦，撩海鬼的我那会搞啊。
0: 过去吼，哦，这个摩洛哥要去修达吼，都是用游泳的嘛，但是雄心的这批，他们直接撞破了，这个陆路的这个边界，哎，军警，我看军警两手一摊啊，一困头来50,000的人吼，
1: 哦，啊，几百，我当时啊，这一来都几啊千人，啊都，
0: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特洛伊被攻城的感觉，
1: 对对对，乌兰宫诺曼底登陆嘞，
0: 哎，对，差不多都是
1: 诺曼底登陆哦，
0: 对，
1: 哦，汹涌啊，那几啊千人一来哇，所以呢，军警吼，哦，头啊更
0: 不
1: 知道，
0: 啊，
1: 后来知道我派军警去哦，拦不住，人太多了，
0: 对。
1: 好，哦，而且
0: 输啊，哦，
1: 而且大家今要冲起的时阵，有时候人太多了，一下子几千人哦，要涌上去的时阵，人挤人，人踩人，嗯，哦，有些就被踩到海底去了。啊，有的人较袂晓游泳，爱上，嗯，我真正的哦，所以总共，
0: 而且
1: 这两天哦，就这样子哈，哦，摩洛哥人要这个诺曼底登陆到西班牙，嗯，哦，结果就这样被踩死的，要不然就是溺毙的，就有57个人。
0: 对啊。
1: 57个没有成功的，就是被踩死，要不然就溺毙哈，对，淹死耶，就这样子，失控，整边境失控啦。
0: 而且西班牙这军警绝对不敢开枪，因为比例悬殊，一旦开枪哦，可能会引发更大的这个暴动。
1: 嗯，啊，今嘛大家都意外，
0: 我来讲，今嘛哈欢乐型哦，西班牙中央政府啊，这500人一边让他处理，就有一点哦，我觉得有一点是那种入侵呢，这已经不是非法移民，你几困他，现在收。在500的人，嗯，吃喝拉撒睡，住，
1: 嗯，
0: 别嘛该管哦。
1: 后来镇暴警察吼，老被用催泪瓦斯啦，吼，哦，啊，所以吼，哦，啊催泪瓦斯啊，所以讲哦，变成在边境吼，哦，这个修达这个边境地方转嘞吼，啊嘞吼，也在引发这个火哦火。火海啦，哦，用啊会转来修起来，安尼吼，啊，这个原因的是讲，可能就是有讯息说，哦，就是哦，可能可以登的，可以到西班牙了，吼，哦，就是摩洛哥人可以到西班牙，吼，哦，进去就可以正式啊，
0: 就是就地合法，
1: 啊，对，就在多久的时间内，唔知是这俄语啊是安怎，唔知啦，我就有这个消息出来，故意人转来一起两天就涌进将近60,000人，
0: 你这么。多人哦，嗯，我觉得不会只有听新闻，
1: 哎，嗯，就啊口语相传，
0: 可能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我干嘛呢？你一困头50,000的人，嗯哦，就被往前冲，嗯，怕那个，哦，想都不想往前冲，我就没有那么简单。可能是说不定是有组织，哪公有恐共组织哈，阿西公所谓的藏着一些比较非法的这种激进的分子，嗯嗯，所以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很聪明，也说现在他马上要。 关起哈意大利的边界。大家知道讲北非的很多这种非法移民哈，会去上路登岸的第一点哈，都是意大利。但是因为去意大利看亏嘛，这些非法移民哦，非洲非法移民拢没去对，没去德国，没去法国，还薪水较高嘛。意大利只是他们中途的那个什么转运的地方，而且过去意大利的政府其实对这种啊、你是非洲上来的哈，没关系，我就让你借道过了，你就不要真的不要太我意大利搞事情。但是现在梅洛尼就要把这个海岸线关起来，因为一看到西班牙安尼哦，大家买惊，一困头五六万的人，
1: 拢要给你钱呢，
0: 哎呀，张嘴就是要跟你要东西吃。
1: 好嘞哈，所以讲后来这短短两天鸟就涌六万人了哈啊，所以讲后来呢，其实啊，包括摩洛哥因家的哈也出动哈，这个警力哈也是出动警力，警棍
0: 哦，
1: 还有水炮车哈，水炮车、警棍哈、催泪瓦斯哈，家的驱赶摩洛哥哈，摩洛哥自己这边也是驱赶。那西班牙这边呢哈也一样哈，这个军方哦，西班牙是军方派出装甲车。沿着边界线来回戒备，所以说有的人就因为这样子呢，没啊，这后来啊，后来其实已经也有四万多人，四五万人登陆了啦。好、哦，有登陆了，登陆。好、哦，因为叫游嘛，伊讲游十几分就会到位啊嘛，哈、哦，就可以到修打这个飞地这个所在，哈、哦。啊，后来当然被控制下来之后呢，嗯，大概伊讲差不多有四万三千人自动离开啦，哎，自动再游回去。就有的人讲哦，后来就这样子哈、哦，被控制之后，有人说坐在那个山坡上呢。望洋兴叹，望着海洋兴叹、哦啊、同时呢、哦、有很多闯关成功的人、哦嗯、也顺着边境关卡、哦啊、跟围栏破坏的缺口呢、哦、已经也是黯然踏上回乡之路、哦啊、其实这些摩洛哥、哦、这么摩洛哥的这些难民、哦、因为其实是想去西班牙、哦、他当然他也不一定只在西班牙、哦、他就先可以过去先到西班牙、
0: 啊、就进到欧盟就亲自、嗯、
1: 结果搞不好去西班牙、嗯、西班牙现在
0: 就散了
1: 把派线挖西班牙现在已经真的是、哦、所以有就有这种摩洛哥难民他说、啊、我的欧洲梦碎啦欧洲梦碎也有人说都没有东西吃而且底下又被打、哦、因为被打嘛、哦、有很多人说、哦、我是拼了命在海中游了五个小时、哦、有人是游了五个小时才踏上这个修达这个土地哈，好来哈，所以说这个难民危机呢，起码已经哈的欧盟哈，欧盟国家来的已经爆发的内讧，
0: 对啊，都动人呐
1: 啊，所以起码意大利呢哈、哎啊，意大利他现在就停掉那个免签啊，免签哦。欧盟各国哈，这意大利啊，他就是啊，各祭出第一枪，宣布暂时停止跟西班牙之间的欧盟深耕免签协定。嗯，
0: 但是，嘿，伊就走去其他国家、
1: 啊欸，对啊，
0: 对啊，你去停西班牙没用，他先跑去他葡萄牙，
1: 欧洲大陆可以跑来跑去，
0: 对啊，根本也无边界呐，你我你正卡地法，你正卡地法国的卡地随，不没事，正卡地法国的卡地意大利，
1: 其实要你有法都踏入任何一个欧洲大陆国家，
0: 那就其实就没有差，
1: 你就可以在那几个国欧洲国家
0: 在
1: 游移，
0: 对啊，
1: 游
0: 从西欧
1: 游移
0: 跑到中欧，跑到东欧，拢根本也无边。边境啊，我干嘛？
1: 这就是欧洲国家的难民问题啦。
0: 谁叫这左派啦？左派是左过头了。
1: 哎呀，那个
0: 哎呀，各地国家来的人民好像真的，我就这样把一般哦合法，然后守法乖乖的缴税这些人当做是笨蛋呐、
1: 啊。对啊，
0: 哎呀，哇，我哪讲真正这国班人拢走去西班牙来的。那讲要钱，要开箱的钱，我干嘛？
1: 所以你看美国嘛是安尼啊，迄、那个拜登的时阵，哇哦，开大门呢、啊，开大门，而且嘛，川普上任了，你看，哦，就要去抓去遣返哦。
0: 所以我刚刚美国的民主党或者是欧洲的左派，其实很伪善。
1: 嗯，
0: 他是什么？他想要用这些非法的移民哦，目的是什么？ 真的很欢迎他们嘛，来填补他们不足的劳动力，他希望他们这些人进去去打黑工、嗯嗯欸、啊，打黑工的话，政府就不用去保障他们了。嗯嗯、拜登时代也是一样，有民主党嘴巴都讲了仁义道德、嗯，很多加州的一些中产阶级的夫妻、嗯嗯、他们请的都是墨西哥非法移民的保姆、嗯、对什么、嗯、便宜嘛？嗯
1: 嗯、好，谢谢、啊、来进攻的哈，
0: 满口的仁义道德。
1: 来，赵先生、喔、台南赵先生哦、喔，伊讲家里的苏鹏哦，现在。哎、欸，真正这吼，可惜啊，会来避他，是啊，哦，放牛拢会可惜啊，你都对了吼、嗯，真正轻轻松松的吼，较早放牛惊人知呢，去便所尿尿惊人知呢，啊，人讲，哦，啊，你去便所是来接骨上大号嘛？啊，你啊上大号，照你这个时间来讲，这是闭结的，佫唔是大号，佫唔是闭结咯，啊，就是干那尿尿小号尔尔，啊，你小号放接骨。靠人小号加这，哦哦，小号上个小号吹那么久，哦对吧？哦，吹小号哦，啊，都安尼滴啊，用滴啊，哦，讲个白话，讲个粗嘴的，讲都唔得滴鸡汤啊，哦，滴鸡汤嘛就唔免遐久啊，哦，啊咧，所以讲伊要一步久个滴无五丝丝，哦，啊出来才插插滴，对不？嗯啊，歹放啊！你遐蛋蛋啊，啊，伫遐蛋啊，啊，硬接嘛无几滴啊，啊，个吼涨甲要死啦！啊，唔放的时阵，伊落个十十滴哦，啊，十十滴你个要安怎？你不个入要放吗？啊，你唔得规工规气了，关了喷锁，到尾啊，有个人就是讲用迄个成人纸尿布，就是安尼，啊，无变安怎？要不然你就会那个啊，这啥迄个好老人味、尿骚味的拢出来
0: 啊，残尿、余尿，
1: 足侪人家己唔知吼，足侪人家己唔知，家己有这残尿、然后漏尿的问题。对，所以你的味道是安尼啦，啊，自己不知道，因为伊咧涩咧涩咧涩咧，你无啥感觉，嘿，嘿，都安尼哦，放人讲话放油头涩油尾，安涩咧涩咧，啊，一煮啊煮咧煮咧煮咧，啊，你唔免半工落来，你的尿骚味就出来呀，哦，对不？
0: 对啊，哦，水头头关袂起来，哎，
1: 都跟咱的水龙头啊用久啊，迄个疲乏了，对不对？啊，那色的色色噶都暗噶用要准备开啊吼，啊，结果他还是在那滴滴滴，哎，一样。啊，那尿道管线还是也是一样啊，嗯、因为射物线肿大会堵住、啊，
0: 没有错，没有错。
1: 所以讲，嘿，提早一点哈、啊嗯，哦，提早你可以提早，你四十岁要开始吃，三十五岁要开始吃，嗯、哦，拢会使。今嘛四十五、五十，你哈也还来得及哈。苏、嗯、鹏、哦嗯、要吃哈、哦嗯，来自加拿大苏鹏，
0: 对，苏鹏、苏鹏、苏鹏鹏，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嗯，1860粒哈。
1: 哎、欸，女性是用在啥呢？咬一斤就湿禁啊，禁不掉，惊不到便所，唰，是这样。好、哦嗯，跟男性的状况有一点不一样，男性是排尿少又尿不出来，不好尿、哦嗯啊、女性是尿一急就马上就失禁了，禁不掉、啊哦。这种诶，这种糟糕，很困扰。好、哦，应用到生活。好、哦嗯，这苏鹏哈，加拿大进到苏鹏，苏鹏是英语，你去买的时阵，国语、台语拢叫安尼读，叫做苏鹏。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休息一下。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kemon，
1: 我是小君。好来，这个英国的这个《泰晤士报》哈，《The Times》的这个报道哈，高雄荣登台湾高雄荣登全球秋季十一月份最佳旅游城市哈，全球最佳旅游城市十一月份哈，十一月份，好来一哈在榜单上哈，高雄是排在全球第十名哈，好来也是唯一台湾唯一上榜的城市哈。那么这个包括还有其他的城市，就是美国纽约啊，日本的京都，法国的里昂啊，跟意大利的佛罗伦斯，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等等哈、啊、跟这些城市呢齐名啊，被英国的泰晤士报入选哈、啊、唯一台湾啊秋季最适合旅行的城市哈、啊、哎。

0: 昨天很多人应该都有关注到这个消息，就是咱台湾利基电董事长黄崇仁过世这个消息。
1: 对啊，这蛮震惊的哈。嗯，真的。
0: 利基电董事长因为心肺衰竭哈，这个离世哦，引发的各界各都会关注
1: 哈。对啊，对啊，对
0: 啊，对啊。而黄崇仁这一号人物呢，哈。我听这个谢金河先生讲哈，谢金河先生讲，伊其实前不久哈，前不久啊，伊才跟迄个黄崇仁一起吃饭哈，啊，两个人吃饭诶时间是都聊到这个 AI 哈，AI 的未来的展望哈，分析的对了哈。伊讲那时候吃完饭料，他要离开的时候，就黄崇仁离开的时候，他说他看着，他就看着他的背影这样离开。当然那时候没想那么多哈，啊，就是所以昨天听到他过世的消息，谢金河公他真的是忍不住就掉了眼泪哈，因为是一个都无话顾进前，啊，家里个底下咧讨讨吃饭
1: 嘛。
0: 伊讲吼，黄崇仁这个人一生都是乐观面对困境，
1: 嗯，不简单啊。
0: 所以在业界有人称他叫做九命怪猫，
1: 嗯嗯嗯，
0: 九命怪猫竟然啊就这样哈，这昨天哦76岁，说实在也不是很高龄的年纪哈。

这个吼、哦、黄崇仁吼、哦，伊上届吼，让人津津乐道的代志，就是讲，哎、欸，就有时候像我们台湾吼、哦，就台风天的时阵放台风假嘛。哦啊，放台风假啊，有当啊，台风假又较济工吼，啊又能工三工吼、哦。有些人说哇，这样子吼、哦，哦会影响人家企业的吼、哦，什么什么吼，伊讲诶，企业界大概都会不喜欢吼、哦，但是哎呀，伊的在。

0: 死未死啦，意思伊咧讲未死是公司啦，吼、哦、吼、哦、企业啦，吼、哦。嗯，也有人说他疯，他是半导体的九命怪猫、哦、九命怪猫，大概对于他了解的是说他曾经负债千亿、
1: 哦。黄忠仁、哦、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传奇的人。嗯、我干嘛？对、嗯、哦，以台大物理系毕业之后、嗯、物理学物理台大物理系毕业，但是一去哈，这个美国的纽约的西奈山医学院取得一个外科的医学博士。你看这种这样话天才，嗯，你看伊物理系毕业，但是伊去美国读吼，去读吼，以下阿个 Kate 博士好，然后呢，他一辈子都不是在那种人生的规划的路径上去做，但是他医学博士做完拿到之后，伊马伯基啊，一等啊回来台湾，他是先怎么样？先去教学。这告修做教学教医学，最后去创业，嗯，然后呢，他的创业真的是很厉害。其实黄忠仁一生的创业其实就是谈台湾科技业的缩影。为什么呢？怎么说呢？他刚开始是创的叫做力捷电脑啊，个人 PC， 然后呢就是力晶科技，力晶科技在这上，因为DRAM。哦，一种那阿扁啊，总统不是，你写工那边做那个两兆双芯嘛、嗯，啊，其中一兆，其中一个一个双芯一兆的部分就是那个半导体，不、嗯、那个DRAM 的部分。但是大家讲，那个年代哦，两千年初台湾的 DRAM 被韩国的 DRAM 打得很惨嘛，所以力晶半导体你一准那就负债超过1200亿。然后下市，迄阵啊，伊都当然这1200亿吼，黄忠仁是跟银行团借钱嘛，迄阵银行团的讲，你不然你退出董事会啊，不然的话你要想办法要还钱。结果呢，黄忠仁果然是九命怪猫。然后为什么叫他九命怪猫？哈、嗯，是他在商场上吼，然后讲，一个人一个公司欠1200亿，大家心一定想说啊，干脆就破产，两手一摊就放给银行团去重组。结果他没有，他在短短的没有几年时间，
0: 八年的时间
1: 、嗯、
0: 就把千亿债务还清了，
1: 就把公司给重组，正确的所谓的接下来的投资的方向，把1200亿还清之后，然后又跨足了哈，我很讲，陶老师历经半导体是 DRAM 嘛，他后来又跨足了所谓的这个。我们的现在最夯的什么 AI
0: 晶圆代工，
1: 对 AI 科技的这个相关的这些产业的方式，所以你看一辈子哦都不是在人生的正轨。台大物理系毕业，就美国的医学博士回来又任教职，然后又创立个人电脑的公司，然后 DRAM 的半导体，然后到现在的记忆体哈，还有晶圆代工等等哈。所以他昨天过世的时候，哇，这个人真的不简单哦。我看会就等明天给他轰门嘛。把他访问的时候，一这样，
0: 乐观主义，
1: 我干嘛一直是天才啦？因为天才哈是有点桀骜不驯的天才啊，包括一些恭维啦，还是讲我过去嘛，记者去参访过他的公司，我觉得他们给的个性，我觉得这种人就是你要当一个生意人，当一个创业家，当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人，你就不能够太。安分守己，他能有点叛逆，不服输，遇到困境的时候有能力跟有责任担当把它扛下来。你看像咱台湾有欠这么很多上百亿甚至上千亿 的企业家，就说双手一摊，有人看不起也有能力，双手一摊就走了。可是你看黄忠仁还有那个高雄那个汉神百货的董事长侯锡峰，贵吉马西马，就是也这建设公司在咱台湾早期那个时候房地产泡沫的时候，他也是欠了不少钱，结果浪波双手一摊浪杠照，看侯锡峰董事长，他现在不管是汉神百货、汉神巨蛋甚至他的国阳建设，现在都是台湾高雄
0: 做的风生水起，
1: 任性啊！我看这个才是企业家哈，你是商人，真的是企业家。
0: 好，来被企业界封为九命怪猫的黄忠仁，所以因为他拥有超乎常人的企业韧性，还有这个抗压的素质，这个素质哈，在数十年来科技创业生涯当中，所以贵啊变来当大领的公司，在遭遇到毁灭性的风暴的时候，总能够绝处逢生呐、啊、哈。好来，2021年，他成功的以力机电之名重新挂牌上市，创下咱台湾商业史上绝无仅有的币子变回股票的神话。咱拢听到，拢股票变币子，竟然可以把币子变回股票。

0: 其实伊伫2002年的时阵，曾经面临大肠癌二期，然后大肠癌第二期的这个重大的打击哈。或者是说哈，他这个一生当中伊嘛做不过无数处的司法调查哈，但最后每一次都能够重返荣耀哈。好，这种打不死的顽强命格，好，这都是半桃地界为什么封他为九命怪猫哈。好，而且的观音。那么其实啊，他的商场上的狂人形象，伊瓦私底下人讲伊是出名的宠妻魔人。当年他是娶了那个华氏的一个当家花旦哈，当华氏的当家花旦。不太熟悉，叫于山，叫于山。结婚了，伊常常拢伫公开场合直接讲吼，老婆就是要拿来疼的，吼，这句话吼，展现伊40几年来不变的深情，吼。
1: 那这种真的是。人中之龙啦，有聪明才智嘛，就被你讲台大物理系，然后又可以考到医学博士，能跨界，然后呢又有毅力，创业其实大家讲被这陶给创业是不简单，然后又可以有那个眼光，不同的产业他都有去创过业，而且还有什么抗压力跟责任心，能够1200亿的债务。跟扛下来，不然那就一般人欠一个几百万啦，几千万啦，你就感觉讲哦，大家冒咧烧啊，千几亿哦，然后就稳了，这种心态是很稳的，哇，真的不简单。
0: 好，谢谢黄
1: 崇仁董事长哦。
0: 好，这点钱固然开用口音喽，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刚刚一直打电话的0932哈。0932开头的听众朋友，你就再重播啦哈啊，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咱第一阶段时阵有讲到讲，你去求神拜拜，那准讲吼，拜拜了，无神明没有如你所愿哈，那你还会去，你会去还愿吗？
1: 还会再继续拜吗？
0: 还会继续拜吗？
1: 会拜到什么时候？
0: 拜到天荒
1: 愿望实现为止。
0: 拜人就是拜啊，伊袂讲你什么呀？什么无去求的愿无实现到，迄落都无拜啊。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嘿，嗯。
2: 你小君姐呀？
0: 嘿，
2: 我请教你一下哈。迄、那个拜时，你有讲迄个新闻，讲迄个什么？你叫啥？得流魂，免讲。
1: 没有兄弟姐妹，嘿，兄弟姐妹的特留分取消啊！
0: 你要遗嘱交代才是哦。
2: 是报纸的呀，
0: 打位拢有，打位拢有。
1: 这是咱新的法律规定的哦，法律规定的。
2: 规定。
1: 对，修正案啊。
2: 有看报纸出来啊，是啥？
0: 报纸有看无看，我唔知。今嘛无啥人咧看报纸吼，上届无你网我网络，还是电视，我那拢会报吼。
1: 啊，是讲这网络，你发现这案呐，性鬼案呐吼，这已经是看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哈。
0: 你要看报纸，我唔知，应该我那是有吼，好不好？好，谢谢哈。今嘛个会看报纸吼。应该有啦，从这种也算是也是大的，也大的一个这个修法的哈，应该报纸有登啦哈，只是可能一起习惯从报纸去获得讯息哈，所以讲，那你就自己找找看前几天的这个报纸吧哈。
1: 啊不去帮帮罗，
0: 我的帮罗啊，帮罗是上方便的呀、啊，帮罗你过时多久年，你要搜寻也搜寻得到啊。
1: 你得去查公特留分修。法哈，还有就是新闻呐，
0: 兄弟哈，例如讲兄弟姐妹哈，这要遗产修法，那清
1: 仓。你如果要看官方的，最简单了，就是讲法务部。我们的法务部的官方的网站的电管
0: 网，你讲啊，这伊就够会啊。
1: 法务部哈，就是他在他官方上有公布，那你就可以去看看哈。
0: 好，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Why must my life be filled with sorrow?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More than I can say. 讲到财产的哈，讲到财产，咱今仔个讲一个哈，这个新闻是之前发生的哈，只是今天有一个判决落来哈。啊，咱这进前这发生的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台北市有一个身价8亿啊，已经102回人瑞有没有？啊，他娶他的看护哈，甲伊的这个哈女看护登记结婚，对不？啊，有一天去病院的时阵哈，啊，这个人瑞哈，这个人瑞就变比好因兜的子孙啊，改还了一推轮椅嘛，看护推轮椅去病院，啊，这个给抢走啊，把这个人瑞把他抢走啊，啊，在病院门口底下嘞吼，啊，玉狼抢人大作战有没有？
1: 嗯，
0: 哦，那时候都上新闻啊，这好，应该是今年年初那几个月时间呀，吼，后来才知影讲，哎，是咧创啥？哦，竟然有人伫病院咧抢人哦，哦，抢人，迄拢老酷酷100几岁坐轮椅啊，哦，大家哦，安尼坐抢着，哦，后来有人那个新闻出来时阵，有人讲迄是啥，是安怎，有人讲迄是伊的子孙啊，就咧甲抢人，吼、哦，抢那个人瑞，
1: 嗯，
0: 啊，为什么要抢？伊就讲啊，甲杀去，无人得甲杀去咧去看病，迄个是伊的看护啊，啊，就从看护的手中把这个人瑞抢走的，对，那为？什么要抢一个100多岁的人瑞？后来就杂工，吼、哦，不是要抢人啊，是要抢财产呐、啊！有没有这个新闻？大家都知道了，嗯、对不对？哈、嗯哦、啊，有关心到的，没有关心到的。我、哦、今天哈、哦，这一则新闻的后续哈、哦，后续，迄阵啊，就是讲哈，以这个人瑞姓王的王老先生有8亿呀、啊。哦，有背影哈，哎、欸，一呀一，哈、哦，后来他娶了他的看护，68岁的看护，一呀一，哦，啊，就因的家属就怎样嘛？咱节目中其实迄个时阵，我们也有讲这个新闻哈，哦，啊，差嘛，阿姨，因兜的子孙啊，才怎讲？啥物？阮爸个结婚啊？系啊，好像是不是有登记哦？娶一个哦，姓赖哦，哦，哎呦，一看护啊，哦，一看护哦，安尼，哇，差嘛，王老先生身价有8亿呢、嗯，所以后来他的家属就是这样，哦，也控告这一个看护女看护涉嫌伪造文书假结婚，
1: 嗯，
0: 哎、
1: 嗯，
0: 重点当然不是要这个人瑞，
1: 嗯，
0: 家属那去抢人，你准那等于讲，哦，啊，罗伯伊唔是有讲吗？家属那讲什么啊？都被那个看护控制啦，啊，都不给这家属那去甲看啦，去甲探望啦，哦，都不给他的限制啊，吼、哦，所以讲哦，才要去抢人啊，呢、嗯，吼，哎。可能是无意中才知道，以后都就是他爸爸已经跟女看护登记结婚啊，这下去啊，去了啊，所以才去抢人，哦，啊，再闹了一大出戏，然后后来才知道，哦，所以得是个他爸爸已经跟那个看护结婚了，那结婚而且有登记啊，那这真的就不妙了，真的是不妙哈。后来他就可以控告那个看护嘛，他认为这个结婚登记啊是无效的，因为他就讲啊，因到因的长辈、因阿公、因阿爸、因上啊，反正拢是啦，子孙啊嘛，102岁总是有几啊代啊吧，吼，就是说啊，他已经到这个年纪，他应该没有行为自主能力，所以去登记结婚的时阵，可能是在意识不清楚之下受到看护的哈诱骗啊呢，
1: 嗯嗯。
0: 好，我跟他先讲，因为昨天判决出来，
1: 嗯、
0: 罪嫌不足哦，他要控告这个看护罪嫌不足哦，
1: 嗯，
0: 哦，所以人瑞家属想要客观西拿回这个财产哈、哦嗯，可能希望渺茫哦，嗯、啊去了了了啦，因为哦，咱之前冇讲嘛，因为伊讲。嘿，100几岁的人谁来去登记结婚？哈、哦，哎呀，看护啊，哎呀，讲大家一定怀疑啊，看护是68岁哈、哦嗯。后来好像有去查，哈、哦，阿、啊、姨去火警事务所查，阿、啊、问那个登记，就是当时应去登记结婚的时阵的那个户政人员的对，伊讲清楚的啊， 老先生来登记，因为他们年纪很大，所以一户政事务所的人讲很有印象哦，哦，就有印象哎，讲老先生很清楚啊，改问的时候问过清楚啊，哦，就清清楚楚的讲对啊，就他们两个都要登记结婚啦、啊嗯，哦，安尼啊，啊，要是登记结婚，啊，户政事务所人也袂甲你管伤济啊啦，哦，伊讲哦，安尼袂歹哦，安尼吼，阿姨就讲哦，阿姨照顾我啊，我得安怎吼，啊，吼安怎，反正就是安尼，啊，就给他登记。结婚，所以咱今嘛台湾要登记，要结婚也很容易啊，要离婚也很容易，对不对？安尼落去就结婚啦，安尼落去就背也可能就某某啊，好，也不会某某啦，吼，因为他毕竟还是家属嘛，吼，子女嘛，吼，
1: 特留分
0: 啊，对啦，对啦，对啦，啊，所以但是讲，伊当然就唔关的啊，伊，好，所以去告的是要告讲啊，这个婚姻是无效的，因为是在啊、这个人类哈、这个没有意识住啊，只住为监控之下被诱骗去登记结婚、但是后来因为罪证不足，无法都证明讲伊是被诱拐去登记结婚的。所以，好来，真麻烦哈、哦。来，你好，
1: 来，你好。
3: 我想问那个书房的事情，因为我本人哈、那个干燥症，还有末梢的血液循环不好哈、那如果这个末梢血液循环的药，他的眼睛有一些管壁会出血。
1: 对啊，对啊，对啊。
3: 请问你一下，你那个书房还有花粉啊？我说我吃了会不会过敏？
1: 不会啦，不会啦，
0: 怎么会？
1: 那是萃取物，
0: 那种萃取物，
1: 花粉萃取物、
0: 你们动作花粉的是黑灰混，不会啦，那、是过敏。
1: 那的米家都是都已经萃取了，
0: 萃取到一个、
1: 然后它我们花粉、我们书棚里面它是胶囊，它是最主要成分是那个南瓜籽油、啊，都是所有的东西萃取了，所以你放心哈，一没有花粉的人会让人家过敏的，这个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而且萃取、
3: 我的尿都有臭油烟味。
1: 哎对啊，哎对，只爱讲书棚啊。
3: 检查过不够汤是正常的啊，
1: 对啊，还是要保养一下。
0: 苏鹏，嘿，不会，
1: 就是要吃苏鹏。
0: 对，好，谢谢，放心服用哈，哈，好，谢谢，
1: 祝福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V 的领先，来，你好，
0: 嘿，
4: 我要讲，你刚要自愿提过6%哈，
1: 对对对，
4: 为什么雇主老婆
1: 这
4: 么管？
1: 听一下，听一下，
4: 用主要的原因就是大部分的雇主拢提拨无够啦，啊，咱即马就讲若要自愿提拨的时候，雇主就是爱甲迄些提拨的时候，
1: 我就说有怪蹊跷嘛，
4: 阮拢提拨无够吼，啊，阮家己要自愿提拨了吼，个月就差600块啦，阮二十几个员工，你看呢，雇主的。
1: 难怪，
0: 了解了解。譬如咱点的工领薪水，譬如可能你一个月领40000，但是实际上公司给你报的哈，譬如说，得到2万外3万啊，剩的得用各种名义的给钱给薪水的啊，所以他那个自主提那个雇主提拨的那部分，他可能只针对譬如讲啊，咱讲的啊底薪安尼啦，哎呀。但是你的薪水其实不只是那些底薪这样子齁、所以说你那边个提拨起来的时候就变成工诶齁、对齁、原本的薪水的部分齁、那你可能你就会有一点
1: 没有那么复杂，其实就是雇主给人家不足额的提拨
0: 了，对啦对啦，
1: 那没有，因为你的奖金归奖金嘛，
0: 不足额提拨，所以说其实对薪水他可能你领的不止这样，但是伊甲你报提拨的那个薪水，可能就只有那样，哎，安尼得对。
1: 但所以你俩公关刚，你能够提拨的部分，也是你所谓的拿到本俸那部分了，奖金的部分就没有啊。这个我相信员工也知道吧，因为薪资单来你都会看到啊。嗯，他是用什么名目把它堆上去的啦，本俸没有那么高啦，反正就用其他名目。但是这如果真的要提拨的话，这个东西就别扛得掉啊。闷不了啦。现在都是齁，我跟你讲，现在政府要去齁。要去弄你的钱哦，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啦、尤其他现在在抓大方向，我的公那是被大老婆条款什么什么保护什么其他哦，赠与人的权利其实没有，他是前两年你如果提早哈、先过给哈、另配偶的哈、这个夫妻赠与的这个部分哦，他现在也要给你课，本质就是这样子。 所以哦，政府哦，政府还没给你特级哦，这跑都跑不掉啦。哦，他都会用很漂亮的，好像要保护你的方式，但是其实哦，就是哦，要把这源头的东西给堵起来。
0: Hello， 你好，嘿，
5: 喂，
0: 哎，
5: 你好，你好，就嘛，一头家请一员工爱交五种钱，知无？
1: 不然就安尼啊，他交了
5: 头，只这个劳保，
1: 对，
5: 六趴，
1: 对啊，
5: 健保。职灾失业，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5: 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5: 很恼，很恼，很恼，
1: 很恼啊！这真的系啊，所以我来讲，你卖这新的，卖干嘛讲哇哦啊？头家吼，头家成本就是伫遮啊，没办法，台湾就是要保护劳工，就劳资双方其实不是那么对，不是对立的。你讲这员工也当替这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哦，你这个老板花这钱很开心啊。重点是你有没有这个价值？有时候做水完工了，站在公司的这个舞台啦，而且公这个光环之下，你也干嘛自己做搞？但是你拿自己出去做头家，我头先那些条件朋友讲，你开一间公司，请一个人哦，爱开个，
0: 无简单呐！今嘛弄嘛头家啊，那个看新罗爱面色咧，啊爱干不干的啊，说走就走哦，在。不简单啊，哈，要做头家进前吼，哎，家己爱评估吼，吼，
1: 对啊，这不创业不简单呐、啊，真的不简单呐、
0: 啊。啊，那小我较好诶，啊，新乐讲，哦，赚遮侪钱，阿免吼，嘿，对不？就跟那政府同款啊，政府咧花全民的，吼、哦，这一样啦、啊，吼、哦，当家的都不简单呐、啊，吼、哦，来你好，嘿，
6: 哎，
0: 嗯，
6: 小军哦，
0: 哎，
6: 哎，我问一下，我这两天啊，请人去买迄个钙粉，
1: 嗯嗯，
6: 啊，我唔知要安怎使用诶，
0: 算卡。

0: 南天各位哈，上路的这个职场霸凌法嘛，针对这个职场上很多那个行为，现在已经都可以有一个法定哈，一个法源可以说，如果说你如果遭受到哈那个霸凌的话，我们可以提出告诉，那可能就是要去罚公司的这个费用。好，所以我的搞这类职场霸凌法，我前两天上去这类上日文课时，我跟我们这里日本老师分享。一的讲，尤其我刚刚职场霸凌法来对，有一个地方是比较好不合理的啦。好，我自己身为员工，我也觉得比较不合理。什么地方呢？就讲、是，办公室来对，大概常常会叫叫要订东西嘛，订下午茶啦，订饮料啦。如果呢，这个月上路的职场霸凌法里面讲到说，如果同事长期订饮料、订下午茶。哦，不跟你叫，吼、哦，这爱蒙起来，至少问一下、哦，这个都算职场霸凌，呵呵呵，我干嘛？这样是真的有点保护过头了。
1: 嗯，
0: 啊，我搞这个雷，搞我老师讲，我老师就讲了一句话，口头么讲，我说啊，在下面说的，讲跟怎么跟小孩子小朋友一样啊。啊，但是我们日本老师嘛讲哦，其实哈，这个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到职场哈的这个教育环境也不一样。怎么说呢？咱讲日本有什么昭和时代，然后上一个是平成时代，然后现在是令和时代嘛。然后昭和时代哈，他们的职场的教育方式是怎样子？是什么怎么样子的？然后しかれて育てる，而且中文上面说了。用斥责来教育公司的新进员工啊，叫 shikarete sotade 啊 sotadeu， 然后进入了平成年代呢，他们变成什么 tomodachi toshide sotadeu 啊，在上面说要跟员工做朋友来教育员工哦，你这个他们位那个地位就已经是平等哦，但是进入了现在什么令和时代，令和时代的职场教育方式是。褒めてる、育てる，你要去称赞员工来教育他。所以，我老师嘛举一个例子，一共有几个朋友，哦，起码日本在做那个医院的护士长，也是一样嘛，跟我们一样是令和时代出啊，那个昭和时代出生的护士长。结果呢，因公司吼、哦、把这个本营来了一个新进的这个小护士，新的员工啊，年轻人Z 世代的员工。结果呢，这小女生哦，在这类公司以本营实习是很认真啊。因为实习期间，这类护士长你要打分数嘛，哦，她实习的状况怎么样，然后接下来看她成绩是如何。但是在这类实习结束，通过实习的顺利的时候，这类小女生哦，这小护士的噶，这类护士长讲吼，护士长啊，伊来讲，せめて毎週一回で吼褒めてください。啊，这什么意思啊？说你每个礼拜我上班的时候，你至少称赞我一次吧。你看哦，这么笑脸的哈，日本的年轻人不是要钱哈，不是要工作轻松，他是希望哈主管至少每个礼拜哈能够称赞一次。所以对这个令和时代，把这个昭和时代出生的护士长，他真的傻眼呢。嗯，不是把事情做好，这是理所当然的嘛。现在的小护士还要这样啊，你好棒棒哦，哇，你针打得好好哦，啊，你量血压量得好棒哦。当然没有那么夸张了，但是至少说每次都要去称赞他，或者偶尔要称赞他，不要用训斥或教育的方式哦来对待他。啊，这个但是这个故事还有后续哦。这类护士长齁的，所以这个小护士就正式变成正式的护士嘛。这类护士长有一次去放了一个比较长的连假。啊、休假回来之后，这个小护士跟这个护士长讲：“我不干了。哦”哇，这个护士长哦，天都惊到，是发生什么代志？是公司啊，对吧？北营有人给他欺负吗？结果他要离职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个护士长去休假之前忘了交接给其他的主管说：“你他在工作中的时候，你至少哈、哦、要每个礼拜要称赞他一次，就忘了交代这个事情，所以一滴干嘛这段时间。”他没有被称赞到，这小护士他没有被称赞到，所以他就要离职了。啊、哦，今晚喜台的改本哦，现在 Z 世代的员工真的是很难想象，因为没有被称赞哦，我就要离职。这个全世界都一样 ，Z 世代啊、哦，真的就是。被宠爱，被称，因为被他，因为教育里面就是被鼓励、 被称赞哦，被宠爱长大的一代，所以进入职场之后，伊那干嘛无加米加，伊就做袂落去啊，很难想象哦。
1: 嗯，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9。

0: 咱都在讲迄个观世今天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嘛，哈啊，等于他是他的三个生日其中一个生日哦，就是今天农历，他其实是农历六月十九号啊。咱都在底咧讲啊，在拜拜哦，哦，就这样弄啊，去拜弄个祈求嘛啊，祈求如果没有求有应的话，哈啊，没有这样的话的，咱底咧问讲啊，那还会去拜吗？还会去给他那个什么还愿吗？哈，来你好，喂，你好，
1: 你好，我昨天有去拿那个长老盖混哈，那怎么吃法呢？
2: 来，现价跟你说。

0: 好来吼，观世音菩萨有三大纪念日，这是吼传统佛教跟民俗上重大节日，分别是农历二月十九号的观世音菩萨圣诞，还有农历六月十九号，也就是今天哈啊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另外个一个是农历九月十九号观世音菩萨出家日，哦，哎，就这样子哈，哦，这安尼东西哦，这所以人讲啊，有三大纪念。观世音菩萨有三大纪念日，就是安尼。观世音菩萨伊所代表的，就是大慈大悲，吼，哦，闻声救苦，哈，对不？哦，那个哎呀，观世音菩萨啊，你大慈大悲啊，闻声救苦啊，吼，哦。好来啊，就是人讲啊，因为观世音菩萨不分贫富贵贱，好，哦，只要众生在有啊，在苦难中，哈，哦。一心称名，哦，就是说，啊，你这样专注给他呼唤就对了，就能够得到慈悲，啊，的这个护念护念，哦，这就是救苦救难，哦，慈悲如母的形象，这样就对了，哦，跟我们的传统文化重视孝道，啊，跟慈爱，跟扶，啊，扶危济困，哦，是符合的，所以大家就是跟，啊，观世音菩萨就是动作这样大慈大悲闻声救苦的菩萨，哈，嗯，啊，咱都来，咱两个咧好奇的，好奇的，讲，
1: 对啊，对啊，拜拜，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拜拜，拜拜啊，
1: 有信仰，有拜拜的，
0: 啊，你去，你改机关，哎，啊，结果没有，
1: 没有如愿，他
0: 没有如愿，还会拜吗？继续拜吗？
1: 应该是会啦，
0: 会还愿吗？我跟你讲啊，真正拢甲咱偷听咧，吼，没有啦，我刚好就无意中就看到，哈。啊，讲吼，像你今仔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圣道林嘛，这嘛重大，这里三大这里之一吼，你去拜吼，人讲安怎呢？嘿，你要那个啦，三个字啦，不强求啦，嘿，不要强求哈，好，不强求。
1: 那我去拜他，也可以不强求嘛。
0: 啊，
1: 不是啊，对啊，就是都不强求，拜不拜都是不强求。啊，许愿也都不强求。
0: 不是啦，你去拜，你去拜，当然也无人叫你去拜啊。你若要去拜，意思讲你去拜，你卖强求讲，哦，我一定要达到安怎，哎，哦，好，不强求。
1: 我懂，老蔡。
0: 啊，而且哈，还要重点还有两个字，
1: 还有两个字，
0: 就是你一定要怀着慈悲心去祈求，哦，去拜拜，
1: 就跟买彩券一样。
0: 哎，对啊，哎，对啊，我丢啊，好不丢啊，好啊，
1: 生命许愿就跟
0: 丢啊，啊，那保证你买就丢哎，啊，
1: 有中的就是跟这个哈幸存者偏差一样啊，但是。你不去买的话，嗯，一定不会中。
0: 哎，对
1: 啊，你不去哈，
0: 哦，买的有机会中。哎，哦，所以
1: 那我买彩券就好了。
0: 啊，所以有的人就感觉哦，所以哦，这是人讲啊，像你这种大节日，你要去拜拜，你要去祈求，嗯，哦，你真的是不要强求哈，哦，不强求，而且一定怀着慈悲心去哈。哦
1: 对啦，我你等我的你动作去一个参悟一个文化的一个洗礼的话，这样子我觉得还不错啊，我就等咱讲过嘛，咱等咱讲吼，如本土的物件，如国际，你讲你今仔人伫非洲，伫澳洲，还是讲伫这个对哦，那个拉丁美洲，你看他要出一间观世音菩萨庙来拜拜。嘛，无啥物机会啊！
0: 而且吼，而且你都爱迄个啦，爱专心，平时都爱有迄个吼，迄个心啊啦，吼啊，专心哦，念诵心经啊，个普门啊，普门品哦，啥物大慈大悲咒啊，南无观世音菩萨以外，更关键的是这两个字慈悲啊！你唔当平时这功课拢无咧做啊，一去到想到今仔想到哎。观世音菩萨啊，哇哦，最近足欠钱的啊，今仔要来买彩票哦，彩券哦，你来祝我中大奖哦，保庇我中大奖哦，一没慈悲，二平常都没有在给我念经，没有在做功课啊，临时才要抱佛脚，一脚把你踢开了，你吃干嘛？
1: 所以如果平常有慈悲啊，有在做好事，拜不拜观世音，是不是应该都会有好报？ 对嘛？
0: 佮拜一个加强家己的信念啦，系、哦、啊，还是、啊、其实，所以是咧拜家己的心理，哎，系啊。
1: 所以，咱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所谓的标、简少年、哦欸、他是很会看面相，哎、欸，他很多的客人来来，
0: 哎，先接电话，对对，来了，
1: 来，你好，你好，
2: 哎，小哥，你个托给你了，这个正宗的佛教啊、哦，是不是你讲迄、那个？你迄个心求心灵修诶，你别像讲佛教诶金刚经啊，诶佛陀吼，
1: 对对，啊、
2: 师父你讲讲，若一些经哦，以音声求哦，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出来啊。啊，咱佛教讲烦恼即菩提哦。你为什么要烦恼呢？
1: 菩提本无数嘛，
2: 因为你觉悟嘛，对不？你也无觉悟，你才烦恼。
1: 好，我懂你的意思，谢谢，我很棒，感谢你的分享。哦、我干嘛不管是佛经啊，或者是圣经啊，其实我干嘛把它，与其把它看作一个信仰，倒不如把它当作一个所谓的人那个智慧的经典。因为老公太阳底下没什么新鲜事嘛，哦，你说高扎郎，金马郎五为环的高扎郎马五嘛，求生存的烦恼哈，比如说那人的烦恼，求生存的烦恼嘛，钱的烦恼嘛，健康的烦恼嘛，还有所谓的关系哈，与人跟人跟人之间关系的烦恼哈。今嘛齁 ,2026 年今天如此，我相信啊 ,100 年前 ,200 年前 ,300 年前的人类也是如此啊。所以过去现在齁，不管是圣经啊，还是公单所谓台湾单，他就没有分享，反正分享那个金刚经，其实就是过去一个古代智慧的一个语录跟经典，但是这书写方式不赶快啊，金刚经大家啊，金刚经真的是还不错哦，很多烂打工啊，人生看不透想不透的事情的话，你就是看了金刚经，你不要想说是谁说的，一定他那些字齁、哦、把它翻成现在的白话文的话，很多放在现在很多事情的道理上其实都是通的啊，但是不要把它神格化、宗教化、崇拜化，这些好的经典到今天齁、哦、都是咱一般咱这人齁、哦、我当下比较找不到方向的时候，诶这个就是齁、哦、可以一个奉为一个圭臬啊，加上现在有 AI， 你 看不懂的金刚经就把它丢进 AI， 请它翻成白话文，诶这样子也是不错的。

0: Hello， 你好。
1: 你好哈。我是觉得啦，那个佛经有佛经的好啊，因为我是上圣经的，圣经哈。其实是在讲以色列的历史，但是圣经全部用讲故事的，所以在上讲很精彩哦啊，真理就在故事里面啊，大家去讨论哈、哦，所以那每个课程都很精彩嘞。好，谢谢。
2: 好，谢谢。男人可以0800哦，7759999，空嘛空空，7755599。

0: 台大病院创医哈，创院几年了？
1: 不知道。
0: 131年哈，一百
1: 三十一年，那就在日本时代的物啊。
0: 对啊，台大医院创院131年，来，你好，
1: 你好 ，Hello， 嗯，
0: 好来哈，断线哈，那个重打的好哈，好来，咱今天要讲的是，这个开创台大医院从创院以来的一个哈，这个记录哈，
1: 什么记录？
0: 竟然最近哈，台大医院哈，这个。有人晋升哈，是有史以来优素以来，竟然有护理师来担任台大医院的副院长，啊，查某哟，哦，护理师，哦，伊讲这是台大创医131年来第一次有这样护理师担任台大病院副院长哈，来你好，
1: 你好你好 ，Hello，
0: 嗨，
2: 喂，你好。
1: 你好，请说哈。
2: 哎、欸，讲今下去啦哈。
1: 嘿，
2: 6月19佛祖是，佛祖是真正有佛祖，我有佛祖甲我做解释。
1: 好。
2: 我按挂布，
1: 放
2: 尿。医生我见病医袂好，佛祖透早甲我讲，阴山人个咧菜个根泡面。我叫啊、
0: 好，谢谢，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嘿，
3: 大家好，
0: 嗯，
3: 哎，朱金乐，
0: 哦，我
3: 要问线上的一挂姐姐哥哥们哈，
0: 你直接讲得啊，
3: 嘿，我们要博杯哈，啊，你那边讲要请求问面问代志嘛哈，啊，要博三杯，啊，你那头一杯给你硬杯，啊，第二杯就变笑杯，安尼嘿，爱个博吗？
0: 嗯，这
1: 不啦，你，
0: 哎，伊唔是要问咱，咱、哦、因为咱伊嘛知咱无咧迄落问听众，伊要问听众，哦，你讲安怎？你搁讲一遍。
3: 伊咯，
0: 嗯，
3: 咱内面问代志嘛，吼，
0: 嗯，
3: 啊，总共我甲观世音菩萨讲啊嘛，吼，啊，迄杯神杯提起来，啊，讲好了啊，拔了嘛，啊，头一杯有迄落答应，啊，咱我得要求的时阵，我讲希望也拔三杯，啊，不过伊哭。头一杯有硬杯，第二杯杯变笑杯，啊，无就变看杯，安尼，迄杯安怎？
0: 嗯，
3: 安怎解决？好麻烦恁先生的啦。
0: 啊，你家己开嘴讲爱三杯啊，啊，你无连续。
1: 你就家己。
0: 你有爱连杯无？你有连杯无？你是要求爱连，一般是连杯对唔对？
3: 嘿嘿。
0: 啊，连续嘛，啊，你都无，就是无啊。
1: 就无啊，对
0: 啊。对啊，佮硬要解决。
1: 硬要巧就对啊啦。
0: 哦，谢谢。咱听讲咧拜拜咧宝贝，较知影，真结婚真样子。
1: 菩萨的摊手，菩萨的双手一摊，啊，你唔是家己讲三杯，啊，大爷。
0: 啊，连三杯。哦，你若答应我吼，你若应允吼，啊，就甲我连三杯神杯，啊，第一杯神杯，第二杯就无啊，啊，无就是无。
1: 对啊，就很就是无你个无法度教教书，
0: 安尼咁爱个播，我拄啊好最近嘛是伫网络看一个，伊是咱台湾人哦，这个囡仔，这个查甫囡仔，啊，伊伫美国吼、哦，他在美国啊，伊拢伊咧做迄、那个，有一点像脱口秀的节目的迄个脱口秀人员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足出名的吼、哦，好，但咱台湾囡仔哦，等一下我再说，来了，哎。
2: 大都在讲半杯，
0: 伊
2: 讲三杯啊，就是爱，
1: 就三杯啊，你都讲
2: 连续一笑杯，但是嘛是爱搁拨，
1: 搁
2: 拨啊有三成杯，安尼、
0: 啊、
2: 就是，
0: 安尼就拨，安尼就搁拨，一刚开拨嘛是袂拨有啊，对不？
2: 有啦，搁拨的啦，
0: 也要拨，也要拨啊，有，
1: 安尼就免拨杯啊，对啊，就无意思啊，系啊，对啊，对啊，
0: 所以，这就跟我最近看了这个台湾囡仔在美国咧做脱口秀的节目，节目，爱拢咧讲笑的哄听。啊！伊定拢会讲落去台湾这边，伊定咧讲因阿妈。伊讲我做囡仔时阵，我定来教阮阿妈去庙去拜拜。啊，阮阿妈特别吼去拜拜，要创啥创啥，伊就爱跋杯。伊就底下个底下个大家讲讲，台湾的拜拜有一种爱跋杯。伊讲。 每一次我阿嬷都跋杯，一直跋，一直跋，上无拢爱跋个二三十杯。哦，意思伊就底下看个单个就不耐烦嘞，安尼就对啦。阿嬷，你这跋杯那是安尼吼，安尼，伊讲一直跋都是无杯跋个变硬，跋个有杯就对啦。
1: 啊，你就免跋、啊，
0: 对啊，
1: 对啊，
0: 一定会有诶嘛，对不？
1: 你得，
0: 啊，你一工个跋嘛跋有。
1: 他个想诶，嘴咧讲咧，手咧嘴咧，手咧做诶，拢是拢要达到你的目的地。哦、啊，你
0: 连三杯新杯就对啦，啊、一般拢爱连三杯新杯、
1: 啊，
0: 嗯。
1: 啊，无你得搁较严格，讲我若一跋这三杯无得无啊，啊你敢唔敢？
0: 哎，
1: 一定要跋到有，啊你跋，一定要跋到有，啊你想要浪费时间，你得紧去看电视。
0: 没啊，阿妈，安尼一工。地庙伊都会当小开心啦，
1: 我定要甲你输赢，啊个博到我有为止。哦，就统计学来讲，一定会有的、
0: 啊。没、欸，安、欸、尼有一个姨娘，啊，个有一个寄托呢。啊，大刚去庙的博杯的，
1: 他有在挡啦，
0: 一博就博一工去。
1: 我干嘛？我干嘛用这个方式讲说你有在挡他看，我都会博开弄。还有一个，
0: 要甲你博到有得对啊、欸？
1: 对对对，
0: 来你好，
1: 节目弟弟，
0: 你好，
1: 来看呗，
4: 这个博给你
0: 哦。哎，你好，
4: 博不是博古的时就唯一呢，你知道吗？比如讲，诶，博古诶，我可能是跟新民宣告代志讲哦。比如说哦，比如说类似说啊，我要帮新民话就苏三，啊，可能我三中是不是有新民进？
0: 哎，
4: 啊，你可能爱叫哦，三是拢经过伊，关于你都是苏三上面去注意
1: 哦。
4: 啊，可能讲哦，你这个啊，个啊，我会当是
0: 新民。哎，刚刚今嘛，咱那个迄落 AI 那个 ChatGPT 同款啦，你和伊的指令哦，爱较清楚，会较讲个较油的对啦。
4: 哎呀，因为新民在底下底下问我详细，所以咱一定啊，不啊三去注意话，再讲。啊！你当时要帮你换，啊，当时
0: 几点几？哦，不可能，啊，你为要得博一工去啊？
4: 并不是讲哦，你一定要博到
0: 我。哦，未使这简单呐，哦。
4: 我当时在前面讨论在讲，比如说啊，你要吃啊，就讲安怎要当时
0: 哦，
4: 要经过前面动作去博古。
0: 所以你得爱个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对位啊讲了无清楚，爱个一直想
4: 才会。哎，我当时讲了无清楚，一个人在笑着笑杯啊，可能讲了无详细，你都讲我详细
1: 所以是问的人的问题。不是生命的问题、
0: 哎、就好像你在问 ChatGPT 感官啦，你那公家如有一如何的有如正确的如全面性的答案哦、喔、哎我要跟你换衫安尼好唔好吼、喔、你等于讲我要跟你换衫吼啊吼啊要换一件什么色的衫什么型的衫吼、喔、啊大概什么时阵哦、喔、你得安尼公家拢足有啊公家拢可以无碰头去徛生命无碰跟你徛安尼拨来哭。哭三杯就拢成杯啊！你讲无够详细，所以就互你笑杯。好，来你
1: 好。一工抹不了，
0: 都不一工去啊！
1: 抹不了。加咖啡先拍。
5: 喂喂，
0: 你讲，
5: 讲着白杯啦吼。
0: 嗯。
5: 我甲你讲，迄个砖头，你讲迄方面啦吼。啊，伊讲无工课哦，伊讲就去白杯白讲哦，我来做工好唔好？侬白无杯？啊不，我来讲地产好唔好？拢保无啊不，我来试试也好唔好？讲成杯啦。
0: 迄个啊，搁问你要做工要去迄落哪？迄个搁意思讲，迄个搁问啊。落去做啊，迄个要搁问哦，无怪讲博到尾啊，试试也好啦，试试才戆啊，戆要死。来你好，哎
6: 哎，有啊，较早有接触到这庙师道教的经验是安尼啦。
0: 嗯、
6: 听这老大人咧讲是，你下关。啊，开始跋杯啊，有诶是用抽签诶，对无？
1: 嗯，对啊，用抽签啊，抽签。
6: 啊，你若无抽签，你下关呢？你诶愿望是安怎？啊，跋咧第一杯受杯，第二杯笑杯，笑杯诶意思就是讲，你诶代志吼，我爱搁考虑一下。啊，然后你家己讲啊清楚，
0: 嗯、
6: 你若搁讲啊清楚了后，你较搁跋，啊嘛是爱连续三杯。
0: 嗯
6: 啊，你若跋两杯了后，第三杯搁跋咧是卡杯。卡杯就是表示你这个代志我无同意，你就要搁换另外一个代志来做，
0: 嗯，
6: 继续播安尼。你若播到卡杯就是，
1: 安尼不是用假女的吗？对吧？啊，人就讲播啊，你怎么样啊？对对啊，这，
0: 反正无代志无疑念，逐工来个心平。
1: 对，说来说去，你定要说到你要爱物件有一个结果，而且不能够违背你原来的意思。
0: 嘿，好。
1: 人家说 no 了，你说这 no 的之外，还应该还有一些犹豫的空间吧？
0: 怪人都爱听讲讲啊，去跋杯跋，我心明啊，我要来做工课好不？哈，我要来吃头路好不？哈，拢跋无杯，废话，这得个问。哦，你要做工课那唔好，你要上班，你要赚钱那唔好，这得个问。哦，哎，都了新工的新兵啊，不爱插你哦。
1: 应该是说啦，我老公的单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这种命理师，比较年轻叫简少年，他就说哈，以这种 long K 哈，都是所谓的成功的大企业家，啊，想那他们还是会来看所谓的面相或者是手相。他是说，其实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啊，这些成功人士为什么都还要去信那个？他们是迷信吗？他说，其实简少年说不是，他们是在做的。不管是理性感性的这方式哦，这些成功人理性感性齁、哦、还有什么科技啦什么的法律的方式都想得很完全之后呢，再来问问看，如果从面相或统计学或者是一些比较风水方面的想法是什么，来做一个参考，而不是做一个决定。嗯，哦，人拢想个高，想了99分了，但是有当下咱宝贝是，像咱头讲的讲啊，我们需不需要去工作，这个还要问，对不对？
0: 嗯，来，你要
1: 问一个好问题啦。简单来说就是问，应该问一个好问题。
0: 哎嘿。
7: 我做有救了，
1: 来刷卡，
0: 好，刷卡好，来小军拨给你哦。嘿，
8: 你好，嘿，我直接查查啦，讲起开始新闻新闻
1: 来
8: 记吼，偷提记，
1: 啊，今查
8: 的还是
1: 讲，
8: 啊，我有拜拜，我有半杯呢，啊，半杯一杯新杯，警察嘛是来的啊。
0: 来你哦 ，Hello， 嘿，
8: 诶，
0: 嗯，
1: 有好啊，咱食解粉的，
0: 啊，你讲啥？
1: 你循环代谢好，你的肠道。

直接甲听众朋友讲哦，白海豚哈、哦，这个台风路径哈、哦，即马已经南修往南修哈、哦，所以我往南修正，代表就是愈挖近台湾啊哈、哦，这个白海豚台风哦，现在也路线更靠近台。

0: 来，谢谢感谢吼，咱美丽人生节目。好来，得力公司得力蒜蓉钙粉、蒜蓉钙油、护理元素，啊，个舒鹏以及咱的维他干。
1: 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斜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这首歌是由萧煌奇跟五月天所合唱的《带你去世界》，然后天气好，大家都要去世界，尤其你若知影说最近刚好呢在七月底八月初呢，很多爸爸妈妈都带着小朋友赶快去旅行啦，因为有可能有的八月份呢要上舒服没有时间，所以你知道像小琉球这个礼拜没有台风搅局爆炸，上万人集在家攻占小琉球，真的大家给他来去玩了，然后那当然不管要去哪里玩都希望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这些熊盖重要，尤其台湾真的很闷热，真的很闷热，所以基本上呢，对，如果在外面爬爬照就是要多喝水好不好啊，也要做好防晒。我觉得台湾这一种热比较不舒服，因为就感觉湿湿的，然后你呢，你说你要防晒你又觉得闷，然后你不防晒你又害怕晒黑，它那种太阳就是这样紫外线闷闷的给它照出来啊，你的哦噜噜。那基本上目前呢，在台湾附近啦，这个白海豚正在观望中，那当然也希望它不要造成任何的伤害。我今天还看到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统计吧，他说台湾从1949年到2025年，哦，去年呢8月8号，也就父亲节前后侵袭台湾或影响台湾的台风总共有15个，其中有7个集中在近32年，更有3个造成非常严重的灾情，包括2015年的苏迪勒，2009年莫拉克那时候好像造成了小林村灭村吧，然后1994年的话就是道格台风。希望这次的白海豚 No way， 不要对号入座，不要来，真的不要来，来了会让人家头很肿。对，可是天气你搞变化的时候就是高温炎热啦。我刚从日本的青森北海，也没有北海道，青森跟对这一带回来，其实他们当地 landing 的时间呢就白天，然后他那个均温吧24度左右，最高温不到29，最低温大概21-22度，有没有很舒服，好像到台湾的清境一样，所以一回到台湾你就觉得高温炎热啊。你有没有碰到地震？当然也是没。好好，我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啦，就基本上在日本他们就是北海道本州四国然后九州嘛，那我去的这次地方刚好跟熊本是同一个，他们同一个就是在本州的地方，只是我们确实比较东北，那因为熊本比较靠近中下，然后所以这次就没有感觉。可是我今天看新闻啊，青森在外海今天地震，什么鬼啊，真是的，哎呦啊，伤脑筋呢。好啦，哎，而且他那个是震源大概80公里，所以应该还好啦，但是对，就是震度 5.8， 有点摇晃。不过相较于齁我们在台湾的动作，我觉得比较快。我这次到现场去，诶，我去年是到熊本，对，就是那时候台积电在熊本他们那个厂房才刚刚上梁嘛，然后我就去看那个JTMC， 对，我们是 TCMC 还是 JTMC， 就日积电。那今年我就比较往东北走，那结果我就发现说呢，基本上日本在这一次地震里面他们是相对比较冷静，我觉得日本人比较不喜欢麻烦人家，所以你知道他们，我们从事新闻工作嘛，大家会比较想说啊怎么都没有什么报道，台湾报的还比日本多，我说老实话真的，因为台湾有一些网友他可能直接就是把现场的状况传回来。那天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看到，就是有一个人他就是在刚好在逛街，然后逛街的时候呢遇到地震，在熊本的 mall 里面逛街，然后遇到地震的时候，无印良品的员工立马把他们那个 pillow 就是枕头拆下来，然后直接就马上给
顾客们护头，对，先把你的头保护好再说。然后那个网友就很感动，他想说你看如果在我们台湾的话怎么可能呢，也不一定啦，我觉得从铲子超人之后台湾的明星真的很团结。

所以这次在日本也有看到这样的状况了，那当然不管怎么样也希望地震今天迈过来呀，然后一切都可以平安。好哦，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内涵赞助，想跟佩妮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安培这首杨乃文所演唱的《静止》。

好哦，最近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利用这段时间然后到这个日本去玩。其实我觉得日本真的是很好玩的一个地方，又很好花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你看日币是在昨天才1:156嘛，但之前的话可能都1:160，相对齁台湾嘛是黑。台币有稍微贬值对美金啦，但是咱都较大意嘛，所以你就觉得去那边花钱足下派啦齁。不过呢熊本这次地震也让很多人在想这是怎么状况啊。我从第二天去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啊都又开始震了，震完之后呢就一直在想说台积电怎么了，都没有相关讯息，对，他们光报那个他们自己内部的情形。因为那时候第一天出来的时候只有看到有一些墙，一些高架桥高速公路全部断，真的断呢，而且那个就直接就咻崩，直接就到了海底去了，对。所以他们会讲说有一些地方不能通的原因在这里。那至于台积电的话呢，当时第一时间听到的是说他们先撤离里面的人员，让他们先安全。第二个的话呢，你知道台积电的生产是这样子啦，你只要晶片一经过这样的震动，你的不良率就会提高，那每一片都是钱啊，所以呢你先要恢复产线之后你才可以恢复产能，对，你是慢慢来的。那当然他们在这几天如果台湾的新闻后来也陆续报道了，我觉得他们的救灾速度没有很快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在台湾因为常常发生风灾或是地震，所以在地的县市政府的那种救援的 net， 我们讲说他那个救援的网络已经非常的完整。登东呢一开始启动之后，县市政府就知道该怎么做，然后那个 leading band 就会挨家挨户，就算一滴在山边一滴在海边都赶快都要到现场跟他讲赶快撤离到安全地方啊，我们的就是临时的住所会在哪边，学校的礼堂或是哪一个里民活动中心，类似像这样。我发现他们这一次因为可能临时啦，然后熊本虽然在十年前曾经发生过一样哦这么大的地震，但是呢此一时彼一时嘛，对不对？所以变成说他们有一些的救灾的东西，就是他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的话也没有办法。像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好像在莫拉克吧，就算移到活动中心，因为有一些国内的慈善团体像慈济就会马上进驻，你就算没有办法让大家一个人有一个房子，因为那时候都还要在清查说你的房子有没有倒掉需不需要重建，可是最起码他会在礼堂里面一人有一个帐篷，那是什么概念？你最起码有一个隐蔽的空间，我可以在里面，就算家人也好，大家都在这会对吧？哈，安尼有一个隐私的感觉，他们没办法，他们在那边完全就是对，就全部跨年天，真的。然后至于说熊本当地天气很热，对，它大概温度也到37-38度吧，所以没再客气的啊。所以有很多灾民齁一边还在那边清理家里，然后另外一边还要在那边挥汗如雨，真的很辛苦，真的很辛苦。那至于各国啦齁，因为毕竟日本还算是经济大国之一，所以有各国都向高市早苗表示说你们有需要的话，因为有那个黄金72小时，但是我发现对，日本不太喜欢人家帮助，我的感觉啦齁。好，然后他们在当下啦齁，就是记者在报道的时候也都不敢太渲染，对，我们是如果以从事新闻工作的话，可能第一线马上掐亏咧，啊被北嘛还北鬼，你就是要去做连线做报道，人家不哦，他们有可能就是某个局部的地区，有一些画面他们是透过比如说电力公司水利公司去提供，因为真的有很多人就是没有水没有电可以用，所以那时候灾民就想说好啊，水的话我觉得水对于他们在熊本来讲还好，原因在哪里？因为应该刷冰啊，有一些洗衣中可以醉。然后这几天刚好在熊本地区，就本州地区啦，有一些地方就下雨，下雨之后它那个山涧都、就是讲伊个
人说那个山庄水还蛮大杠的，但是没电这件事就没办法了，因为都是热，就是很热，所以目前他们在那边现在都还在复原中。那至于说呢，在全世界以前，大家还记不记得他们三一地震的时候，对台湾捐很多钱，我那天还到那个他们的便利店去，然后我还问他说，哎，你们有没有特别捐，因为你用那个翻译机嘛，就跟他讲说你们有没有特别捐给那个熊本这次地震的那种捐款箱，没有便利店都没有，我心里在想说有没有反应有点慢不知道啦，可能是我们这边对什么这种灾难都很快，反倒是台湾有一些县市政府或是我们中央的首长都想说，哦，我们就捐多少钱多少钱，然后各便利店不是现在也都开始有一些募款吗？反正他们在地是没有这样的情形哦。哦，好，所以佩玲，对，好哎，你知道那心情很复杂呢，因为玩乐本身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可是当你看到在地有这样的情形的话，你心里还是会羞花揪一下了哈。好啦，所以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外出旅游真的要快乐出门，平安归，真的很重要。

0: 刚兄好不时间。
1: 现代人三餐老是在外，或是饮食不均衡，常常都会造成我们的血管壁塌掉的问题。所以佩妮要特别推荐我们这一款在陪你购物网的深海鱼油。我们是跟德国知名的药厂 KD 合作，它 Omega 3的含量是高达666毫克。那刚刚特别提到说，现在有很多人都有这种心血管的疾病，如果听众朋友要让自己的血液比较通畅的话，你就要多吃一些 DHA。 DHA 就是我们所讲的不饱和脂肪酸，如果缺乏 DHA 的话，它会造成像婴幼儿他的脑部发展比较迟缓，甚至于像成年人比较少吃 DHA 的话，它就比较容易造成呢这种沮丧忧郁的情绪。所以大家会发现像日本人很喜欢吃鱼，那他们的 DHA 就不缺乏。那这种 DHA 哪里比较多呢？通常都存在鱼里面比较多，比如说像沙丁鱼、秋刀鱼或鲑鱼。所以按照国健署的建议呢，我们每天至少都要吃1000毫克的 DHA 加 EPA， 这样既可以帮助我们大脑的活化，也不会让我们的情绪不太好。很多听众朋友去做健康检查，最害怕就是刷一排的红字，医生都说呢，你要多摄取一些 Omega 3的食物，也就是好的油脂。第一个可以避免你的三酸甘油脂过高，甚至于呢你的阿达玛，你的头脑呢不太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其实当我们的身体缺乏 Omega 3，也就是不饱和脂肪酸，会造成我们身体很多的状况。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在 Omega 3里面，它有两种很主要的成分，就是 EPA 跟 DHA。DHA 是构成我们脑细胞跟视觉神经最主要的成分，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思绪的灵活跟脑部的专注。那 EPA 的话是可以改善我们的三酸甘油脂，具有清理血管跟降低血脂的能力。所以 EPA 呢，它有血管清道夫之称。所以医生常常会建议平常时你最不都一天哦，爱吃1000毫克的 DHA 加 EPA， 就可以维持我们血管的通畅跟大脑思绪的灵活。那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平常要选择鱼油的话，你要选择来自无污染的海域。所以佩妮要特别推荐呢，我们在陪你购网这一款呢，来自德国 KD 药厂进口的鱼油，它的 Omega 3的含量是高达666毫克，而且它用的鱼种呢就是深海的小型鱼种，所以不但无污染之外，也可以让大家吃得安心。那它也用这种低温萃取跟酵素的纯化方法把鱼油提炼出来，而且我们是做成小颗粒，因为有一些鱼油太大颗的话呢，有些人是不太好吞咽的，我们做成小颗粒，大家就可以慢慢吞咽。当然这么棒的鱼油也要经过国内 SGS 的检验，完全都是符合标准。听众朋友，平常如果要补充的话，如果你是要保养的话，一天两颗就可以了。如果你去给医生做检查啊，满江红的话，建议大家早晚各两颗，一天四颗，一组三盒，每一盒都有30颗，这样的话是1380元。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 0800-603-603，佩玲会到位听众朋友来好不？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

0: 好，每个礼拜都为大家邀请到普琴老师。老师好。
1: 佩玲好，所有听友大家好。
0: 老师都会跟大家聊到从紫微命盘里面的14颗主星，去了解到我们人生里面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变化。之前我们是聊到紫微再加上呢，像这种杀破狼格嘛。那这个礼拜开始老师要跟大家来分享是什么呢？
1: 我们讲过紫微对不对？那帝王星有两颗星，第一颗当然紫微讲过它是北斗星君，第二颗的帝王星叫做天府。天府它本身跟紫微的个性是不一样的，紫微看起来就有一点高傲，气质看起来就有一点台语叫做傲骨性。所谓傲骨性就是他人家会觉得说好像不好亲近。那我们今天来讲就是另外那一颗星的帝王星，就是天府。天府会让人家觉得说它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一颗星，府呢就是府上的府，也是天上。比如说这个天府它本身在所有的财星里面它是第一名，好，它叫做财库星。假如说你的命宫里面有一颗天府，不然就是你的福德宫里面有天府。那说半天生出来你的命宫有天府，就是你个性朗朗后比较有那个五叶八等，好，比较能够包容到别人的一些缺点，然后你可以老公很有亲和力。我刚刚讲命宫里面的天府是他的个性，他的行为模式会表现这样子。可是呢，这个天府假如在福德宫，就是年纪大一点，愈老愈有钱。
0: 我喜欢他在福德宫，
1: 这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然后每一个人有一个每一个人的命格，你知道不？为人讲，想到我拢伊感觉比如讲正在工作，还是已经一段时间，还像我们现在已经退休，还是五六十岁的时候，觉得开始无钱啊，就觉得我很久已经开始无钱，开始在烦恼的时候，你忽然间就那个不，忽然间会给你一个要过另外一条钱，那个收掉。就觉得你会收到一个，会觉得那个你没有想到那个钱会转进来，
0: 怎么感觉很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1: 天府它就是天上给你，上天给你的钱，所以叫做财库。天府加这个舞曲，天府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人。那今天单单一颗星，当然它只是一个帝王星，但是财库很不错的，加一个舞曲又不一样了。舞曲是看起来就是它是一个武将。他也是财星，可是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很阳刚的。所以那个阳刚就是有某一方面的固执。可是他今天只要跟我们的天府在一起，你会看到，他可以合群啊，跟人斗阵有法度啊，伊嘛我都想要帮忙人家。所以这两颗星在一起，所有问题出在舞曲。舞曲太有自己的想法，又冲动，所以常常拢做什么后悔的代志。比如说投资，因为舞曲他是财星，他对数字也觉得不错，他也懂了 ，OK， 去投资了。他在某一方面，他是为了人情投资，他投资下去，到最后也会后悔，因为了钱。这就是舞曲他本身个性安呢，有时候会觉得要知道也不要这样，所以还好有这个天府照着他啦，有可能一段时间你遇到这些事情，然后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忘了，然后会再来。
0: 我本来以为两颗财星就天府加舞曲会财上加财，会赚更多，结果没想到天府是把舞曲拉住，让他不要太冲动。
1: 对，没有错，要感谢天府。也是两颗在一起，也就是你的个性啊。一颗天府就是他天府那一颗星的故，一颗舞曲他更严重，时常做冲动的事情，时常做后悔的事情，没怎样嘛，慢安呢。可是两颗在一起的时候，那反而是好的。好，天府他可以帮你。
0: 老师，那像天府跟舞曲，他们都是财星，他们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工作？
1: 其实天府跟舞曲在一起的时候，看一下你落在什么宫位。他在命宫就是他的个性，他做台风呢。一做做的代志嘛，做阿萨利耶。那这种人呢，命宫角有化权啊，有那些星星啊，最不能不喜欢是舞曲化忌，因为忌它本身就是一个叫做挂念呐，看你落在哪一个宫位啦。假如落在命宫是个性使然啦，可能呐，其实在命宫我比较不担心啦，因为十年有一轮，那十年行到多，咱迄个的个性会改变。那这两颗星角落在财帛宫，因人讲钱嘛，对不？是很好的。 最好是在事业宫，利用做头家，尤其是在你的流年、进入化款的时候，你现在要在吃人头，有人说、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要在吃人头了，有可能到四十岁你已经开始累积很多经验了，你就会想说、我有一天我要给他做头家，尤其是在事业宫，所以他做什么哪一方面的、事业比较好，做金融业，第一个两个都是财星，财跟金，对吧？金就是金属类的东西，两个，一个就是金融，第二个就是金属类，金属类就是技术。你可以看到，我们看到所有工厂啦、做机械啦，是所谓的那起码是比如手机呀、这些只要跟金属类有关系的、有技术的，好，这个都可以做。
0: 所以如果天府跟武曲在命宫的话呢，对，有时候就要控制自己的冲动，不过如果这两颗星是在自己的财帛宫或是在自己的事业宫的话，其实反而是比较好一点。
1: 对，会比较好，因为在自己的、命宫里面，你的个性会让你觉得武曲的问题，然后会造成你的冲动，然后最后再来后悔。
0: 那如果说像这种天府跟武曲，他不管在哪一宫，老师给他们的建议是什么？哪一些要特别小心？
1: 好，就是第一个最简单，就是不冲动，不用给大班。天府是一个大老板的个性，因为他爱面子。好，这个就是天府、爱做老大，就所以天府跟武曲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武曲也很有个性，天府是爱面子。所以在出去的时候，这个天府跟武曲其实两个是有互补的功能在，武曲还是要靠天府啦。
0: 天府加武曲的话，不要刚愎自用。虽然他们两颗星加在一起就是阳刚果决、应对得体，但是如果能够收起刚愎自用的话，相信了哈，不管是在人生或是在各个方面的话，都可以运用自如。那今天也非常谢谢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的说明，谢谢老师。
1: 哎，不客气了。

0: 广告。每个月在我们陪你购物网都是有很多的优惠，那这个月呢刚好是逢八八节，所以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只要是满2000块就为大家打88折。最近很多听众朋友利用机会呢，不管是来补充我们的钙、高纤胞、雪莉旺、芬多精皂，甚至于像叶黄素、鱼油、龙中乌兰，想要来享受优惠，建议听众朋友可以直接上我们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先去看一下。不会使用网络的话，一通电话，佩玲会为大家好好来说明。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是佩玲。
1: 怎么你叫我去实力盖啊？
0: 好啊，你要几周嘞？
1: 好，我要六罐。
0: 那是哎，这个月我有打88折，所以变成3485块。
1: 啊，我拢爱爬楼梯，爱去到4楼，所以我买一只盖，我脚拢会无力啊。
0: 对啊，你国家爱报？
1: 手指里啊都有那个铺筋嘞。
0: 你要找时间休息一下，阿伯利亚那也伤忝哦。好，那我就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1: 好，谢谢，
0: 谢谢了啊。OK，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1: 哎，我要爱迄个金石力钙，啊，伊也是两组六罐嘛，吼。
0: 对，一组3瓶，两组6瓶，
1: 3465哈。
0: 他这个月的话，超过2000打88折，所以打完折变成3485。
1: 哦，3485的对啦，
0: 对对对，
1: 对啦。
0: 啊，你今麦食了有进步哈？
1: 卡我诶，迄款诶筋有些吼，诶，上下咱诶即件有些迄筋呐，啊，都安尼疼一下，啊，今麦是比较缓和啊，较无感觉。
0: 安尼好啦，
1: 啊，较无安尼点点迄种，然后你练完两卡，你赶快跳起来练完两卡，
0: 都快要滴要温落啊吼。
1: 筋啊，
0: 对啊，因为有当阵
1: 整个衰掉啊，你赶快呢？
0: 系啊，因为咱的肌肉呐收缩无够完好的时阵吼，就会时常都会有那种状况发生啦。
1: 系啦，70几岁啊，啊，健健健健啦，爱保爱保养啦。
0: 对，你都该顾起来，安尼你家己你行的时阵嘛较顺啊。
1: 哎啦，有些桥都卖人开行，是桥底面吼，
0: 对对，
1: 较危险你啊，形容安尼较迄度，啊，所以都爱顾啊。
0: 好。啊，那我准备以后就给你寄过哦。
1: 好好，麻烦你。
0: 没没没，好，谢谢你，
1: 好，谢谢，
0: 拜拜。很多长辈齁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齁，就熊熊呢被卡卡时阵哦，突然之间能卡，还是说有当阵走路推行机内被刷的时阵都会有这样的情形。那佩玲常提醒大家，如果你常常这样的话，你可能要去给医生做个检查。那基本上了齁，如果突然能卡软脚的话呢，对，有可能是缺钙、脑部的供氧不足，或是关节有损伤、骨骼病变，或是膝盖损伤。那有时候肌少症也是会让你软脚，所以佩玲都建议大家你要抽丝剥茧，如果说你是因为缺钙或是因为膝盖损伤的话，你给医生做完检查，做了一些基本的治疗以后呢，回家保养要靠自己。佩玲特别提醒大家呢，平常要把钙补充起来，因为钙质齁它不是只是补我们硬骨的部分，脚上面有很多的肌肉，那钙呢是负责我们肌肉收缩，都是咱肌肉存救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如果你在缺钙的时候，有时候肌肉收缩不足就会变得很难支撑，这时候你就会熊熊能卡，然后有时候就很容易跌倒，所以如果要补钙的话，特别推荐我们在陪你购网的金石力钙，它的原料是来自日本的 Okinawa， 天然钙好吸收不囤积，而且我们在这个月有优惠，一组呢它是3瓶，一瓶里面有90克，佩玲都建议大家一天可以吃3颗，就是补足我们一天钙的需求，那一瓶就可以吃1个月，3瓶的话就可以吃3个月，相当划算，原本它3瓶是1980，这个月只要超过2000块就为大家打88折，所以佩玲建议大家可以买2组，两组的话原本3960就变3485，想要来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六大圣寿比南山，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期望用陪你购网的好商品帮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0: 好好听的歌曲来自凤飞飞，祝你幸福。好咯，每天呢佩玲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也祝大家一切都要圆满幸福啦齁。诶，平常我不晓得大家假日会不会用一些方法来转换你的心情，有些人会啊，我去爬山，有人说有啊，我去 shopping 啊。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一个哦，他本身算是一个什么经济学家吗？可是呢退休之后经济学家有什么作用呢？哦，下厨去做菜很好。这个是曾经担任台大经济系的教授哦，也是悠游卡董事长，他叫林向凯。工作忙碌之余，他坚持一件事情，就是一起回家准备晚餐。尤其他退休之后，他更搬到宜兰的乡下，过着非常惬意的宅男生活，我觉得很好。为什么？很多爸爸哈，那是为公司行好推来了后呢，啊，无代志通好做，以前伫咧公司盖无言，但是退休之后呢，哈，什么都不是。这时候他觉得，哈，叫我去买菜，怎么可能？可是我觉得这个林向凯先生他就不一样。那他最近还整理了一个他自己啦哈，多年的厨艺心得，还出了一本书。你看有没有很强？事实上，为什么他这么喜欢进厨房，而且一进厨房就30年哦？他讲到说，当初他进入厨房的动机，以前那个孔子不是说君子愿庖厨，他没有呢。他说因为那时候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想念家乡菜，所以很多留学生都是出国之后才学会做菜，除了是食材你就外食， even 到现在在美国东港快，然后就告鬼耶。欸，我跟你讲，在我们这边1000块可能也吃不到什么，如果要吃 buffet 的话，你就算要去米其林餐厅也吃不到什么。但是在国外更是这样，你真的花了钱只是吃了个寂寞。所以他就讲说，尤其有很多都是西餐，然后他就特别怀念中菜的味道。那尤其那时候毕业的学长姐都会交接给学弟妹自己累积多年的食谱，然后他就好像拿到了一本呢，哎，我们讲说是那种秘籍，做菜秘籍。然后有时候真的不会做的时候怎么办？打电话回家跟妈妈讨教。然后他讲说，其实他每次做出来的味道哈，哎，人家都说哦亘古不变，没有哦，他说他做出来的味道永远都不一样。为什么？每一次的心情都不一样啊。那这道菜学会了才是真实的一个这种自己学会的啦齁。所以他就记了很多那种厨房笔记，甚至于他最后呢去公务机关担任主管的时候，有时候看他们同事哦，哦都想说今天要吃啥，哎，他还会不藏私的分享他自己哦。我有看到他那个笔记，诶，真的是手写的。比如说我要做一个葱爆油鸡，我要怎么做，然后呢就每一个食材多少，然后做法他写的还蛮详细的。然后这位林向凯先生他就回忆当时留学的情形，有一次在家里要做水饺，馅料就准备好，才发现一件事，带鸡断掉啊，居然没有饺子皮。啊，那是要包啥呢？那怎么办呢？想说好吧，那我们就自己来和那个面皮好了，然后自己拿出面粉，自己要擀那个水饺皮。诶，发现我们家居然没有擀面棍，那怎么办？他就到那个厨房把那个扫地的那种扫把在瓦斯炉上烧一烧，然后好不容易就用了一节的擀面棍，后来哎呀成果还不错啦。就我是认为啦，其实我看他这一段的时候，我心里在想，你只要是能曾经挥汗付出过的，你都觉得那一餐特别好吃。小朋友也是一样哦，你叫他做菜的时候，你买个穿本本，你都给我自己走，你都说吼好好，然后他做完之后纵使很难吃，你也要说好好吃哦，怎么那么好吃，这么会做，你这样就给他信心。所以这位林先生呢，对，他就是讲说，那一次就在这种客难的状况之下，他终于把那个客难水饺包出来了。那他自己因为是个经济学家，然后又在厨房里面有多年的经验，他是不是有领略到一些独特的秘诀呢？他说平常啊，如果是煮饭的话，你就是要讲求效率。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煮啥，你要买啥，你都要想好之后马上就去买，买完之后啊，我今天就是要做这几道。有时候哈，你若逐工煮，你买煮料无头空呢？为什么变不出来呀？要不然就永远那几样啊。后来他就想说，好了， 有时候他就干脆不想，就去菜市场看有什么新鲜的，就吃在地食当季，看到什么就买什么，回到家自己搭。然后他讲说，其实上他这样的一个情形还可以观察一下经济指标。他举例了，在疫情期间，因为大家都在家里面开火，他说哦，肉摊的生意很好呢，菜价上涨是因为季节的因素，跟疫情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所以他有时候会固定在冰箱里面准备几道可以上桌腌制的一些冷菜，然后因为他大部分都跟太太一起吃嘛，所以他就两菜一汤或顶多三菜一汤，然后能省就省。但是所谓省不是说我们不吃，而是说诶他这样子就可以维持他们的营养度。那当然对于他而言啦，事实上现在最大的兴趣呢就是做菜。有些人退休之后呢就没有什么兴趣，人很快就老，对他而言他不是，他就是乐在做菜。所以他说他每次呢都可以跟太太呢对维持很好的感情。他曾经为日本的一个作家叫三浦朱门著作《不老的精神》写推荐序，其中呢他就讲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80多岁的老妈妈整天讲着说啊生活很无趣，后来他说这样子啦，就每天叫他做菜给大家吃，最后他活得很开心。所以他就讲说真的，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把生活过好的话，我们就从做菜开始，相信你生活一定会很有趣。好，随要配林好不0800-603-60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在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这首歌曲叫怎样。好了，刘宇宁跟戴佩妮的合唱，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感谢听呢对每

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佩玲再为大家好好讲解。通常如果我当下没有接到的话，一定可能就在讲一些资讯，没有关系，我有看到你的来电会再回播，我是04开头，到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接哦。吼，谢谢大家，不要赢，我是诈骗集团。当时就很糗了，然后好，那我相信有很多人呢，事实上现在越来越注重身体的健康。其实我觉得注重身体健康没有不好哦，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有够当虚伪啦齁，如果说你没有重视身体健康的话，你若吃老了后，尤其你若活到80岁、90岁，尤其现在的人齁，胖都可以活到100岁，那怎么办？然后你又身体不健康，啊，你不是自己加添的吗？所以医生都常讲说，如果说呢，你要去让自己身体健康的话，有很多的方法。最重要啦齁，就是说你在一些的知识尝试以外呢，更要加上对的时间，这样你的身体都会越来越健康。国内每一年都会做那种癌症的一个，也不是癌症，就是我们死亡率的一个筛检，然后根据研究，通常运动向来被视为预防大肠癌非常好的方式，可是该怎么动，什么时间动，根据最新的数据研究，一天当中如果在两个特定的时间列档 exercise 就多运动的话，对于降低我们大肠癌风险有帮助。尤其你若中年之后，中年是几岁，50岁以后，你的身体要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其实癌症是其中之一啦。根据国健署他们有去做一个统计，就是每一年国人呢，就是那种癌症的比例越来越多，其中像大肠癌是十大癌症，大概是 No.2， 现在是肺癌第一名嘛。那在新的诊断个案里面，50岁以上更是占了90%。为什么？因为我们从50岁以后，可能我们的中口就越来越大坑啦。为什么？因为没动啊，然后代谢以后呢，它就越来越囤积。那大肠癌又是十大癌症的第二名，所以大家真的要正视它，不能说你就轻忽它。过去有很多的研究显示，运动是降低大肠癌发生的方法之一。美国有一个癌症研究协会，他们也有特别指出，21%到21%以上的一个大肠癌可以透过运动跟体重控制来预防。不过三明治族群每天都忙着打理工作、打理家庭，你要运动也不可能无限制一直运动，那你要挑两个时间，如果你在那两个时间可以运动的话呢，哇，对你的帮助很大。这一份呢，它是发表在医学期刊叫 BMC Medicine 的一个研究指出，每天如果你能在早晨或傍晚运动，可以为你的健康带来更大的帮助哦。它这一份研究，总共是追踪了80,000人，历经5年，那他们就在研究说，诶，如果你在这两个早上跟傍晚运动，是不是真的可以来降低罹癌的风险。那这个研究它是有一个德国的雷根斯堡大学的流行病学跟预防医学的主任叫做迈克尔莱茨曼，他跟他的团队一起针对80,000名的民众，年龄介在42到79岁，进行24小时的活动监控。那他们当然会就带那种三轴加速器就感测，你在运动，因为你会心跳加速嘛。然后他们在7天之后呢，就把这个设备交回来，就分析发现说，四种类型的活动模式真的可以帮助你，包括全天持续运动，在晚上运动，在早晨或是晚上运动，还有呢午间跟夜间运动。那后来呢，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研究里面就发现说，事实上呢，在这个早晨跟在黄昏运动的人，真的对我们的身体有比较大的帮助了哈。因为整体而言，身体活动确实是降低我们大肠癌罹患风险，是息息相关。其中如果你是全天持续活动，风险降低在 6%。 如果你是在晚上运动的人，有人下班才有空嘛，降低风险 7%。 不过如果你是在午间到夜间活动，没有出现特别的变化，可是如果你是在早上跟晚上
运动的人，诶，他降低那种罹癌风险是 %。

11%耶，所以也显见说，你透早起来都去当当嘞，唱嗨嗨嘞，深蹲个50下，可能快昏倒了。你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话呢，可能比你在中午啦，或是晚上运动可能会更好啦齁。那当然，这个研究是具有那种观察的价值，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降低大肠癌发生的一个模式。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说，过去有很多的研究都发现说，对于一个长辈而言，一天当中任何一个时段进行中到高强度的运动都能够降低全身的死亡率。然后在中午到下午这个期间，如果你是用混合时间来运动的话，效果也比在早上或晚上来得更明显。可是为什么运动时间跟防癌它是息息相关呢？那最主要的原因是说，可能啦齁，就是我们的运动模式在一天当中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所以可能我们在这些时间运动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燃烧更多的脂肪。但是这项研究也表示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要进行一整天你要到健身房去运动2次才能够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只要你在一天当中你可以加入一个身体的活动，就是最好的开始。举例好了，比如说你的工作形态，你都要坐咧，嘿，脚床黏在咧那个椅子顶，都没停没当，然后久坐办公室，或是说你是问江大哥，问江大哥怎么起来，说啊，对不起，有时间到了要起来做运动，不可能嘛，对不对？你就尽量利用爬楼梯取代搭电梯，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一样是可以达到呢这种中强度的运动了。通常所谓的中强度运动的话，就是你大概150到300分钟有那种心跳超过333嘛，对不对？130以上的那种，就是会让你对跑起来很累的那种。然后最少2次的肌力运动，就是要练你的 muscle。然后如果长辈的话，还要另外再加上平衡训练，走路你走路会跌倒。那一旦这样的话呢，对你的身体就可以维持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了。其实当然除了运动本身以外，你的饮食也要加入，包括你要不能抽烟，维持均衡的饮食，多蔬菜水果，少吃加工的肉类红肉，然后尽量少喝酒，这样都可以预防我们的大肠癌。你一定要趁早预防，才能够远离疾病，充分享受愉快的老后。还有一点我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平常已经觉得自己好像最近时常血便，血便的原因很多我当尊是因为呢，你有可能你的就是肠胃道真的有问题了，这个是比较担心的。那有些人可能是因为痔疮，我那天还在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结果他就跟我说啊，我最近一直血便。我跟他说啊，有固定时间吗？他说没有啊，他说有，都在中午时间。我说太紧张了吗？他说他也不知道，吃完就马上哦去上厕所，你就明显感觉他里面哦哦。我就说你要去给医生做一下检查，还好呵呵是痔疮，对，就内痔嘛，你去刮到他就流血了。我跟他说你还是要去做一个比较彻底的检查，因为齁人能那那给起啦齁，包括我们的肠胃道，我们的肝跟肾都用久，心脏也是一样啊，那那卡刀玩呀嘛是赶快啦，你用久了它都会有一些比较不 OK 的状况。那你知道了，你就知道说怎么去保护它，怎么去延缓它退化，这样就好了。你不要呢老是让它挡给它塞哦，好像去照一个 X 光健康检查医生就判你怎样，不会，真的不会。所以一定要有正确观念之后就配合医生，这样我们就可以让我们活到老，之后我们的身体也可以陪伴我们到老，最起码他不要一直给你出状况，你自己买较轻松啦齁。好咯，所以佩玲今天特别跟大家讲，想要预防大肠癌的话，运动要加进去哦，尤其早上跟这种下午的运动也可以帮助大家减缓11%。

0: みな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喽。
1: 根据国健署呢，他们做一个统计哈，就是目前呢，维生素 D 是台湾人最缺的营养素之一。其实维生素 D 呢，它是我们身体必要的一种营养素，然后它会经由我们肝肾的转化，变成呢这个谷化三醇，进入我们血液循环之后呢，就可以调节钙跟磷的吸收。所以有很多呢，这种骨科医师都会建议，比如说有一些骨质疏松，都是骨质疏松的病症，你如果说有你欠钙的时候呢，吃钙的同时也要补充 D， 因为呢加入 D 之后，它就可以来促进我们骨骼的生长跟重构，最重要可以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一般民众如果维生素 D 缺乏的话，有可能像这种三高的疾病，甚至于呢像有一些关节炎气喘的状况也会比较明显。当然呢，如果你平常要来吸收这种维生素 D 的话，你可以借由晒太阳或是吃一些深海鱼来增加。如果说要摄取的话，平均一个成人大概50岁以上的话，大概以10微克，10微克是多少呢？就400 IU， 这是国际单位。可是长辈齁，由于他的免疫力比较差，所以对于这种钙质跟维生素 D 的需求就相对高，那建议每一天可以从饮食中来补充到这个维生素 D， 可以达到25微克。25微克的话差不多是达到800到1000 IU 这样的一个国际单位。目前在台湾齁，75%呢，我们每天维生素 D 的摄取都是不足，包括你很少晒太阳的人，或是呢你是上夜班的人，平常就日晒很少，啊，还有呢就是你是饮食不均衡的，像外食族或素食，甚至呢你是像年长者的话，因为它自然合成率比较低，所以都要建议听众朋友呢，平常在补钙的同时，最好也可以来补充呢我们的维生素 D。 金石维生素 D2，它的原料是来自加拿大的酵母大厂，就是拉米。它不但是100%的天然酵母，而且呢，加菜嘛也当加。金石维生素 D2，它除了里面有 D 以外呢，那我们还独家添加了呢 SOD 哈，这个我们叫做小麦蛋白。那为了让这个小麦蛋白呢，它可以让我们的人体好吸收，我们还特别呢用这种独家的包埋技术，把这个小麦蛋白直接包埋起来，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送到我们的胃，避免被胃酸来破坏。那当然这么好的产品，它也通过很多的严格把关，包括呢在国内的 SGS 以外哦，还有呢像欧盟的安全功能认证 EFSA， 跟国际的 ISO 9001，还有呢50001，此外还包括像清真跟这个 COSA 的认证全部都有，所以真的听众朋友吃了会安心。金石维生素 D2 呢，我们一盒有30颗，每一颗都有800 IU， 一组三盒呢只要1280，一天一颗的话呢，我们一组三盒就可以吃3个月。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林主持，感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一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期望用金石维生素 D2 帮助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

0: 健康专卖店。
1: 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想要来补充适当的这种维生素，所以佩玲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呢我们的林庭安营养师。营养师好。
2: 佩玲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营养师，如果在市面上面这么多的这些维生素听众朋友一定要补充的话，你会推荐大家补充什么是一定必补的而且不可或缺的呢？
2: 我们以台湾人来说啊，普遍会缺的维生素像钙啊 B 群，这些都是我们已经耳熟能详很常知道的事情。那现在以民众来说很容易忽略的是维生素 D， 而且以前人家都会以为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的维生素，所以不能够补太多会中毒。可是其实这些观念都已经被推翻了，现在人要特别注意的应该是维生素 D。
1: 是，很多人认为维生素 D 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帮助跟功效，而且维生素 D 是不是我们自己身体可以自行制造的呢？
2: 维生素 D 基本上它是身体不能够自己制造的，维生素 D 它被称为是阳光维生素，所以呢它的前提是说当我们去晒太阳的时候，就是阳光中的能量它进来，然后它经过我们的肾脏转换之后，它是可以产生维生素 D 的。但是这中间就会有很多的关键因素会影响这个生成。举例来说，譬如说你晒太阳的时间不对，就是时间长短不对的时候，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过它需要经过肾脏的转换。所以如果说有一些譬如说长辈或者是一些人他的肾脏的能力比较不好的时候，这个转换率就会出问题。虽然维生素 D 来说自己制造的这个关键点上，它还是有一些关键的因素，你必须能够完整它才有办法完整的制造维生素 D 出来。
1: 所以基本上如果听众朋友你身体很健康，你可能可以自行制造，可是像有些长辈呢，他有可能有些功能已经没有那么好，他要自己制造，他的能力就比较弱一点嘛。
2: 对，可以这样说。然后还有我们现在的习惯呢，我们常常会讲一白遮三丑，所以我们东方的女孩子特别特别特别喜欢防晒，你再怎么晒太阳都没有用。
1: 没错，尤其我印象很深刻，在 COVID 期间，其实那时候营养师也好或是一些医师都会建议大家，维生素 D 缺乏的话呢，可能那种免疫力就会下降嘛。所以我想接下来请教营养师，我们如果缺乏维生素 D 的话，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一些的状况呢？
2: 维生素 D 最强大的力量是它其实有荷尔蒙的功能，就是全身的身体的健康都会跟这个营养素它会有或多或少直接间接的关系。举例来说，我们早期知道维生素 D， 我们可能就知道说啊，我们要补钙，钙需要维生素 D 的帮忙，它才能够帮助钙质的吸收，所以我们以前只认为说维生素 D 它有在骨骼方面的功能。可是现在发现哇不得了，维生素 D 在 COVID-19 的时候开始被重视，它有免疫系统的功能，它甚至在医学上已经发现它跟心血管的高血压方面的相关性也有。然后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会担心有脑部失智的问题，有没有？
1: 对，
2: 失智症啊，帕金森氏症啊，甚至我们的情绪问题，就是大脑神经的问题呀、啊，就会牵扯到忧郁啊，或者是你睡不着觉，这个事情也跟维生素 D 有关系。因为孕妇像如果缺维生素 D 的孕妇，它会增加她剖腹产的几率，而且它也比较容易引起妊娠的糖尿病，甚至会增加在怀孕时间的妊娠型高血压啊，还有不孕症也跟维生素 D 有关系。那现在十大死亡原因排行榜第一名的就是癌症。
1: 对，
2: 好，然后癌症跟维生素 D 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关系，甚至有一些医师他还提出来，就是说维生素 D 对癌症上面的帮助哦，我们常常听到的什么帮助癌细胞凋亡啊，然后减少癌细胞的血管新生啊，或者是说降低化放疗的副作用啊，改善癌症的恶病值，甚至让化放疗的药物比较有效的，这些事情都可以借由维生素 D 的帮忙。所以维生素 D 现在已经被发现对 很多身体的方面都有好处，不是只限于骨骼，甚至哦，有一些人他有莫名其妙的慢性疼痛，找不到原因哦。
1: 是
2: 说慢性的发炎啊，慢性的什么纤维肌痛症，纤维肌痛症有点像我们常常说的公主病，就是他一天到晚就这里痛那里痛，或者是关节炎，这些常常全身疼痛却找不到原因的，有可能就是你维生素 D 太低了，可能不需要吃什么止痛药哦，你把维生素 D 先把它补到你足够的量，甚至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疼痛就迎刃而解了。
1: 是，所以听到营养师这样的说明，大家都知道事实上维生素 D 呢，它不是只是可以维持我们骨骼跟牙齿的健康，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还可以让我们的血管健康，更重要它还可以避免呢我们有这种忧郁的状况。听众朋友，如果要吃维生素 D 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挑选比较恰当，等会儿也请营养师告诉大家。
3: 阿叔广告进广告，
1: 是的，要跟大家做回来够健康，增强自己免疫力以外呢，还有要消除大家的疲劳呢，都爱用我们的金石低基金。最近这几天就不用打电话来问，然后我们的基金为什么跟别人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严选呢，这种不用抗生素呢，90天足龄的台湾放山土鸡去做低制，你家呢它整只鸡要淬炼成为低基金也不要干单呢，它是整只鸡哦，在密闭的容器中用日本精粹的技术，然后呢用这种蒸汽方式滴出鸡的精华哦，所以呢一爱这比点金12个小时用高压萃取的方式把这个鸡汁完全留住，慢慢的叮慢慢的叮啦哦，所以听众朋友哦，在喝了这个鸡精会发现哦，怎么那么顺口，没这个鸡啊很，我们在滴完鸡精之后还要呢用这种16层的过滤技术呢把多余的油脂给过掉，只喝到营养不喝到多余的油零胆固醇，所以心态不负担。为什么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很习惯在这个季节来喝鸡精，在我们的这种金石低基金里面，它有这种氨基酸，它是构成我们蛋白质最基本的一个要素，蛋白质呢又跟我们的生长发育、伤口修复、免疫细胞、激素跟荷尔蒙的制造都是有关系，平常是你的身体是比较虚的人，或是说呢像小朋友要长大的话，佩玲建议大家可以用这种低基金来做一些调整啦齁。那我们这包低基金呢，它有个非常棒的地方，不用冰，常温就可以保存，跟以前你冰在冷冻口哦，差很多，撕开来非常方便，直接啉，甚至于像有些人会用低基金去蒸蛋，嘛盖好食呢。你家关键低基金呢，一个挂保警，下面看的保警呢，通过 ISO 呢22000，这是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认证，还有呢 HACCP 哈、哦、跟 ISO 9001，这嘛是挂保警的啦哈。起码温五级的优惠的方案哈、哦，原本呢它一组十包1980，起码呢你买三组三 K 啊哈，总共30包。3680等于是直接帮大家打六折，所以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订购，阿里那边要使用帮罗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希望用金石低精金帮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呢，在国内很多民众都缺乏维生素 D 哈，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林平安营养师。不过市面上现在哈，很多人对于这种 D 有几种 D2 跟 D3 有什么不一样，傻傻分不清楚。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也请营养师来告诉大家。
2: 基本上 D 有两种类型哦，一般 D3 会来自于我们说的羊毛脂。所以 D3 就是它是动物的来源， D2 的话大部分就是植物的来源。 D3 跟 D2 来说， D3 的生物利用率一般来说比较好一点。 然后 D2 的生物利用率它是来自于植物，所以 D2 的生物利用率会比较差一点，可是不代表说 D2 就会没有效。譬如说我们有一些吃素的人嘛，他就没有办法用到 D3 啊，你可能需要的时间你要多一点耐心，你可能要稍微吃久一点，多给他一点时间，他还是能够帮你身体所需要的维生素 D 给补回来。
1: 是，所以 D2 D3 事实上都可以一起来吸收嘛，哈。有些听众朋友，你如果不能吃 D3 的话，你就可以吃 D2 嘛，对不对？
2: 对。
1: 嗯，好，那像这种 D2 的话，哈，一般像除了吃素的朋友以外，哈，是不是它如果里面有一些比较容易吸收的成分，其实对我们的这种维生素 D 的补充其实也有帮助呢？
2: 基本上有一些公司它如果有一些特殊的制造技术，可能可以去帮助他吸收。我觉得均衡饮食这方面它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概念。那当然如果有一些很好的厂商，它有一些特殊的譬如说专利技术的话，那样子的产品就会有它特殊的在吸收度上面更有效的功能会出来。
1: 所以均衡营养再加上呢，可能补充对是比较重要的了哈。
2: 对，
1: 营养师我想请教哈，因为不同年龄层他们可能对维生素 D 的摄取量都不一样嘛，那你会建议不同年龄层大概我们都要摄取多少的量才叫够？
2: 所有的维生素都是要跟你自己比，那维生素 D 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缺？其实去抽血就知道了。卫福部目前建议我们的补充量一天不超过800国际单位，
1: 就800 IU 嘛。
2: 对，800 IU 这个是卫福部的建议。
1: 如果真的缺乏维生素 D， 我们看得出来吗？它有什么一些外显的状况吗？
2: 会有一些症状，譬如说你已经去看医生了，然后找了好多的医生，试过很多的方法，可是那个问题一直都没有改善的话，就可以怀疑看看会不会跟维他命 D 有关。那这些症状有包括到皮肤暗沉啊，睡眠品质很差啦，很容易失眠啊，心情觉得有忧郁啊，甚至很容易盗汗，动不动就满头大汗，然后很容易疲劳，刚刚讲的酸痛有没有？还有很明显的就是肌无力。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会有肌少症的问题，很多人不知道其实维生素 D 在我们身体养成肌肉这一块有非常直接的关键影响力。所以如果家里有长辈，还有就是需要快速成长的，譬如说孩童、婴幼儿、青少年，他们都需要快速成长。快速成长不是只有长骨头哦，他也要长肌肉。
1: 对，
2: 所以你器官要长得好，你肌肉量要有啊。肌肉量不是只有外面哦，我们身体里面也是有肌肉的，所以就是你内外都需要肌肉。那这个肌肉要养成的过程中非常非常需要维生素 D，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肌肉没有力，肌肉动不动就疼痛，这个跟维生素 D 也有关系。然后肠胃道功能不好跟维生素 D 也会有交互影响。那另外还有一种肥胖，特别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这个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的女孩子，可能也会建议你多去检查看看身体里面的维他命 D 有没有缺乏，因为这些不是直接，可能都有间接的影响。
1: 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建议哪些族群他们一定要每天补充维生素 D， 然后才可以帮助他们包括骨骼、肌肉或是身体各部分的运作都非常的顺畅呢？
2: 我首推要推荐的族群是老人家。
1: 哦，为什么呢？
2: 老人家没有办法出去晒太阳。
1: 哦，
2: 这是老人家的活动力。长辈其实他在户外的时间并不多，而且既然是长辈嘛，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的器官的功能性就是会减少。还有长辈通常，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通常一般大部分的长辈食量都会降低，你食欲会降低，你食量就会减少。你食量减少的话，很多营养素就很容易摄取不足。所以第一个会建议的是长辈要特别注意维生素 D 的摄取。那另外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在发育中的青少年，因为他 D 跟骨骼的发育有很多关系。你知道现在小孩子为什么容易缺维他命 D 吗？
1: 不知道。
2: 我们小时候放学回家会到外面玩，对不对？
1: 对。
2: 现在小孩子放学回家都先把窗帘拉起来，因为他要打电动。他如果又没有上体育课，甚至体育课可能就一个礼拜一次啊，然后平常都是家长接送嘛，他也很少在外面户外，缺维生素 D。 我们刚刚是特别挑了这一两个族群，其实你用全世界的流行病学或是营养学的调查，其实全世界的人大部分任何一个族群都缺维生素 D。 我自己就有每天都吃 D 啊，就是我们也没有什么症，但是我们既然知道第一个这个营养素已经突破大众的认知，就是它不是维他命的功能而已，它有太多的生理功能，尤其是我们现在很怕得癌症对吧？
1: 对。
2: 那如果我刚刚就说它对癌症的保护作用是逐烦不及备宰，那我干嘛不吃，又没有很多钱。
1: 对。
2: 那我也不需要刻意的吃很多，我就是照卫福部建议的剂量，然后我就每天吃，甚至如果会忘记的话，你起码两三天要吃一次，维持你自己的血中浓度够，你就会在你的健康就会在一定的水准之上。
1: 那我最后想请教营养师，你自己在挑选维生素 D 有什么样的标准吗？
2: 就是你要挑准的标准，就是你是说你是荤的啊，或者是素的啊，就是这是第一个大家会选择，就是如果你没有荤素的问题的话，维生素 D 相对其实我觉得它的剂量只要是够的，我觉得都还好。哎，
1: 所以就依照自己的需求嘛，对不对？如果你是吃素，你可以挑 D2， 如果说你没有特别的话呢，其实 D2 或 D3 都 OK。
2: 对，
1: 然后以剂量来讲的话呢，我们是挑每一颗都有 800IU 的吗？
2: 就是一天的总量补充的话不要超过800。
1: 所以基本上其实维生素 D 每个人都要有，不是只是呢帮助大家骨骼的一个成长或吸收，事实上它跟我们身体呢这种免疫力有非常大的关系啦。
2: 是，
1: 尤其刚刚营养师也特别提到说呢，如果真的缺乏的话，有些人很担心有那种绝症的话呢，有补够的话，你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最起码是可以让自己有一个防护力嘛。今天也非常感谢呢我们的林廷安营养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到维生素 D， 那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利用，你如果自己能晒太阳的话晒太阳，如果不行的话呢，都希望大家呢能够利用市面上呢一些很棒的维生素 D 帮自己的 D 不够，相信呢身体自然健康。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林廷安营养师在节目当中所做的分享，谢谢营养师。
2: 不客气，拜拜。

0: 最近疾病管制署提醒大家，就是新冠肺炎呢来势汹汹，大家要特别小心。尤其呢最近去瓦靠爬爬走，提醒听众朋友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之前听众朋友如果有喝过我们的低基金的怎样说，我们真的从玄机开始都跟别人不一样。大家平常时吼爱食这种炸鸡啊，或还是讲这种行啊鸡，可是你却不知道，原来养鸡它是可以用电脑镜诶，然后养出来的鸡不生病、健康、衣瓜啦吼，嘿，还要让它们自动的跑跳碰吼，所以每一只鸡呢都经过90天吼，只有大只大只吼，然后呢让它的身体健康才可以来做低基金。鸡精要好喝齁，功法就很重要。我们这次特别请到呢咱国内非常著名的 SGS 的厂商，是用这种低温高压把我们这个鸡呢，伊不是用黑排哦，用黑供土压供诶，不是，它是用直接碾压的方式，12个小时这几点钟才可以把我们这个低基金一滴一滴一滴一滴慢慢的滴出来。然后滴出来之后呢，不是这样就给大家喝不啊，他还用这种德国进口呢滤网的工序呢，把这个油脂全部滤掉之后，所以听众朋友淋掉这包低基金没有胆固醇。熊盖猪养呢，你在喝完之后你感觉哎呦不这种人说鸡啊很不，他就是滴出来那种非常纯净的感觉啦齁。它还通过了 HACCP 跟 ISO 它的认证，所以今天是挂波景。这么高品质的鸡精哦，事实上它的价格是高贵不贵。单管给啦齁，它如果一盒十包是1980，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我们的优惠组，优惠组一起三 K 啊，30包只要3680块。等于说打了六折加一盒，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个爱顾家己的身体，不管吼是爸爸妈妈，还是讲恁厝内底呢有这个新妇做月来啊，还是小朋友，都非常适合啦。尤其父亲节想要送给爸爸一份呢父亲节好礼的话，基金就大心。所以如果想订购的话呢，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那如果不会使用网络的话呢，现在可以打0800-603-603 0800-603-603 这支免付费的电话，佩玲给听众朋友来服务。希望用陪你购物网我们的金石低基金帮大家一同来提升我们的防护力，把握机会。以上广告。
1: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好久没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巫启贤，伤心的人更伤心。我是佩玲，每一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来享受我们在八月份打满2000打88折的优惠，或是想要哦，今天还有人在问坚果，没关系，你可以打0800-603-603。追追追，好，佩玲来帮你追。我今天在跟一个朋友在聊天哦，他有提到家人往生这件事，结果呢他就问了一句话，他说那个在 ICU 就是在加护病房里面，时常都会听到病人在讲说哦，下面两个来给我接吧，林安诺安诺都会在那边，我们认为他是胡言乱语，不是哦。我今天看到这一篇，就是一个胸腔重症科医师黄轩他的建议之后，知道说其实家人想讲的话呢很多，只是他不晓得如何用正常的语言跟你沟通。他说有时候呢家人在临终前你要用不是说给耳朵听的，然后有时候你不要用正常的逻辑去思考哈，不正常哦。不是像有些家人呢，他可能躺在那边已经很久，他说啊我想要回去齁，我要来赶车啊，有什么人来给他接的，那行李还没收好，你赶紧给他收收的。一般我们正常人都认为说你是在胡言乱语什么呢，你是不是说错了，然后又把他拉回现实。黄轩医师说不是，他说就他自己在胸腔重症看到的很多的病人在癌末的时候，有时候他们才讲说我要回家了，有人来接我，车子要开了，行李怎么还没整理好，灯怎么都关掉了呢，然后家人会害怕，就把他拉回现实啊，这就你家啊，妈妈已经过身体不可能要改接啦，没车了，你别黑白说啦，都会这样讲。然后他就开始释疑就讲如果呢他一直在讲说我要回家，未必代表一个房子，而是代表一种安全归属感，他可能已经讲说我很累了，你不要一直在讲你现在都跌出来，对，你不如轻轻问他你要回哪个家啊？回去之后你要见谁你要问他。还有些人讲说有人来接我，我觉得这个也很常听到那个长辈这样说，对不对，或者说他看到已故的父母啦配偶站在旁边，那大家都会开始乱想，那这个有可能表示他的药物或缺氧或感染或代谢异常，他开始有一些瞻望了，对，所以这个时候你重点你要问他什么，你看到什么人阿姨来给你接，你有安心不齁，如果他的精神是平静的，你就安静陪伴他。如果病人的感觉比较恐惧，比较躁动，想要拔管下床的话，你要立刻通知医疗人员，或是评估他的疼痛、缺氧、尿滞留或感染、药物副作用这些瞻望的原因。齁，那有些人会说伊被刮切啊齁啊，你不要讲说掐那五，你买欧北贡，你要讲说你是不是准备要出发了啊？有什么代志放未落不？哈，阿公拢伫家，你免烦恼哈，你袂一个人行哈，所以你要真的就好好跟他讲一下。那另外还有些人会交代一些生活大小事，有哦。那这个时候你要清楚告诉他，你烦恼的代志，你爱放心，我拢会互相照顾哈，你已经做了最好诶，你爱安心，你爱放下，好，你要这样跟他说。那当然有些人会跟你说谢谢或对不起哈，我觉得他心中可能有很多遗憾啦。那你只要抱着他，跟他说你爱放下。慢慢走齁，我们都很爱你齁。所以我们讲说齁，人如果真的在最后那一刻，他可能有很多的不舍，我们只能四道，哪四道呢，就是要道谢、道爱、道歉、道别，相信人生就没有遗憾了啦齁。好了，祝福大家一些平安快乐，谁要陪你好不好，0800-603-603，拜拜。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就起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少缘生烦恼，少缘亦生业，少缘亦生报，无益不有缘。缘分真奇妙，在佛家当中啊，有讲到缘聚即生，缘灭即散，世间万物拢有因缘。一个人啊，其实来到世间一转，嘛是缘分。咱看这个世界有缘，所以咱来珍惜，好好啊利用这世人，结果善缘，做挂好事。是

不发自拔。做人做事讲究的是因缘，所以咱啊爱反思，含好的代志结缘，有好的想法，有好的朋友，有好的环境，甚至有好的动力，包括好的信用。做人做事，如果咱会当含好的结因缘，生活就会加足舒服，加足自在。人生在世啊，其实因缘真重要。结好缘，做好事，就是帮助自己累积福报，让咱的生活减少着困难艰苦，让自己的人生会当顺遂圆满。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跟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咱也等你活动，碰好康的要赶紧直接找助理哈，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加响一困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对着陈律师啊来听一条好听的国语怀念歌曲。爱在夕阳下，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紧张一下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这啊，生活当中吼，有机会来到澎湖，看到这蔚蓝海岸，看到洁白的灯塔，看到蜿蜒的海岸公路，哦，心情怎啊光阔起来？不怪平庸人吼，拢安尼海阔天空吼，心情吼，拢感觉咧真开阔、真自在吼。原来咧，等等来个平庸这所在咧，你的心花就开啊吼。啊，那你今仔日咯，陈老师吼，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平庸，看到美丽漂亮风景，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跟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大哥大去听众朋友吼，炸着一个好心情，对着陈老师，咱来澎湖吼，即个安尼海天一色吼，哎呀，蔚蓝海岸吼，延伸到大海美丽漂亮风景吼，来放轻松一下吼。作者人讲，哎呦，陈老师啊，真的呢，来到澎湖吼，心怎对着澎湖人吼，怎讲看起来呢？哦，足舒服，足舒适，有影吼。那呢，今仔日难得个机会吼，对着陈老师吼，第一个，咱呢来到波浪海堤。哎呦，啊，这是什么所在呀？大哥啊，大姐啊，这波浪海堤吼，伫咱澎湖水族馆的对面。啊，其实吼，这无足侪人知，因为这个所在吼，过去是咧饲珍珠的，吼、哦、啊，到尾啊，无咧饲珍珠了，留下着这堤防。哦，真水真漂亮呢，所以呢，这当中的时阵吼，涨潮前后两点钟，阿未涨潮进前来吼，哦，你会当看到上水，沿着岸边吼，向着海洋延伸出去。哦，规个波浪形的堤防吼，安尼海天一色吼，真正真水真漂亮吼，啊，真好吹。其实你也来到澎湖水族馆的对面就是啊。吼、哦，当中的时阵咧，找看卖吼，这个波浪海堤哦，非常的特别，吼、哦、啊，非常的有趣吼、哦。啊，来第二吼，揣着大哥大姐来到望安来看大海龟吼、哦。哎呦，陈老师啊，看会到大海龟哦，吼、哦，当然吼，哎、哦、呀、啊，大海龟哦，厉害来了吼、哦。啊，你要看到大海龟家咧，有一个真特别的亮点吼、哦，就是这个所在，不单单的矗立着吼。哦这个安尼总长度吼，大约八公尺，吼、哦，宽度大约四公尺的巨大海龟，吼、哦，伫咱这个啥，望安口吼，哎、哦、呀，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澎湖望安乡吼、哦，这个所在是咱澎湖吼、哦、传统的渔场，嘛是最大的聚落望安口吼、哦，啊，其实伊的沙滩吼，伊的沙滩的这个就是沙子吼、哦，非常的细致吼。哦啊，来到这所在咧，湛蓝的海水看到这个天际线哦，变成着足疗愈的一个风景哈、哦。在沙滩顶馆不单单的，你感觉非常的轻松舒服。来到望安哦，够一个亮点，就是望安岛是目前较稳定的绿蜥龟产卵地，所以伫土地公庙进前，这个海滩哈、哦，闽海的所在，有看到这个安那，哎呦，真正呢！有大海龟吼、哦，矗立伫遐呢，吼、哦，这吼、哦、是乡民呐、啊、吼、哦，咱乡民吼、哦、特别吼、哦、铸造的吼、哦，希望讲，这大海龟伫遮定休，吼、哦，望而心安，吼、哦，啊，唔过咧，当中看无到海的海龟吼、哦，来遮看到这只四公尺宽的大海龟吼、哦，嘛是咧，感觉咧非常的舒服舒适吼，上、哦、重要，这沙滩非常的细致，吼、哦，啊，这所在咧非常的轻松舒服吼。哦过来进一步吼，对着陈老师吼，咱呢来到咱澎湖的湖景屿吼。湖景屿吼，你爱坐船，因为离本岛只有20分钟。这个所在有足壮阔的柱状玄武岩，大哥大姐啊，柱状玄武岩吼，全世界吼，这个所全有柱状玄武岩的所在啊，大哥大姐啊，第一个就是咱的。澎湖吼，哎呀，当中咧，伊就是一个咧，当中的一个重点吼，所以咧，真正非常的稀罕吼。啊，过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不单单咧来遮看到柱状玄武岩吼，甚至咧，你也发现着讲，哇，啊吼，伫岛上吼有一个追日大道呢，啊，追日大道吼，行到最后吼，有一双巨人之手捧着大海。哇，看过就是真水真漂亮的美丽步道沙滩哦，真正加赞哈！阿湖景旅有真侪猫咪，吼、哦，嘛称作为猫岛，所以咧，介意猫咪的人吼、哦，来到湖景旅，不单单咧，你咧会当看到真特别的柱状玄武岩，吼、哦，这世上仅有的吼，啊，而且咧，佮当中佮会当看到真侪猫咪，佮真水真漂亮的海岸线哦，吼、哦，过来，咱来到澎湖吼、哦，咱来到木斗屿。哎呦，陈老师啊，这嘛爱坐船来呢，有影吼，哎呀，这坐船来吼，木斗屿是咱澎湖群岛最北的岛屿，全岛吼是玄武岩地形，规个礁石吼围绕着规个
木斗鱼啊，地形哈、哦、非常的险峻，啊，不过呢，就是真水真漂亮。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哎、欸，来到这个所在时阵吼，有一座黑白相间的灯塔，伫玄武岩的岩礁顶冠，哇，非常的特别呢，真水真漂亮吼、哦。啊，这吼、哦、有机会来到白沙乡的木斗鱼吼、哦，甲行行看看嘛，真好吼、哦。啊，最后佫揣着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呢来到慈溪岩瀑。哎呦，这是什么所在？慈溪岩瀑称之为九孔瀑布，过去咧饲九孔诶，啊，真无咧饲啊，吼，啊，伫涨潮进前诶三点钟，你甲行落去，哎呦，一个一个水中提到较早咧饲九孔诶嘛，啊，所以咧，怎变成着一个啊很特殊的景象，啊，下骹有真侪贝壳，啊，真侪小鱼。结果咧，当中的时阵咧，来到这个所在咧，不单单咧，伊吼变成着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象吼，啊，而且咧，会当讲吼风景真水真漂亮，所以过去吼，咧饲九孔的所在咧，啊，真咧沉落水底吼，当中看起来的时阵咧，变成着棋盘格状的大海吼，非常的特别。啊，足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声，哇，陈老师！哦，啊，来到澎湖足侪所在通去呢，其实还够足侪所在，包括外安渔港吼、哦，这号称是咱澎湖的小溪啦。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机会，拢会当来看卖。澎湖咧是一个非常开阔、非常轻松、非常自在的所在哦，哈、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还够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联合大回馈，推出了感恩回馈的亚洲杯来回馈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哎呦，陈律师啊，哇、哦啊，这个亚洲做的好呢，保证是今年上俗的机会。大哥啊，大志啊，咱亚洲抢不到，到时阵你都要原价一罐一罐来买，加开足侪钱哦。哎呦，哪里有趁钱哦？赶紧的，这个亚洲都赶紧甲碰起来有影。陈律师送我听众朋友听吼，咱的礼盒组的是两大送一小，加量不加价吼。所以平常时你吃陈律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一罐是公定介绍2000二，一个月开2200块，两个月就是4000四吼。咱的拢公定开发票，规年烫天拢是公定介绍。唔过伫这个时阵，这个机会，陈律师咧当咧活动，所以两罐做伙叫，咱阁加送你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价值1100块。三里德销出四罐的价值1100块，你甲拆做两罐，等于咧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块哦，2000二加赚550，只剩1650呢，哇，安尼做会好呢，等于拍1500吼，大哥啊大姐啊，平常时你食三里德销出一个月要开2000二，真嘞，食三里德销出赶快一个月你只要1650，加剩550，是不是加剩足济？当然趁钱，赶紧来赶，上会好喏，大哥啊，大姐啊，这个抢到拢是捡到，因为咧，你咧趁到这个机会，加省足侪钱。平常时有咧食陈律师产品的人，咱咧你也做个碰上来，10000块，你就加趁2500，100000块，你就加趁25000。所以咧，是上俗上难得的机会，错过这个机会真歹势。咱咧你也做抢了。真歹势，你都爱关价一罐一罐来买，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你当然爱赶紧啦，因为抢了都无效。三里德酵素一年份5组都够啊，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钙球一年份4组，当然爱赶紧卡，因为你亚洲抢了都无啊。这是今年保证上少的机会，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关价一罐一罐来买。赶紧的，电话卡号当找助理，先碰到才会安心哈。三里德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钙球一年份4组。咱的陈律师感恩回馈你亚洲，只要两罐做伙叫，就搁加上一罐细罐的。咱的你亚洲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号，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来吼、哦，大哥大姐啊，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

0: 天真浪漫的女性，伊那是来失恋所流的目屎，也毋是下晡时的西北风，嘛毋是水倒水。
1: 男性失恋，怎样你甘知？
0: 亲像二三十度的男性，那是来失恋，三一公啊，四一半啊，怎样你甘知？

0: 啦，只有米酒头啊灌一罐，素素啊十块钱的牛肉干，来解消着心内痛苦。
1: 只有缘分大开无处来，
0: 刷落去上卡寸长长，粉丝一支啊，大大的甘舞出来，免惊做风台。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陈律师来请问大哥大姐一个问题吼，要安那食到一百岁，阁会走会跳？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陈律师，哦，食到一百岁，阁会走会跳哦，敢有可能？大哥啊，大姐啊，这进前吼，这个咱台湾的世壮运。好、哦，这世壮运哈，内底有一位，这个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最年长的羽球选手，伊咧不单单伫世壮运顶冠，吼、哦、受邀来担任着圣火代表，吼、哦，而且高龄105岁呀，吼、哦，哎呦，真要是105岁啊，啊，不单单吼、哦，哎。加上着舞台，即、这个安尼得到众人全场热烈的掌声。啊，即位就是咱台湾吼最年长的羽球选手，嘛是金氏世界纪录的保持人吼林友茂大哥吼。啊，这林友茂大哥的话吼，伊咧是安那食到100岁，阁会走会跳，遮尼厉害。都有媒体甲这个有茂大哥问吼，有茂大哥啊，啊你现在食到100多岁啊，你阁会走会跳，你看这么厉害。这有茂大哥笑笑啊，讲吼，系啊，可能是我吼足爱看美女啊。讲笑讲笑吼，你就发现了讲，伊咧是一个咧心情真可爱、真快乐、真自在的一个老人吼，啊伊。虽然年纪老，唔过咧身体无老吼。有茂大哥伊讲年龄是数字啦，吼、哦、我吼徛去哩羽球场吼，我感觉球拍起咧就一直攻一直拍。啊我吼当中的时阵吼，最重要的就是我有一个信念。伊讲决定你的人生的唔是年纪，决定你的人生的是你家己。吼、哦，决定你的人生的唔是你的年纪啦。决定人生的是你家己，所以你看到伊吼，哎、欸，这个食到百外岁啊，啊穿一件红衫，啊戴一顶帽啊，啊讲话真有力，啊走路真美丽，完全无像食到百外岁的时段。所以球衣顶管下的金氏世界纪录最年长的羽球选手，真侪人看到伊吼，你会叫是伊80岁呢。真正想未到，伊年龄已经破百吼，所以咧不但咧上台吼，哎、欸，即、這个拍球，安尼全场雷声，即、這个啦，即、這个掌声雷动，欢呼声比此起彼落，大家拢讲偶像偶像偶像哦，有茂大哥啊，你有够厉害，我吼爱向你学习，真侪人会特别过去看有茂大哥阿唱吼，那亲像明星同款的。哦，有茂大哥安尼哪行吼？安哪看到？即个安尼，即个一挂热情的球迷，吼、哦，还是民众来拍招呼，甚至握手，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咱知影吼，系、哦、啊。其实咧，有茂大哥自少年伊都爱运动，所以咧，篮球、排球、短跑、跳高、乒乓球，伊打行 A， 吼、哦。伊曾经伫民国38年。在38年，大哥大姐恁70几岁吼，对吧？你也38年出生，你也70几岁，70-80岁啊吼。哎呀，38年的时阵呢，伊摕到区运的撑杆跳金牌吼、哦。所以讲哦啊，讲到我运动的代志哦，我一讲讲袂了，我参加过太侪活动比赛去。吼、哦、啊，其实伊50岁进前，伊爱拍太极拳。啊伊吼、哦，太极拳那拍甲吼，哎、去考到这个教练证呢。一个义务教学，所以咧，经过伊教太极拳培训出来的学生啊，高达到1500几人。这当中实在是无简单吼、哦，伊的祖囝吼，三女儿讲吼，伊讲吼，阮、哦、爸爸吼、哦，真正甜美落来，自少年就爱活动啦，运动变成着伊的生活的一部分啦，啊，所以咧。这个有茂大哥吼、哦，伊开始拍羽球是50岁开始，真古锥。有一次，伊跟囡仔去拍羽球，哦，看到这囡仔吼杀球 救球，大家抱啊声一直拍吼，伊咧瞬间吼，和这种热情、掌声吼吸引着。伊想想讲，我太极拳吼拍较好嘛，无人甲我拍抱啊呢。哦，啊我介意老眼呢，所以咧，伊吼安尼吼，看到安尼即个安尼打羽球吼，安尼杀球、救球吼，大家安尼抱啊声一直来吼，伊就开始学羽球。啊，愈讲出愈趣味，吼、哦。所以咧，羽球变成着伊人生的一部分。自五十岁开始，一直打羽球，一直到105岁，吼、哦。啊，这当中咧，每一个246吼，透早伊就固定去羽球场报告，吼、哦。啊，看着伊的细汉后生吼，哎、哦、呀、啊，当中组成着父子组，为着这个青城杯羽球青城杯吼，哎、哦、呀，安尼又开始征战，已经。40几年啊，年年称霸，甚至咧，佮看到伊个孙啊，组成着孙爷组，父子组伊已经拢摕冠军啊，对无吼？无稀奇啊！伊看伊细汉后生哦，父子组老爸看囝做伙组队啊，然后去比赛，拢摕冠军，年年称霸吼，已经无稀罕啦。看孙啊，较厉害，对无？爷孙组咧，赶快默契十足吼！哎呀、啊，当中的时阵咧，不但霸占着父子组，爷孙组赶快拢摕金牌、摕冠军哦。有我大哥讲哦，啊，我是这个插花啊、插花啊啦，我伫头前接球啦，吼、哦、啊，少年咧伊伫后边徛场啦，所以咧，拢靠少年咧讲较济啦，少年咧来接，少年咧来抬啦。啊，我意思的吼，徛一下人花一个安尼真客气吼、哦。啊，其实吼、哦。短好生意的讲啊，伊讲，我较早嘛，跟阮爸爸拍过羽球呢。哦，啊，唔过吼，我羽球足劲的吼。短好生讲，哦，爸爸，这我无法度。系啊，到尾后伊短好生去拍网球。哦，啊，其实咧，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致就了解到吼、哦，一个食甲105岁的老大哥，伊个会当拍羽球，哦，实在是不简单。所以咧，其实咧。伊去球场的时阵吼，要找球又拍球对无？啊，真侪拢比伊较少年，少年几啊十岁，甚至咧，有学生啊讲阿公，我看你拍球，哦，伊嘛是对因拍，哎呀、啊，所以咧，伊讲哦，看这少年的愈拍吼，心情的愈好，愈来的愈少年，哦，啊，咱知影有毛大哥会向拍球，一个向拍太极拳咧，一个做教练咧，教过1-2000名的学生啊咧。所以生活当中的时阵哦，你会发现到伊就是爱叮当、爱活动的一个人吼。啊，不过吼，我无讲你唔知，你敢知影有毛大哥其实咧，伊存一蕊目睭尔，因为伊正蕊青眉，甚至伊心中冇开刀过。所以你发现到讲哇，啊，食到遮尼侪岁，身体开始讲，跟你讲，我冇病呢。伊讲60几岁的时阵吼。我看一个少年的拍球拍双打，啊，结果吼、哦，那个少年的吼、哦，伊的球拍，吼、哦，伊的球拍去撞到伊的架栏，伊看这个少年的组队吼、哦、双打，啊，结果少年的吼、哦、球拍无小心去撞到伊的架栏，导致到伊视神经抓萎缩失明去。啊，真正讲啊，你无生气哦，人也不是故意啊，想啥物气哦，啊，这天公伯也注定啦。啊！我剩一队，我同款啊，我同款在咱拍球啊，哦，无啥物好怨叹的，哦，所以你着了解着讲，伊是一个足自卑的人，而且有毛大哥是一个随遇而安、随遇而安的人，所以去进前吼，伫疫情期间吼，因为咧疫情，伊时阵连出门都袂当出门，所以真侪大哥大姐拢无运动对无？有毛大哥讲哦，疫情迄时阵哦，我规年吼拢袂当运动呢。因为你嘛找无伴啊，哦，啊要去运动咧，大家拢锁伫厝内啊，啊所以无想到吼，伊讲哦，食老岁啊吼，规年无叮当吼，一直咧看医生咧。伊讲疫情哩一年吼，规年因为疫情嘛，啊所以足侪拢讲时大袂当出门嘛，啊惊伊感染着嘛，啊无出门的结果吼，导致着身躯吼，哦拢全白，开始就一直看医生，看几啊科，啊甚至咧。医生吼嘛，找袂出真正的原因。啊，伊就感觉讲啊，我身体应该是迄个命中啊啦。以前都要食到要100岁啊吼，伊感觉讲 可能人生吼来到尽头啊啦，伊吼搁甲囝孙啊交代后事呢。啊，结果吼，你敢知影？去看心脏科，医生讲啊，大哥啊，你血管太掉的啦，你血管钙化去啊，吼、哦、啊，所以咧血管吼，这循环变歹去啊啦，因为你百外岁啊啦，吼、哦，这开刀吼足危险啦，吼、哦，你吼等于看囡仔参详啦，吼、哦，看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吼、哦，是不是吼、哦，要开刀，你较决定好吼，你较来跟我讲。你阿有冇大哥安那讲？医生啊，免阁问啊啦！啊，该开刀就开刀。我食到这个岁吼，身体代志我家己决定啦，唔免互囡仔麻烦啦。啊，你啊讲开刀，我就来开啦。啊，你免惊啦，你就尽量啦。啊吼，会得过就会得过啦，啊未得过是我的命啦。哦，医生叫伊等于问囡仔吼，看有够考虑要互伊开刀无？因为食到一百岁啊，伊讲唔免问，我家己决定就好。啊好佳哉，手术有成功，三个月后伊个重新呢，当然就款拍球哦。医生讲哦，哦，有冇大哥你有够厉害呢？啊，你安尼哦，心脏手术了吼，真嘞，要过去拍球呢，哦。啊，这个老大哥哦，和咱做感慨吼、哦，因为嘞，有冇大哥，伊不单单拍球，好、哦、运动，拍太极拳，我冇讲你唔知吼。你敢知影？伊嘛真爱摄影嘞，伊最爱翕相呢。所以摄影吼，伊厝内底吼，那真像一座博物馆呢。壁上吼，有各种年代的相片，包括着羽球比赛的瞬间，甚至嘞有一挂公众活动的花絮，够亲友简报、新闻简报，包括着伊跟亲友、明星之间的合照，每一张相片。伊拢会当讲一段故事互你听，所以有嘛大哥讲，恁敢知影？邓丽君是我的干女儿呢。哎呦，真正呢，邓丽君是伊的干女儿吼。所以邓丽君曾经来因家食过饭，你看这是伊的相片。啊，而且呢，每一本相片当中的时阵吼，有嘛大哥吼如数家珍，伊不但讲话紧，记性好。每一张相片背后的故事，伊拢会当讲互你听。所以过去吼，伊跟太太吼，看到人对歌星来唱歌，伊就对人去呢。伊讲吼，你敢知我少年就做爱拍拍照呀？所以咧，我吼就是一个做活力的人，吼我爱四界去、四界佚佗的人。所以对着那边有极大的热情吼。当初时，伊个拜摄影大师郎进山做老师。所以咧，有茂大哥哥举办过摄影展呢。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伊翕足侪相片的呢，系啊，啊些相片过档，伊拢做甲真好。啊吼，伊咧厝内底相册吼，一本一本，哦，拢整理甲真熟悉。哦，啊所以有茂大哥吼，其实吼，生活当中吼，伊咧生活安排真丰富，兴趣真侪。啊伊吼，差不多每一年吼，拢会规划吼，即个安尼一两个月的规划一场家庭聚会。啊，这家庭聚会吼，就大家来食饭吼，不管流程、节目、餐厅，有冇大哥家己办？食到百外岁啊！家庭聚会吼，伊来办呢。伊讲哦，你敢知影？阮兜啊聚餐吼，比人个结婚搁较闹热。每一处拢有无同款的活动，非常无简单哦。爱个主持呢，甚至咧，朋友吼、哦，家族三代婚礼吼，伊讲吼，伊个去主持呢。有冇大哥哦，主持过几啊百场的婚礼呢？其中哦，有一间是因内底，伊孙、伊爸爸、伊阿公结婚拢是伊主持的呢。你甲看卖，安尼有够水无？吼、哦！真侪人看到吼，伊讲啊，爷爷，你有够厉害呢！伊讲卖叫我爷爷，我无老，叫我大哥就好。食到一百块五岁吼，哎呦，逐天哦是充满着心情，充满着活力。不管是拍羽球、公益活动、社区演出，甚至合唱团，伊个爱唱歌。所以咧，有冇大哥嘛做过千岁合唱团的团长呢？ 生活当中的拢是七十岁到九十岁中者，逐礼拜拢会做伙唱歌，甚至咧受到邀请四界去公演。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讲到这时阵，恁有发现到一件事无？现在容貌大哥，伊食到105岁，活跳跳，会走会跳，什么原因？伊就是一个遮尔活络的人吼。啊，咱无一定像容貌大哥吼，诶，生活吼安排吼，甲遮尔丰富。唔过我感觉伊讲一句话真好，容貌大哥讲，年龄是数字啦，心态才是关键啦。伊讲每一个人兴趣无同，啊，我介意唱歌跳舞做善事，啊，我介意叮当活动，吼，所以我睏了真好，我身体真健康。啊，毋过每一个人无同，吼，你有你的饮食习惯，你有你的生活模式。毋过上重要的就是，你爱有方法去维持着一个健康的身体。伊讲，你看我，食到100多岁啊，我喙齿拢真的呢，我无倒假喙齿呢，我搞整个葡萄刀呢。你敢看卖，是不是真厉害？所以咧，大哥大姐啊，一个食到100多岁的人，伊会当讲主持婚礼、主持聚会，甚至会当教人太极拳。伊个爱摄影，伊个爱运动。年龄将来唔是你人生退场的理由。经常啊，食老啊啦，无法度啊，唔是。伊讲你的心态，只要你感觉有法度，你的人生就袂停止。只要你感觉有法度，你的人生都袂停止。有茂大哥，伊用行动来证明，食到100多岁啊，伊同款会当伫羽球场杀球挥拍，哇，甲真精彩吼！啊，今仔日咱个机会，陈老师看到有茂大，看到即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有茂大哥，即足重要的用意，就是讲有茂大哥伊讲的，伊讲年龄只是数字，心态才是关键。这嘛是今仔日陈老师要送给听众朋友的吼，只要你感觉你无老，你就是少年；只要你感觉你足老，你就会规身躯开始就一直老化退化。所以人生看的是你的心态，只要你唔认老，你的人生感官就是少年才精彩。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所以食老尾走会跳，你观察奈好呢？你心中爱叫呢？哎呦，大老师啊，阿伟啊呢？哦，阿骨头哦拢歹啊呢？我吼、哦、看过足济大哥大姐吼、哦、观察无好个哦，去甲病院医生来讲，大哥大姐吼、哦，当下咧看大老师讲吼研究吼、哦，伊讲只要是医生讲我退化性关节炎，我要安那保养？我大哥啊！你会当打电话来，表示你有针对这件事，你观念有正确。因为真侪退化性关节炎的，就是去做玻尿酸、去做 PRP、食消炎止疼，然后3-5年后，就是排队要手术了。啊，你知影关节是软骨啊？啊，是那少年跳舞、活动、跑步，你的关节袂当歹去。是怎样你真有火啊，你的关节就开始磨损了。什么原因？因为你的关节软骨啊，胶原蛋白袂扣。是怎样胶原蛋白袂扣？免了你的胶原蛋白扣，就是用大量的营养 Q10 才吃有够。林超市，我 Q10 吃有够，我软骨啊就较袂磨损了。对，软骨啊就会较 Q， 咱的皮肤嘛较 Q。所以陈老师跟你讲 ，Q10 吃有够的人，女孩子会水。查甫人的用，因为咧，你 Q 天有高兴，你的胶原蛋白会 Q， 所以查甫人会走会跳。啊，女孩子咧水当当 Q 弟弟，吼、哦，你看迄小朋友，囡仔人啊，迄皮吼安尼高有高高，一点仔胶粉都无，因为囡仔胶质胶原蛋白真高。啊，食了我想啊，你的皮零零零，虾米原因？因为你的皮胶原蛋白流失。啊，要把胶原蛋白吸会掉，伊就是爱靠 Q 天。所以咱食老话，咱骨头关节要吸，即个胶原蛋白要吸 ，Q 天哪有够？咱的皮肤要吸胶原蛋白，即个 Q 天哪有够？这是重要的。啊，如果各辅助着米群，含着钙质，十足补钙， 要让你骨头更加真健康，心脏收缩继续正常，肌肉收缩继续有力，人呢继续舒适。所以生活当中 Q10 爱吃有够，胶原蛋白爱吃有够，加上着米群爱吃有够，钙质爱吃有够。那呢，你要找到一罐真好的配方，50岁过你要补钙，找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50岁过你要吃 Q10，找陈老师的心钙球，有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50岁过你要吃 UC2 胶原蛋白，找陈老师的心钙球，10种的成分，含量10种。过来，50岁过你要吃米群，找陈老师的心钙球。所以生活当中，你有在吃米群，陈老师的心钙球有 B1、B6、B2、B12、B3、B5、B7，米群非常丰富。你要吃钙质，咱有钙镁锌同盟，够维生素 D。你要吃 Q10， 咱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不单单是 Q10 的配方10种。你要吃 UC2 胶原蛋白，但是所谓 UC2 胶原蛋白含量10种。大哥大姐也这罐真好，心钙球平常时一罐2800，帮助足济大哥大姐食老行路好行，爬楼梯好爬，甚至呢，佮会出门会运动。会跳舞，会爬山，会爬顶塔。作者听众朋友大个大种，哎呦，陈老师真正呢，你的心爱球真正真好用呢。一个大姐哦，用哎呦，陈老师真正哦，本来哦，安尼行路脚头会疼，无好行呢。啊吼，安尼坐咧徛徛哦，心脏收缩嘛无好呢。啊，结果哦，食你的心爱球，食到行路爬楼梯做好行，哦。心中收缩嘛，加足好。咱的心肝球上好的 Q10， 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米群，个完整的钙质。所以呢，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中收缩加足正常，骨头骨较真健康，肌肉收缩加足有力。大姐本来心中收缩歹，骨头嘛无健康，未爬楼梯未惊咯。结果呢，真的会当去爬顶塔，你听话麦。
1: 我要让你分享一个讲哦，嘿，我迄姿势线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无？啊，结果我食迄吼心钙球哦，食到2个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够两项啦，我因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今麦拢会起口口无，啊，拢做总袂酸伊啦，啊，袂酸我去变它。我去变含人参加迄个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结果落来吼，我拢无安怎了，足欢喜诶！
2: 哎呦，恭喜诶，恭喜恭喜！
1: 足欢喜，我真的，我食到72岁，我进72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我要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2: 谢谢，感谢。
1: 真正袂歹，
0: 真正袂歹用哦。迄条大志讲，哎呦，陈老师啊，像你讲诶，迄个食到吼。人吼，像个勇猛大哥100岁也会走会跳。啊，我吼打一个脚头舞疼吼，走路拢未行呢。啊，要安那？咱就爱甲脚头舞食好球，食会行路。大少，哎呦，陈老师，食你的心肝球，食甲真足好行。
3: 心肝球才有啊！我伫心脏才无啦，走路拢用个要倒落去吼。我就是走路行未起吼，人用个要爬一头上去，甲要倒一头上去。啊，你半罐吼，我走路我运动定天，我设置连无啦，一走几步都未行呢。我脚头本来就有咧疼啦，即个嘛是会惊
0: 对无？
3: 会惊较袂晓疼。
0: 大姐讲，陈老师会惊呢，真正呢，有影无？一个大姐吼，伊讲，哎呦，陈老师真正真好用呢。你个心肝强吼，我本来吼，安尼行路要去菜市啊吼，啊行路挂菜吼，无法度安尼，无才调去菜市啊买菜安尼。结果食你个心肝强吼，我真会当去菜市啊买菜，行路1点钟安尼。
4: 我迄个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2: 是，
4: 我有食你的心钙球，
2: 谢。
4: 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1个小时都不会痛。
2: 哎呦，加高，
4: 连膝盖哈，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了，
2: 哦，恭喜，
4: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的了，我可以走1个小时的。
2: 因为心态恭维啊，好，谢谢，好，谢谢。
0: 大志公，陈老师，你的心钙球好歹哦，我食了我走路就知。因为我真走路当走几点钟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真哦，做些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啊，走路脚头咧疼，走路就愈走愈开，啊，走路就歪，啊，脚头咧疼，就赶紧的消炎止疼一直吃，啊，无就玻尿酸一直煮，啊，连更严重嘞，开来手术换关节。啊，不过你够想讲，今仔日只关节的软骨啊，我予营养，我予保养，我重新予伊来做修补。改雇用可以加用几年啊，甚至来加用足久。 啊，今仔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你即款心肝球咧食，钙质你补充有对 ，Q 天你补充有对，胶原蛋白补充有对，够完整的 B 群。而且咱不管你钙质的配方，钙镁锌同锰维生素 D。咱的 Q10 的配方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 ，B 群的配方 ，B1、B6、B2、B12、B3、B5、B7， 不管每一组心钙球内底伊配方的成分，拢是非常完整的。所以心钙球是一个，互你补充 B 群、补充钙质、补充 Q10、补充胶原蛋白，足好的一罐健康的营养品。啊，这罐心钙球平常时你就是一罐2800块爱来灌，光电介绍、光电规划票哩。啊，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难得的机会，陈老师当咧活动，心钙球一罐2800，伊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伊是大罐装的，180粒，会当食一个半月，再下两粒，暗下两粒，饭前饭后都会当做使用。啊，今天陈老师咧活动，本来一个月1500块尔，进个愈俗，大哥大姐啊，心钙球本来一罐2800，会当食45天，一个月打1500块尔，啊，进个愈俗，佮拍15折。是不是你亚洲赶紧啊破断伊，一年分4周都有够啊！电话赶紧卡，因为错过这机会，咱的心钙球你都要原价2800来赶。电话赶紧卡，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咱心钙球今年非常的畅销，所以咧，你咧互人抢了去无都无啊！电话啊赶紧卡，我通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食老尾行，关头爱。卡头爱球哈，来，咱时间到点了。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 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Seven Eleven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驾校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今仔日哦，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咱台湾吼，哎呀，非常不简单的林永茂大哥，食到百外岁啊，不单单的，还佫会走会跳，身体佫真空间。真正讲啊，陈老师啊，哦，还是永茂大哥较有法度啦，吼、哦，阮可能无法度，唔过其实。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这个疏忽了一件事，就是永茂大哥讲，伊讲年龄不是问题，伊讲心态才是重要。那呢，咱个回想回来吼，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要看什么款的心态，我食个一百岁，我会走会跳。咱要用什么款的心态，和咱食个一百岁。佫会走会跳，其实像永茂大哥，伊少年时拍球，目睭一蕊青眉，互球拍攻着，甚至咧到尾啊咧，食到几百岁啊，嘛是有心脏病，有手术，是毋是？所以，咱来了解，毋是无病才是健康。有当时啊，食老有岁，咱难免身体会有病。毋过你的心态如果无好，你感觉啊，我无才调啊，我无法度啊，我做袂到啊。你当然逐项都做袂到。如果你感觉你的心态有对，我想要试看卖，我想要解决问题，我咧想要想方法来帮助我的身体勇健起来。那安尼，你身体就愈来愈勇。好、哦，曾经啦吼，曾经有专家。针对着食到百外岁的高龄者，因来即个因了

牛角尖，不拘泥小事的人，高达到六成。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进众的朋友，然后大哥大姐，然后你来对陈老师，你来思考这件事吼。你敢是一个钻牛角尖的人？一件代志，你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敢袂安尼？好，啊，这是所有食到一百岁的人，因健康、快乐，袂去做的代志。因干嘛讲？像咱佛家讲的，想无路用啦，唔是想叫你卖想，是想到会解决的，咱解决啦；未解决的，你一直在那边想。无什么帮助，所以这个时代，因食到健康一百岁，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拘泥于小事当下。啊，咱进来检讨家己好无？咱来检讨自己，讲我是不是一个生活当中小块代志，我都看袂过的人。你来看卖啊！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一寡小代志，你也看袂过？尤其你对别人，你对别人，来，咱你对你的老翁、老母的，老翁的啊，食些物件，伊甲规世界啊，逐天甲你讲啊，你拢无要听。所以大嫂只要看大哥食物件落来，伊目睭就金金看。大哥只要咧食物件，大嫂就坐立不安。是安那？因为伊知影大哥等下食物件食食的，涂骹的个伊个规矩个，桌顶的个伊个规矩个，伊得个收。所以只要大哥咧食物件，伊就袂轻松，伊就面悠悠。啊是安那？因为伊就一直执着伫大哥食物件的落个规矩个。啊，那呢咱换一个心态，像哈多啊。但有时候跟大哥大姐讲的，不要拘泥于小事，对不？哎呀，大嫂换一个心态，咱来想啊，啊，食老啊，有当时啊，食物件哦，可能呢，咧搬物件、食物件，较容易落出来。哎呀，啊，靠，要紧，对不？啊，落了我有看到，就该收收的。哎呀，啊，我老翁在坐会啊，不比少年，人少年伊嘛做，伊嘛拢做规矩的，啊，食物件嘛拢做斯文的。啊！即食老口味啊，喙齿歹补啊，物件大概规矩个，我何必得去拘泥？就是在意这种小事嘞，对不？哎呀，我唔免在意讲伊食物件大概规矩个。啊，大概我七到电话前，我七七就好啊。啊，大嫂往另外一个方面，伊未过去注意大哥食物件大概规矩个。啊，大哥咧食物件哦，特别是哦，阿伯紧张死。好，阮某搁咧看啊，你看，食一个物件吼，啊，就开始念，就一直拢讲我落甲规世界，吼，啊，食了有货啊，啊，食物件吼，落甲规世界较要紧，吼，啊，就切切就好啊，啊，大哥吼，就感觉讲大嫂拢一直咧注意，啊，心情就袂欢喜，是毋是？甚至咧，大嫂讲几句话尔，大哥就堪伊冤家啊，啊是安那？因为翁仔某互相搭来搭去嘛，你嫌我这個，我嫌你这個；你嫌我这個，我嫌你这個。你找我的麻烦，我找你的麻烦。两个人互相来，互相去。啊，如果咱换一个另外一个情境来讲，咱替对方想，啊，食老啊，互伊较自由的啦。吼、哦，啊，我老翁吼、哦、爱倒这个习惯，吼、哦，啊吼、哦，这个当中吼、哦，伊毛足侪足好的一面啦。吼、哦，有当时候拢过会甲我倒挂本事，吼、哦，啊，甚至咧。物件歹呀，伊拢会主动去修理，吼、哦、啊！所以咧，每一个人无可能拢十分十十全十美拢完美的，拢无欠点的，无可能啊！都毋是圣人个。啊，大嫂想到遮吼，伊就当已经包容着大哥欠点啊。所以有一寡大哥平常时做无好的大嫂咧，不单单咧不会再在意了，而且咧不会不高兴了。大哥嘛，感觉讲哦，阮老婆最近做好呢。哦啊，较早吼，
有当时我小可做

0: 对，做无好吼，伊就会念两句啊。啊，真吼，互我足自由呢。所以咧，大哥咧，对着大嫂咧，嘛加足温柔。啊，人生就是这种心态啦。你要甲想歹，伊就做歹；啊，你要甲想好，伊就做好。所以咧，健康哦，食老会健康，会快乐，会自在，唔是你外头用心保养。食老会快乐，会健康，会自在，是你心态有欢喜无啦？心态有好无？所以人生上无病，真困难。啊，食了上健康的，唔是伊无病，食了上健康的是伊心情快乐。但你说今仔日多难得这个机会，我借由着有猫大哥，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吼、哦，一个食到一百岁会走会跳、健康快乐的人，伊拢有一个特色，伊咧未去注意细节啦，伊未去执着过节啦，伊咧未去因为生活当中的一挂小事，但遐未欢喜、未自在啦。啊，这种的人，伊心情的快乐，啊，伊未去看别人，因为每件每件的欠点，你要嫌这个、嫌这个、嫌这个，系啊，嫌未了啊。比如讲，有一次，吼、哦，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哦，系啊，大哥生日。啊，这个囡仔吼，就拍算讲啊，等爸爸生日迄一天哦，大要等伊做伙去聚餐、食饭，对啊，哎呀，啊，所以要看爸爸约一个时间安尼，哎呀，大哥吼就讲啊，等来哦，咱气死老命啦，啊，这安怎迄个安那迄个安那，伊等来，大家拢共嫌啦，啊，就嫌这个无好，嫌迄个无好，大汉后生安那，细汉后生安那，大汉做囝安那，细汉做囝安那。大家伊拢有话讲啊，啊，大家拢要教人安怎做啦，啊，大家咧要管人东管人西啦，啊，所以咧每一次囝儿时阵回来，大家拢无甲无欢喜啦，大家拢食饭拢食甲未即个未快乐啊。啊，伫即种的环境之下咧，每一次吼，大家啊回来爸爸生日回来食饭拢食甲真痛苦啦，因为爸爸又搁念东念西，骂东骂西，嫌东嫌西。哎呀，大嫂这一次吼，甲大哥讲一句话啊，老翁个啊，咱食较现济岁啊吼，儿孙自幼儿孙福，啊咱吼，逐工吼爱甲过好快乐，过好自在。啊，少年的吼，因为因的生活模式，咱嘛无必要吼，去即个安那去干涉因。所以吼，即道吼，咱要倒来食饭，咱吼爱早着一个好心情，食欢喜就好。其他的吼，咱卖插人。大哥听有大嫂的意思啦，伊嘛感觉讲每一年吼，特别是吼，安尼家里孙啊吼，倒来甲接受吼，啊拢食甲无欢喜啦。所以今年吼，伊接受着大嫂的意见吼，倒来咧，拢无共嫌，嘛无共念，啊，着大家安尼食饭。哦，即一桌食饭。食甲吼，大家会讲会笑呢，气氛足好呢，甚至阁约讲吼，后个月阁来一道呢。今日孙仔回去了吼，大哥讲啊，阿母你讲了有理，食甲这样侪回啊吼，少年的代志，互因家己去处理啦，咱卖管遐尼侪啦。人讲的儿孙自幼儿孙福啊，阿咱吼。把家己管好，过较快乐的就好啦。吼、哦，啊，当中吼、哦、对咱也好，对家里孙也好。所以咧，大哥心情就开阔起来。以前吼，未阁做一个安尼嫌东嫌西的老爸啊，颠倒咧做一个咧，安尼快乐吼、哦，笑眯眯的老爸。哦，这家里孙啊，回来吼、哦，大家咧，拢啊，嘛拢对伊吼、哦，怎啊呐，轻松起来。啊，人生哦，就是因为心态改变了，所以人哦，老禅师讲的哦，人生叫大病修行啦，人生无可能无病啦，人加减拢有病啦，啊，大病修行，啊，愈修愈圆满，愈修愈圆满，所以 人吃老的时阵，你是把你的心灵修到无病啊啦，心灵啊，心灵啊，嘿，唔是要把身体顾好伊未老啦，无可能嘛，对不？身体无可能未老，身体嘛无可能未破病，唔过你的心同款会快乐啊，人会自在啦。所以，食愈老愈侪岁时阵，像咱这个老禅师咧讲的。假如老路这回就是修这个心，修养修养，养心保养啊，把你的心顾好，身体就较健康啊，人就会较自在啊。上好听众朋友，后来邓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哎呀，真正吼做古锥吼，我。当时啊吼，比如讲厝内底聚会等于对吧？哦，俺等于看爸爸妈妈做伙咧食饭的时阵，系啊，我看到吼，遐孙啊吼，孙啊吼，看到阿公阿妈拢有够好。遐孙啊吼，做啥物代会，阿公阿妈拢袂加念的，拢袂加念哦。系啊，阿当好，嘿，做唔对连即个安尼孙啊吼，系啊，安尼当面安尼吵来吵去，撞来撞去哦，阿公嘛看甲笑眯眯。阿嬷嘛看到真欢喜，啊，就是安那心态对吼，因为老人看囡仔吼，伊就带着一个好心情去看，所以单纯说，感觉人心情真重要，是不是？啊，心情真重要，讲你要往一个好心情去看，你必须要有一个好胃肠。恁单纯说，心情跟胃肠有啥物关系？人个胃肠啊，肚肚胀胀，你就容易急性紧张。所以真侪大姐吼，伊甲陈老师讲，陈老师，我足够紧张的呢，我紧张就落屎呢。但要需了解，这叫做肠躁郁症。啊，是安那紧张就落屎，紧张的时阵，肠啊水分就会扣来，啊，咱呢，肠啊黏稠就会流出来。所以呢，你呢，就常常呢，肠啊打，啊，肠啊就紧张，啊，就真够落屎，啊，肠啊大便就扣袂规条，甚至呢，有足侪人呢，长期呢大便排放，伊就痛，伊就较流。老个肠啊拢打去，肠啊拢无黏上去，肠啊拢无好进去，大便垫到那石头。所以人世间哦，打为着这大便哦，真侪人放未出来，伊就一直甲痛，一直甲流，愈痛愈严重。食两便这下药啊，食甲肠啊拢打口口，食甲肠啊拢发炎，食甲肠啊嘞，拢安尼吼，即个安那碰碰巴掌艰苦。啊，你何咪可糟蹋家己？咱来知影嘞。咱的胃肠啊，顾无用，顾无好哦，你会容易搞紧张、搞操烦、不袂紧张，因为肠啊分泌血清素。所以，伫人生的过程，想要你的胃肠的健康，但就说讲，甲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肠啊益生菌酵素爱有够。因但就说，敢有遮尼重要，真重要。大哥啊，大姐啊，如果伫生活当中益生菌酵素有够，恭喜你，你会发现到咧，人加足轻松，加足自在。叫做安心，叫做快乐。因为一个胃肠吼，未堵未胀，迄是人生偌快乐的代志呢。一个大便，逐天安尼大便规条水水，这是人生吼偌幸福的代志呢。如果你逐天吼安尼腹肚食落未堵未胀，真轻松，未碰风，未巴胀。如果逐天安大便吼规条水水，真舒服，真自在，恭喜你，你就是一个快乐的人。啊，没有你的胃肠。会当咧，好食好棒，未堵未胀，消化好，排便顺。陈老师有一款足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三利多酵素。这款三利多酵素，予足侪大哥大姐食老笑咪咪，予你咧未堵未胀，轻松过日子，予你排便顺时，你咧逐天咧过着幸福快乐的春天。用陈老师，真正这款三利多酵素有够好用，好用唔免陈老师讲，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过，人人学了。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过，人人赞叹，因为这罐三利多酵素帮助足侪人啊！一个大姐哦，你敢知影？两三天就去看医生，无骗你，伊家己讲的。杨超市，你敢知影？我未食你三利多酵素，真正两三天腹肚就碰风巴掌，逐天哦，都爱食两片这下药啊，有药啊，一天医生叫我食四五粒的药啊。啊，结果安尼腹肚定定的，安尼肚肚胀胀未爽快，足艰苦。结果吃咱的三利多酵素，规个消化好，排便顺啊！哦，减食足侪药啊，减看足侪医生，人会继续快乐啊！ 来三弟的孝顺，
1: 生病也较少好呢。
0: 嗯，
1: 本来拢丢家咧吼，拢大家爱看医生，啊，今麦吼，
0: 嗯，
1: 已经食，我四月食到今麦，已经食七八个月
0: 啊。啊，做搞
1: 丢。本来就歹啊，便秘吼，啊，搁丢，啊，搁腹肚胃疼，啊，一干干拢咧看医生。
0: 安尼哦，啊，进。
1: 哎，医生讲叫我都爱规日当天拢爱食迄降脂的药咧。
0: 哎呦，阿弥陀。
1: 一干用开四五粒给我食咧。
0: 咱的三弟的孝顺赞啦哈。
1: 真正就是诶。
0: 谢谢谢谢。大志讲，陈老师，我食你的三氯德硝素真正足舒服的呢。一个老大志七十几岁啊，连食一碗麦都一生胃拢未消化。昨天讲妈，你七八十岁啊，啊，你连食一碗麦都一生，安尼你身体变来健康。以前虽然有你，啊，食到七八十岁啊，连食一碗麦都未食，啊，身体变来勇健，伊转来食三氯德硝素，哦，食到真未都未顶好消化，啊，而且呢。欸，人家足轻松啊！伊讲超市，我要食永远的。
1: 我讲吼，在遐透早食是背落迄落五谷杂粮，阮早间拍我食，甲中昼来讲，阮遮里叫花园只公务员吼，
0: 家
1: 人伫遐咧坐。
0: 啊，若
1: 要买起楼顶
0: 是
1: 食饭吼，啊，就讲讲话，就一声啊，个一声，
0: 啊，会
1: 死啊！
0: 哎呦，
1: 惊死人！
0: 安尼
1: 我拢卖啊，按食你的酵素有啊，我你酵素有通转去哦，
0: 嘿，
1: 就继续卖哈。
0: 好，感谢感谢，好，
1: 我继续食，
0: 好，
1: 我食永远的。
0: 好，感谢。
1: 我讲，啊，你今麦七十桶啊，可以搁食二十年了。
0: 哦，食个百里会，哦，食个百里会哈。
1: 哦，我早起偌偌友好嘞。
0: 有够好吼，大哥大姐啊，啊，这大哥大姐因本来咧八道肚八道胀，要卫生，胃拢常常咧一生艰苦未消化，啊，甚至大便拢未顺失。每天要吃碰风的油啊，吃两边这些油啊，大便都扣不几条。结果呢，人真好吃好棒，没肚没肠啊。人吃对一罐，吃这罐，陈老师介绍的三氯德硝素。三氯德硝素平常是一罐2000二，吃一个月。啊，进陈老师当咧活动，两罐做伙叫佫加上一罐小罐的，等于拍千五折。加上小罐的三氯德硝素，计达1100元，等于你一个月咧，加省550元。本来一个月开2000二，进咧。你亚洲咧，你一个月只开1650，加省足侪钱，等于拍千五折。大哥大姐啊，有咧食的人，你莫错过这难得的时机。到时阵原价2000二来看，当然趁紧赶紧来陈老师送。东部大三通心内球拢是两大送一小，电话赶紧卡哈，因为你亚洲抢了就无啊，你亚洲抢了就无啊，电话快通出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等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嘉义的林大哥在问吼，嘉义的林大哥在讲，陈老师暗时在睡的时阵吼，脚底拢会烧烧，烧到40度，要如何改善？林大哥这个问题真好吼，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请问你吼，哎呀，林大哥在讲，伊讲陈老师，我暗时在睡的时阵吼，脚拢会烧烧，烧到40度。啊，陈老师来请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件事吼。身躯的体温，咱人身躯的体温，敢会讲我身躯37度，啊，我脚40度，敢会安尼？敢会？袂吼，是安那？因为体温是平均的，因为咱的体温调节中枢是平均的。那呢，是安怎大哥，伊会感觉到伊的脚40度，就是因为伊感觉脚烧烧嘛，对不？啊，真侪大哥大姐，陈律师来请问你一件事：是安怎倒伫眠床的时阵，感觉脚烧烧？什么原因？什么会感觉？神经的感觉。啊，是安怎倒伫眠床脚会安尼？暗时要困的时阵，脚就感觉烧烧。来，陈律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因为咱人。做者大哥大姐，咱日时啊时阵，你的循环接伫脚底，接伫脚底，啊，什么意思？就是大哥大姐，恁的循环较歹啊，血路循环较无好啊，所以日时啊活动叮当的时阵，有一挂血，伊接伫脚底循环袂当来，接伫脚底循环袂当来，所以脚咧会较酸软，脚就会较无力。甚至脚咧，就感觉小块胀胀，吼、哦！啊，日时啊吼，无啥大感觉哦。不过暗时啊要睏的时阵，咱人倒伫眠床的时阵，因为咱倒平平，所以接伫脚底的血，伊开始就走动来，开始就走倒动来，走动来心脏啊。哦，终于会当动来，因为主人倒平啊，咧睏啊。所以接伫脚底血，伊就循环转来，走转来。啊，走转来时阵本来脚胀胀，对无？吼、哦，血接伫脚底嘛，走转来了，神经就感觉呐，较舒服啊，较舒服啊的时阵呢，伊咧感觉就较明显啊，所以就感觉烧烧啊。啊，所以真侪人讲啊，陈律师，是哪我咧睏的时阵，我感觉到我的脚会烧烧。安尼，即要安那开当哦？大哥，脚袂烧烧，足简单。因为进血，咱倒伫眠床的时阵，血开始要循环，等爱慢慢啊走，慢慢啊走。因为大哥大姐恁的循环无哈好，所以你是要接伫脚底的血，伊会慢慢啊走等来，慢慢啊走等来，慢慢循环等来，吼、哦，慢慢循环等来。啊，唔过速度真慢，所以你倒伫眠床的时阵，你会感觉脚底那就烧烧。甚至乎你感觉足歹困，吼、哦，乎你感觉足歹困。啊，这个时阵呢，就是要困进前，把小腿捏捏，互伊凉。是安怎？小腿是一个泵浦啊，伊会帮助把你脚的循环，把你放倒来。所以大哥大姐，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你感觉要睡的时候，脚底小小的时候，咱应该做什么动作？抓脚的动作，吼、哦，小腿会当对对的。啊，无咧，等老师教你，请大哥做一件事，你就会感觉暗时咧睡的时候，脚底小小的现象就会改善。就是要睡进前的半点钟，要睡进前的半点钟，用一粒网球，脚底甲伊拧拧的，前后前后拧拧的。用一粒网球，一粒就好，两脚卖做伙用，一粒就好。前脚拧拧的，正脚拧拧的，倒脚拧拧的，伫要睏进前。然后倒伫眠床的时阵，小腿拜托人甲你捏捏啊，对对的。啊是要睏的时阵，双脚伸直，压起你壁顶十分钟，过落来伊就袂烧烧啊。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你用超市，我吼、哦、要睏的时候，脚底烧烧，上紧的方式就是双脚伸落地，也去壁顶十五分钟。那呢，伫脚底只循环，伊就马上落来，你就想要放油，放油放放的了后，脚底就袂烧啊。用哎呦，戴老师真正呢，真好用呢，有影吼，就是安尼。啊，所以大哥，你脚底烧烧，唔是虾米病，啊，唔是真正烧到40度。是因为你一时啊，脚底你的血液循环积伫遐，所以倒伫眠床的时阵，这血液循环要回来的时阵，你就会特别的神经感觉会感觉烧烧。啊，只要双脚家己举起你壁顶15分钟了，我相信就会好做侪啊。好、哦，所以请大哥放心哦，哈，好、哦，唔免烦恼哈。我来请示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哦，来。高雄三民区的郭大姐在问吼，郭大姐在讲，陈老师本身有吃血液循环的痛的，将看吃过心脏、过骨头、过关节的 Q10 跟钙质吼，啊吼放尿拢会因为那是米群，那不要紧吼。啊，大姐本身有包尿珠啊，吼啊尿珠啊顶管那是米群，因为大哥大姐吼。咱呢，食一寡有米群的营养，神经会较好，神经伊会较稳定，所以迄是米群代谢了的食，吼、哦，迄免紧张哦，吼、哦，系啊，所以请大姐放心的，袂要紧，迄是米群的食，吼、哦。啊，来第二，这个大姐讲，陈老师有讲较早困的，吼、哦，啊那安尼，伊拢差不多暗时啊10点困，敢袂伤晏，袂伤晏。10点睡是一个足好的时机，因为真的现代人暗时啊，差不多10点左右睡是足好的时机，因为早时啊6点起床差不多，所以大哥大姐你10点去睡，啊早时啊6点起床，啊生理时钟调调上拄啊好，吼、哦，因为有的大哥大姐如果9点去睡，有当伤早，你会伤早起床，4、5点啊你就会起床啊，所以。逐天大哥大姐，你暗时要去睏的时间，因为我甲恁讲过啊，调节你的生理时钟。生理时钟如果调节得好，咱暗时啊就会好睏。啥物叫生理时钟？对咱身体有一个时钟，啊，我要甲这个时钟调互伊准，互伊该睏的时阵睏，该起床的时阵起床。所以真侪人讲，超市啊，你叫我10点去睏，啊，我倒来拢睏袂去，不要紧。你头前几工啊，倒来困未去，早时啊，同款6点你就起床，吼、哦，天一光你就起床，吼、哦，你就叮当活动，不管你昨暝有困无困，你就起床，吼、哦，然后过几工啊，你就会做好困啊，吼、哦，爱记哩，日时啊八点，但是苏家你讲的，日时啊，你莫阁倒去眠床补眠，你早时啊6点起床啊，你日时啊莫阁去补眠，吼、哦，你要提一个提一个10分钟的动，提提意，莫提平平。吼、哦，啊来，暗时啊，天一暗的时阵，提早去，你4、5点啊，补4、5点啊去运动，运动了后休困8点钟去洗身躯，洗身躯了后休困8点钟去食饭，食饭了后去散步，吼、哦，把握着这种的节奏，吼、哦，暗时啊减少着光线的刺激，那呢你暗时啊就会好困，吼、哦，所以大哥大姐讲，超市我10点去困刚好，但有时候感觉时间是上拄好的。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的人9点去睏，惊会伤早起床；有的大哥大姐9点去睏吼，有的3、4点就起床啊，就爬起来就睏袂起。所以 每一天大约十点去睡左右是上多好的时间，吼、哦、啊，再些差不多六点起床，吼、哦，这时阵就是上好的时间，好不好？安尼简单个，这个大姐报告一下吼、哦，郭大姐，请你放心。后来台南的黄大哥咧问，巴肚胀胀，食袂落，嘛袂枵，当然咯、哦，因为你巴肚胀哈，要食会落，对不？啊，像陈律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讲。谁那巴肚会胀胀食袂落？什么原因？因为碰风，人讲碰风巴胀，对无？所以你巴肚只要巴还是胀，你就会食袂落。碰风巴胀，你就食袂落。吼、哦！啊，种情况是啊，谁那安尼？因为你巴肚足济足济空气。啊，种情况是啊，我食袂落边呐，你赶快来食。啊，你只是就是。定定诶，想要食四修啊，食一撮啊物件，因为你身体会去找营养嘛。啊，所以这种人会容易血糖袂稳定，是安那？因为血糖会稳定诶人，就是一天我比如食两顿、食三顿，我时间会固定。啊，该食饭诶时间我食会落，啊是而且食会消化。啊，血糖袂稳定诶人，就是该食饭诶时间我食少，啊是食袂落。结果等一下腰啊，靠过来吃点心。啊，像大哥就拄着这种个，就讲，因为你巴肚拢定定碰风巴胀，所以你吃物件、吃饭的时阵，感觉吃袂落、吃袂济、吃袂落，因为巴肚碰风巴胀。不过等下腰啊，你会搁吃点心。啊，这种个像第一，你血糖袂稳定；啊，来第二嘞，巴肚就定定碰风巴胀，艰苦。吼、哦，啊，第三嘞，长期嘞。巴肚安尼胀，个性会急性，皮肤嘛熬痒，暗时啊嘛歹困，问题就一直来，因为胃肠顾无好，即个问题就一直来。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大哥吼，请你会记哩，巴肚碰风巴胀要解决，足简单，就是食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互你的巴肚好消化，袂碰风袂巴胀，你就食会落，吼、哦，啊你人就轻松，吼、哦，唔免烦恼哈，吼、哦，食寡即个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就会改善咯，吼、哦。甲大哥报告来，吼、哦！来高雄的陈小姐咧问，杨超市什么状况之下会当食酵素？酵素吼、哦，大家概念无同款。陈老师点咧，这部人要讲啊，益生菌酵素，益生菌酵素对无？唔过市面上有一种发酵的酵素，比如讲什么凤梨酵素，吼、哦，什么苹果酵素。就是用水果、蔬菜来酿造的，叫发酵的酵素，对不？发酵的就讲，我用蔬菜、水果来生的，那叫做发酵的酵素。爱对发酵的，爱种发酵的酵素有的食了会碰风，因为伊发酵嘛，对不？不过只要是讲的益生菌酵素是无同款的。益生菌酵素、益生菌跟酵素是用高科技的方式，把蔬菜、水果的酵素萃取出来，所以伊。益生菌酵素来对，比如讲有蛋白质分解酵素，伊咧有乳糖分解酵素，有纤维分解酵素，有脂肪分解酵素。这些酵素伊唔是经过发酵诶，唔是发酵的过程，伊是直接为着蔬菜、水果来对萃取出来。所以这物件第一，伊食了袂碰风袂巴胀；啊来第二，尤其食了去食饭，还是食饭了食拢会动。好了解意思哦，所以如果大姐讲，超市什么时阵食酵素上好？食了随去食饭，啊无就食饭了随食。所以饭前饭后拢会动。你啊食了啊，我食酵素益生菌食了，我就去食饭。好、哦，啊是我食饭了，我就随食。好、哦，啊这两个时间点是拢会动的。好、哦，请大姐放心。好、哦，简单甲大姐报告。好、哦，高雄的陈小姐哈，后来。新北板桥的周大姐在问吼，周大姐讲，只要是我心中无好，有药酸，药剂已经进入第三期啊，吼，第三期差不多50-60%，哎对吼，啊最近药酸复发，走路袂行呢，真无爽快，吼，啊会当食固筋骨固关节的 Q10 钙质，含着。血路循环会通无？吼、哦，血路循环的无？嘿，来，周大姐，陈律师甲你报告的吼、哦，你吼、哦、真有两个问题，因为心脏药剂拢无好， 对不？在咱医学上叫做心肾症候群。所以你药剂已经第三期啊，就讲你药剂进五六十趴，药剂五六十趴，你无想要够药剂恶化落去，就是爱甲心脏顾好。啊，你进心脏无好，骨头关节嘛会歹。所以像陈老师来讲的，拢对当对当，有无？所以咧，你走路无好行，佮加上你腰酸，引起着痛风，所以走路无好行，对无？腰酸常常夹起来，腰酸先来常常夹起来。陈老师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医生拢叫你讲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对无？啊，大哥大姐讲啊，我都有啉水啊，啊，毋过我腰酸佮夹起来，虾米原因？来，陈老师甲听众朋友甲大姐报告，通常。腰酸的压起来，吼、哦，这有一个重点，吼、哦，就讲、是，咱身躯吼有一挂大哥大姐，你本身有身体体质，腰酸就较悬，所以即个本身腰酸较悬体质的人，有的人有发作痛风，有的人无发作，不过只要腰酸一发作痛风，吼、哦，通常呢就是为脚尖头啊开始，所以你得马上得爱食秋水仙素。爱食痛风的药啊，吼、哦！爱食痛风的药啊，吼、哦！啊，这痛风的药啊，食落，伊问题来啊，因为你药酸压起来，你无食袂动，啊，唔过痛风药啊，食落痛风的药啊，伊对药剂负担大，啊，你药剂倒咧歹啊，啊，你搁行你啊痛风，啊，压痛风了，你得食药啊，滴落来，啊，食药啊，滴落来了，你药啊的负担来造成药剂得搁较歹，药酸得搁较歹排，是不是？因为药酸为对排出来，药酸为药剂排出来嘛，对不？所以你要把药剂顾好，药酸较好排嘛。好、哦，我来讲，大家就了解。药剂顾好，药酸就较好排。啊，当中药剂要不顾好，就把心脏顾好。心脏顾好，骨头关节就会好。所以大家你甲想看嘛，讲安尼甲牵连落来，是不是你食寡顾心脏、顾骨头、顾关节、顾药剂的 Q 天钙质？佮加上着帮助食一寡血路循环来通诶，互你诶循环好，你药酸较好代谢，嘿，啊药剂较好过滤，所以对你来讲，第一，你食一寡血路循环来通诶，配合着有一寡钙质、Q10 吼、哦、胶原蛋白、米群诶营养保养，第一，你心脏较有力，心脏较好，因为你心脏歹嘛。来第二，骨头关节较 Q 较袂痛。走路骨头关节较袂，因为你进前压腰酸，所以你的关节拢会磨损。因为腰酸的囤积伫关节，会伤害关节，所以腰酸的人真容易引起着关节的磨损、关节的退化、关节的发炎。啊，你进关节，你如果你的关节即个软骨啊，你有食寡有优质度胶原蛋白、有 Q10、有钙质的，会成分的时阵。优质度胶原蛋白去只关节占油，互伊较袂囤积药酸，互伊较好代谢，互伊较袂发炎，互你较好行路。好、哦，所以平常时，因为你的体质真容易囤积药酸，药酸如果囤积伫关节，你得个关节发炎，得个疼，你得个袂行。啊，咱要减少着食药酸痛风的药啊，就是互你的关节唔好定定囤积药酸痛风，是不是？啊，那呢，你？就是食一寡帮助你关节较袂发炎、关节较袂囤积药酸，而一寡优质度胶原蛋白，互伊较筋骨、代谢较好，啊，佮促进伊个循环。当然，你连讲关节就较袂发炎，啊，腰椎负担嘛较袂遐大，啊，心脏骨头关节嘛较好。所以，陈老师感觉做大姐，你个选择是对个。吼、哦，食寡食，你会感觉走路脚头较袂痛。第二，心脏较球，心脏较有力。第三，咱呢，这个药酸较袂硬，啊，第四呢，药剂较袂一直衰败退化去，所以这拢符合着你需求，看着你的需要，好、哦，请做大姐放心，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哦。哦，好，来先回答各家哈，我陈老师广告前来广告。好来呀、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咱拢知呀。血路循环真重要，吼、哦！做实验讲，陈老师循环好，对阮食人有啥物帮助？大哥大姐行路大步，行路好行，脚底袂烧烧，脚手有力，阿妈关节袂硬，头壳袂戆。因为一个人如果血路循环好，你咧， 下手了灵，吼、哦，精神体力十足。来第二，进台湾人伫生活当中，真济人食甲会客会了，会更卡油卡香。但有时进前伫节目当中，我有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过，往近现代人如果歹个胆固醇过高，歹个胆固醇就是伫血管内底，会卡伫血管内底个油箱，伫卡伫血管内底个胆固醇。啊，是安那体内有歹个胆固醇，就是因为体内自由基侪，自由基个刺激将好个变成歹个胆固醇卡伫血管壁。所以生活当中，咱要帮助你的血路循环，要让你的血清，让你的身躯歹的胆固醇会当代谢，好的胆固醇会当增加。那呢，你咧都要一寡抗氧化，含着咱即个呐抗老化的元素。所以真侪听众朋友讲，陈老师，我有咧食一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这真好。有的人食纳豆，有的人食红曲，有的人食欧米伽三。有的人吃银杏，有的人吃虾红素，齁、哦、这些东西都很好。不过陈老师要给大哥大姐找一罐大条细条都会通，又给你兼顾营养兼顾健康的好产品。陈老师给你找到了，就是我们的大三通。大三通每一年都卖得很好，因为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吃了有火，你会发现就说走路都没力，脚手都麻痹，走路走不久，走不远，循环真歹，而且脚麻手臂，头晕目暗。结果吃咱的大三通，精神体力继续好，走路继续有力，继续好走。而且呢，你的循环内底继续清，即公路未卡油，未卡伤，公路未定义，未硬气，未脱掉的，真好用。大三通有各种的健康元素，所以咱的大三通有你要爱的纳豆激酶、纯豆精纯，有素食的欧米伽三。至少有琉璃聚油，伊咧即个琉璃聚油提供着你专业的欧米伽三以外，提供着你十足的 DHA 和 EPA。过来，伊有银杏精华、银杏精华，佮加上着伊个上好上赞的虾红素。所以大三通内底，伊咧不单单欧米伽三、纳豆激酶，伊咧有银杏精华，伊个红枣萃取的虾红素。所以不单单大条细条拢会通，伊个兼顾营养，伊有你功能会当清个清落的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生物类黄酮、甘蔗元素。所以咧，互你只功能会能 Q， 只功能内底，互你好诶，较袂变成歹诶，卡伫功能内底卡掉诶，清袂掉。来，陈老师的大三通内底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咱知影自由基伊的刺激，互你只功能会定义硬去，互你好的变成歹的卡伫功能内底去。啊，咱的大三通会当帮助你清除自由基，伊个有十足的微群，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个十足的体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互你有满满的氧气，会当输送跟利用。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是安怎吃陈老师介绍大三通了后，伊讲陈老师真正差足济，因为咧本来咧食老火啊，循环足歹，啊结果咧常常咧安尼脚麻手臂、脚酸手软，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无力，甚至咧阿妈棍筋硬成，人咧袂轻松袂溜咧。陈老师吃你的大三通了，哇，真正差足济啊！大姐讲陈老师，哦，真好用呢。欸，本来吼孙兰盖拜阿卡巴手臂，欸，真食只好真济呢。
1: 大三通食了有效了，算讲卡巴，
0: 嘿是，
1: 啊，甲你关门关，啊，食阿未完都感觉有差，这么较好。
0: 咱的卡都卡未麻吼，
1: 有
0: 影吼，一个大姐讲，欸，陈老师我手麻呢，啊，我食只吼，欸，真济呢，像你讲的，欸，好足济啊呢，啊，我哥哥吼，这个、大姐哥哥心中吼，这个做过支架。所以咧，伊讲吼，鼓励大哥我嘛爱保养，叫大哥爱食。
2: 大三通我觉得不错，因为我手即马拢会拗啊呢，
0: 加好
2: 袂加袂吧。
0: 真的吼，差足济啊！谢谢谢谢。
2: 好嘿啊，
0: 谢谢石大姐。
2: 因为我哥啊吼，
0: 谢谢谢谢。
2: 我有个叫我提我食，
0: 谢谢。
2: 啊，因为他有整个那个
0: 支架
2: 有无？
0: 红心黑
2: 点。因为内底那种迷状的有无吼？
0: 哦，周状动脉硬化。
2: 哎，我来讲啊，伊就又食。
0: 哦，伊讲 陈老师，我叫阮哥爱食爱保养，身体爱顾嘛，是不是？一个大姐伊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有够好用呢。啊，本来阿妈关键咱的阿南爷爷孙乱改拜吼，啊，用要通未过安尼哦，感觉足艰苦。结果食你的大三拢食落尔，哦，继续轻松啊。
3: 我要甲你讲吼，你的迄个
0: 啥？
3: 大三通哦，有够好用，我昨
0: 哎呦，谢谢啦，谢谢。
3: 昨接到嘛，昨寄来给我嘛。
0: 是是是是是。
3: 啊，我这个阿妈关节哦，拢安动动嘞。
0: 是。
3: 拢未活咯。
0: 拢未活。
3: 未活。阿妈昨暗怎个吃两粒瑞呢？我现在都好起啊。
0: 有够好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超市我嘛是呢。我阿妈关节哦，安尼未活，安尼艰苦。哎，吃你的大三通哦，哎，轻松了定啊呢。
3: 老师，我你讲
0: 吼。哎，大姐，你好，你好。
3: 当初日啦吼，要大三通吼，我咧厝边啊讲，
0: 谢谢谢谢。
3: 阿妈关起了
0: 吼。嘿，谢谢。
3: 好，作赞
0: 的。哦，作好作赞的阿妈关吼，嘿呀，安尼阿南爷爷呢，食甲足轻松足舒适的，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像你讲的，啊，我循环脉哦，啊，走路拢无烂呢，啊，脚吼拢安尼无烂，安尼酸软，爬楼梯走路拢安尼。算那么难呢？哎，吃你的大三通真行路，给做难呢。
4: 啊，我吼吃你的大三通哦，
0: 哎哎，是是是，
4: 真正真好用呢。
0: 安尼哦，咱的大三通，
4: 哎是。爬楼梯吼，拢安尼不时不时袂使自然吼。
0: 哎
4: 哎哎，哦，即摆吼结果好得嘞。
0: 哎呦，真好真好。
4: 啊吼，你行路吼，嘛安尼较袂安尼拜者拜者。
0: 哦，真好。
4: 真正吼，有啊有真正好用。
0: 咱的大三通哦，
4: 大三通太好用，
0: 啊靠得。有影吼，大哥大姐啊，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千二。你如果要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那呢，陈老师的大三通绝对是你上好的选择。你伫市面上要去对找一罐有纳豆激酶、有欧米伽三、有银杏精华，也够有虾红素，也够有各种的营养的全方位的保养品，真困难。陈老师跟你讲，真正，较早过去大哥大姐为着要食循环够好，可能爱食几啊种。买几啊种，今仔陈老师大三通一罐搞定，做一回来听早哩。美国进口的一克啊千二，所以咧，食陈老师一罐大三通，吼，合理身体咧，哎，大条细条拢会通。啊，趁进陈老师咧活动愈俗，等于拍千五折，电话也赶紧卡做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落这部找。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那大家好，新历八月初一啦吼，过了到六月十九，今天拜六，小罗家吼啊，这个地水给恁挂哈。有的所在部分，我山区较高外吼，会落刮雨啦。这吼、有一挂这个南山这个下晡时间的西北雨吼，那当地雨骑都排较慢嘞吼，爱、注意唔通安尼挂啦吼。好，我是丁英，感谢恁收听，有要跟恁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台南地院方面，昨有一个案件，这是正式判决吼，的后生杀死老爸，哇，可怜哦，的家庭悲剧真正，不时就有啦吼。这件代志发生伫去年5月啦，台南县调。

对人来讲，佮你困到日头白加床啦。啊，要叫佮食饭，我讲食早顿吼，唔是食中昼顿啊。啊，即卖囡仔，我讲早顿吼，该食你食，啊，都困醒了中昼咧吼，啊，都诶，其实嘛唔是囡仔啦吼。好啊，诶，这里食中昼吼，我阿你叫叫袂起来，叫袂起来了吼，爸爸就硬甲叫起来啦。啊，困到中昼啊吼，啊，佮安尼诶，起来食食中昼顿吼，好。到过年五月嘛，这个爸爸到中昼时间啊，诶，一直要叫这个大汉起来食中昼饭啦吼，结果一直甲叫，一直甲吵着吼，哦，准烧命啦！你是个计算会啦吼，啊，都得啊，诶、欸，一直关条条啦吼，啊，要吃唔吃才素材我操，啊，囡仔大汉就是安尼啊。但是做爸母，迄心内永远就是囡仔，啊，你较唔知吼，当然爸母啊你。他也就无一个三顿啦吼，安尼困啦吼好，烧没了这个大人这后生准出去，伊嘛不食啊，不食准出去，出去以后，伊伫买倒啊呢，唔是家己买物件呢，唔是讲伊家己买爱食的中大顿，伊出去外口就买倒啊，买倒啊倒啊炸嘞吼，顿来，伫爸爸的房间，爸爸可能困中昼啊，皆可能吼，你卖食出去吼，不管爸爸入去房间困中昼，结果。一个里面，倒啊，买回来，三个里面吼，就太阳啦。大声上尾甲话一句吼，你敢袂当卖去管我啦？你甲看，这句话，实在介重要呢。哦，这现代做是大人吼，阿公阿妈急啦吼，还是老爸老母吼，哇，这囡仔吼，实在无像较早讲，都爱管甲严甲吼，伊大人都听啦哈。上尾一句甲话讲吼。你干嘛在外去看我的台啊？为爸爸的巴肚啦，有诶无诶吼？哦，台家呢，会使使。爸爸当然，我若小我甲伊拼一下吼，但是我若无肚啦，安尼为面床叫台家，伫面床卡嘛好好。妈妈伫外口，安尼一直发，伊甲门关诶嘛，甲门关诶台，伫房间内边台老边好好。妈妈知影，绝对知啦。啊，你妈妈伫门外口吼，一直发，一直动，一直发吼。就话讲唔当唔当，伊感官为老爸胸感八度，度差不多四五度啦。伊另外佫载迄个速度，就人迄、那个水电咧做迄速度吼，为暗棍卡速咯，速个安尼安难难吼，我袂喘气吼，就一定要死。甲速暗棍无开，八度胸感，甲抬差不多四五度吼，啊，真正死啊！这个爸爸死，好，这个大脑先过去啊，人家查了记录。伊把起伊个共同老爸双手呢，因老爸双起手吼，就进前把起好，就像呢，会烧每个烧把，起伊个共同双手当告别好个。这个爸爸当时就切心，但是无多，嘛是家己后生啊。切心，伊阵首先加一个遗书，甲囥里头呢，唔是厝内哦，伊甲囥伫银行个保险箱啦，而且保险箱内面嘛其他物件无唔对，但是囥这张批。这张牌就爸爸早前我这边去有共同相处的时候，就当讲这个吼，足歹管教，但是嘛是爱过淡处啦，无变啦。都家己的后生呢吼，伊写讲日后啦，就是进前和共同相处的时候，啊个无生命危险嘛吼，但是伊惊讲这个代志会个发生，所以伊阵写一个遗书，讲你人不安心吼，伊讲后摆我老叫这个后生都这个啊，都这个大呢吼，怕是。伤害任何问题吼，我已经袂当自主啊吼，都叫拍甲可能当伤唔他人，啊那无就拍死啦吼。我所有财产全部交予第二个啦，伊个就第二个嘛。后生才会当照顾妈妈啦，都照顾这个太太了吼。而且后盖我这个后生啊，佫较伤害第二遍，伊也脱离边界关系啦。那困求舒缓吼，就是那真正我就刚发生这个代志，因这个团后生吼爱甲关甲死。绝对袂当外出来社会，出来社会，因这个后生袂改，伊同款的胎人啦吼，这种个性得体啦吼，结果真正高度高。你看这爸爸进前介绍美容东有诶无诶吼，反正小巴骨那边吼，甚至其中有一边伤较严重，都叫乞伊啊共同相救嘛吼，因爸爸在咧自觉啊，但是无法度，嘛是家己的后生搁带咧厝内面，真正有一讲吼。叫大事吼，好，这个大汉啦，就是乡酒这个吼，伊家己
德阿沙的主秀嘛，我台西老爸啦吼，人检察官处理吼，就开始办嘛，即咱今过年过过，到即马正常判官吼，伫法官门外开庭啊，法官门外开庭，我那边，敢问为什么？为什么？爸爸，伊所有的过错拢替我爸爸啦。爸爸管伤严啦，爸爸吼足爱念啦吼，爸爸拢啊，你安那抬爸爸？听讲过去你爸仔囝拍过那边啊，拢你拍爸爸，甚至甲爸爸的手讲甲双手肿痛，伊讲伊拢袂记哩啦，伊拢袂记哩吼。而且，拢讲的吼，拢是爸爸唔对啦，都出来唔对啦吼。啊，伊想过讲啊，甚至上尾佮甲这个法官讲吼。爸爸死，但是绝对有遗产啊！伊知影爸爸有欠我钱啊，吼、哦，有一笔钱欠我钱吼。伊、哦、讲我嘛要分啊，法官听一个嗨头，法官讲你害死恁老爸，你即马开庭，我要甲你判罪啊！反正你有可能死刑呢，你绝对有可能死刑。你佫想要一句，甲法官讲，法官我嘛想要分啦、啊，吼、哦，那爸爸即马死了，有遗产嘛？哇，心里当中有一个人有出来讨情啦，就是因老母啦。因老母恳求法官吼，都爱即个判较轻的吼，安尼判愈轻愈好啦。我咧想即件代志，因老母上知啦。厝内发生这代志，后生杀死因翁，就是杀死老爸嘛吼，都因老母上知啦吼。当然有一个第二小弟啊吼，就是第二个小弟，人家问伊讲吼。法律安那处理来处理啦，好好。那么精神鉴定，这个人是不是有头壳未拄啊？绝对有啦，无靠可能安尼。精神鉴定来个查记录，这个大呢，台死老爸这个吼，伊有重度忧郁症啦吼，啊头壳精神未拄好20多年啊呢，20多年啦吼。干那看医生吃药吼，吃要150多遍啦哈，就是安尼啦。啊，所以像这。我那对判决相当有利啦，我去调查你原来精神病药啊吼，话吃20多年吼，啊拢个来去去看医生啦吼，就安尼，唔只从正常判决嘛，甲判18年啦。那无照你讲，这个较重啊，做这较重，你后生杀死老爸，这個、加重一倍啦。等于我今仔所以一倍就是讲，你今仔日吼，那如果20年，爱判个30年啦。都给了一半吼，给了一半上吼。那后生抬起老爸的吼，加判18年。我咧想，这个法官有呐，有按照妈妈要求，妈妈的要求呢，当然法官甲问，但是问题是这段无写。妈妈可能甲问讲，反正我正知啊，这个爸爸吼，哪里管这个大呢吼，个性特别严。不，有当时啊，就讲囡仔，一嘴囡仔啦吼，你搁平平家己亲生后生啥囝？两个就好啦，两个就无同款性质啦。啊，管教吼，你若讲管教的人，就做爸母啦，上直接管教就做爸母吼。你若无在调种，这个亲子教育上课啦，知影讲变啊做老爸安那吼，迄有当只第一个上严重，因为翁仔某绝对有可能打生第一个后生吼，管教较严啦，上面说我拢当然伊的意思是我为你好。我甲你管教较严吼，我希望你安那话照规矩的上吼，我就是为你好，但是你唔知讲，迄个人的心理就是安尼啊。我看这个案件，我昨都有看到啊，昨暗一个新闻快报嘛吼，昨我伫遐咧找新闻的时吼，哦，交我一个朋友有够像的像啦，交我一个朋友，吼、哦，真正那个看起迄个规个情的感觉吼，伊甲老生同款，伊管教迄个大老生上大呢，有够严的严。哦啊，当然，咱身躯边的人上清楚啊。一个即个啥，一个拢讲管，一个外口边看的人第三者会较清楚嘛吼。伊足疼这个后生，啊，伊足希望讲伊精壮啦，生财嘛吼。啊，个哦，管较严啦吼啊，迄袂使，迄安那伊做啦，我严噶。这个囡仔大啦，囡仔绝对大啦，20岁大以后吼，因老爸。叫赶出来，当然因老母天天惊啊，因为因老母所知啊，就是因这个老爸对这个囡仔吼，已经变作严格吼，人已经不在条生活迄个严啦，吼，都严格呢，我呢，当然这件是不是呢，我是唔知，但是我咧看后边发生这情形啦，都别个变完收人啊，
伊大年了，伊甲老爸看侪，伊讲你若阁倒来打入来厝一卡步，我绝对下刀甲你抬。伊老爸唔相信，我的朋友啊，唔相信，便啊外口倒来，入面门一卡步，伊就下刀安尼。啊，这个囡仔，这个囡仔，即马头壳小小，就是已经人的头壳已经未拄好啦。未拄好，才会做这个代志。啊，老爸现在已经无去啊啦，在我的边个无去啊！哇，所以我咧讲吼，有当时啊，厝内面，一寡这个，家庭问题啦吼，这有的是家己做来呢，有的不是讲哦，外口并无什么真大的这个，外人的干涉啦，什么话啦吼，还是讲什么什么的经营吼，迄有的是家己唔知是安怎想啦吼，都足奇怪啦。但是你讲管教囡仔。管教囡仔是到底要偌严，还是偌轻松？这吼实在无一个标准，难讲熟悉啦。啊，囡仔吼性质无同款，迄有个囡仔，老爸老母较严，你个管教伊会知，伊知讲这老爸老母吼，会为咱好吼，所以讲伊袂变作顽兽啦。啊，这有个就无同款的上帝啦。你较像不是甲管条条吼，你啊，我较像啊足烦足脏吼，有一天伊完全袂想倒转来。老爸老母是我好啦，啥不是？去买刀个头死，可怜！我你看看，这代志发生一年外嘛，伫去年五月吼，啊，这个老爸早就知，但是伊无互因某知影啦，无这个囡仔妈妈知影吼，伊写一张遗书，阁写个准准准。有一天我反正真正发生代志，就发生伫这个后生啦，这个短老生手头吼。那如果真正是安尼吼，我全部财产绝对无留伊，我全部财产。全部老第二后生吼，这有写白纸黑字，因老爸亲身写的吼，这到底照安尼办啊？一定先这个遗嘱啊啦。那照安尼讲，这个遗嘱嘛吼，是安尼吼，可怜吼，结果真正搞土搞，因老爸佫真正身见之明呢啊！我吼有可能有一天会死伫我这个囝的手头，佫真正死伫囝的手头啦。唔只事先写遗书，更第二人保养箱。即马代志真正发生，人开始总查，再看到这张批啦。可怜吼，台南啦，台南。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

0: 我迄刚打电话给你四三四点，伊就讲迄个安庆恩吼，
1: 下
0: 尾安尼加进拄啊食五百十粒尔，有差呢，差足多呢。
1: 邱文斌吼，
0: 啊倒咧煞无啥物感觉会庆啊。
1: 哦，迄差真正差足多吼。
0: 才吃十颗而已呢。
1: 好 ，Q M B 哈，我跟你讲 ，Q M B 其实对咱这个碰破心脏就好啦，相当好啦。
0: 哎，今麦那结束，我都来过来提几组啊。
1: 老仔人真正要等来吃，真正要等来加买几组
0: 哈。不错不错，
1: 啊，别欠啊啦哈。
0: 没啦啊，都掉了啦。
1: 好，
0: 啊，但是我等下吃呢啊。
1: 都改善真济啊啦。
0: 哎，我吃十粒呢啊。
1: 无像较早呢，无像较早呢，定定都倒了就水清啊哩吼。
0: 真正吼太不舒服了。
1: 安尼哈。
0: 嗯。
1: 哦，啊，吵到这。
0: 公公啊。你更多遐啊，人多在咧艰苦。
1: 好，啊，食 QMV 哈，哦，食了就好哈。
0: 嗯，好好，恭喜恭喜，
1: 哎，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V， 买回来吃，尤其哈，人来开始有会，在大大社啦、阿伯阿姆哈，这个所在哈，人来有会哈，上高发生侪啦，上有感觉，哎，加上咱白白杂杂啊，喘气袂顺。那无较早呢，喘气顺顺顺，轻轻轻哦，哦，即马可能足重呢哈，但系数一个大气，那无吼，较早上无同款，就足袂感觉。较早讲摸一个物件，摸两趟都无代志，即马吼，刚压一条伊来平平转啦吼，袂感觉压当无大劲吼，行路散步，较早用走的即马吼，那行较久淡薄哦，平平转。有当下个穿个滑冰啦哈，爬楼梯个路免讲啦哈。到咱个美国进口 QMV， 美国进口 QMV 就一个碰布啊，一个眼镜吼，啊个个等下迄个退化，无啥物大问题，就是退化，人误会开始慢慢的退化，就是你无咧个保养啊，物件用久爱个保养吼，伊就继续正常个即个功能啦。你生鲜尿钙啦，无咧个加苗，无咧个过吼，就比以前较慢足济吼。就咱这个眼镜喷雾啊吼，就规身躯个树头总数量啦。美国进口 QMV 上好过价啦。美国进口 QMV， 咱只要特别做，要食爱食济长期，食愈长期，你个感受愈大吼。就咱个美国进口 QMV， 加买特别做，你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有三罐，另外一罐140090粒公司。特别要送给你，就一年一遍买产品送产品，特别做的时间才有，但是呢结束就无啦。大家都要把握吼，美国进口 QMV 尽量甲即马甲买一个咱公司带的优待，到咱来特别做啦哈。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甲送好对。好，谢谢以上功课。

随烧酒一嘴吞落去，心内的话无需要对啥人提起，放袂开。

做起嘛一个案件，发生伫桃园啊，这已经正式要甲办啦，哦，都要甲判刑啊啦吼。都一个四十岁姓甲的男子，一个姓的朋友，听讲两个真好吼，好。啊，这个姓的朋友，佮先做工过，啊，头家吼减算薪水啦，减算一条薪水吼，佮先三万块两个条会啦。啊，头家吼讲，你无这条三万块，伊讲有啦吼，这个姓的好，这个姓的吼，讲啊讲，啊佮讲我这个马子的，这个姓干的听。啊，姓干的讲，我替你讨啦，我讲你咧，人做工过，头家佮这个人小欠薪水吼，有一条三万块算袂清楚吼，好。你唔该讲啊，你着家己去甲头家讲我清楚吼，唔是，伊讲我替你讨好。退一退吼，迄一天伊真在找伊咧，这真在真马子呢哈。这个朋友吼，就先干来这个啊吼，准甲头家约好了吼，头家当时伫厝，伫公司个款吼过。结果一个看头家介成无要讲迄个工资欠三万块个问题吼，伊就替朋友出头，就要讨这条三万块嘛。都伊甲头讲啊，都头家介成有一条薪水的三万块工钱吼，算无清楚吼。好，伊即马看头家颔棍挂一条链啦，这条链啊差不多四十五万哦，迄金啊吼，我来做介绍。伊一个看到安尼，讲两句话，介成这条三万块讲未成吼，伊准为颔棍个个抓咧吼，就走啊啦，啊准走。一个抢到金牌链吼，准走一边呢，这个生意干咧吼。两天两就叫警察抓到，住在路下里面嘛，抓到吼。伊甲警察讲第一句话啥呢？伊讲啊，我的朋友甲交代啊，伊讲那这条薪水讲袂成，我同抢的啦吼。啊，你真正抢哦，你真正有影？有人讲，迄毋是你的代志呢？迄是恁朋友薪水工钱甲头家讲袂好势吼。啊，讲啊讲，啊你讲要替伊出头，而且阮朋友甲交代啊。伊讲，那如果真正迄条工资讲袂成啦吼，伊伫遐咧营业吼，你就用抢的啦，伊真正用抢的啦吼。结果有人讲哇，啊，即马办上办这个姓姓干的啊，靠什么人？你出手共抢的啊，你共抢金牌的，啊来叫人管管嘛，伊用管无？恁朋友，我也无甲你讲安尼啦吼，我甲你讲安尼。后壁边我当翻口经啊，我靠，佮讲真正要共用枪的啦吼，哇！你甲看这朋友吼，免哪讲，这个姓干是因为甲姓杨这个熟识啦。那么姓杨的一半边啊，大家吼拢出来见面啦吼，啊，食饭食酒啦吼，好，伊在来斗啦，斗讲因头家欠伊一条三万块的工资啦，算袂清楚，伊即马咧找因头家讨，因头家讲无啦，无这条钱啦，好好，免哪办？当然，这个会不清楚啊！啊，这个姓干的哦，人真有义气，就听你好，我替你讨啦吼。准甲伊讲，阮头家对啦吼，公司也对啦吼，啊大对啦吼好。当时甲讲，伊讲，如果你若替我出面，头家用来共款，唔讲一条三万块吼，工钱吼，你会记哩？伊讲，伊颔棍吼有挂一条破链，未细条，真粗啦，真正有影。一个讲袂好势吼，得甲抢。伫当时呢，伫两个月前了，五月初三啦。生个来即个家己坐，一台白白车，甲块因头家公司的所在，甲讲我吼是要替恁较早迄个工人啦吼，还是即个员工吼姓洪嘛？啊，头家当然知啊，都进前都会买两三遍啦，就是为着这条三万块吼，有诶无诶代志吼。好，即马甲讲讲诶了吼，当然。绝对担保不成的嘛，姓陈的人姓干了啦，姓干这个吼，叹讲头家真正无注意，伊就有交代啊，啊真正有影，伊所讲迄个头家颔棍挂一条乌了不加粗金破链吼，那讲袂成破链抢来做你走啦，啊伊真正出手，趁你无注意抢来就走啊，抢到以后赶紧去拼出来吼，搁再砸几辆车就走啊，坐高铁落来台中随甲断掉呢。东港五月初三就随甲断掉，断掉以后吼，钱啥嘞吼，准未嘞？结果有讲啊，共抢金破链，啊恁既然当初交代，就意思讲这是内面有我的薪水啊，
我就是要个讨一条三万块的薪水啊！啊，既然啊讨无要去吼，你诶嘛得爱伊。那如果抢金宝莲买本，伊即马摕着迄条金宝莲去等等150,000尔啦，等150,000啦吼。伊个讲迄条宝莲差不多价值要个40-50万啦，40-50万嘛吼，甲等150,000等条所在。结果钱摕着，好准备离高雄，一直为台中过来高雄啦，秘里路上拢唔出名啦。那警察开始找人抓人，两公抓着啊！在高雄吼，安尼抓着150,000开价剩13万啦。啊，这朋友讲无啊，也无给我啦。既然是安尼吼，这个就是欠薪水这个姓杨的这个吼，就这条就无代志啦，这条无代志。伊即马安那讲吼，就讲啊，就伊叫我去讲的啦。伊叫我去替伊谈判啦，谈判讨这条30,000块的薪水，而且嘛是伊甲交代啦。伊甲交代讲，如果薪水这条30,000块啦，真正讨无，真正伊搁底下咧下无来吼，你着用抢的吼，着暗棍一条破链着甲抢啦。但是这代志拢你讲的呢，拢你做的呢，你即马一直甲检察官讲，检察官伊叫我抢的呢。伊讲，我若甲伊谈判无好势吼，伊同款无爱给这条30,000块，我得甲抢啦吼。啊，你真正甲抢？我讲你甲看这個，是刁滴还是戆吼？咱都唔知啦吼。这吼、個，这个代志全部拢办这个姓干的嘛。得你出手共抢只金宝莲，而且抢过手了，你话同款已经先甲断掉啦吼。给邓董邓条换作现金150,000嘛，开差不多要个20,000块啦，存13万啦吼，全部偷偷转来啦。啊，你甲看，我讲敢真正系你调的，还是抢抢的钱都无要给予人吼，是干那家己要抢，连家己阿要卖啦吼。那无你甲看，你抢着金宝莲，你也无通知呢，也无讲啥，也无讲吼，这个你内面吼，是不是大家对半分啊，什么话拢无？啊！你抢了就走去高雄吼，一直秘伫高雄吼。啊，阿婆甲迄个姓杨的联络啦吼。啊，家己秘伫遐啦吼。嘿吼，就是我知影讲有一条金宝莲，你甲我讲，即马我真代志啊！伊讲伊叫我家己抢的啦吼，这讲袂通啦。啊，真好咯吼，伫汤啦汤。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个红刷车我那单车哦，
1: 哎，
0: 人啊，这农夫你死死有人，我老婆乱靠个要死呢。
1: 江西人。
0: 哎呀，啊，是嘛哦，咱听到恁在讲个这野弯叫，
1: 哎，
0: 是咱是咱形容好个，拢未安怎样啊？
1: 哎呦，
0: 这从哪？你客运那单车，卡煞无拢坐客运车车哦，
1: 嘿哦，
0: 拢等人啊，这农夫你死死混了你，我
1: 等我
0: 靠个，等要吃头靠个。
1: 哇，你吃咱的 QMB 吼？
0: 系啊，我食 QMB 啊，即摆食在咱身边，拢即摆拢卖啊啦。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好好好。
0: QMB 只有够好用，
1: 够好用，好好好好。
0: 哦，是无用，好加载，
1: 恭喜，恭喜，恭喜哈！
0: 好好好，
2: 谢谢。进口这款 QMB 哦，爱食啦！阿伯阿阿公阿妈哦，上高我身体，迄个人体化，但是阿伯较主导，一定是安尼啊！你也毋是讲人吼，已经艰苦，甲已经倒款款吼，人拢袂较注意，而且这种代志体化吼，毋是上严重，迄个真正病的时吼，你一日也较好啊，若较好淡薄，人就会较袂记啦吼。唔安尼，人吼在到这个会中班开始就要注意啊，心肺梗吼。是身躯上个体话，往那造病源头啦吼。等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到这个缅甸这个碰布啊，规身躯的总数量哦，先较高嘞，继续在人面咧白白杂杂，像个石头底底啊，连面吼青青青哦，哦，佮像一个物件，佮像袂水康走出来吼，看的物件就无想要吃，无胃口啦吼，无大劲足够喘啦，啊喘平平，迄话喘佮伤过急。咱咧喘气就是安尼，你喘气底下不接就是人个消化里面昏倒迄个感觉吼。到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佮食一个长期，食愈长期吼愈有保障啦。即个眼镜，即个碰布啊吼。美国进口 QMB， 咱即马特别做个买二送半，有加送一个清洗锅半罐，唔免钱要送互你，佮你特别做吼。你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啊。咱个内面会加加一个清洗锅个口罩粒吼。买送给你吼，是这个时间都要特别做赠送才有啦。那赠送结束了无安尼吼，大家肯到时候报一个，万事拜托。那无从地卡内蒙，0800-8689999，0800-8689999，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有处理一件，即属于警方啦吼，警察吼，就通这个所在，伊这是分局，也是总局内面的迄个指挥中心吼，这指挥中心分局嘛拢有啦吼，包括总局吼，这指挥中心有啦分迄个队长啊吼，主管级的队长吼，这个队长叫用客调呢，下边做个主管队长有另外加级的薪水吼。结果一个发生代志，随客调，什么代志呢？我讲我大家听，其实这唔系讲公家单位吼，这有一块私人公司机关嘛，拢有可能会当到这啦。就是因这个分局内面吼，有一个警察老爸过身啦，老爸过身，当然请假，叫做丧假吼，我要请丧假吼。我讲丧假是上大嘞，咱讲事实。那所有的假内面吼。都四大人过身，这个丧假是上大啦，应该把所有代志全部摆开吼、哦。好，咱个落去看看吼，伊、哦、当时请假那请的吼，因、哦、老爸吼、哦，伫顶个月六月十七过身啦。六月十七过身吼、哦，当然老爸过身，一个水过身，绝对有绝对大家处理嘛吼、哦。啊，因到底伊一个查甫呀？伊这个查甫当然是爱会大处理嘛，好好。结果六月十七过身了，你敢知影？今年的五二节、端午节有三天连假吼，伫十九端午节嘛吼，啊三天连假吼，所以这个三天连假吼来处理拄好啊，啊都拄拄啊，这个麦卡排班吼，啊我会当请丧假嘛吼，用三天连假这个端午节，结果其中一天就是二十日啦，十九、二十、二十日嘛。二十日你讲吼，你若请假，甲咱做工课同款，你的工课袂当无做，但是你请假，得别人代班嘛，别人代理吼好。那么迄个代理的警察，毋是甲伊讲，毋是甲这个爸爸过身这个同事讲，伊去甲主管去对这个队长讲啦，甲队长，我三工连假来，袂要紧，我代班，但是我上尾一工。已经甲厝人讲好吼，要休假，休困一工，要带太太、某囝，对啦，吼好。但是，上尾一工嘛，拄碰到这个，你要代班这人丧假，丧假是上大嘛吼。迄、那个队长阵头壳摸咧烧，要哪办？话讲到要哪办呢？你做队长的人，你连这个代志要哪裁决？你伊讲，无恁两个去讲啦，恁两个去讲好啦吼。就是安尼，这个队长就是因为这件代志去用。这个主管给客调，人上尾调查以前才有讲安尼，为什么甲客调？就是人迄个调查小组，因迄个分局、总局有成立一个调查小组吼，就是讲你做主管的人吼，你袂当叫人家己撬啦，你免来家己撬。我想要休，你也想要休啊，但是我是丧假，你这个时阵就要用你主管级的迄个权力。来讲啊，袂使你吼，爱因为你佚佗咧，创啥食饭的吼，先甲排掉。人这是爸爸过身，人的丧假咧处理吼，较重要。你得爱裁决下边，唔知好，底下超袂好势，到尾啊，那你咁知？到尾吼，这个爸爸过身仲减一工，就是我啊，迄工伊就要休假，既然主管也无要拍算吼，无多，伊阵对同事歹势嘛吼，我丧假头前两天就好啦，我赶紧处理吼。第三天吼，就互你休假啦，就变做安尼吼。好，结果倒，甲爸爸要出山去告别式嘛。东港告别式伊嘛请无假，但是东港的告别式吼是伫当时日时头嘛，告别式足早啊，就办办来吼。浙江这个警员吼，伊的班是伫暗时啊班啦，伊好甲这个舞会个，但是问题是安尼嘛伤过寒啊。一般来讲。东港告别式，东港办出山，厝内面绝对有足侪代志要处理嘛吼。伊嘛在等请无假，无法度是安怎？主管拢唔敢拍牌，拢你家己撬啦。你家己也撬会好，同事当然有当时啊，有人讲，得按照点，得家己爱找找东西先撬啦吼，先安那代办上。不过有当时等着歹撬呢。同事之间你嘛看讲，大家都做有同事情呢。你爸爸过身的确可能，但是我休假。我一个月无去啊！我到遮拄啊，到阮某囝讲，后壁安怎办？我做主管无必要吼，有当时啊，我若袂当安尼。既然要你做主管，有当时啊，一寡下骹手人的代志，你爱碰到困难，底下咧袂当安怎样？你得用迄个主管的裁决权呐。安尼，你即爿才先放弃，对安尼吼。当然，咱咧讲就是安尼啊，唔只讲
这个商家是上大嘛，那所有家里面碰到代志吼，你要七头八腰，加要不任何吼好，什么代志碰到当初的商家，绝对先让开嘛吼。啊，无代调，唔知你个看，为着一个商家，人你个调查属实，真正是诶无代调，完全轻商家吼，落去办爸爸的过身吼，安尼有诶无吼，就是主管无魄力啦。啊，这个主管，这个队长还是组长，咱唔知吼，准时个客调呢。哇，真样，公家机关要做个主管，你才有一个魄力吼，得疼吼。现场电话，咱稍等开放，空白空空，8689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那产品也有办啊，公司起码好多多年都有这个今年这边啦，特别做买二送半哈，加上产品的量哦，咱的人客哈，对哦，多今年这边来特别做哈。起码搁你清楚，那我就讲无详细了哈。会当到特殊用0800-868-9999。今仔日哈，伫新竹的这个月十四嘛，新竹一个音乐教室，台南，搁是教授呢，迄、那个交通大学教授哈，客到台南就大细练啦哈，大练台大练的，大练台细练的啦哈，这个。这个名嘛，好好，今仔日叫做追思会，伊这是宗教的关系啦，宗教哈，叫做追思会嘛，吼，可能基督教、天主教这边哈，人贵心要办一个迄个追思会哈，好啊，什么人出面呢？就是可能这家伙啊，哈，内面已经是上大辈哦，就是迄个妈妈啦，哦，长妈哦，妈妈哈，有出面啦哈，可见叫台戏。这个音乐教室担当，就是第二竞赛嘛，第二竞赛哈，就大汉的竞赛开始第二竞赛啦哈，安尼，那今仔日追思会哈，有350几名啦，可见这个启宏台是直接做担当，起码这个音乐教室的事业伊咧花这个嘛哈，到第二早间甲第二竞赛哈，恁咧花哈，我来大家真较爱好呢哈，那看这个场面啦。看这个场面吼，就知影讲，伊平常啦吼，做生意啦、经营啦，包括音乐啦、包括教生意啦，我算有一个程度啦。唔像你个看，伊这个追思会吼，今仔日有差不多350几个嘛，亲戚朋友好啦，包括叫教各位学生囡仔家长啦吼，拢来个参加吼。好，啊，这个妈妈，就这个话里面，即马目前，佮村这个妈妈上聚会嘛，吼，第一遍出面讲话啦。当然嘛，在讲这个过去啊，无人无啥啥公司奇怪啊，这都一个音乐教室吼，啊，都安尼好些溜溜啊，而且领导是大家拢有读册，读甲比别人教育较悬的，读册教育的人吼，啊，开始做安尼吼，啊，唔正讲，这样吼啦，免来讲好，那么第一句话就讲，就是红台戏，红台戏就是起码红台戏是因端。阿边阿哥。

哎啦，啊，我那感谢社会各界相当诶关心支持哈，但是哈，有一挂就是伊无讲啦。好，伊有讲，伊讲伫这个七月十四号这个大汉竞赛吼，开刀啦吼，到音乐教室就抬这个第二个嘛，第二竞赛吼，就大练来抬死诶，二练啦吼，抬差不多超过几啊十刀啦哈，当场死啊！警察开始将变变变断掉卡腿，治疗已经出来了，怎么修啊？这已经出年啊，这大汉竞赛咱有报道嘛？出年即马已经人检查看问为了修啊嘛，无等于吼，好今仔日。的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嘛，经过半个月哈，来举办一个追思会啦。因这基督教啦、天主教哈，有一个追思会哈，人过身哈，要这个安葬哈，都有一个进行的追思会哈。现场超过350人啦，哇，我那算相当多人。可见讲这个第二竞赛，你经营这间真的就是相当成功啦。都做了未歹，唔知阿济交配啊，吼，包括叫各国的声音啦、家长啦，吼。往来哈，那么这个场嘛，就这个妈妈，家族这个妈妈第一遍出面向大家讲，唔是外界所想的吼，讲咧烧济财产哈，当然咱是唔知啦哈，啊，反正有人过民主也是咱也唔知啦哈，不过这个妈妈既然当面甲大家声明嘛，哦，就是今仔日趁今仔机会，这个代志经过半个月嘛。到七月十四，经过半个月哈，那么第一遍办追思会，就是有关这个代志。这个场嘛是算这个家族人上大家长嘛。目前上大家长哈，伊都爱出一个声哈，和大家知影。那么伊讲外界当时报纸上咧讲哈，就是姊妹啊啦哈，啊姊妹啊年代就变作啥呢？就是两个大细恋的嘛，哦，安尼烧济财产，结果发生凶杀，如果唔是安尼啦。唔是安尼吼，好。那么这个妈妈来讲，伊讲因这个第二囝在升级，这个吼，第二囝在在这个店长嘛，甲第二查囝拢是留学美国，伫美国的教会熟识，恋爱结婚。那这个第二囝在，伊读了音乐，是足大兴趣吼，伊是读啥呢？迄个企业硕士啦吼，就企业管理，就是公司啦、什么啦、经营管理的硕士。所以讲，毕业转个台湾以后，本来是伫台湾做工过找道路啊，吼。好，就是因为要陪伴第二查囝，因这个第二查囝，伊继续要过去美国考迄个钢琴演奏博士啦，吼。所以讲，这个囝仔准陪第二查囝，搁再过去美国，搁下转去美国吼，打算无要转来啊。因查囝吼，那如果伫这个所在去着演奏博士，就会对乐团嘛，人个。职业的乐团吼，对演奏啦啥有哦，好好。啊，那么这竞赛伊家己本身伫美国都有那未歹即个学历啦，啥物吼，要找头路绝对无问题啦吼。那即个第二竞赛吼，伫美国有那你话足久的时间嘛，摕到证书咧，伫美国学校的证书吼。好，那么即个妈妈咧讲，伊讲因的公司其实有两间啦。所以两间就两支牌啦，两支公司名吼。好，这间音乐教室，大家拢讲音乐教室吼，伊是一个什么音乐公司啦吼，就是可能有一挂卖什么其他物件，唔是干那讲教音乐尔吼。所以讲伊个成立一个音乐公司，这间那大家所等下就是这间音乐教室，就是本来就是伊个人咧做啦，啊，这大家知嘛？哦，就是这算我第二代啦。那伊个人接顶管，就是。那囡仔爱叫阿公阿妈啦，其实这个音乐教室从阿公阿妈就开始做啊，从这个因家囡仔阿公阿妈就开始做哈，过来到第二，就是伊家因人啦吼，经营吼，因为因人的身体关系，所以讲第一遍伊是请什么人来请大汉查囝无唔对吼，就是大汉查囝来经营，过来这个大汉查囝做甲无做。就讲伊要离开，伊无爱插这个音乐教室代志，所以因翁啦，就算丈人啊，吼，因翁吼，准硬拜托，那无这个时阵，第二查囝、第二囝婿已经过美国啊嘛。因本来有伫台湾一段时间无唔对吼，但是已经过美国，过美国以后吼，就拢一直伫美国吼，是因为迄大汉查囝，伊做甲无爱做嘛。本来公司是要交伊，就是一间音乐教室。大汉查囝吼，当然大汉查囝就带
挂迄个大安竞赛啦，吼、哦。不过大安竞赛家己本身台南乡秀即个啊，吼、哦，伊是迄个交通大学教授，所以讲名义上是应该是就是教大安仔囝，落去经营即间音乐教室的一万公司啦，吼、哦。就做个一半无爱做吼，啊，丈人啊，就因翁嘛吼，即、這个妈妈甲你讲吼，讲准大安仔囝啊，就无爱做无爱做啊。你也别弄多强吼，准爷拜托，就是爸爸出面拜托，拜托伊个第二查囝阿公为美国一定要回来台湾协助，因为这是一个未歹有赚钱的公司啦。这间音乐教室吼，而且迄个钱也咧谈个未少啦，咱讲俗语就是收入未少的地方吼。唔只第二囝婿甲这个查囝吼，无法度因爸爸要求嘛吼，准真正回来，甲美国迄边的需要全部放弃嘛。的迄个演奏啦，吼，甲乐团啦，什么，伊都已经摕到钢琴演奏博士嘛，这个查囝，啊，包括这个囝婿，我啦算伫美国有一个头路吼，准甲美国迄边断掉，啊，准转来台湾经营，到甲爸爸妈妈做伙经营这个音乐教室吼，当年咧时爸爸妈妈都一直咧帮啊啦，吼，要帮这个音乐教室互伊互因做吼，啊，音乐教室以外，当然吼。因这个囝仔，因这个囝仔，第二囝仔，这个个德雄台师兄吼，伊家己本身上做生意的理念，因为是读个企业管理嘛，伊是伫美国读个企业管理，所以讲对公司经营啦，后边那有诶无，伊是真有一个理念，所以伊当时吼，除了咧教音乐这个音乐教室以外吼，等下以后，伊阁另外阁甲成立一个亿万公司，就是变作两间公司名啦，但是同一个所在啦。讲这个组织，就讲这个音乐教室组织吼，伊阵开始咧卖遐个器啦，有诶无诶啦吼，准成立公司，而且遐个乐器进口有诶无诶吼，一块买卖，拢是即第二家在家己出钱诶呢。本来是做音乐教室，就是这个家族啊事业吼，因囝婿就是讲啊，有拿来卖一块乐器啊吼，人绝对也卖钢琴嘛好啊，钢琴都好，伊就出钱去各设另外一个公司讲组织吼。所以讲，这个组织是两个公司名啦，吼。但是，伊讲因这第二件事吼，所有的营业额完全无空落地啊。伊家己拍家己的薪水，就是一个月的薪水。薪水以外，那公司阁有赚，迄个收入的阁剩吼，伊就大概平分啦，就是安尼啊。伊讲因这个第二件事吼，相当正派，生理拢算大个吼，啊，都营收以及伊家己拍薪水，薪水开以外。公司绝对有谈，就大概平分啦吼，就是安尼吼啊，过来都唔知是哪样啦，所以讲中绝对有一段，唔知什么代志，迄有诶吼，讲讲诶就讲，未讲就未当讲啦，无法度啦吼。伫家族啊内面吼，有当下就是安尼啦吼。啊，妈妈咧讲啦，到这个丈妈吼，今麦这个家族啊内面上侪位即妈妈吼，伊讲。都一直到今嘛吼，啊，都唔知虾米代志啦吼，伊也无讲虾米原因啦吼，啊，伊也足足感谢这个第二囝婿吼，甲第二查囝转来甲接这音乐教室吼，有人讲，而且后盖我看后盖歹做啊啦，反正这间公司这间音乐教室来收起来啦吼，都无人啊，因为主要咧经营这间音乐教室，包括买卖乐器，有诶无，就从这个第二囝婿伊咧烦恼诶嘛。伊是所有足够烦恼吼，啊那学生囡仔要咧排课啦吼，包括音乐要哪教啦吼，有诶无教钢琴嘛，有诶无啊个其他吼，过来个买卖家己拢是第二件事，啊这第二件怎样办吼？起码可能即间音乐教室包括迄、那个乐器诶买卖吼，都可能拢无多啦吼，所以讲可能即、這个无多去做啦吼，即所在啊当然是可能早前有赚着钱啦吼。是安尼样，啊，过来后壁就无啥讲个啦。伊是干出来，因为要追思嘛，就追思这第二囝婿去哦，因大汉囝婿个台戏嘛吼。啊，今日是主要要追思这第二囝婿吼，伊对家族个贡献啦吼。讲到这，伊就讲一个啊，当时这间音乐教室是安怎来吼？为顶一代接到因个手，过来伊个教大汉查囝，过来个个教第二查囝个囝婿吼，这个经过尔啦吼。第五讲，伊这个大汉囝婿为什么开始去台西？第二囝婿伊都无讲啊啦吼，我咧想伊也破破知啦，我咧想无就唔知啦。做妈妈是足多代志无爱讲嘛吼，啊，但是绝对袂去讲这啦吼。我咧想吼，若要知啊，都要检察官这段时间的问话啦，
到尾那真正调查清楚，然后开始要判决，代志就别空啦。因为检察官那这个案件大家拢注重嘛，所以到时阵即摆检察官侦查不公开，就是伊咧问话时间伊无公开，无甲这个所有代志公开吼。好，什么时阵来公开？就是侦查结束，我今日问话全部结束。你先来个杀人吼，你什么原因吼？伊个问话，问话这个过程，这个侦查吼，都爱到伊上到法院，就是检察官正式个起诉嘛，这一定会起诉呀。杀人罪靠无起诉都变无罪嘞，无可能。伊这到尾就来起诉，等到起诉正式起诉迄一天，检察官的案件交到法院的时吼，伊就公布啦，伊就公布讲吼，伊当时所进侦查这段时间，这个大汉的。假赛大人的吼，是安怎要抬第二啦吼？即马拢无人要讲嘛，连老母嘛不爱讲啊。伊嘛是讲感谢这个第二假赛这段时间以来靠十多年吧吼、哦，经营这个军校师、音乐校师吼，真成功吼啊！大家真爱戴，一定爱戴。那无你个看今仔日追思会，伊去用台是有350几人归啊个这个追思啦吼，都唔是干那亲戚的呢，身躯边有嫁过。音乐的人吼，什么的家庭无人过，迄条可见讲伊做了相当成功，甲安尼啊，真无奈。要知影代志啥甲安尼，两个是什么原因，是咪深仇大恨啦？吼，较会太人太安尼吼，都要等个检察官侦查将个正式个起诉，迄个时伊才会公布这个侦查的过程啦。吼，都先得这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

0: 活力民宿，
1: 一个食了啊。
0: 活力民宿啦，
1: 啊啊我我无食，我唔敢食两包，我食一包。
0: 好安尼哦，好。
1: 啊啊，含咪三粒，含咪粒医生客哦，诶，好我食三粒。
0: 哦。
1: 诶，我即几日啊吼，拢家己放呢。
0: 哦，拢顺家哦。
1: 我若想安尼吼，拢唔免唔免搁再买通诶通过。那个
0: 卡层
1: 口啊，遐个，你若讲太棒哦，你若讲食两包，哎呀，我伫只山顶，还要去到遐买啊，都无方便，我拢家食一包呢，唔敢，唔能够讲嘴，然后一点台一点台，你就甲人家讲，
0: 讲好你民宿啦，好你民宿啦，
1: 叫人若无偷食两包，
0: 好你十外年安尼哦，十外年拢太白安尼吼，
1: 太棒
0: 啊，即马拢家己办，咁家。啊，即马家己办拢足顺啊，你即几工啊拢开始顺起来安尼，
1: 啊吼。啊，食医生诶，拢爱通诶。
0: 安尼吼。
1: 啊，即马食看医生，看你诶资料。
0: 火力民宿啊，你啦吼，哦，安尼。
1: 免通。
0: 好物件，叫做火力民宿。你看咱诶火力民宿，即个益生菌吼是经过偌侪专门咯，全世界诶遐侪国家吼，干那几个国家上界专门咧研究益生菌，甲咱认证诶咧，甲咱认证，真正伫台湾人诶体内。咱每一个人种，每一个国家的人种吼，有家己本身的体质啦。这个物件，欧洲、美国食一下，台湾人不一定食一下吼，这个体质吼。咱的活力民宿是这个益生菌入去台湾人的体质吼，上到生大做胃病啦吼。尤其迄个下边排排便，迄排排便吼，老大人啊十个九个啦。啊，这排便是老大人吼，一个三天的重要大事，好困、好食嘛，都要好放。咱的活力民宿吼，甲招主人，家己主人来摆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吼，麻痹咱食物件，定来益生啦、肚肚啦吼，迄个咧消化系统。在咱的活力民宿最好用吼，各店员都台湾人有哪足济，唱歌吼，大概就唱几包会唱出来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啦吼，甲食一个登记，就好生活的话，我那里那贵宾的宾食素迄个素，叫做活力民宿吼。咱嘛有特别作用吼，特别作为时间起码吼，待等咧清晨，你出两块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另外内面佫加一个清四个三十包，唔免钱，要送互你。到这个时间咧，特别作为时间清晨之后哈，清晨结束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咱的活力民宿有特别作为吼，两压吼。会送一个半盒吼，你若要特别做吼，咱就加送一个清四个三十包伫内面哈。但是送完就无啊，大家定下把吼，若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沙田埔叫做三民街吼，几点透早哇？我那算差不多天白光，要天光啊吼，五点半左右啦吼，差不多五点半吼，这场火灾，厝内总共四个人，阿妈、爸爸妈妈各一个囡仔吼，十四岁高中生的款吼，四个全部倒看看，哇！你甲看吼，安尼火烧吼好。人一个赶紧到位，火小可拍者开始先救人嘛吼。阿嬷随请，好加在阿嬷吼，七十五这个阿嬷随请吼。当然我也是受伤上病吼，并无大代志吼。三个总倒啦，就是爸爸妈妈加这个囡仔吼，高中生吼，尤其上严重的爸爸加这个十四岁高中生的后生吼，是一度心脏袂定，完全袂喘气啊呢，一个都乌卡呢吼。赶紧送去病院抢救吼，小可恢复，但是这也算严重啦。咱人的喘气甲心脏啦，一度停，停一秒就好啦。迄度有那拢有故障啊啦吼，啊伊抢救即马个伫交病房嘛，伫迄个病院吼好。那相对甲看的时间，火烧的时间，那相对接到报案咯，差不多五点二十分啦安尼吼，绝对五点进前啦吼。差不多五点进前吼，就发生火烧。等下发现的时报相对到五点二十分啊嘛吼，伫新北的沙田埔三民街啦，五楼啦，哇，这吼，我那算无去吼。相对讲派总共出动32台水冷车，好你去看，因为惊讲厝边隔壁，你知讲台北尤其沙田埔吼，迄大楼嘛不遮济啦，小隔壁吼，哇遐硬吼，所以讲一日听到。第三场播在三民街吼，哇，准派32台水冷车呢，迄像咧拍工厂呢，迄工厂的火力拍嘛差不多安尼吼，32台水冷车吼，将近要甲100台超过，因为你在夜的消防队佫加二消啊，二消佫有加入吼，超过100台吼到现场，因为厝内太袂住袂少人啦，一罐头知影讲内面住4个人嘛，拢无出来，火烧的同时伫顶悬五楼吼。一个月四个人全部报出来吼，开始火烧瓜转一下就入去啊啦，即先救人吼，结果先看到阿妈，我那差不多要昏倒，赶紧先甲救出来，吸一下空气慢慢啊好起来吼。迄、个阿妈吼，我那上一个病院，阿妈算上清醒啦，阿妈上清醒吼，过来三个人吼，都50岁爸爸啦，啊甲新妇啦吼，啊甲一个14岁孙啊啦，即、这个各中心嘛吼，三个总倒哦，上甲病院开始治疗，上早听到妈妈啦。妈妈上大这个就较轻，但是我若昏迷到，我若算严重，我就送伫家病房。即马差讲吼，上严重到即个爸爸甲后生，即、这个14岁后生吼，第一时间发现讯息完全乌卡的，已经袂喘气，无心跳吼。送甲病嘛是同款，是病伊甲送甲妈家病，大伯甲妈家病吼，可能上紧吼，开始硬急救两个都搁跳上来啦，到爸爸甲即个各中心的后生吼。安尼两个，只慢慢啦，这个有心跳吼，但是嘛算严重啊。你知影讲这个喘气心跳已经差不多经过几分钟的时间吼，病院抢救卡，这个回放吼，这嘛都要相当大的治疗啦，是安尼吼。那相对俗话来讲，会伫差不多六点钟啊，就拍我做正点钟嘛吼，半点钟、一点钟吼，拍我吼好。那么加看个去起火点吼，是为这个公寓五楼的公寓嘛吼，内面的客厅开始烧啦吼，反正嘛，跟你充电啥，我咧想可能有可能啦，即马都想有可能，但即马被调查详细嘛，即马被调查讲到底起火点是啥物物件吼，那个看个吼，是为客厅啊，客厅上有可能吼电器啦，那客厅是起火点都上有可能电器，所以跟你讲啊。天气大酷酷，啊，佮热甲安尼吼，迄电器吼，真正插电，人忙插咧困，尤其是咧充电的所在，充电池、充什么电池，迄、那个充电的物件吼，人放咧困，迄充电充到底咧，但是各种你都唔知啦。上惊，啊，大家上爱充电的时间，就人咧困的时间啦。有诶讲讲硬你，其实我甲你讲啦，我一半边也有感官啦。但是我若做会高兴吼，我因為看这看太济咧，我即马拢那充电，我拢我人清醒的时阵充甲真正是充无够，迄个八点不要紧，咱得甲背掉啊吼。你明仔载个有规间先通充嘛吼好，但是一半边的人困呀，无啊多啊都充电吼，那无吼有咧充电的，不管啥物任何电池啦吼，你充好唔好充，
人去困都放底下充啦。但是一般的人生活习惯，上好充电的所在就是我手机啊啦，什么电脑、平板，就是我日时头使用到电池的物件。那无电要充电，就暗时啊，我人困，上拄好我人困起七八点钟，电就充好吼。但是上危险就是安尼啦，唔像讲爱注意哈，火烧真正不要开玩笑，你来看。一家伙四个人，即若脚手较慢的四个总倒啊呢，连救都救袂到呢。阿嬷啊，甲爸爸妈妈个即个囡仔吼，人一个教育生脚手算偌紧啊呢？嘿，脚手都可能伫身躯边尔，即个相对一个教育了吼，血嘛小可转一个尔都都起来啊吼。你看阿嬷倒了没倒了，好个无倒，阿嬷伫遐咧戆戆吼，开始关心事实上病吼，阿嬷上早醒过来，即个妈妈。我那昏呀，唔知影人啊，我那生去病，我那救起来，好加在妈妈、妈妈甲阿妈，较轻然后好，到这个爸爸甲囡仔即马吼，虽然有小可恢复，但是伊生甲病已经有一段时间未喘气、无心跳嘛，吼、哦，较久的时间咯，所以即马赶快查讲，就是交病房吼，唔知救会到嘛，就希望救会到啦，那无吼，真正你甲看，安尼，又够严重啦，吼，火烧吼。就今仔透早差不多五点钟啊啦，五点钟啊，伫迄个新北嘅三点半吼，人即马初步甲看吼，是为客厅迄个气味点，但是唔知啥物电器，唔知都爱落去勘验啦吼好，但是若伫客厅啦，人是讲若发生伫客厅嘅电器吼，足侪拢是啥呢？迄种充电嘅啦，充电嘅电池吼，哇，真正，哎，相当水即个。改变啦，迄其实会当改变的吼，会当改变为着生命较安全的吼，这种充电的代志也是盲人帮你困，啊准放底下充电啦吼，继续危险吼啊！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若无详细，则多多使用。

0: 比其他无我严重，我比个主做手那够紧嘞。
1: 哦，安尼啊，有较顺阿伯。
0: 进一工两次都规定了。
1: 哦，安尼都有够顺嘞，有够好运输啦。啊，你即马排便真顺啊，哦，哇，真好真好。
0: 排便性还不错。
1: 安尼人就很舒服了呢，哈，继续舒服哈。
0: 啊，即马就是爱针对这个帕卡青。
1: 当然，当然嘿。
0: 我还得倒倒来，我这回又个别几多啊。
1: 哎，来一个产生，嗯，一个产生好菌出来了，你放心
0: 哈。对啊，我就是一直要去跟他培养起来。
1: 对对对对，是啦。
0: 我只能啊，能啊呢。
1: 啊呢，容易嘞。
0: 要有耐心呐。
1: 活力敏素，那活力敏素是益生菌哈。有的人现在听到益生菌，哦，他都给现在益生菌排出，哦，哪怕一千百毛五百百了，啊，真正有影哈。益生菌哈，都还会当你要体内生做胃病，益生菌要食好算的呢，食芳芳、食甜甜、食呢也好算，唔是你若要食要汤来食得哈。那你益生菌的你要体内，叫做益生菌是要你要做胃病啦哈。尤其伊个针对有真侪所在较重点，比如讲排便，这是老大人吼，你食益生菌，好人要去和你的肠啊自然的叮当，迄个排便吼，在咱的活里面说上直接、上有感觉吼，迄个排便吼，顶甲规面讲讲唔好吼，那无多物件，即个想要总便所一工总要几十撮啦，迄个排便的部分，在咱的益生菌活里面说吼，伊会甲你调整，和你自然变做恢复较早迄个慢慢啊较正常安尼吼好，另外在你消化。食物件本来益生啦，吼啊，足够多多安尼，吼，活力民宿爱甲食一个长期落去整理吼，家下歹菌吼，甲杯罩，然后甲变益生啦，吼啊，多多啦，吼歹消化。顶关都有一个现象，台湾人足多，就是咧唱唱唱，大家若吸入空气啦，出房间门啦，吼啊，到无同所在所，一种唱，有诶讲会啦，嘛就拢对，大家拢会啦，迄味啦，啥物话啦，吼，空气吸入无同款，但是正常人吼。差不多一年两个拍一个家常，伊是拍要一百个这啊，我咧讲这大家知，足侪人安尼吼，卫生纸就抢几包，迄个活力民宿啊，食一个长期吼，你会一直减少、减少、减少吼，到这个抢抢抢这吼，活力民宿，咱有特别做诶，尽量甲要特别做诶，食较久吼，咱特别做，你出两克啊钱五千人嘛，一克啊两千八啊吼，两克啊五千人吼，你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吼，有加一个千四块半克啊，要送互你。无要甲你算钱吼，就是咱特别做精神，这个时间唔通无彩。那无上侪卡内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咱这个电话去给报一下，阿伯阿姆给抄起来，0800-8688-999，产品药房哦，那无详细先到询问，询问吼，较袂买唔对哈，0800-8688-999，会去多多给咱使用。

好，来，时间比较忙吼，不要紧，电话给你那客服讲有任何不详细啦吼，一定要随卡过来问。尤其吼，咱公司今麦都多咧大筹备迄个整上期间吼，这是一年多一百年啦，就是有另外上一个分量吼，就是唔免钱上好你的迄个分量 QMB 啦吼。那你活力民宿啦哈，那你得力能够经雪莉哈，那我买二送半，买二送半的代表说啊，一年多这边呀，买产品上产品的正常哈，绝对唔通无使，有任何问题，侬等开过来问，规工时间，那有人甲你服务，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得到使用。好，谢谢，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5: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0: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V。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守护咱每一个听众朋友健康的每一天哦。咱来听歌哦，你那高我是五六年级生呢吼、哦。徐伟，你知影吧吼？徐伟是应该会做周杰伦偶像哦。伊十七岁吼出的唱片就内底有一首歌《比友》，因为迄时阵流行《比友》呀，对不对？嘿。好，咱来个听这首歌叫《比友》。

徐伟哈，我应该可以买一个海报大房间诶。而且再看徐伟哦，这是我笔友哦，这久这久的歌，好不好？应该会写批。好啦，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即马收上一批应该是伟杰，因为感觉哦，拢会写批哦，伟杰啊，伟杰的节目吼，就拜六礼拜，好像伟杰即马会当休困吼，礼拜拜六从今日哦，伊会念批哦，感觉寄的批。哦，啊，伟杰会念安尼吼，会寄配合伟杰，啊，伟杰念，哦，啊，联络着家庭、厝人啊，甲啥物人啊，敲电话，啊，写批哦，啊，有要来甲啥物人问好有无嘿啊？啊，珍惜咱自由时阵时阵爱问好就问好，吼、哦，写批哦，应该买笔友，啊，像即马拢网络，哦，啊，网络拢假诈骗吼，真诶假交友真诈骗有无？嘿啊，应该迄个笔友吼。嘛是会出来看吼，要写一段时间咧，会要不？我是无看哦。啊，我朋友姐有去咧看，伊查甫哟吼，伊查甫，个同学哦，算朋友啦吼。来来，啊有咧写咧写咧写写吼，啊伊就出来看，就出来看，讲啊那无看你，伊讲有啊，我都徛只冰店遮吼，安尼，讲哦大悲剧个啦吼。一般啥物话头要扎上袂使啦吼，袂当以貌取人啦，人伊咧这种样写不用，迄字足水啦吼，足水。啊！要不要去？哦，我伫遮两个小见面哦。啊，查甫因头因头，啊，查囡仔这样子坐啊，讲唔好以貌取人吼。伊讲人坐来做，讲话介好听，啊，做温柔做体贴，啊，真正是做大颗。伊讲像咱伊啊，咱坐一辆吼，伊只要坐脚掌背一边俩哦，这做啊较大度安尼吼。啊，不然你要想看啊，就走。但是昨下佫开嘴就讲，啊，无咱佫来看电影啥？伊无爱，伊无爱，安尼倒啊。哎，啊有见面倒啊，安尼吼，嘿啊。哦，应该笔友嘛是啊，有诶嘛是因为笔友吼，怎啊谈恋爱结婚嘛是有啦，嘿嘛是有吼。啊，那即马较无啊，即下拢有时赖啪啪诶，吼赖啪啪诶吼，啊，互你安尼倒啊，也免经过提批啊，有无？啊 ，email 也免开钱啦，啊赖嘛免开钱，敲电话免开钱，用卡较紧啊，吼啊用赖较紧啊，有无？安尼啪啪着搁等寄批，哦，着一来一返，我寄你可能我今日寄。你可能后日才会到，吼、哦，啊，才后日到你搁写写，啊，着搁你后日搁再到，多少一张批来回啊，一礼拜啊，吼、哦，一礼拜，啊，伊都爱随回呢，毋过咱一礼拜对毋对？好，定爱单批，这是哎，较实在啊，有无？

现金地，哦，迄价钱拢无同款吼，啊对无？嘿，我这即马，咱就无咧用即个笔友这啊啦吼。来，啊那即马吼，即、這个 COVID-19 愈来愈紧俏呢，看免啊防不胜防，这也无发烧啦。来，你啊快筛了两条线，啊，即波新冠竞争变啊哦，变啊啦，哦啊啦，即、這个病毒毋是甲讲你细胞尔，因都脑后疼，啊都烧无吼，吼，哎都变啊，因即酸疼。啊，像刀啊咧割脑，即无吼？即马病毒唔是甲攻裂细胞呢？有三个的人，你恐惊引起的吼，规身骨血管拢发炎。你灵芝一定爱食，我讲好朋友，你灵芝一定爱紧食。嘿啊，你灵芝一定爱食，你爱食进前，你啊吼，伊即个三个的族群吼，会引起着啥？规身骨的血管发炎，看你偌艰苦。哦，所有炎拢出来啊！吼、哦，所有你想得到，咱北来所有发炎，拢想得到，所以你灵芝定爱食正经啦。哦，我讲咱像 COVID-19 最严重的时候，咱的中央研究院啊，咱就咧研究嘛，用3000多种中医甲西医落去研究，对行的新闻上个怎来控来当来抑制吼，即、這个 COVID-19 第一名灵芝啊，灵芝咧食就是退抽筋浓缩，上个好用哦，唔是该炖，唔该控，靠得当唔是。咱国内即个新冠疫情哦，持续升温哦，哦，即马就进入了流行期啊。过去予人吼会惊，吼，伊若去感到像迄刀仔咧割喉，赶快竞争再次出现。伊嘛有吼第一线医生临床先发现哦，即波疫情吼，真侪患者也未发烧哦，但是伊快筛就已经确诊啦。所以因此吼，未当用无发烧来判断是毋是感染了新冠。即、这个心脏内科医生嘛提醒哦，新冠的病毒哦，伊即马唔是讲讲细胞尔，更加可能会引起规身骨血管发炎，增加三高、佮有慢性病的患者心肌阻塞、佮有脑中风的风险。所以疾病管制署已经哦，将这公费的疫苗免费的，一直注注到九月底啊，哦，所以呼吁民众爱提早去注，预防重症。即、这个本土的新冠疫情哦，已经连续6礼拜一直上升，一直上升哦。吼、哦，第28礼拜，7月12日到7月18日，急诊的已经4766个人啊，比前一礼拜佫增加66%。顶礼拜增加25个重症的4、5个，所以预估7月底到8月，赶快是持续在升温呐、啊。所以疾病管制署哦，伊就咧讲。对去年10月开始，已经累计161名新冠并发重症本土病例，其中已经死23个啊。所以你想还够严重无？还够足严重的啊！这个重症的患者拢是啊，65岁以上的，吼、哦、啊有慢性病，而且高成拢唔捌去注过吼新冠疫苗的。安尼吼，所以疾病管制署署长罗一军呐、啊，伊就咧讲，这一波疫情的竞争哦。甲过去是差不多，吼、哦，嘛是伊发烧啦、嗽、咽喉痛、流鼻水为主啦。哎呀，不过这第一线医生嘛提醒哦，这观察这阵嘛吼，会竞争，小可一寡无同款。台南耳鼻喉科的医生吼、哦、李宗勋呐、啊，吼、哦，伊就咧分享哦，用顶礼拜对吧，一天啦、啊，门诊就验过超过10个吼、哦、新冠阳性的患者，这个观察发现哦。即阵啊，未少患者感染的初期无明显的发烧，吼、哦，伊是出现着37度，会低烧，啊，规身躯酸痛，吼、哦，啊，足酸的，咽喉无爽快，嗽、流鼻在竞争，快筛嘞阳性的，所以讲，即特别注意的就是哦，即波病毒的竞争，伊像迄刀仔片哦，咧流咽喉感官上明显，哦，迄看偌痛，迄暗吞偌都痛。你著按着咱讲化疗人偌艰苦啊吼，迄个哪有听到甲化疗人看伊偌艰苦，伊无时无刻身躯拢发炎，化疗人吼，即、這个病毒的竞争就是哪有像刀片上上盖明显，而且李宗勋医生嘛提醒，即阵卖患者上盖细上反应激烈吼，会嗽哪有痛，甚至形容像迄刀仔咧割哪喉。而且脑疼往往比发烧少，佮更加较晚好，吼、哦、较慢好。好，准你食药啊了，暗时嘛是反复发作起来。哦，啊，若是曾经参加大型的聚会，哦，出现脑疼、酸痛，哦，还是低烧，哦，低烧吼，即个竞争，虽然你无发烧，嘛建议你紧去病院做快筛，紧去就医看卖啊。哦，
啊，这个疫苗降低重症上该有效啦。哦，免费来自助啊，到月底。罗义军伊就咧讲吼，目前感染的人吼，也是轻症的较侪啦。哦，啊，但高龄者慢性有病、有慢性病的患者，甲免疫力功能较无好的，感染了后，同款哦，甲重症的同款艰苦。特别爱注意吼，这预防的措施。所以疾病管制署已经公费的疫苗，专门来接种已经延长，甲这九月预备，满六个月以上都会当免费去做。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辈时代，五十五岁以上的原住民，甲免疫功能不全的人，符合资格的人，拢会当做第二剂。吼、哦，啊，进一步来提升保护力。嘿，安尼。啊，这个国军吼、哦，桃园总兵新竹分院心肺梗中心的主任吼、哦，曾国祥医生伊就咧讲啊吼，这波的新冠病毒并非只是发烧感冒这单纯的会呼吸道鸟。而是一种引起了规身肺血管发炎的疾病哦。这个国军桃园总兵新竹分院的心肺梗中心的这个主治医生吼、哦，主任吼、哦，或者这个曾国祥伊就讲吼、哦。原本有三高甲心肺梗疾病人，你的血管内底定定吼，即个动状吼、动脉周转硬化的斑块，吼，即个时阵因此当中新冠病毒引起强烈的免疫反应，变成啊细胞的激素风暴，细胞的激素风暴的时阵，可能会把原本稳定的即个斑块吼，即个血管，我伫咧壁即个血管吼，感觉无稳定啊，甚至破。所以进一步引起了急性的心肌阻塞，啊，不脑中风。所以此外吼，这个病毒也有可能直接嘛侵犯到咱心肌，引起了心肌炎。因此吼，慢性病患者去感染到了后，发生了心肺梗并发症的风暴风险，明显哦高于一般人安尼。所以面对了这免疫的温的升温吼，这专科医生有三个核心的这建议。今日建议做新冠，吼，第一积极控制慢性病，吼，各位也袂糖尿病，各位记，按时爱食药啊，吼，从血压、血糖、低密度的胆固醇，吼，维持伫理想范围内底，同时爱做挂口罩、勤洗手，安尼，啊，维持你血管的健康，血管健康要用啥物维持？人性啊，真的是真的真啊，伊的血管等球啊，血管经过开啊，血路循环在顺畅啊，安尼对不？对，吼、哦、吼、哦，来。爱注意心肺梗的警讯吼，确定这新冠了后，确定你着着确诊啊吼，你都要扫发烧、呼吸道的症状，你歹提高是毋是胸腔的闷闷、胸腔的疼，会喘袂过来，会大心悸，心跳了么跳紧了么跳慢，还是高一边的脚会肿、会疼？那是拄啊讲咱讲的遮，拢发生伫你感染的期间，还是你要好了，你都着着新冠，但是好啊了啊，这几礼拜底拢会搁压这症状。爱经由医生看，由心脏内科，还是急诊的进一步评估，较袂延误治疗哦。嗯，唔能叫塌的，你要食力；唔能够中风，你要食力，好不好？爱健康，爱勇敢，先提早做检查，安尼是上解好吼。后来咱来听歌，这首歌叫做《为你唱一首歌》。

0: 黄康年博士。
1: 哎、欸，是哎、欸，安琪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咱今日要过来甲黄康年博士欧报啊，因为咱黄康年博士啊，有中医的医生呢。伊话是西医的医生哦，伊讲啊是预防医学。我要请咱黄康林博士，你若徛中医的观点来看灵芝，搁徛伫西医的观点来看灵芝，搁徛伫预防医学的观点来看灵芝。
1: 欸、你甲想古早时阵吼，无抗生素，无类固醇遐物
0: 件，真正无呢。
1: 所以古早时阵咧讲仙丹，就是有一种的作用的吼，就是讲灵芝嘛。现在讲的啥？因为灵芝吼，主要是讲伊的功效，它是广泛性。广效性，
0: 而且个双向，
1: 哎、欸，都双向。
0: 它就有民间
1: 的。比如举个例，伊内面就是含有丰富的多糖体，现在多糖体的都会像磷脂一嘛有，
0: 哈。
1: 再第三个，伊含有二十几种咱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0: 就够重要。
1: 氨基酸就重要，对。啊，再就是伊含有很特别哈，
0: 会
1: 当促进咱迄个红血球的叫做锗。好，啊，所以磷脂的讲，因为伊含有丰富的多糖体、三铁类。啊，二十几种氨基酸，还有很多种的酵素啊，都有迄个锗，就是讲因为伊的功效被肯定嘛，啊，再来就讲同讲伊的迄个安全性也是被肯定的，这是根据这个临床的医学研究哈，因为伊磷脂所含的迄个多糖体，伊有迄个叫做免疫哈双向调节作用，啊，我你讲即卖医学上哈，中医西医咧讲的叫叫做顽固病。叫做疑难杂症，比如举个例哈，诶、咱迄个红斑性狼疮，哦，时常听过嘛
0: 哈，
1: 啊是讲即过敏性的红膜炎，就是红彩炎，对，目睭会血丝、暗白菇，啊会痒
0: 哈，对。
1: 啊，比如讲咱即个攻击咱关节叫做类风湿性关节，那你讲这什么意思？对，讲直接攻定咱人体八大系统哈，有64种的顽固病，中医西医真恶。底等根很难治断根，
0: 哦、64种
1: 啊，反复发作诶，我皮肤病，迄个牛皮癣、肝癣、异位性皮肤炎哦，其实作恶底等根诶，
0: 反复
1: 、哦，我等下再解释一下哈。而且讲定的就是人体八大系统有64种诶，即个所谓的顽固病哈，统称为免疫失调症的免疫自我免疫哈。失调，免疫内乱，免疫失调。磷脂伊就是有针对即个免疫的双向调节。所以对这64种的这种叫做顽固病哈，磷脂它都有帮助了。你就叫做广泛性，现在讲伊叫做广泛性，因为咱人体哈，咱人体是一个蔬菜作条，咱人体一个迄个叫做中枢神经，伫倒位啥，就是咱的脑神经。啊，甲咱这个龙骨、背部这个龙骨，这个颈椎、脊椎、腰椎、尾椎哈。这种总有31站嘛，31站里面砍出来31条大条的神经哦，叫做自律神经嘛。啊，自律神经31对哈，加脑神经12对，这43条大条人体叫做人体的总统部，就是人体的中枢啦。啊，卡手叫做末梢神经，所以那个中枢神经，咱那个龙骨哈，里面叫做龙骨册。啊，龙骨册里面有两样物件足重要。第一叫做造血干细胞，所以咱人体80%的造血系统哦，是拢造伫这个龙骨。第二，伊内面有骨髓干细胞，你有听过不？就是血癌哈、哦，所以伊的骨髓干细胞上，骨髓干细胞就是跟咱的免疫力哈、哦、有关系。磷脂哦也特别哈、哦，伊就针对咱这个龙骨内面的骨髓哈、哦，也促进伊的造血干细胞甲骨髓干细胞，
0: 也促进哦，
1: 促进
0: 磷脂哦，
1: 对，促进好你的造血机能较好，造血干细胞甲骨髓干细胞就是用这个磷脂哈、哦，
0: 嗯，
1: 伊的成分内面包括我咧讲的多糖体，包括三铁类，包括有20几种对迄个造血有帮助的氨基酸，包括迄个多种酵素。包括迄个有机锗，哈、哦，好、哦，迄、那个锗嘛，哈、哦，伊都有这些成分，所以这是伊足特殊的所在。所以为什么它流传到现在还不会被取代掉？
0: 还一个就是有中之王，有王之王，就是咱的灵芝嘛。你那都想，你那个时段想要行低空力，
1: 对，
0: 所以灵芝三铁的。
1: 哎、
0: 我在请问咱的黄康林博士，那以中医的论点来讲，是不是真正囡仔那身体其实能得当调整体质吗？
1: 可以啊，在对这个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也有帮助啊！即摆自律神经失调人真济哦，就是咱所有五种的自律神经，即、這个吼、哦，伊就是去调节自律神经的平衡。伊的特别的讲吼，因为伊是入五脏啊，补益全身五脏，所以对五脏拢有帮助。 五脏的意思，对，细胞就是呼吸系统嘛，对啊。啊，迄、那个肝就是消化系统，肝属消化系统嘛。嗯、啊，肾脏就属于迄个代谢系统嘛，
0: 代谢、哦、
1: 代谢嘛，哈、哦。嗯、啊，心肝脾肺肾里面就包括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还有内分泌系统，这五行伊拢。
0: 拢管有
1: 掉，拢顾掉，嘿，拢顾掉，嘿。
0: 黄康林博士，你刚刚讲一个呼吸系统哦，
1: 诶、欸、是，
0: 得那支气管炎、黑姑，
1: 哦，真真，
0: 迄都是安尼，迄都管有掉安，迄种过敏性鼻炎呢，即有天气，他们平日过敏有够侪，
1: 哦，这些掉，
0: 这顶只把管掉，就是你讲的吸
1: 呼吸，呼吸系统就是讲得，就是拢因为你过敏性鼻炎，而且过敏性鼻炎真好，真济人，这种会感染伊那顾。诶，引起啥？引起就是包括诶支气管炎
0: 啦、啊。哦，都压起来呀。
1: 啊，都较严重就是肺炎嘛。
0: 哦，肺炎嘛。哦，即马就食，即个就足惊到肺炎嘛。
1: 啊，所以你唔只讲迄个磷脂解好是讲，你当长期做保养嘛，伊、嗯、有多糖体啊，
0: 是是是，哦、
1: 有三铁类啊。
0: 对对对。
1: 啊，三铁类创，三铁类就是咧抬病毒诶，还拉啥物？即马唯一种肝炎嘛好，肝炎嘛好。嗯啊，是迄个肝癌好，磷脂就是有
0: 三铁类。
1: 三铁，对对对，啊，磷脂是主。嗯五金呢，现代的制药来讲，氮氯酚嘛，当然伊的活性成分爱保存吼，嗯，这个技术啦，日本人这方面的技术足先进的，
0: 就是冷冻法对不对？
1: 哎、欸，对对对，哦、因为都保持伊的活性成分，啊，都主要就是讲伊好吸收嘛，哦、你食物件就爱食伊活性嘛，爱食吸收嘛，
0: 是是，
1: 无你食了袂吸收，拢放忙水，
0: 无效，
1: 嘿，好无效嘛，无效，是解开，因为真正你甲了解吼，就是讲伊这个免疫吼、嗯，咱这个人体的免疫吼，已经特殊，你比如讲咱这个细菌病毒一条第一时间。伊就派部队吼去甲台台死，这对咱就是咧保卫咱的嘛
0: 吼。
1: 啊，倒来就是这个伊迄个免疫细胞、免疫抗体，就是咧保持啥，和咱的身体卖内乱平衡嘛，提升咱的免疫防护力
0: 吼。够好诶！
1: 就和咱的部队、和咱内面的建材、啊，和咱内面的细胞卖内乱。
0: 就像咱个红斑性狼疮，迄就家己攻击自己呀、
1: 啊。对对对，迄就攻击咱的结缔组织，真恶好吧？
0: 真恶好。所以灵芝。
1: 有帮助，
0: 会当解救伊。
1: 对啊，系啊，你给他查一句，我给他查，就拢有啊。对啊，
0: 其实咱听种病哦，真正要长知识，要听黄博士啊。
1: 对啊，
0: 那每天我咱不敢问知识啊。
1: 对啊，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啊，跟内分泌系统，这五行
0: 有够好，
1: 有帮助。
0: 其实刚刚咱拄啊讲的只哦，咱的免疫系统哦，有人做好感冒，就把免疫系统
1: 啊，
0: 体弱多病的，也是免疫系统啊，抵抗力的歹，也是啊，那这病毒一入来就丢啊，
1: 就丢啊，
0: 对吧？
1: 你看即马的什么病毒拢愈来愈严重，
0: 对吧？像迄滤过性病毒的感染的抑制呢，零几百会使呢，所以即马有当下同哦，竟然爱注意用下注啥物款，就是当下咱那个体弱多病时阵，零几。哎，好像免疫系统
1: 渐进式啊，循序渐进，而且叫它较安全，这较不副作用。
0: 而且零几两千多年啊，
1: 两千多年啊，
0: 伊是做温和的物件，
1: 还不会被取代掉，
0: 对啊对啊，
1: 还广受欢迎呢。
0: 今天在这些呢，黄康林博士又让我们上了一课，认识零几的好处啦。
1: 好处，
0: 谢谢大家。
1: 好，
0: 谢谢呢，黄康林博士。
1: 好，谢谢各位。
0: 哎呀，一直安尼两千年啊，还不会被取代啦，哦，有终极用的零几啦。啊，零几即话现代零几用科啊，生活科技哦。用冷冻法萃取的上盖赞，吼，赢过古早千万倍用电用空的，靠达达的吼，啊个爱好吸收，因为爱活菌，吼，爱活的加速，咱食灵芝才吸收。所以伫这时阵吼 ，COVID-19 啦吼，肠病毒啦，诺罗病毒吼，做者多种病毒，只要听有病毒，就是灵芝咧台，灵芝身体咧专门咧台病毒的，爱食正经，吼，爱用姜味，谢谢来听歌听，甘味唱歌唱落山风。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勇健、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谢谢以上广告。哟，爱顾爱顾吼，爱甲听起来，啊，身体爱顾健康。开较开少钱，你若变大坑开袂离哦，迄种食力嘞，还较侪钱散钱加在救袂得，还佫加病痛，加艰苦，会走病是足艰苦的呢。那咧处理咧治疗的时阵，甚至吼足伤肉体，那当轻松开外口，小病都爱讲，唔大病好难救苦吼。谢谢大家，卡电话到，卡咱的0800-3355-999，0800-3355-999，哦，足久无听过经嘛，唱这首歌，为什么？

0: 啊，食了哪有差啦？
1: 哦，啊，安尼你算恁两个翁仔某吸收算足好个呢，拢食一克一克，就感觉较好安尼。
0: 哟，我拢食一克，我拢买一克来两个公鸡食，啊，食了都有差。
1: 翁仔某算几岁啊？
0: 我买八十万呢。
1: 安尼哦，啊，拢心脏会艰苦是安那呢？
0: 阮头个伊个心脏是袂艰苦，伊拢会安尼喘安尼喘呐。
1: 我喘就是较无空，无应该袂喘，即摆喘无电啊。
0: 有伊会感觉拢有会喘会喘啊！我迄阵啊，那有管迄落一罐一千啊，两罐两千，迄个水也迄个啉嘞啦。我有去管四罐哦，啉嘞。
1: 水利旺哦，
0: 有讲这水利旺呐。
1: 哦，你这做无着？
0: 那讲迄买真济啊，那讲恁个恁个以后甲恁买几啊万？
1: 哎呦，谢谢啊！我顾着心脏无？
0: 心脏伊迄阵食食的时候，看到拢较无遐，伊较无安尼下，就安尼喘呐。
1: 哦，啊你无咧食？昂食两，你无食？
0: 我三分，我算食一分有差啦，啊有差，我两分会食呢。
1: 哎，足听昂啊！你一分，你一分是安那？
0: 我一分都，我迄阵啊感觉讲吼，啊心脏那像那讲讲无电，啊甲食看卖啊，佫有较差呢。
1: 啊，充电唔足紧呢？
0: 哟，
1: 唔捌甲充过，要甲七十，要甲八十，唔捌甲充过电过。
0: 哟，我唔捌你，我唔捌你充电。
1: 唔知讲安充电才简单啦。
0: 哟，我真侪是我会投几罐一罐顾心脏的啦，哎。啊，我想讲要问恁讲，啊，我若去挂一罐迄落固胃糖诶，嘛。哦，
1: 啊咧，啊你讲活力民宿该挂安那？
0: 活力民宿都固胃糖啦，啊，佮挂迄落讲，阮头诶伊个片啊，拢会安尼流鼻水，爱甲乌那像拍甲像安尼啦。
1: 哦，哎，伊安尼哦。哟，
0: 伊安尼啊，我袂啦。
1: 啊，即马较好安尼。
0: 即马伊就是佮有安尼啦，我就是讲要佮买食诶，安尼来有食啦。
1: 啊，有甲安尼有心买，甲买两克好啦。
0: 无啦，两克啊你。你一届啊食遐久安尼，我是讲个食遐久，我拢讲那食了，甲过来买安尼啦。
1: 好安尼，啊伊这即马办活动是办安尼，安尼你送无着较无彩呢。你若买两罐送半罐呢，剩个送一千四百块。
0: 你拢报安尼啊？我即马就是要甲你问。
1: 好安尼哦。
0: 我若买一罐呢，啊买一罐呢，安尼敢有送啦？
1: 哦，安尼无送着啦。
0: 安尼无送哦，要不要应该安尼嘛是开。嘛是该买五六千，安尼才会算。
1: 因为伊包做伙啊，伊包做啊，你安尼伊无包做伙啊，
0: 安尼伊无包做伙，安尼较歹卖，包做伙较歹卖。
1: 拢好，我无咧卖歹的呢，我拢卖约到的第一名的呢。
0: 我做到新经济，我会想安尼，我唔做，我会想安尼啦。
1: 啊，因为我要送的，怎包做伙啦？
0: 哦，你要要，
1: 我送拢是特别做包做伙啦。
0: 哦，安尼
1: 咧。嘿啦，阿爸今日参详个开，翁来用行就好啦，无差几千块啊啦。
0: 无，你一届，你一届也买两盒啊，两盒，安尼就大
1: 食多
0: 啦。
1: 哦，安尼啦吼。
0: 我拢食了，搁买，食了，搁买。
1: 安尼好，啊，无你家甲张弟看卖啊哈。
0: 哦，好啦。好，
1: 啊，祝福你哦嘿。
0: 好啦，好啦，谢谢啦，
1: 好谢谢。一到尾伊卖买，一到尾伊卖鞋买特别早些啦。哈哈哈！迄个去甲看伊包安尼好，做好势吼。啊，因是同款，甲同款爱包做嘛，吼，哎，甲无多送吼。啊，食了是袂歹，啊，我两盒要吸收真好。拢食一罐一罐，就感受较快活吼。我的物件就食好呢，你买到八十岁，毋捌充过电，刚才哎呦，充电车才简单哦。啊，充电就变足快活。哦，你有要快活无？爱用行吼，咱的0800-333-5599。咱若无方便出门的，要紧，专人专车送到恁家去。哦，乌鸟甲咱送，啊，经销房送。哦，我的经销房即阵啊送到干干叫，讲足忝的，我走袂哩。啊，都即个办活动尔，对毋对？即办到八月通啊尔，吼、哦，即都即马个来到八月啊嘛，即八月通啊，只咱都要圆满十指啊哩。我说咱若会当关那个关嘞，买就涨着。你若买一组吼，特别组你就赚一千嘞，两组赚两千嘞。有人拢规单分的咧摕，迄一摊拢几万块的嘞，对无？迄种赚几万块，迄差足济，真正有差。咱平常时都咧食，我若内行拢知影即马哦。有买有精神，说上届会好，真正上届会好哈。

0: 为什么？为什么？啊，都无提早过啊！吼、哦，为什么？为什么？来，我哦，我来给进一个广告，嘿嘿，咱来巴掌去咪足好用诶！啊，咱若一旦这个心脏甲暂时对咱遮久啊吼，啊，你拢唔捌甲冲过电过，啊，伊无乌白跳，啥物乌白跳，对唔对吼？唔捌冲过电啊，电流无够啊，你免怀疑，心脏需要电，啊，无咩照心电图，啊，人啊无病啊，是要用电去电心脏，因为爱电啊。电有电才会起泵啊，起泵会使，佮叫做跳起来，啊无跳嘻嘻呢，佮咱唔知无跳嘻嘻呢。你时阵啊，八站去咪先前啊？
1: 我有狭心症啊。
0: 哦，夹心咩呢？
1: 这样叫叫我老爸怕，啊，一直哭一直哭。
0: 嘿。
1: 到尾啊，检查出来讲狭心症啊。
0: 哎呦，啊狭心症，捌哪捌牙开心捌咱啊？
1: 就是一直不舒服，头晕呐。
0: 系啊，伊咧怕袂顺时啊。啊，会塞袂去大脑，你就是安尼啊，都戆啊。
1: 嘿，我现在都蛮正常的，
0: 都变正常了吼，因为巴掌球没有在吃，真做好用的物件。
1: 我吃巴掌球，你胖吃要几十年啊、
0: 哦！哎呦，谢谢你啦，你够差啦。
1: 哇，我吃要几十年啊、
0: 哦！安尼，我都唔敢放你看，因为我像我讲，你吃时，咱阿你惊较袂够喘无？
1: 嘿，我肯定都爬五楼，我五楼去压龟啥，五楼我爬去压龟，
0: 嘿嘿嘿，
1: 都 OK 啊。
0: 足牛的来顾着，够谢谢你吼。
1: 要八十岁的人啊！
0: 哦，你要八十岁啊！啊，人你七十岁就通顾啊，看偌好。
1: 嘿啊，我吃要几十年。
0: 哎，做爱愈早人顾身体，食了较免拖磨啦。
1: 嘿啊，
0: 嘿啊，然后啊，照顾你啊，你个
1: 冲啥买啥，冲啥买啥。我刚刚遐就是些小管的呀、
0: 啊，
1: 这个毛咩？我真正我买足济足济
0: 啊！哦，啊，谢谢你，谢谢你，
1: 好啦，
0: 好好，谢谢啊，祝你健康哦，
1: 好啦，
0: 哦，谢谢谢谢，有、哦、拜拜。
2: 以前拢变的哦，但是拢变是会放啊，拢变许条条食较开许物件哦，都啊老来一直老一直放一直放一
0: 放。哦，因为你食拢变的嘛。
2: 哦，别调，
0: 别调。
2: 啊，我把听咧电台咧讲过哦，我把迄边食食第一包，然后就总诶。感觉有较有差，差吼，我搁继续吃呢啊！啊，我下我搁食真凉，我搁食迄个我母爱
0: 哦。
2: 啊，我心脏即马结束落去。
0: 啊，无应该安那样。
2: 啊，早心脏我食心脏啊，我今早拢食心脏哦。啊，食十外顿的药啊，啊，食三百只呢啊，啊，我拄啊滴买只针，搞只针装的哦。
0: 好好，八针玉米。
2: 我食第三罐啊，啊，低温食第二罐啊，啊，食只即马针装拢较袂喘，爬楼梯啊，较袂喘安尼。
0: 都明显
2: 的。啊，无较早爬楼梯伫遐爬就喘，擦鼻的。
0: 是啊。感觉流流也袂惊，就喘到尾海，这是免啦，你吼。
2: 哦。
0: 有差啦，
2: 我就继续食呢啊。
0: 哎呦，啊，谢谢你，唔知你食个真好讲嘛。
1: 对，肚子啊，做啊呢，哦，咁咧，烦心跳咧几百。
0: 哦哟，跳啊紧。
1: 啊，去看心脏科，拢讲无安怎。啊，我想讲买加减个食。
0: 啊，今麦食了久啊？
1: 食几廿年哦。
0: 我载你去买食几廿年啊？
1: 嗯，自较早我早五十外岁哦，买着个，可能只一项了，食香菇精。啊，无听恁的节目，食几年啊，安尼身体都用起来呢。
0: 有影，香菇精做好个吼。
1: 嗯，
0: 迄只灵芝，
1: 你啊，我去带个点，你嘛食，佮唔敢食，即摆是要留下咱家己赚有钱哦。
0: 嘿，
1: 我拢甲买来食。
0: 有影爱听啦，
1: 对啊，啊，即摆八十岁啊，我
0: 八十岁爱听。啊，你咧八十岁去，咪干嘛咧过？
1: 有啦，有较好啦，是无安怎啦。
0: 后边婆婆菜呀哦。
1: Q 我三顿食哦，拢食两粒。
0: 安尼好 ，Q 拢配精型咧食。
1: 要啊要，诶，数字哦，啊，差甲要讲。
0: 诶，为半暝唔困起过钟啊。
1: 嘿啊。
0: 哦，你迄个过你嘛都辛苦，啊，即摆先生即摆咧。
1: 等起啦！
0: 我等下，你就爱安心顾你的身体啊啦！
1: 无啦，我出来就拢家己做我家己的。
0: 系啊，
1: 而且早我做陶做迄小工哦，爱做陶醉啊。
0: 陶醉足忝的啦，
1: 足忝的啦，拢做迄日头卡光光要湿落落个。
0: 咱就家身体各样行得。
1: 对，咱家己啊
0: 用。嘿，囡仔家己啊用行得着吼，来帮我当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 and B， 许庭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果精甲雪梨旺，更加赶当来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若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 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嘞，营养若无够，百病交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梨丸做伙食，祈通回往新的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或者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第一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百度甲拢九百 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转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吼，摕两罐，然后咱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若摕两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咧只剩个性的雇佣囝，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甲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力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速，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以上广告。

泰勒斯唱的呢，全世界几十亿人听伊歌吼。泰勒斯啊，都加人啊，吼，做风光的足球员吼。好来，谢谢。啊，甲我那上面不了解不清楚吼，啊，即摆要咱服务，开始要健康啊，开始要勇敢吼。你著甲试看卖啊咧，你著对即马开始试，试到即个八月半，你就知道啊哟，即两个月尔，那才新奇，那换一个人同款，换一个健康勇敢人同款啦。哎呦，恢复到你少年的时阵啊，打打地当无问题吼，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爱听阿嬷的话啊！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是王世贤的爱甲无命，唔知惊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一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欢就可以。0800-33-55-99，0800-33-55-99。

这看到阿仔甲阿玉啊吼，啊带因个囡仔安尼转来，啊做成一家伙啊。这阿五啦想讲要退出啦吼，啊就行到这电梯啊，因人讲唔是你所想的安尼啦，你今日到底是安怎啦？哎、欸，小玉啊阿玉啊，唔是第一摆来咱家做客呀、啊，啊我已经甲你讲话足侪摆呀吼，啊我已经放下。因为伊甲我吼，无啥物过分的举动啦，阮也是纯粹好朋友尔。伊帮我摕物件转来尔，安尼你搁咧生气？啊，我啦即摆吼，颠倒甲问，对啊，你讲这话你敢袂心虚？迄个时阵啊，阿仔怎点的？哦，怎叫鸡嘴变鸭嘴？伊买用一种哦做无理取闹的眼神，安尼看阿我啦，伊话带着做无奈的口气吼。啊、你今天到底是安怎啦？如果我对啊做唔对吼，你就直直讲就好啊啦。到这种地步啊，你搁咧假无辜，我真正感觉有够恶心的啦。我今仔日安怎要甲你离婚啦，都无啥物意思啦。因为因和我这五年婚姻啊，变成一个笑亏啦。我早就应该伫第一摆对我表现足无耐烦的时阵啦，我就应该讲离婚啊啦。而不是委曲求全这五年啦，因一直想，一直在想，总有一天啊，阿仔啊，会当去我的爱感动啦。我如今啊，嘛算我家己吼死好啦。这个阿仔啊，听我讲要离婚，有一段乱呢。你要离婚，为什么啊？这个阿哥来讲吼，我吼甲你做五年的翁仔某啦，有当时啊，我是还阁感觉足了解你。你这人的个性较固执，如果你感觉无啥物理亏，对不起我，你就绝对袂堆出来问我啦。这个阿仔就是这种人，伊对我无啥物耐心，伊更加唔捌认真听过我讲啥物。伊甲我出主意，安慰我的情绪啦。做这时阵，我有负面的情绪的时阵，伊会第一时间选择吼，尊重无看去，无放伫心肝底，甚至可能哦。颠倒过来问我，这就是伊对我的婚姻内底啦。所以我结婚呢，结婚是名尔啦，对不对？有结婚的名啦，无红啊无行啦。我感觉那像一道吼，伫一座在孤岛啦，伫岛上我吼足无助的啦。伊对我一向就是啊，拢无啥关心啦。这个阿仔听到讲我要离婚尔，规个面拢热嘞。伊就甲阮对我手骨头扭咧，伊就讲吼，我有伊可能吼想要讲啥物吧，但是迄边传来着阿玉啊吼咧甲叫一声，好伊吼紧转来啦，叫紧转来啦。最后吼，伊怎放开了我的手骨头，我重新搬登市中心的公务大，甲带来衫裤吼摆好势。暗顿要煮暗顿时阵，我想阿无叫外送倒。才发现到吼，这个阿仔啊吼，后面啊又搁甲我拍几啊通电话啦，我不爱甲接。后来伊开始发讯息啦，为什么不爱听电话啊？你为什么要甲我离婚啊？是不是？什么人搁甲你乌白讲什么话呀啦？你最后搁想好好势，咱五年拢行过来啊呢，你莫名其妙要甲我离婚啊？你敢着爱真正着？

照顾伊的自尊啦。生活内底一句吼，我都未生啦，可能会刺激到伊啦，所以唔敢讲啊，含一句撑着嘛唔敢讲。人讲啊，柿子啊挑软的吃啊，因真正以为我是软柿啊，因的消息我一概拢不爱改回，我甲联络好律师，找律师，请伊紧甲我办吼一个吼婚离婚的协议书。哦，律师哦，当然有钱哦，使贵下下无啦。好律师有够紧的紧啦，隔两天就甲离婚的协议书传予伊啊。我看完了后，无啥物大问题啦，我就直接吼，甲个阿仔迄边吼，甲发一份予伊。足紧的哦，伊个开始哦，连续两三摆电话一直敲硬小卡，这两天伊主动敲电话我电话，比阮结婚五档搁较济啦。你甲看偌冷漠对待我，所以我感觉足好笑。伊个亲情原来是留伫个这个时阵用的啦。阿我嘞啊，你敢真正要跟我离婚呐？伊伫一边足惊吓，啊足懊恶闹的，明显感觉到即届吼，我是来真的哦。我讲过几啊摆啊，你呐吼，感觉吼，你是咧跟我开玩笑的哈？你想我好哦，一旦呐离婚哦。到时阵你想要甲我阁好起来吼，我是没有你机会哦。你做代志冲动啦，无大脑啦，无后悔药啊，你知唔知啦？哦，伊口气啊足笃定诶，哪像讲哦，啊我啦只是咧使性地尔，伊甲保守者一直好啊，一直翻头啊啦，即摆伊算唔对呀啦。啊我啦唔嘛讲气无消，伊真正后尾有即莫名其妙自信，感觉恶心啦。应该哦，我真正有够憨的。想起的时阵，只有家己安慰家己呢。无换来着伊半分的爱，还够理解。如今行啊，这步地步，伊阁这样有自信，自信到我笑到哈哈叫。因为安那，我当初太爱伊，伊软土深骨啦，伊甲我食死死啦，伊想要继续骗我，等以后照顾因两个囡仔啦。继续糟蹋我的感情啦，阿仔，我其实足后悔呢。伊伫边就轻笑一下啊，笑我足得意的，我就知影，我直接对着手机啊的电话筒大声喊，我后悔当初哪会目睭去予老爸顾咧啦，会甲你这种人结婚啦，后悔哦，哪无较早甲你离婚的啦。伊一听完后，见小灯生气，伊直接甲电话挂断。我发过去离婚协议书，伊一直拢无动静呢。看来伊拍算要拖咧啦，就那像伊唔肯哦签字啦。但这个拜六咧，老爸老母抓破天荒啦，叫伊等厝食饭啦。我想也想，毕竟离婚这样大个代志，嘛确实有必要吼。甲这两个老大人讲一下，所以阿我就回去。结果咧，前脚正行入，后脚就看到阿仔啊，的老母目伫阮家啦。甲阮老母咧开讲，开讲甲嘴笑目笑哦。啊那阿仔咧，今天有够罕见，有够罕见，讲伫灶脚咧斗三工咧无闲啦，咧甲阮老爸哦斗煮饭啦。阿哥带阮这孙啊，哦，看到孙啊乐乐，好，两阿公阿妈愈欢喜啦。看到我到，马上带手机啊藏咧，带好足欢喜的喊一声：“妈妈，妈妈，妈妈回来呀，妈妈回来呀！”这些时阵，我变成厝内吼的中心啦。我甲阮老母，佮阿仔老母，目睭小看，拢咧看我的身上。我念伊就了解啊，这个阿仔应该是吼，苛刻我卖离婚无成功，我带因老母来阮家，要来做客，要好好来说服我改离婚，卖离婚啦。结果下一秒嘞，乐乐嘞就被洪静卧室吼，走去房间耍啊啦。囡仔无伫在场，大人要阁讲啦。阮老母把头夹夹就问我，阿我嘞啊，啊你甲阿仔到底是啥物？发生什么代志啦？啊，无代无钱啦，要离婚啦！这个阿仔啊，安尼都从我囡仔甲看，
啊，卡达是第高一囡啊，奥利比甲拢无法度，伊才来甲我讲的呢。伊讲解口讲啊，你都唔听呢。这话是大家啦，先开口讲的啦。等下伊等我回答的时阵啦，因就点名看我，啊我啦，啊你过来阮家吼，啊我若无甲你做伙住啦，啊两个囡仔有啥物矛盾吼，那就爱讲一下就好，爱讲互阮知影嘛。哦，啊你甲阿姨好啊讲话啊，啊是毋是？阮阿仔对吼做了无好，啊你惹你生气啦。恁家少年囡仔吼，啊冲动啦，啊卡袂卡着，甲这离婚挂伫个嘴边啦。哦，你唔知离婚了吼是足苦的呢。啊，乐乐吼无完整的家庭，卖讲啊，后拜日后啊吼，你若讲啊你离过婚的吼，你要搁去娶，你要搁去嫁，拢无好看啦。我听伊讲完，我才笑者。伊到现在都唔知乐乐，唔是吼，我甲阿仔生呢。阿仔收养乐乐，甲我隐瞒这件代志，拢讲是老人吼年纪大。让他们知道也没好处，所以都把他们骗了，非得他们老婆很少过来啦，就说我有心自己生就好了。那时我在整个头壳都在想说，对，这样好了，不然就把他骗了，说孩子是我自己生的。我老爸没出声，但是他估计也没赞成我离婚的事情，不知道阿仔究竟是怎么跟他们说的，就连我们大人都向他，都为他啦，佫伊又是我冲动，唔捌代志，才要甲伊离婚的啦。今日这顿饭注定食袂好啊啦！本来我就想讲要甲阿仔好聚好散啦，我嘛不爱折磨互相，爱折磨心酸因规家伙啊啦。这个时阵，就突然间，我就无想要甲因规家伙啊老面子啊哦，因为因甲我母五当，伊嘛无想讲伊对我有亏欠。我为什么爱吼大发善心，让伊好面色看呢？伊个好意思甲双方爸阿母拢叫叫来阮家，看来我过去婚姻内底对伊包容甲爱，确实让伊感觉伊高高在上啊，太自信啊啦！我今仔日好，就要当着爸阿母的面头前，甲伊两个代志甲压压出来啦。阿仔，你慢慢个吼，加阿伫灶卡，你无用啥物话呀啦！你也免讲，感觉讲吼，你是一个居家好男人啊啦！出来啦，你莫搁在灶卡啦！恁大家在座，是毋是拢感觉我冲动，莫名其妙要离婚对唔对？阿仔咧炒菜，去学辣椒插地吼，安尼砸掉。伊就手切切的，伊就出来。好笑的是啥物？伊今日穿的衬托是我买给伊的，迄双黄色鸭子拖鞋。迄个时我是兴趣去买回来，感觉这拖鞋足特别啊，足古锥的。啊，我也是米色的，伊双是黄色的。我想要淡厝吼，啊，甲我做伙穿。伊看我这鞋啊一眼呢，就足冷淡讲哦，迄个买了我唔穿，只有幼稚的物件，干你会介意呢？我跟你的审美观念就不同款，伊就随搞我哄嘞，你后摆莫阁买我个啦，买家己个啦，落尾双拖鞋，都拢会偏伫储藏室，伊毋捌摕出来穿，伊就讲遐做无水准的啦。我嘛因为这件代志艰苦足久个呢，伊规工踮厝拍电动玩具啦，后来我迄双啊穿啊破破去，我单调啊。嘛唔捌看伊提起箱出来穿过呢，唉，我本来以为早就会单调诶，想袂到，伊现看着讲我要离婚尔，伊煞雄雄公公向我示好呢，竟然把迄箱尘封已久的衬托提出来，当初也免讲幼稚，无水准，眼光遮歹遮衬托，即马煞提出来穿是安那，要暗示家己对我的感情吧。想要让我吼心服口服嘛，让我回心转意嘛，但这时我的内心呢，无言到极点，甚至非常厌恶、反感面前这个人啊！我过当初目睭叫喇叭鼓，深深爱过这个人，为什么总是这样有自信？
以为穿一双我送的千头啊，就当安那，让我视无无视他吗？我感觉这恶心呢，伊想要回心转意哦。我就对我的包包内底摕出了迄张哦，迄张让我吼甲并出来看，做一届做一届亲子鉴定书，放伫地桌啊顶悬。可惜今日阿玉啊无来，恁哦。不是都想要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婚吗？你们都看看，你们看吧，你们把这张看，我再说，也不如一张亲子鉴定，有说服力啦。这个阿宅的面色，在看到亲子鉴定一瞬间，面都辣白，惨白啦。那眼睛瞪得大大亮，甚至连老母要编这鉴定书的时候，都不敢正眼看他老母。然后他怎么头面挖过嘴唇的穿呢？为什么？为什么？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双方的父母看完之后面色也都乱了。阿宅老母一直看一张报告，一直确认这个报告，直接吼对家己的胸坎安尼，怎扭家己的胸坎，怎蹲伫个碰伊坐嘞？这个厅里内底气氛啊，足歹。外口乌天暗来，饭菜拢冷呀，无一人会想要食饭吧？这个时阵，我就讲，这种代志发生伫任何一个人身上，拢是足食力的吧？有诶，阁无多接受吧？何况是我耽误了这五年啦，我尽心尽力在照顾的，算是别人甲家己翁婿生的囝啦。如果那不是我发现，我估计可能要暗砍一世人吧。讲到这，我搁甲目睭，甲看向着目睭白死煞，吼，而这个阿仔。伊头咧咧咧，甚至唔敢抬头看我。时间甲算算诶，就是你甲我举办婚礼前几工啊，阿玉较有心诶啦。你明明要结婚啊，煞走出去甲阿玉开房间，所以阿玉啊，伊根本都无出国，伊是偷偷甲生囡仔生落来。恁两个计划要安那将囡仔送入来厝里，给我名正言顺来收养，敢是？阿哥甲我讲，什么因为车祸受伤，让你做变无未生的人啊？真正有够好笑的呢！我后来请人哦去福利院调调查这个讯息，这个代志，迄个囡仔就是阿哥我故意送入去的啦。含生产的日期，拢无拍算要做一粒鸡呢。我看到阿宅口气足平静的，对头到尾无你出闹的，只有你啊。离婚的协议书，趁早甲签签呢，看会出来，你足介意哦？你甲阿玉啊所生的这个囡仔嘛，真正是为伊好啦。你就应该甲伊哦，甲亲老母疼散去。你当初不应该安尼做啊！好啊，即马我就退让一步，让恁全家伙啊团圆，这把算做好代啦。阿仔啊，这阵点点拢无讲话，因老母吼、下句袂轮你扫，绝对捧伊徛起来，就向这阿仔啊，这个嘴皮啊，甲扇一个照大下啦。这个阿宅因老母啊，好面色提起煞，夹牙切齿，好，又果是这阿玉啊，你就是这样无出脱，你介意迄个查某人啊？当初啊，恁好的时阵，我就感觉这阿玉啊人品无好啊啦，结了婚还阁无安稳，无守本分，阁走来个甲你啥？来勾引你，破坏你的家庭啊！这个贱人啊！真老母真没完了，有够气！了后吼，伊就一家亲阿仔，阿仔时阵来流目屎，
唔敢因为，因老母足气个讲，我哪会生出你这种囡仔啦？你嘛是一个哦，真正不争气的东西呢。小狐狸精，现在甲你塞一个目尾尔，你著眼巴巴去对人。你实在吼足无路用的啦，甲怎嘛啦？这个见笑呆啦！你害我甲恁老爸啦，这位见笑死啊啦！这个因老母甲阮大关系是足好哟，两个亲情是足好哟。啊，伊爸吼，伊爸是唔知真相去用骗伊的迄个啦，自然所以足生气的啊。阮老母对这阿仔的面，但是吼，歹势去给教训，给教死啦。我老爸本来开口想要讲一句啥物，但我再次先出声。这几件代志的前因后果就是安尼啦。阿母啊，你嘛是去哦吼，蒙在鼓里，你嘛是叫阿仔骗去啦。好，阿仔回去吧。迄、那个囡仔是恁家的代志啦，跟我无关系啦。你有啥物吼要拍要骂，恁家己门关起来，恁家己去处理啦。阿我啦，阿我啦，即、这个大家看到我吼，感觉足歹势，感觉足愧疚的啦。但我的态度足坚决的，足坚定的啦。你要安怎教是你的后生，是你的家己的代志，但莫动阮兜动手。即、这个仔自头到尾唔敢发出半句声，个人无一点仔担当啦。我以为伊至少会敢徛出来大方来承认啊，结果唔是啊，敢讲哦，都免惊别人讲你啦。这个阿仔老母目眶红光光，就甲嫌阿仔吼，就离开因家啊。啊，我来甲门关起了后，哦，这个楼梯吼，就听到大细声咧甲嚷，因老母嚷阿仔啊，这顿饭到尾啊吼。终极要没吃成啦，不过我不在乎啦。再过两天我就跟老爸的老母安搭好好洗，等于自己的家啦。所以看到吼，这个满脸吼，无口嘴手啦，啊，面色阿渣吼，而且阿仔啊，戆戆啊，坐伫阮家的门口口啦。我早点吼换智能锁的密码，伊无倒入去啦，伊只有啊，孤立在门口等我回来啦。终于，伊看到我了后，伊回头要来看我。我有唔错，我承认是我对不起你，阿我啦，我对不起你。不可否认，伊还佫穿了一双哦黄色的鞋仔，一拖鞋。我这时感觉足恶心的，足厌烦的，足讨厌，足无想要看到伊的。照着这个楼梯间啊，伊的面色啊吼，白死杂，无好啦，目眶也红啦。好趣笑啦，那就真考过啦。我心内不屑，我爱笑。伊应该唔袂，应该唔是以为我看到伊哭，我也唔敢吧，够戆的。然后就甲这个白痴赶快原谅伊吗？无可能啦。啊，无要安那，甲要原谅伊咧？咱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你怎么说？

我们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不会哦，走路平平，啊，不是甲平平尔嘞。这医生讲哦，贫血。是咱老大人的杀手哦，咱应该有讲骨质疏松是温型的杀手，对不对？贫血也是哦，可能会低速的失智症，啊，出现着头晕晕啊，头昏昏安尼，啊，无胃口哦，啊，这种拢爱注意细意，因为这个哦，年纪愈来愈大，身体每一个机能拢会渐渐有变化哦，包括肌肉减少症的肌少症啊，嘿，哎，咱若破病啊，都会问成三天，你的肉就软去啊，迄个肌肉就减少了，嘿，伊减少肌肉，无减少脂肪哦，安尼哦，咱老开刀等下，哎，倒入病伊卧床诶，等下伫厝卧床，无落爱咧行，嘿，三天开始，即、這个肉就咧软啊，肉了了就咧软啊，这，我过来骨质疏松，拢会慢慢出现，开始咧，行路变慢，哦，啊又无力啊。啊，无元气啊！吼、哦，啊那无咧，就容易规身躯酸痛。迄表示讲，你的身体拄啊，即马渐渐咧老化。啊，也毋过其实哦，除了肌肉、甲骨质的流失以外，另外有一个容易防疏忽的，就是贫血。因为年纪大了后，咱的胃肠吸收的功能变无好，佮加上你规巴肚都会宿便，你的吸收的功能更加无好。我讲今日去做大肠镜嘛吼，啊医生诶，行咧落啊，你落咧一边一电做大台电视，你通看。我讲哦，我血迄肠仔内底规拢血光诶吼，拢诶足细条血管拢看得到。对啊，你诶肠仔足健康诶，啊若无健康，人看袂着血光，有诶肿起来，有诶发炎啊，你根本看袂着血光。讲你诶肠仔拢足水诶，嘿，你也去看家己肠仔，讲你也家己顾到啊，益生菌拢咧食，对不对？好，益生菌拢咧食，肠仔内底讲正好困啊，嘿啊，过来哦。这个愈来愈大，坐会哦，这个胃肠吸收的功力变歹，无大劲哦，佮更加容易啊，更加无容易吸收体质，所以坐会的能力都下降。所以你即阵爱补充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2烟碱酸、单氨酸无？哎呀，所以咱肠啊吼吸收变歹，无大劲哦，咱佮更加无容易哦，这个吸收体，所以造成这个。造血的能力，你就下降了，你就容易变成贫血，走路定平平，规个定戆戆安尼。好、哦，虽然咱台湾老大人诶，即个贫血的比例算悬哦。即经过2002年的社区的统计吼，北部65岁以上社区的老人诶贫血诶比率啊，吼、哦、是24%，但是因为贫血比较吼少被提，他较常讲了贫血，所以无容易很发现注意到，甚至个以为即个症状食老啊啦，迄食老本来就咕咕啊啦，迄食老本来就较惊寒，迄食老本来就慢慢啊啦，拢当感迄是食老啊，唔是呢，所以你感觉是食老啊，所以当延误着治疗的时机啦。那么你若长期定贫血，即、这个贫血就是咱老大人的杀手，可能致使着啥物？失智症，所以根据家庭医学会的资料，因为贫血，而少年人的身上产生着严重的症状并无侪啦，
吼，阿爸无啥物并发症啊，吼，而且呢，多半哦，你只要少年人较爱食嘛，补充一寡营养素，啊是积极治疗就当逐渐改善。啊，若对这老大人来讲诶，吼，因为足侪器官呢储备功能会慢慢下降，所以贫血带啥物欠上素，咱的血带上素，咱规身躯有上素。大脑爱上锁，但你无会，你就上锁变少，因为上锁就会咧出来啊。啊，你会少咧，上锁对咧少啊。那伫个应该可能各当动一阵嘛，但即马咧，你会马上会对咱的身体造成反应。不过老大人变会很凶哦，是未有不无啥会甲一般人的竞争上啊，面色白死煞啦，他较憨啊。啊，心开啦，心肝硬啊，丢丢单啦吼，会竞争哦。但是伊会出了昏昏欲睡，困起来阁细心神，还阁爱困，目睭不是沙眯，阁来胃口变无好，吼、哦，也是讲容易吼安尼跋跋倒，倒只爬起来尔，啊，阁起落，阁跋落，啊，跋落阁爬起来尔，啊，阁跋落，脚袂在啊。这时阵保你免疫功能阁减下降。甚至哦，你会造成你的认知的功能阁变歹哦，哦啊，怎来有失意，哦啊，袂记哩咯，啊，重复做同款的代志，这种类似失智症的现象，鱼啊都买阁买鱼啊，菜有买阁买菜，吼、哦、啊，物件都买阁买安尼哦，就容易被误会是失智，甚至会啊会缩短寿命，得这部无会，吼、哦、无会就无咩，所以比如讲你本身有冠状动脉疾病的人。如果你有冠状动脉炎，啊，你又搁贫血嘞，这有可能造成心肝痛，会恶化，还是引起着其他心血管的疾病，啊，无就造成老大人的心肌阻塞、死亡率的增加，因为你无血，因为咱身体咧贫血的时阵啊，你心脏的更加出来哦，咧跳咧跳，因为你要甲血拍出，啊，你都无血啊。你都无会当好拍，啊，所以硬拍硬拍，伊拍愈侪啊，所以诶，这个功能哦，会损歹去，会较紧歹，心脏较紧歹，心脏一拍一拍一拍，造成老大人心肌阻塞嘛，嗯，你的心脏一拍，而且这个竞争诶，那较轻微的病患人身上都会出现啊，所以该讲咱身体营养素一定爱足重要，咱规身躯五脏六腑拢是用营养素咧带动啊。嘿，然后你所以会对着这个贫血愈来愈严重，会症状会愈来愈明显。啊，不过这个造成贫血原因就多啦。啊，如果只是单纯补充体质还是营养素，可能无法度解决贫血所带的问题哦。爱找出真正原因，才能真正做改善。这个老大人时常发现因贫血原因啦吼，欠铁、欠 B 十二、欠叶酸，按伊定来讲嘛，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2 B 十二。对不对吼？嘿，对吼，嘿啦，啉偌济补充偌济啦。啊无咧，慢性诶腰椎病、慢性发炎，吼啊无肝脏疾病，其他慢性诶疾病，吼啊有大颔骨，吼甲状腺功能低下、伤过低，啊无咧主体诶免疫性诶贫血，吼啊无咧血液癌症啦吼，即种就无好即啦吼。嘿啊，所以讲补充营养素，啊家己顾好，你若营养有够。你就袂百病交交，啊！你又袂定戆戆轻盈平平，袂定跋跋倒，迄跋骨头当然得过咧开刀，啊！开刀了怎倒入门床袂起来呢？对不对？迄病人较严重，会心就跳足紧嘞，啊！会戆戆，嘿！啊！血压降低，啊！喘无啥有气，啊！心脏衰卡济，所以你刚看一个病嘿，哦，这看了咱规身躯的，因为咱规身躯上爱做运动、会走的，就是血嘛，所以无血嘞，啊，就无命，吼、哦。对吧齁，所以营养素很重要齁，得力雪莉旺齁，得力雪莉旺关灯一架就大用家，谢谢医生公格。好啦，继续收听齁，咱的 BBR 球公布帮太阳能刷电话给咱卡齁，都要跟我讲因为营养不够百病交高，啊那营养不够没吃吃少啊，是不是齁，啊所以你固月清了齁，带动着咱身体全部来衰卡衰卡衰卡衰卡安尼，齁你做重大化疗的人。这感情医生讲，两三冬后，衣柜压倒起来，因为你的保护能力哦，甲你免疫功能拢无救起来，哦，这时营养素对来讲是上个重要，啊，免停免抓免停免遐，你都只鱼仔鱼肉免个补，我第一未补未食未退是用啉的倒，继续行，即管落贵，祝你勇敢吼，谢谢。来，廿四小时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五五九九。

0: 人家有晒啦，爱煮晒，不急不急会煮晒啦。
1: 哇，灵灵异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下药啊吗？
0: 唔捌啦，
1: 唔捌咯。
0: 今麦拢足正常啦。
1: 啊，正常就放几条啊，对啊。
0: 啊，我用啊无得食。
1: 啊，好都唔食好。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0: 喝将半年啦。
1: 好久啊！啊你应该安尼煮出来用都煮啊，浸袂糊安尼偌久？
0: 哎，不知不觉走出来呢。
1: 安尼，咩讲出门啦？不是平常，你的身躯都塞鼻塞鼻啊。
0: 哎呀，啊我无啥讲出门啊，啊即帮正常啊啦。
1: 哎，当出门之后的哈。
0: 啊我即帮嘛去人买包做一个，像讲一个或者我嘛买包做的。
1: 啊你去人买个果子，你敢捌食过？
0: 两捌。
1: 啊食了完好啦吼。
0: 我十个月拢有食真香嘞！
1: 哦，谢谢你。有影哦，安尼，啊，你应该要食叫咩？是我爱婆婆菜呢？
0: 没。
1: 啊，不是，安那要食？
0: 应该心率不准。
1: 哦，难免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0: 我食足久安尼。
1: 哎呦，谢谢你！哎呦，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
0: 无问题都叫会爽啊！
1: 哦哟，啊，应该有做过头吗？
0: 开刀啊！
1: 哦，开刀，你煎个食好不好？你煎个对你食，迄搭伤了神经，食煎该好。
0: 暗时我拢食两粒
1: 无。无你即落药食过，你唔好甲食两粒得。你正开始照三照气功三顿啊食，你药食过来偌久啊？开刀偌久啊？
0: 像阿伯疫情高单啦。
1: 安尼五单啊哦。五单，你拢无甲食煎天甲拍哦。
0: 迄阵无。
1: 哦，你无你即摆甲对食，卖食暗时倒，因为你即个拍这酸痛开刀过个麻吼，你爱食三顿食哦。
0: 哦，安尼啊。
1: 嘿喏，好无吼？好，啊，叫你用惊嘿。
0: 拜拜。
1: 这妈妈就讲句，妈妈要不要惊食啦？嘿，你话应该用煮的呢，不得不甲就煮出来，唔敢出门。哇，规身光拢臭屎味。即摆好啊，你看，哦，哎呦，有够赞的赞啊！

0: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在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转到29幅，而且为迄个时候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吼、哦、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楞纸啦，咱讲的这个稿纸板啦，吼、哦、咧包装这稿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座著名的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佮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一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若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伫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怎引起了广大的回响。伫全球啊，收藏市场甲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即马拄啊拄着暑假的档期，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咧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日，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那马仔来高雄哈，因为马仔高雄基丁的风筝节，哈基丁的风吹节，风吹啊，今暗时上水，今嘛暗时，因为大家等暗时，暗时荧光的飞起哩，哦啊，就拢在其他个马仔，哦，你那边看，如来高雄佚佗，哎，当来咱丽池艺博物馆佚佗，啊，咱而且啊下晡到5点尔，吼，下早10点，哦啊，电视到下晡的5点，安尼。就你时间到啊，春桥好吼。之前咱根本我未记该讲时间，哦，咱中部迄个大哥因后生出来高雄佚佗，去基丁佚佗，伊讲在遐咧坐，暗早到5点尔吼，嘿咩吼，歹势哈。好来，啊那要来行行个来，哦来佚佗吼来。啊明仔是礼拜日，安日做下仔啊。伫咱即马所收听的着调频，拢收听的着明仔载8点的节目个好。台湾转台湾吼，啊像我等下要落山卡，啊咱甲咱需要服务的。24小时的电话要记录起来，一定是爱咱的经销房叫咱的正品正货，一定爱买着正品正货， 照像咱讲的这么好，照像大家分享讲啊这么好，嘿，哟，拢再次谢谢大家哦。廿四小时的电话在咱0800-333-5599。哦，像那因为我接你有电话哦，那全部了解不清楚，啊，因为我做现场的，包括明仔载八点还是做现场的。哦，伫咱即马都收收着调频，拢收着明仔载八点节目，会知啊。哦，会知啊，明仔载是做会知啊，哈。好，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嘛来到尾声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3-5599，0800-3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3487566。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7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我靠！
0: 我来收到你们讲过，但是你们讲过了呢。来，请讲来。
2: 我靠！大头不好，唔知哪拢拢去赔。
0: 六赔。
2: 哎呀，阿爸两三工好去啊。
0: 哎呦，阿你不好
2: 想。阿阮阮遐个后生卡哦，妈家掉哦。
0: 嘿。
2: 讲家有风风湿脊椎炎哦。
0: 哎呦。
2: 我那叫我那好去啊。
0: 哎呦。
2: 我按公公请假呢，阿我连大包来无啊呢。
0: 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
2: 阿我拢有食恁的迄个，你三我拢有食呢。
0: 感谢你。
2: 啊，好困呢。
0: 哦，阿你有食阿亚德纳呢？
2: 哎，阿亚德纳啊，三九千八啊，一路
0: 盖盖过去。哇，感谢感谢。
2: 阿我是刚买无，唔知几贵啊，十单。啊！食迄种食只这样，两空拢未记啊！
0: 耳康本地几几几啊十单哦，
2: 几几啊十单？
0: 哎呦，即马食三年前不好去安尼哦。
2: 哎，我唔知挂几多，我换一届啊。
0: 哦，不要紧，不要紧，食好靠紧。好，谢谢。
3: 正常够。
4: 哈？正常较袂来跑跑跳。
0: 嗯。
4: 早好差。
0: 哦，安尼介好呢，好，大嫂安尼谢谢哈，谢谢。哎呦，贵乡古龙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
1: 三险金
0: 宝，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食咱这款
1: 钙固质。
0: 哎，当然，昆明无欠少胡萝卜个食。阿雅德纳，来八八节，咱的肛门大油胎八八节，甲恁报告好消息。咱的八八节肛门大油胎呢，买两罐，买三片的任何两罐，咱就送一罐三这半罐的给恁哈，送半罐哦。那么这个送的拢完全无甲你限制，记在你拣哦。一组就是两罐，送半罐，然后呢两组就是四罐送。一个半罐等于一罐大罐样呢，所以咱的好朋友难得的机会，因为呢，咱这种咱平常时拢无咧犹太啊，而且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已经两三单无犹太啊呢？当然咯，咱趁这个机会咧犹太啊，有咧叫有咧用的人，有咧买人呢，咱就加逛逛，加买逛哈。因为呢，难得的机会哦，但放三单三年咯吼，拢没问题。所以呢，咱。每两罐上半罐一组，第那么大组就是每四罐上，这个两罐小罐的哈，啊，咱的八八姐，感恩大油太来咯，来谢谢，李慧你好，喂，拿住耳机，拿住耳机，
5: 你打哥
0: 打架，哎，买产品你来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来李慧你好，喂，我秀山李慧。
5: 喂，麻烦你，要甲你买接。
0: 好，来接接来哦，谢谢。来，要甲你买人较紧的哦，咱的感恩大油太来咯，感恩大油太买两罐送半罐哈。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6: 秀爽呀。
0: 还是，嗨。
6: 我这得了，我要。
0: 我要搞咩呢？我来接接哦，来谢谢。那么，如果是听到不详细，咱的好朋友，咱的好朋友拢甲卡里边哦。咱进去药房，即嘛药房全部拢有货啊！啊，咱的好朋友若要过药房关嘞，会记哈。咱关路者对你越好，因为啊，咱买产品就是咧顾身体，当然啦、啊。啊，你若讲钱啊，欠在银行嘞，人袂健康嘞，啊，钱啊，投资家己才会健康哈、啊。每两罐上半罐，咱的好朋友即嘛开始哦。现在已经开始了，跟我们建议好朋友老师的人两张注文，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
0: 好，我秀爽，你好。
7: 哦，我跟你买。
0: 好，可以，等姐来，谢谢。感谢等姐哦，谢谢。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啊，你好，啊，我想要跟你叫那个。
0: 好好，我叫人好。好，来接接哦，上线哦，谢谢。来，感谢，谢谢你。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秀爽，你好。
0: 哎，是，你好，你好，嘿。
8: 哎、欸，那我讲就买两块了。
0: 哦，讲两块呢？啊，你买几组？
8: 我买两组啊。
0: 哈，
8: 两组啊。
0: 买两组呢？阿尚，买两组上两罐四罐的呢？
8: 去正华买啊。
0: 哇，好棒好棒，好好啊，有帮起码拢有啊哈。好，感谢。哈，
8: 我想要点一首歌。
0: 好来，感谢哈来，你讲要听什么歌？咱贵姓？
8: 李明阳的。
0: 小姐问咱贵姓啦？
8: 我姓陈啦。
0: 在里底啊？我知你在里底嘿。咱多哩多啦，
8: 二林。
0: 好来，要听什么来唱讲嘿？
8: 阴阳唱的边疆的南林。
0: 好，等你吹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
0: 哎，徐立二，你好。
9: 啊，徐总。
0: 哎，来唱讲嘿。
3: 跟你买红的色那个皮羊。
0: 好来接接先接接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听说是要带他点歌。
0: 要点歌白啊白卡班咯哈。啊你我那有台你有听到无啦？
9: 我有听到好，做好诶。
0: 啊做好先啦，你有去关无啦？做好。
9: 我有去关，我有去关。
0: 你真的关吗？
9: 嘿，我
0: 再
9: 去
0: 挂，
9: 我袂
0: 开
9: 白菜啦。
0: 啊，你再去挂，你再挂是有挂到，上面有上色管的无？
9: 有。
0: 敢有上色管的吗？
9: 有啊。
0: 哦，安尼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好，谢谢哈。啊，来，对不起，谢谢你。哦，秀传立贺，你好。
10: 喂，你好。
0: 哎，你好。
10: 请你是秀信那边吗？
0: 嘿，我秀传立贺呢。嘿，
10: 你好。哈，我要买那个。
0: 好，等一下来，赶紧呗，蛋姐，我跟这个秀蛋姐来，等我接接哦，嗨，谢谢。哎，谢谢你。那我秀爽你好，你好。
11: 哦，啊，到时候那卡来，那讲这不是真大。
0: 你敢看唔丢去？
11: 我知。
0: 好、哦，可能看唔丢去啦。嘿，你好，什么贵事？
11: 我买啊，做啥物？
0: 好，好，来，蛋姐，我叫来听下，蛋姐，谢谢。来，黄大姐要听什么歌？嘿，来，对不起，陈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12: 啊、我三毛买两罐，三半罐。
0: 你有买着？哦。
12: 嗯，我要改过去加三星。
0: 隔壁关啦，大姐，隔壁关，我两单关哈，又太一间
12: 咧。我这现金啊，我逐个月拢要取现金咧。
0: 我跟你讲，你若卖两单，你无隔壁关，你后摆你无无。
12: 对啊，
0: 系啊，
12: 系。我后日摆个咩？
0: 你要听什么歌啦？
12: 哎，我听迄个黄雨玲的《放开我的手》。
0: 哦，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弟妹你好，对不起，黄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13: 哦，春忙不了情。
0: 好，等你拜哈。
13: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感谢你。秀爽，你好，你好。
14: 喂，
0: 啊，你好，你好。
14: 秀爽呀，
0: 嘿是嘿。
14: 啊，我要叫伊。
0: 好，我叫。来个接接哦，嗨，等我一下，谢谢。来，我要跟咱点，要跟咱加油，哎，不是加油啦吼，要跟咱点产品的，咱那好朋友今麦拢有当卡里吧吼。那要点过人先停者，咱要点产品的人先卡哈。来，谢谢，你好，你好。啊，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15: 喂，秀爽呀！
0: 还是嘿，你好嘿。
15: 我改了喂，
0: 我刚被来接接上线咯。嗨，谢谢。来，都叫那卡牌机牌，今麦电话卡机牌，要订产品的人先卡机牌哈，啊，先卡机牌就来，谢谢。你好，你好。
16: 秀爽姐，要不要点歌？
0: 啊，你都叫卡啦。我秀爽，你好，你好嘿。
13: 你好，秀爽啊。
0: 还是嘿。
13: 我请问哦，你讲买两罐上半罐，上半罐，我以前买唔捌啦，啊，但是伊咧点数，
0: 不，我那是有上商品，就是无上点数。
13: 哦，对对对，
0: 啊，不是上两种的啦，不是两种
13: 啊。所以我就请问一下，我买差不多六罐，以前买六罐吼，
0: 嗯，
13: 拢迄个加起嚟啦。
0: 唔是，你听无我讲的意思？我那是上商品点数都无好恁，啊，你那是。你那是买产品的点数有合理安尼啊？系啊。
13: 对对对，我怎么就先问我，给你问
0: 我。来接者，先接者来。嗨，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17: 喂，秀爽小姐，你好。
0: 还是你好，你好。
17: 对，我家己来看黄大姐。
0: 来，你讲起来。听
17: 讲，啥
0: 物
17: 代志啊？我来讲，你的家庭。啊。我去买一项拢四十罐，四十罐。
0: 四十罐哦。哦。你只有那个。惊到，真好惊到！
17: 对啊，我是行政官。
0: 你管行政个官哦，一项拢来管四十罐，一项拢管四十罐哦。哎呀，你有够厉害！安尼我来讲。
17: 秀爽，你讲会记得你有一件下晡时啊？你讲我甲你交流着你时间，你句啊，我就是迄个大姐开。我无甲你讲，我妈妈要过年单。

0: 哎，你妈妈欢喜呢。
1: 对啊，不累，来来来，秀爽，不累了。文先生哈，也一个髋关骨，伊讲去有医生看，讲爱开刀啊。
0: 是。
1: 啊，不呀，我讲好，你爱紧食食个冬鱼出啊哈。
0: 哦。
1: 啊，食我爱免开刀。
0: 哎呦，啊啊啊，到位嘞。
1: 有较好呢。
0: 真正免开刀啊。
1: 系个，主要无啦，伊伊个医生去开三个月以后，食阿家里个代购一人，
0: 系啊，产品我不接，
1: 哎，真正伊真正有较好啊！
0: 哎呦，阿弥陀佛！
1: 系啊，我讲咩，就是讲没事的，关系的关，系啊，
0: 感恩你，感恩你啊！
1: 哦，我妈妈嘛食冰包，食个都好个啊！
0: 哎呦，有啊，我听你讲对，好，阿妞啊，
1: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
1: 好，拜拜，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我哎，大雾，哎，感谢你呢，以及的。每一种拢广西习惯嘞，
2: 哎呀，
0: 伊平安那讲嘞，伊食了有感觉，佮伊妈妈，
2: 哎，
0: 妈妈做这回呢，好像是90，我袂记啊哈。来，今麦电话通啊，要给咱订产品的人好朋友呢，今麦当卡礼拜哦哈，来要订产品的人，当卡礼拜咯。来买两罐，送半罐哈。来，你好，你好，嗨，
3: 先生你好，
0: 你好，嘿嘿，
2: 你好。
3: 我跟你讲，我会倒去买毛送啊，两罐。两罐换半罐一罐，半罐
0: 细罐的。细罐的对，免我讲，到时你若是有机会啊，加买罐，因为咱
3: 我才讲一个月尔。
0: 因为咱一个月尔，而且唔是嘛，不一定一个月。我即马烦恼是，阮的囡仔细期囡仔无教会啦。
3: 嘿，
0: 细期囡仔无教会，万一若细期的上完细罐的上完，我都唔知影到底有无啊。
3: 我去，伊就甲我讲啊，我讲安尼，我连工。我
0: 又跟你讲细，又跟你讲细管的囡仔无搞吼。
3: 嘿，伊甲我讲一个月呢，伊讲这今年伊才来呢，今年伊才通知的啦。
0: 安尼哦，
3: 嘿，哦我食偌好，你知？
0: 是是，
3: 你讲无？
0: 啊，来产品了不姐，请讲起来嘿。
3: 我甲你，我讲
0: 你食了安那好，
3: 四年食个几吗？
0: 一百空四年，
3: 我拢甲你砍掉掉。
0: 啊，食了安那好呢？
3: 啊我。嘴齿拢也无半齿假啦！
0: 哈，这么好！
3: 我八十几岁啊！
0: 我八十几岁，嘴齿拢真的哦。
3: 啊，目睭，迄个眼小姐啊，去检查吼，
0: 打
3: 光我眼底啊，足清的，也无白来讲。
0: 但我你听看麦，八十几岁呢，真正是赞的啦，真赞！
3: 我嘴齿拢无假，
0: 啊，都无假
2: 哦，更加厉害。
3: 目睭，我目睭我半年检查一届，嘴齿嘛半年检查一届。
0: 哦，安尼真正好，好好，我
3: 昨天。我看到
0: 好人诶，小阿妹，我的双弟妹当公熊顾安乐哈，
3: 好，
0: 一箱公公表，感谢你啊，
3: 拜拜，
0: 谢谢，来哟，我来较紧的哦，咱的好朋友来要给咱点回，人今麦落单卡里边，0800
2: 469469，
0: 来，每个人上个人的单卡里边，每两关上半关哦，咱一周就是两关，啊，我那个好处就是我拢无甲你喊，记在你见，记在你搞拢无问题哈，啊，那每两周就是四关上两关，四关的顶。上一罐大罐呀，咱过去十罐就有上一罐咯，即马四罐就有上一罐啊。虽然你好朋友恁家做会好个呢，啊，咱这难得的机会，尤其是咱用两三档，就有增上一摆呢。所以你若有咧食，有咧用个人，咱就加关加买关哈。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4: 哎，秀爽，我要甲你买啦。
0: 好，谢谢，好来，感谢，谢谢了，接进来。来，你好，你好，嗨，
5: 你好，
0: 没事，嘿，你好，
5: 小姐，
0: 嗨，安娜。
5: 我要试管，
0: 要试管好来，接一下咯。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喂，秀爽。
0: 嗨，是嘿。
6: 秀爽，我要点一只歌有带好唱。
0: 咱在注意嘿。
6: 哎，我平常时常自家歌。
0: 我尽量摆啦吼，来，什么歌来，请讲起来。
6: 你礼拜我带皮，我要带好唱。
0: 一边唱这首歌嘿。等下，给你安排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7: 我们两罐的双向肩包。
0: 嗯，好，小邓姐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感谢哈，谢谢你。好啦，因为咱继续看啦，今麦先我到公子啦，气象啊，电话啦，邓姐先接电话来，谢谢，来等我一下嘞。好啦，你好，你好。嗨，
8: 喂，你好。
0: 还是你好，你好。
8: 我叫回哦，
0: 叫回你，
8: 这个叫回啊，
0: 好，
8: 啊，不来啦，拢不。
0: 我的邓姐，我叫人听来，三线接接来，好，谢谢。来，那么今麦咱的电话满线，咱的那边的电话满线，你也等下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268888。要给咱电话人哦，较紧的，要给咱犹太人较紧的看这个电话。今麦先我让旁我大屋公姐气象姐来，谢谢你。
2: 还是啊，咱这天气中到以后落雨机会增加了哈。所以咱最近天气这几天拢是安尼， 好、哦、啊，但是啊，咱咧看的是这个风台后礼拜有可能开始的影响，哈、哦、啊，因为这个叫白海豚啊，这個。

0: 这个风台吼，伊有可能是伫后礼拜四、拜五左右迄时阵吼，应该来伫咱台湾的东边，台湾的东边，拜四、拜五，安尼迄时阵有可能，进目前的路线吼路线，伊是慢慢向咱这个花莲台东这个方向慢慢弯入来。所以讲，但是嘛，唔知啦。有另外一个即讲法是讲，伊会浪潘直接走去中国，吼、哦。所以来个各位提醒，后礼拜一定要关心一下那些气象这部分。后礼拜三、拜四，这个白海豚的台风有可能会影响台湾咯。
1: 嗨，谢谢。来，这么电话通啊通啊，咱的好朋友要给咱送，要给咱送的人，要给咱这个送的好朋友，这么一张卡里边吼，每两关咱的八八节感恩的大油台，今仔日开始。今天去开始哦，买到的好康哦吼！来买两罐，送半罐啊！过来呢，是咱来买两组，两组上，你上无去就爱买两组以上吼、哦。四罐送两罐，四罐的哦，等于一罐大罐呀。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有咧借人，有咧用的人，就较紧的哈。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嗨，你好，你好，嗨，
2: 你好，
1: 嗨，你好，
2: 我来拢卡袂通啊，
1: 我的电话线，你都拢满爽，满爽，还拍死人哈。好，什么技术？
2: 我讲啦，我会走吼，有卡吼，那过两组啦，
1: 要过两组来，直接来线哦，嗨，好，谢谢。好来，我是传力哥，你好。
3: 记者啊。
1: 哎，安娜。
3: 我要四罐啦。
1: 要两组呢，好，等阵啊，你要听什么歌？你要听什么歌？
3: 叫你不用买啦。
1: 好，叫你不用好，等阵你电话咩挂来直接是感谢。三线来，三线好了，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爽啊！
1: 是是是，嘿，你好。
4: 啊，
1: 是啦，我就是你好，你好。
4: 哎，没人管你。
1: 哦，要一组来，接着来，二线哦，嗨，谢谢。来，这边电话都满线嘞，麻烦咱的好朋友，要我咱精神的人家是卡空气。
0: 二二六八八八八。
1: 哎，这边我来个报告一个咯，谢谢。

0: 啊，你的产权宣布。
1: 嘿。
0: 啊，跟一帮有破啊拢无啊。
2: 我食你的产权宣布哦，今仔暗时，
1: 以
2: 前拢无起来帮油呢，无阿捌一届五六届。
3: 腰骨无力吼，也爱吐拐啊，即马较唔免吐啊，拐啊放煞啊。
4: 拢未穿，较早是安尼穿皮皮咧。
5: 有婆婆吼，啊烦恼到人讲啊，大家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做女娘嘛好去。哎呀，得那个当面面包吼，倒个困嘞，我改。
6: 我本地血糖拢比第一个是糖分指数拢。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1: 嗯，
6: 啊，食食了就剩个剩六点三左右。
1: 哎呀，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呢，都是食咱对一罐的产品呢，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食咱一罐
7: 三省金宝，
1: 真正你都免烦恼，咱的挂灯的价，咱给咱介绍这么久，大家拢给咱讲掉啊，所以呢，都唔免怀疑，你得给挂灯的价就对啊。今麦够有咧犹太，今麦挂咧真正是哦，会当我咧省钱，佮省了啥，佮当赚到健康。那么呢，是如果那是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食咱这款
7: 钙固执，
1: 好让睏眠好加是啊，加强咱的睏眠的个增加，好多东西哎。阿雅德纳，那么咱这三段产品买任何两罐的产品，咱就送一个半罐给你。阿拢无给你含，记在你拣，记在你搭配都可以的哦。哈，买两罐送半罐一组，两组就是买四罐，就是送两罐四罐的。等于一罐药，一罐药哦。那么咱的好朋友，有咧借有咧用的人加买罐，因为呢，咱这有钱寄的银行的利息足低啦。啊，咱那是今嘛呢？当然，咱来甲买吼，咱来为了食嘛吼，啊，咱来加款挂，因为咱两单挂要甲三单来叫犹太一拜哦。那你上面的单放三单拢无问题哈，所以呢，八八节感恩的大犹太，咱的好朋友没有咱上掉人金卡入来，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
7: 大准一个，
1: 谢谢。那你好，你好，
8: 你姓啥呀？哟，
1: 哎，你好，
8: 你好，要甲你买药啊？
1: 哎，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哦，来，谢谢。来，这部电话通爱通爱当卡里边哦，来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1: 没有咱精神的人，这部当卡里边咯。你好，你好，
9: 喂喂，
1: 那就耳机，那就关起来，麻烦的。
9: 喂，
1: 那就关起来吧。
9: 哦，
1: 你好，嘿，什么故事？嘿，
9: 啊，我要改，嘿，三十
1: 三片。哦，来站起来，来站起来，嘿，谢谢。那么咱即摆药房拢有铺货啊，拢全部拢有货吼，所以咱会当过上紧的药房关。啊，若无方便的人要开去山顶，甲咱主文同款哦，会拢会当哈。空八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1: 来，咱即摆先我倒唱歌哈，
7: 严
1: 肃之乱，听倒唱歌，咱继续卡。啊，来要甲咱家庭买人继续甲卡咱那个啊，扣音电话哦。啊，若袂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7: 二二六八八八八。
1: 嗨，谢谢。

0: 集团掌声鼓励，
1: 感谢你。
0: 主持人是方顺吉，这个是
1: 大副秀美了。
0: 嗨，谢谢。来，丁哥你好。
2: 李秀爽
0: 啊。我秀爽，丁哥呢？
2: 我想讲那个。
0: 哦，别讲别你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二线哥接接，来，谢谢。我秀爽，丁哥你好。喂，丁哥你好。
2: 你好。
0: 还是你好。
2: 嗯。
0: 嗨。
2: 那买的。
0: 什么？
2: 我买。我要买的
0: 买商品呢、啊、好的，等一下二线哥接进来。嗨，谢谢。来，咱现在电话没线呢，不要紧，咱的电话没线了，卡不进来，等一下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1: 0726888888。
0: 谢谢，咱今天去开始哦，88节感恩的大油台，我头一次88节办活动哈。那么当然呢，咱是甲公司有争取了哈。要唔过我也是希望好朋友呢，会当我紧起着啥，对恁有利的身体先顾好，较紧哦。身体顾好靠家己啊，爱投资家己的健康呢。虽然这个钱袂使省，这个钱你更加爱投资。什么钱拢会当省，就是健康的钱袂当省哦哈。啊，咱即马买咱上的好呢，因为呢，咱买两罐，一组是两罐，送半罐，等于就是赚半罐呢。啊，你若买两组，就是等于送两罐小罐，等于一罐大罐呀。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较巧的人就是投资家己，成都那些大姐呢，迄一人拢买40罐呢。啊，当然啦、啊。赚到是虾米人？伊啊，咱钱啦，寄银行、寄定期的吼，无虾米利息啦，大夫对不对？
1: 是。
0: 那咱就是要投资家己的健康，咱的利息就是健康，所以咱的好朋友投资爱感慨，对家己的感慨哈。来，你好，
3: 你好，秀华，你好，
0: 你好，
3: 我要叫，
0: 要叫回来，接不接？等你二线啦，谢谢。你好，
3: 秀华，
0: 要
3: 叫回，
0: 要叫回来，接不接？三线啦。来哟，继续卡，即马电话可以通啊。那么咱当然一定要甲好朋友讲哦，咱人哦，不管你是食个几回呢，一定要骨头顾好。咱的骨头呐顾好，脚路呐好，自然咱走路的自由，咱就是方便呐。所以我定甲咱鼓励好朋友呢，咱唔省这种钱，就是包括就是咱的脚介重要。无你是要靠啥走路？当然嘛，靠脚走路啊。啊，脚就是跟咱的钙质有关系。当然，咱今日新闻个报的啥，跟 D3 冇关系，这种介重要吼，因为跟腱子嘛冇关系哦。咱咧一旦走路，就是脚有力，就是包括骨头跟腱子吧。那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个骨头的问题来。啊，要跟咱电话，要跟咱交关的人继续看哈，谢谢。
1: 是哎，咱这骨头啊，来还了工地不报。哎呀，有人讲哦，我这年会啊，被报去的，等等，喙齿爱啊。咱的心，咱的心会更啊，咱的这皮肤，咱的骨头，每一个所在拢需要骨这钙质啊，所以讲不管几岁拢爱食啊，是讲这量你敢无咧控制，伤多也无好吼，伤少就是咱身躯欠伤大咧，按你的骨头抽来用啊，所以讲啊，咱爱赶紧补，安怎补，逐工食。莫袂使停啊！一定要记得，每天都要吃。大家拢爱食啊，少量食袂使停啦。啊，有人可能食伤侪遐无好，伤侪就排出来，对不对？所以这时阵，咱的卡路筋都无好，各有啥个问题？除了大讲的骨头不够用吼，安尼跋倒吼，弄掉拢骨头必须断去。以外，那是咱的这卡头骨甲腱子吧。卡头骨无好的人吼，通常拢是因为会痛。无爽快会肿哈，迄个发炎呐。那发炎的时阵，咱是不是要有医生看？哦，卖去食偏方，食医生开药较有效。啊，医生迄无效，食也无效啊。医生嘛咧试这药啊，所以讲来乖乖食。但是你上重要是你敢有咧运动、啉水、甲补充你需要营养。哈、哦，咱这卡头骨需要营养。除了这钙质以外，就是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不是想用胶原蛋白呢，迄只会当按动物遐啊，是这类的吼，靠花都萃取这胶原蛋白，对咱的这软骨的这真好啊。所以讲食全素的人勿紧啦，咱不是直接食肉。哦，这没有关系啊，就你的观念爱改进。但是呢，有时阵你也感觉讲哦，这骨头是啊，看这观察是不是乖乖吃就好，没有那么简单。哦，咱应该吸收好啊。哦，比如讲你讲胶原蛋白这部分是真需要，但是我也不感觉啊，因为你吃时间不够长，因为你吃啊久无保养 哦，所以讲你需要去更加愈侪时间去反应，去即个慢慢咱哈，甲即营养补到位。啊，即、这个骨头咧，你就是需要钙质，啊，你爱个补充啥？维生素 D3 的效果更加愈好。咱来去拍日皮肤的灯化，75岁以上的长辈，医生会主动帮你诶开即个 D 维生素 D 的营养品，互你补。哦，这个、部分能帮助咱钙质吸收。哦，所以爱吃。啊，你要有这个观念，一定爱吃。
0: 是
1: 啊，这骨头的这时阵啊，你可以牛些骨头的味道，安尼较好哦。
0: 哎，来呀，补充钙质一定爱靠家己呀，因为咱无多制作，一个是四十以后哦哈。那么咱的喝冰，咱要做啊，这个咱平常时在吃哦，在保养哦，拢钙重要啊。咱今麦趁咱今麦有咧犹太哦哈，每两罐上半罐，你也当个上咱的骨头方面，给你补充掉诶。那么当然，咱那边细管的，就是上两罐细管的呢。利用这个我咧犹太，咱的喝冰较紧。啊，有听到人较紧的哦。哪里好你？
4: 叶莎小姐。
0: 喂，
4: 哪里好？
0: 哪里好？
4: 我等这个关关的
0: 商品好不记得，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我就是阮囝转来载我去。
0: 哦，阿伯安尼好，感谢你啊，感谢这一线哦，我来个曝光哈，谢谢。

0: 好啦，谢谢，放开我的手，继续关心黄雨林说，请回来陈大姐说电话了，谢谢。我们赶紧，我来敲工敲工来敲工起来，你讲嘿嘿，吃哪哪好？
1: 你做骨头要吃好诶，
0: 盖过一啖吼。
1: 对。
0: 哦，啊，吃哪哪好呢？
1: 吃到卡好，我看菇，菇白色，无拢没菇呢。
0: 哎呦，
1: 我吃过呢，我是坐那个马桶呢。
0: 卡在
1: 那马桶下，我坐坐，坐我坐那个菇呢。
0: 卡在
1: 我
0: 都我都苦的掉，今麦当苦啊啦吼。哦，好好好好好好好，盖好盖。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把紧个盖两顿哈。好嘞，我靠，电话拢个接起了，谢谢，感谢大姐，谢谢你，谢谢。好，把紧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哎阿妹，保重啊，好，谢谢你，谢谢。来，小蛋姐来，哎，三片不接，你讲要要吃哪？你讲你嘿，来，请讲。
2: 无，我有吃，我特别改做见证。
0: 好啦，你吃哪哪好？吃什么嘿？
2: 礼拜吃，两下拢吃。
0: 吃了啊，是吃了安那好，吃了安那好。
2: 吃了婆婆都被婆婆啊。
0: 放尿呢？
2: 嘿，
0: 放尿
2: 被见，
0: 放尿被婆婆就对了哈。
2: 清清嘿，啊代谢哈，代谢拢哦，就好些。
0: 哦，代谢新陈代谢的对了哈。
2: 嘿，对对对对，
0: 安尼好。
2: 我今日去。
0: 哦，今天要帮瓜包囡仔，嘿，大姐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啊，继续甲咱看嘞看嘞啦哈，谢谢你。
3: 你迄款嘞盖过节食好呢，你叫侬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个讲讲者来嘿。
3: 卡吼，无啦，食了拢有来咯。
0: 哎呦，
1: 我嘛卡乌拢未听，我真吼，有够好。手拢未，拢未夹足管，拢。
4: 诶，心情真不好呀。
0: 我先
4: 食，我头先闭起，啊，我食一罐，啊，食三粒。他就放你出来。
0: 哦，大姐，谢谢。
1: 点好，好好好，就好一点，还是你盖过节哈。
0: 好好好，
1: 哎，这过过筋骨节的呀。
0: 啊，吃了那好呢嘿。
1: 啊，我就是哈，我卡手术，啊，我本来就有在吃啦哈，啊，但是唔知讲卡手术了哈，搁加吃哈，足好，我的卡足好。
0: 啊，怎么吃了那好？
1: 啊，好刚好我的卡吼，啊都那像讲我无手术，那呢才好安尼呢。
0: 啊，走路够问题。
1: 走路足轻松诶，
0: 拢无问题。
1: 嘿，无问题，佫就会行诶。
0: 啊，走路佫好行吼。啊，好好，
1: 佫真好行，啊，佫真快啦。
0: 谢谢谢谢。
1: 啊，今嘛吼，就是讲吼，我一个孙呐
0: 吼。哦，有那当家啦，阿妹当啊，好，无问题，谢谢。来补充钙质，你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咱一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5: 钙过质，
0: 那么咱这管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观察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跟咱骨拢在咱这管内底呢，所以你免食干两行，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的哦。那么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上多，所以补充钙质爱食咱这管。钙过去了哈，啊，咱这爸爸呢，大家一定爱关灯啊，这样呢，因为咱查甫人哈爱顾家庭啊，哈，所以后来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啊，那靠这个钙两顿，囡仔小朋友食几粒食杂么？咱即马咧犹太哟，爸爸节，咱的爸爸节，根本的大犹太呢，希望好朋友呢啊，经过有旁观吼，啊，无开开山顶哦，买两罐，一组都是两罐，上半罐。那那边两组的是细管的，上两管细管的，顶一管大管样的。啊，咱来当我好朋友，咱这两当我再优待一摆呢。咱来当鸡冠挂鸡尾挂，身体够好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的
5: 多准一杠，
0: 谢谢。哦，秀传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秀传呀，
0: 还是
6: 我请教你哦，
0: 好没？
6: 你那个吃国金骨的呀？
0: 哦，来蛋姐来接接哦，一线哦，我非常听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川啊，
0: 还是你好。
7: 我请问你哦，我脚头乌吼，苦的吼，
0: 苦了，
7: 安尼安安，个病病安尼硬壳壳的。
0: 安尼我来，再接接来，谢谢。我经常听邓姐，谢谢。 来哟，咱今麦个感官先，我带我唱歌哈。带我来个唱只霓虹国的，Tokyo 阿卡巴拉来听带我唱歌。啊，咱要跟咱电话人，要跟咱高官主文个卡，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啊，那莫算时阵，咱卡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8: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谢谢。

0: 空中阿卡巴拉，这主持人什么人没记啊？哈，啊，对的是
1: 大副犬。
0: 嗨，谢谢。
2: 成哈，入窗不少哈喂。
0: 哦，你讲那个入窗哦，德明城入窗。弄弄太阳，
2: 我咧，我介伊闹受伤，倒咧，我全部我倒叮当嘛吼。
0: 嗯嗯嗯。
2: 哎，痔疮，哦，我弄皮痒，我才好伊呢。
0: 安尼，就甲咱到小伯呢。哦，大姐，谢谢哈，感谢你，谢谢。
3: 你不要过来。
0: 哎呦，阿、啊、你要刚过来，三片我就来，请讲下来。
3: 那个，嗯，我今日一动哦，
0: 嗯，
3: 巴肚吼，艰苦，一年360天，会使讲十日巴肚都拢会艰苦。
0: 安尼哦。
3: 啊我，啊个会喘，啊我今日啊心脏这个会安感觉艰苦呢，会吃袂上迄种。
0: 啊，今嘛咧？
3: 啊，我准食你个迄个
0: 三百
3: 分在食两粒，会再两粒，用两粒吼。
0: 嗯。
3: 啊，食这有时啊个会牙。
0: 嗯。
3: 啊，你到尾我准甲食三粒。
0: 哦哟，好。
3: 吃三粒吼，啊，一变吼，到尾巴肚真好个啊！
0: 哎呦，
3: 啊，迄个秀爽来坐我问你，
0: 嘿，
3: 迄个粘连吼，巴肚
0: 哦，等下粘连较麻烦哦哈。
3: 粘连跟有关系？
0: 粘连有关系啊，但是你即摆心，哎来讲过啦，粘连迄肠粘连真麻烦，你看医生哦哈。好，保重哦，谢谢。
4: 我吼，只用肝那包油。第三点，人我食了什么？长期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嘿，
5: 食三宝吼，心脏也都好。
0: 嗯。
5: 哦，啊手麻，手脚筋也都好。
0: 嗯。
5: 啊，健康控控给完了。
0: 嗯。
5: 拢好呢。
3: 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啊。
0: 哦，较袂搞油啦吼，安尼好，阿姆谢谢哈，谢谢你。哎呦，真正是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赶快食咱这款
6: 三省金宝，
0: 这款你真正赶当来食，唔好干那听这句嘛不好，你拢无咧食，无咧保养啊。那么咱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
6: 钙固执，
0: 真正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拍档，基本的赶当来食的吼。啊，咱那是困眠无欠少的喉咙问嘎嘎。
6: 阿雅德纳，
0: 那么如果是皮肤问题，给我
6: 诺诺皮痒，
0: 那这把油胎是三品哦，也就是咱的88节，根本的大油胎是每咱两罐的三品，啊，那么咱的上一罐细罐的，去在你见不跟你喊哦吼，每细罐就是等于上两罐细罐的呢，当然咯，每两罐细罐的当然咱就是上两罐细罐的，等于一罐大罐样呢，所以咱的好比咱给做一盒。钱啊，爱用伫对的所在；钱爱用伫咱有需要所在，就是爱投资，和咱的健康如何哦吼。所以你啊，寄银行钱啊，寄银行呢，无利息呢，啊，而且呢，佫较袂好哦吼。所以呢，咱那边呢，趁这机会，咱有咧精神，有咧犹太呢，紧关灯，紧甲关灯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
6: 多准一个，
0: 谢谢。你好，
7: 你好，
0: 哎，我秀嫂你好，
7: 秀嫂，我要甲你买啦。
0: 好，谢谢，好来接接哦，嗨，谢谢。来，即马电话拢会通啊，电话通，拄则是电话未通，即马会通啊，会当卡入来哦。要甲咱电工主任甲卡你好，你好。
8: 哎，小姐吗？
0: 还是我秀爽你好。
8: 小姐你好，跟秀爽下吗？
0: 我秀爽你好呢，嘿，你好，你好。
8: 好，是讲你讲，咩在引起的啊？老哥，
0: 无去无乐，哎，无去无乐。
8: 好，谢谢。
0: 不客气，嗨。我秀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9: 秀爽啊！
0: 哎，是你好，嘿。
9: 我卡你边。
0: 好，来接接哦，来谢谢二线来宾，你好。
10: 喂，小我们来啊！
0: 我边嘿，
10: 秀爽呢？
0: 是，你好，你好。
10: 我你讲买几罐上？
0: 买两罐上半罐，等于买四罐就是上两罐半罐的，等于一罐鸭呢嘿。
10: 哦，买两罐上半罐啊！
0: 对哈。
10: 啊，四罐上一罐啊！
0: 等于就是一罐大罐鸭啦。
10: 哦。
0: 啊，你听好无？你稍等，三线接招，来上线，来谢谢。来呀，天哪，不想说，咱个卡里边哦，咱这部电话会通啊，好，各有一线会当卡里边。来，咱的现场的客运电话呢，0800
6: 469469。
0: 啊，那电话未通，这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26-8888。嗨，谢谢。那么当然，咱听讲过，咱这困眠哦，该电话你敢知道有一个医生啊？哎呀，真正有够玩弄，这个医生是一个牙医师啊，少年呢，有够少年的呢。 啊，42岁呢。那么伫网红内底面，伊算有名，排有对的哦。结果啊，因为伊伤过疲劳，常常困眠无够眠，伊拢感觉人真忝。甲因兜的人讲哦，伊规个人叫咩爆炸了，因为咧困眠的品质无好。地书伊家己嘛做医生家己知影哦，但是地书呢，因为伊安尼关系呢，真猝死了。哇！所以拢感觉讲哦，伊就是人感觉规个人哦，叫咩爆炸了啊！大脑呢，唔在先啊，是拢啊困眠无好，所以这困眠啊，影响到介大啊问题哦。所以咱咧好边咱困哦介重要吼。来，咱电话即马继续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你好，你好，
11: 林秀山爷爷。
0: 哎、hey, ，你好，
11: 你好，要家己买药啊？
0: 哎，姐姐哦，我看看姐姐。啊，咱即马先请单位来讲咧困眠的问题啦，谢谢。
1: 是啊，咱这个困眠啊，啊，有足多人，你的枕头是唔想矮？想矮，啊，你个是即个我倒边我正边的时阵，你的肩胛头啊，是唔是拢伫眠床？结果你的颔棍啊，哦，你头啊，啊，是唔是即个角度会变足大？所以讲你需要较悬的枕头，好、啊，对不对？啊，是唔是你的枕头伤顶啊？伤潮一点来说哈，伤顶啊，伤悬、伤低拢无好。哦，你去选择一个宽度较适合你的，啊，够即软吼，软 Q 这部分嘛，要看你家己倒来较爽快，迄种好的枕头会当帮助你困眠。啊，眠床嘛是相像，啊，卖倒去伤软的，伤软的是真正哦，迄无好困，起床了，规身躯拢会都忝迄种感觉。即讲寝具吼，咱咧倒即眠床甲即枕头甲被吼，逐工拢爱用，所以讲咱爱加开寡钱咧投资伫即个顶管。啊，有人是欠营养啊，荷尔蒙无平衡啊，缺营养了就不好睡，最不值得。为虾米？啊，你都无甲家己身体照顾好，互你个身躯哦，甲你即个主人甲你怨叹讲啊，你无要甲咱补充营养啊，所以讲我即个器官萎缩速度变紧，比如讲咱脑部一个好可能即个器官叫做哈松果体，啊，你无咧补充营养啊，啊不当然我也无爱分泌好可能荷尔蒙互你啊，所以你会变成一天比一天更加歹困。中辈，咱在下卖一直度孤哦，你找台机器制作哦，啊，找台制作时阵有生活有目标哦，特别安营养拢困咧，啊，度孤哦，暗时直接无困，加运动加爬日，甲咱的循环做好以外，咱身体若是讲有目睭看日头的时阵，暗时绝对会较好困。做者国家的研究报告拢有甲咱写着吼，咱若是伫下晡时。去爬日，暗时较好睏呢。
0: 嗨，谢谢。那时间的关系，我休息。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稍等一下，算卡等你哦。来，谢谢。
1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
1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9: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8: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0: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9: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24: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功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方不了解，那么这些欧比红收起来的那黄大姐说店名，我来谢谢。
1: 对我做做帮手说好。
0: 你讲是三线金宝甲阿雅德那盖好哦。
1: 嘿
0: 啊！哦，啊，你是吃了？啊，吃了那好，赶快讲起来，生病
1: 我
0: 们再来。
1: 哦，哎呀，我在本身我在困难了。
0: 嗯，
1: 哎，未来吃好，先讲啊，天光。
0: 喂，就讲到天光啦，嘿呐，你拢讲一醒是一困啦，嘿呐，好谢谢。哦，那你黄大姐，你讲吃了那阿雅德那吃了那好？
2: 啊，吃了困难呀！
0: 哎呦。会好困
2: 啊
0: 你！
2: 哎呀，啊，头壳未卡未了啊！
0: 卡未
2: 啊！你叫我食，
0: 你讲头壳卡未啊？
2: 我在干，头壳卡未现啊！
0: 卡未戆啦吼！
2: 哎呀，我在问啊，你讲叫我食嘿啊？
0: 好，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好，黄老姐谢谢。
3: 我那我食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
4: 棒！养的呐，
0: 好。
4: 哎，本来睡觉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气卡。
0: 哦吼吼吼！
4: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1: 哎，哎呀，得啦，叫我赢。
4: 睡得不好，
0: 这个
4: 睡得很好。
0: 啊，你好，大哥好，谢谢，好，感谢你哈，来谢谢你。来哟，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高棒啊，棒天棒地，多贵波浪昆明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呐。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是的，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哈，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呢。够回魂呢，那么而且够天然的 VWB 群叫做啤酒酵母，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所以阿达妈经过记得拿来拿不回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吃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今嘛我咧干物呢？犹太呢买产品的手上的点数呢？过来，咱今嘛是哦，是咱今嘛是干物，大犹太八八节干物的大犹太买任何两罐的产品，咱就上一罐四罐的合理，六十粒半罐就对啦，半罐装的啦。啊，咱来买两罐四罐就是两组，就是上两罐四罐的呢，顶一罐大罐价。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买愈侪上愈侪哦。有咧用的人，有咧借的人呢，咱来加买挂。那你好朋友，咱两三当只上一拜年呢，只犹太一拜年吼。所以你若有咧借的人加买挂呢，咱这钱哦开伫这个所在绝对是正确的，而且比你钱加银行佫较有利哦吼。啊，而且呢，当然啦，咱这个当放三当，所以呢，你若佮买拢无问题哈。啊，上紧要版权或者是线顶注文哦。啊，以上广告，等下即位很丢蛋呢。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哥你好？
5: 小姐。
0: 嘿，有。
5: 嘿，我请问你哈。
0: 没嘿。
5: 我退一个头壳吼。
0: 嗯。
5: 规粒拢安尼痒啦。
0: 会痒哦。
5: 嘿。
0: 阿尚哥，你讲困眠无好吗？
5: 困眠我是无介好。
0: 安尼无怪啦，来个接接，谢谢。哪里哥你好？
6: 李秀山。
0: 嘿，你好。
6: 我那边抹掉。
0: 要跟我妹你来接接好信哦。安等姐，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6: 你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6: 你秀爽呀。
0: 嘿。
6: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6: 哎，我要买物件。
0: 好，来接接哦。哎，三线接接。来，我带你好朋友，咱继续卡，今麦电话会通啊，有一线会通哦。那么继续卡，空白空空。469，那么那是咱的好朋友，那是哦，这个电话那卡了一百，但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那么咱到那是上京的药房方便的人呢，一旦上京去药房挂的可以哦，哈，赶快哦，咱拢是赶快，但是咱跟咱报告一下哦，因为呢，那是上商品呢，上商品的无上点数，所以咱上你可以这可以过来给你加起来。就是安尼嘛，无要一只牛八香了皮哦，无啦吼。咱那是上商品，咱就是家己加起来无上点数。啊，当然啦，是上点数，咱就是无上商品。啊，即马较好啊，有上商品啊，对不对啊？我去做好的嘛，所以咱咧加干果、加买果，就是安尼啦。叶妈妈你好，
4: 叶妈妈，
0: 哎呦，那就叽叽叫的啦，那就关起来呀、啊，拜托啦。
7: 请问你，那个买的那个什么那个点数呢？
0: 我刚刚就在线上讲，你都没有仔细听。
7: 我没听到。
0: 有送产品就没送点数啦，你听得懂吗？
7: 哦，通通没算啦。
0: 对啦，因为有送产品给你了，还要送点数哦。
7: 哦，这样子啊、哦，
0: 不，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7: 比如说买两组，那个两组的四张都没算了、哦。
0: 本来就是啊，要不然你要怎么样？我又要送这个，
7: 哦、
0: 要送那个。
7: 我了解一下嘛。
0: 没有啦，有送产品就没有送点数啦哈。
7: 哦，好，
0: 好，谢谢你哦。
7: 那个、送的也没点数了。
0: 送的没有点数，当然啦、啊。啊，你送的产品
7: 也没有点数。
0: 哎、欸，叶妈妈已经送你产品很好了，你一罐就2000多了呢。
7: Okay, 好的，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啊，那咱那个朋友了解无哈？有上上点数。都无上三品，啊，咱即马是上三品，所以说当然无上点数啦。无你顶一只有放两两皮呢，阮公司嘛爱成本呢，你嘛爱考虑着吼。来，你好，你好。
8: 开始做活动。
0: 哈？
8: 当时开始做活动。
0: 今仔日开始呢？
8: 啊，你秀山呀？
0: 哎、欸，我是我秀山，你好呢，你好。
8: 啊，你好，你好。
0: 今仔日开始。
8: 啊，甲你捧场，啊，我拢做工课，规工拢无伫咧呢。
0: 哦，你等一下，我叫人来听来，三线接一来。哎，免旁听吼，爱买爱买当个食，爱靠家己啦吼。咱就是爱身体顾好较紧啦。我拢希望恁哦身体健康啦。我拢讲哦，恁的钱爱用伫对的所在。咱这种钱吼，真的，你刚才我出国去日本佚佗吼，啊，我看人个名牌店啦，人个名牌咧卖包包名牌，你也看大家哦，像爱马仕，大家拢买几落卡呢？迄干那一卡就120万呢。啊，人家当然有钱，无唔对，要唔过咱的咱唔是，咱无钱的人，咱更加投资啥？投资健康。来，你好。

0: 那你啥？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七九。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先放啊，我来叫。
0: 好，来。哎，感谢姐，感恩贝了哈。好，谢谢大姐，谢谢。
2: 哎，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
2: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2: 我没感恩贝。
0: 哎呦，这哎这句我想爱听嘞。哎，姐姐谢谢。来，那么来继续卡，即马电话通哦，有一线会通哦，啊，来继续甲卡，0800469469，我要来甲讲一个我捌讲过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观念就是从我对只讲安尼，一个做苦工做清洁人员的阿叶姐阿姨呀，伊平常时拢买产品来咧保养身体，食好油，啊买好盐，平常时呢食菜。阿龙嘛是食青菜较济，食较少米粉类的物件，真够顾身体、保养身体。那么伊同事就讲：“哎呦，甲讲阿瓜啦就好啊，阿瓜啦，阿你逐工阿你辛苦赚钱呢，咱总赚的薪水也无济啊，你哪安尼这么干？买好油，搁咧保养身体，搁食轻，你保养身体的产品，伊就甲讲啊，即阿瓜啦这伊就甲讲啊，讲哦，迄十几当前，因爸爸欠80几万的全部钱呢，拢我因阿公开了了。”嗯，阿唔是有健保吗？伊讲无呢，你那是一挂开刀的吼，拢叫人用自费的呢。结果钱甲因爸爸开了了，但是三当前呢，伊讲即个阿我咧即讲工作欠的钱欠200万呢，我那赶快因爸带伊开刀呢，自费哦，甲开200几万。哈、啊，伊讲哦，我即世人赚的钱哦，阮兜的人前两世人赚的钱全部拢互病院呢。啊，我无希望将来呢害着伊，害着我的囝呢，所以我要讲，所有上班的钱呢，拢无爱去服病，我无爱破病，所以我要提早保养身体，我要把身体顾好，啊，对家己较好的，养生那个较贵呢，嘛贵袂贵啥医疗费用，对不对啊？哦，所以您敢知影，跟他讲话者，您讲卡通话就好啊，迄10几万呢，您当作拢免钱哦。干那健保拢免钱，全部拢免钱，无呢？有足侪拢必须要开刀，拢爱用钱，爱用自费的呢。所以呢，咱平常时保养身体，除了是讲食食来注意以外呢，其实啦，补充营养的钙质，补充钙，譬如讲钙质啦，补充的营养呢，这拢总有需要。无灵感，你若是有一工艰苦啊，人破病啊，破病足歹听，对不对？医生来跟你讲哦，跟你讲安怎呢？那么医生来跟你讲一句讲哦。先生，你的病吼足严重呢。阿姆哥哦，第二句伊就讲啊，还好呢，会当治疗。第三句医生就讲啊，阿姆哥哦，爱你要开钱哦，吼、哦、哈、啊，啊是唔是有健保吗？无啦，有一寡是无健保的，比如讲癌症的人，癌症有真侪伊个药呢，药啊呢，药材是无健保爱自费呢。所以呢，咱人哦，用三分钟，医生用三分钟呢，就当家你。轻轻俭俭俭过了10年的钱呢，给你开了了，而且有时有可能个无够开啊，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免摇摆，免得炫耀的讲哦，火烈钱哦，这个拢偌济都偌济啦，嘿啦，伫病院哦，开钱咱咧开做呢，你敢知影爱用着就是爱用着呢，啊，那是咱平常时那是工作，你拢哦，我讲我工作偌济，唔过你若倒落去，人拢袂咧保养，人若倒落去的，什么拢总唔是。人一旦去啊，什么当中是别人的，所以啊，咱就是为了一旦消白家己的是啥健康啊，只有健康，把咱的身躯的零件给顾好，安尼当然啦、啊，这个钱哦，才有一个价值啊，钱呢，才有些用了，要用在对的所在，所以呢，给咱建议好朋友，咱平常时爱对家己较好诶，唔好欠掉啦。身体该健康的时，咱得爱保养啊！唔要欠哦，钱用在对的所在，卖讲哦，工钱都没有恁兜的囡仔，结果恁兜的囡仔并无幸福，安尼等到你赚钱哦，赚的拢互恁囝开就好啊！所以呢，爱为了对家己较好，爱投资家己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小川，你好。
0: 哎呦，阿伯，你好，你好。
3: 好。
0: 无事啊，阿伯，你好。
3: 我要搁家己买。
0: 阿伯，谢谢，等一下来，好，感谢摩西阿伯。哪里好，你好。
1: 是谁啊？
0: 哎，
1: 我没个叫产品了。
0: 好，来接接哦，来，谢谢，二千哦，谢谢。 来，即马电话通哦，电话通，咱继续卡，继续卡，咱要甲咱主文的人呢。虽然咱今天是第一天啦，但是咱的好朋友犹太吼，唔是讲一定是一个月，无一定啊。因为呢，我公司出货部有甲我讲，讲哦，我的细菌干啊，经常的迄个细管的干啊呢，无够量，无够量啦，所以当这个细菌干啊，伊讲。美国那边能增多少就卖多少，所以我们的好朋友你不客观说、哦、一定就是能多少卖多少也都有呢，不一定哦，因为世纪干了没什么够，所以我们的好朋友如果有要吃的人，我们有要买，我们既然有要吃、我们就提早买，不用就等到最后一天这样啦、哦、来听我唱歌，来我先来给他们把这首歌 Settono Hanayome 叫做爱的礼物，听我唱歌来哦。

0: 好，来谢谢这首歌呢，国语歌叫做《爱的礼物》，那你用国叫做《石头》呢，好了，有没奈户大桥的奈户叫做《石头》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但我是传递好，你好，喂，你好，
1: 哎，
0: 嗨，嗨，是阿伯哦，
1: 啊，我等你啦。
0: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书？哈，
1: 搞个一罐老哥，
0: 没来三片你阿伯。哦，老阿伯老客哦，好来接接安心哦。嗨，谢谢。来，我是传递好，你好。
2: 啊，你好。
0: 是。
2: 对了，我小妹妹三片。
0: 好，邓姐来接接哦。哎，二线好，谢谢。没有，那么的继续卡，咱电话呢，今嘛两线吼，咱卡一摆吼，这个电话弄个单继续个卡个一线会当会通哦。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那么咱今嘛在做什么呢？咱就是咧感恩大犹太啦。您干嘛听我的爸爸在咧做经商经商的活动，唔办嘛吼，头一摆。所以呢，我就是甲公司争取。本地是不个然后呢？我希望伫爸爸节呢，为了咱这爸爸辛苦的爸爸，真的做爸爸哦，肩胛头哦，该当啊。有一个医生我都叫讲过，伊就是一个牙医师，因为呢，伊责任该当，所以这压力大呢，天天困眠无好，引起的什么呢？猝死。即马猝死人呢，拢总是年轻人，而且啊，各新闻间那个报道一个是什么呢？这个人40岁。伊平常时呢，无啥物，伊拢总无啥物病，拢总无得着啊。有一工朋友叫伊拍球啊，我这天气热呢，啊拍半点钟哦，好变寒呢，胸坎个闷闷呢。啊，伊朋友真肯讲哦，叫伊休困。或者天气热呢，伊体力煞无多呢，总在里边啉水呢。结果啊，突然间呐，总倒落去，啊倒落去上病院时阵呢，伊朋友当作是掉沙啦。哇，结果不是呢，那原来是啥？哎呦喂，心力不整啊！所以呢，好个仔有紧上病院呢，结果呢，阿拉伯的猝死啊，这个人是几岁？40岁。所以呢，那你这运动呐，管外靠那热，那你喝冰唔好套中道去运动。一个是呢，你那个水个啉无够，个脱水的时阵呢，会造成了什么呢？咱人体咱的循环呢会下降，心脏会变成呢怕会个愈加烂，心脏呢怕会加烂，个拄着热的关系呢，咱的血管会紧啊，会加扩张呢，心跳的加速。过来一直变清肝，咱有讲过，咱变脑肝是为了什么呢？脑肝是为了调节咱身体的体温，但是你脑伤者肝，佮加上的运动的关系呢，你佮水分佮补充无够，咱的电解质无够呢，曾引起了啥脱水，那么会对黏贴，迄个时阵，哎，当然啦，咱的心脏的颤动，然后引起的心律不整，即阵的容易得到啥猝死。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要甲领导人交代哦，卖套中道去运动啊，千千万万都不要哦吼。所以呢，当然咱你本身啊，佮有高血压人，啊，咱嘛得爱注意，特别注意什么呢？唔好套中道运动以外，你要注意的血压，唔茫去中风。你毋知道今仔有一个医学报道报什么呢？有一个52岁小姐，伊无高血压无，嘛无糖尿病哦，但是有甲状腺增大。通常人有甲状腺增大的人，一般拢是心脏会较无好，而且较用心房颤动。结果伊感觉讲奇怪，那咧无代无志人吼，规身躯无力啦，人变青光啦，心啊个破心啦，肩胛头个麻麻咧，较紧咧。因为伊本身是一个护理人员，所以有这个警戒心咧，较紧咧，家己去病院急诊哦。一个急诊落去，哎呀，不妙啊，是虾米？原来是心力不整，哎呦，好个仔，伊家己哦，知影这个重要性嘞，家己有警戒心的警戒心哦，啊，若无即声的，再见啦。因为这个小姐家己怎讲，伊的爸爸甲妈妈拢是伫50几岁时阵的心肌梗塞走的，所以怎伊是一个高危险群是啥？心肌梗塞高危险群，爱拄啊51岁，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哦，不能开玩笑呢，真的哦，咱人。到底咱的生命多长？3分钟，啊！那频道穿开，再见啦，点票。
2: 三票。
0: 邓姐，你要搞完咩呢？来个接接哦，嘿，个接接来，一线，无潘姐，我多给你去掉，是的哈，谢谢。来，稍等，我秀爽，你好，
3: 喂，
0: 嘿，是你好，
3: 秀爽，
0: 嘿，
1: 我要买油啊。
0: 哎，接招，来试试。来哟、哦，要跟咱买呢。咱即马有咧犹太人的好朋友，咱犹太人咧，给金卡一万吼，也是金贵有房官。当然你唔要认为讲啊，这可能到月底啦，不一定哦。我即马去强调一摆哦，咱的厝的部跟咱交代吼，讲咱即马细管的会干啊无够，这干啊无够，咱就无法度，就无法度装啊嘛，对不对？所以有可能呢，提早的我唔了解啦，但是呢，我是较希望恁。啊，咱有需要，咱就先买起来，免得等到最后一天了吼。所以希望好朋友，有听到人较紧的，咱即马咧感恩的犹太，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两罐半罐的，等于是买四罐两组，就是送一罐大罐药的对啊哦。好，来，我秀传你好，你好，嗨，是，我秀传你好，
3: 哦，
0: 嗨，
3: 我问你一下，
0: 好好，再讲下来，
3: 心脏。
0: 哎呀，接着，医生去听一下，我叫人给你听，等一下。

0: 本的月台票。那么这是非轻松，请问是人家徐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等我一下来。哎，你大姐，你讲咩？跟咱过年啊，来讲重点商品，我姐来，谢谢你嘿。
1: 我食三千分，千分吼、哦，食六七年啊。
0: 嗯。
1: 啊，我心动吼，你跳即马无啥会直播菜呀、
0: 啊？哦，没菜的对了吼。嗯。
1: 嘿，血压个正常。
0: 哎呦，好好好。
1: 啊，我最近个别一罐安养德那买来做回家。
0: 哎呦，好啊。
1: 即马，即马三千千分吼、哦，一日食三摆。
0: 嘿。
1: 啊，两粒啊，安养德那鱼啊，叫三等。
0: 叫三等。是。
1: 两粒。
0: 安尼，甲看咧看咧，好啊，大姐甲保重哈，嗨，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
2: 不个啊，食这个吼，血氧化袂好，食这个真好。
0: 食三两钱，无即马袂喘哦。
2: 嘿，
0: 哦，啊，你稳得喘哦。
2: 嘿，
0: 哦，啊，食这个即马袂喘安尼哦。
2: 稳得刚好，甲要死血氧化，就是低血氧化啊。
0: 啊，看袂好，
2: 哦，看袂好。
0: 哦，
2: 到尾我总讲好啊。来吃三三杯吃看咩？我吃一罐瓜娘，就有感觉。
0: 哦，哦，好，好呢，安尼你继续看呢，看呢呢，大姐继续看呢哈，好，谢谢。而且你原地会外关呐？
3: 原地阿未食恁药啊，八四瓜啊，食恁
0: 药。八四瓜即马偌济？
3: 啊，这样伊都讲，一三时啊，拢足给你，拢头尾啊，无甲百二，啊，几几岁啊，才五十斤尔呢？
0: 我还讲你要运动，最那里嘛有搞你。安尼知无？想要至少六十以上拢不要紧啦。嘿，对对对对，安尼好哈，好保重哦。感谢大姐，谢谢。
4: 哎，
0: 加三片，不是加咱的，加咱的三片，今麦今麦心中有较好呢。你有二尖瓣脱垂的大姐对不对？你是不是二尖瓣脱垂那个大姐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0: 啊，今麦无问无问题啊你。
4: 我在新生二十档啊呢。
0: 是
4: 哦、我那无去当阵食你个物件，我即马可能西药那那。
0: 西药那，哎呦，爱保重爱保重，嘿啊，大姐好，保重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
5: 我不讲吴太太啊。
0: 啊，你食了那好来讲重点，你食。
5: 我改挂三斤金箔，我说锦川家哦，水林香家，
0: 我今日你
5: 规整拢改食。
0: 啊，你食了那好嘿。
5: 食了一罐食袂了，袂歹，效果袂歹。
0: 啊是食了那好啦，看讲重点。
5: 啊，都会喘呐。
0: 袂喘呐，哦。
5: 啊，会喘呐。
0: 啊，你即马袂喘了就对了吼。
5: 袂，即马都自然足快活了。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
6: 明显的拢会好起啊。
0: 哦，你好。
6: 姓黄。
0: 哎，讲重点嘿。
6: 我食三年先报啊，他看讲阴性的拢会好起啊。
7: 食诶，迄个钙片吼，我食落啊，就食食，怎啊就拢袂疼啊，是够咧。
0: 安尼好啊，安尼你啊继续甲看咧，甲改两顿哈。好，谢谢。
8: 头壳惊，头壳戆吼。
0: 嗯。
8: 食三年先报哦，百分之百。
7: 伊落在口口。
0: 安尼好啦，好，安尼好，阿伯你啊改两顿哈。好，谢谢。来哟、哦，我的公关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大家吃好，各在管各在买，拢是一人一罐，你那免怀疑，真正大拢是一人一罐，三千钱包。哎呦，安那这啊一罐，还是这嘛一罐呢？这嘛一罐呢？因为咱一罐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成分的，所以当然啦、啊，吃一罐就好呢，吃一罐，第二五罐就是咱一罐三千钱包。那恁新朋友一定要挂灯啊，趁恁即个咧犹太呢，啊，咱恁新朋友挂灯啊，食挂灯啊，保养哦吼。好，咱食一罐，第二个罐你看恁食个瓶瓶罐罐，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几枚起来，放过来该有的人呢，啊，弄个蛋糕食咱即罐三省钱包。那么咱恁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免烦恼哈。什么个价都无问题哦，来，哎，那么咱即马有咧犹太，哎，就是八八节感恩的大犹太呢，咱两要个三年两年半才一概念呢，那不是达当拢有诶，咱无哦吼，所以咱咧好朋友咱要食产品，新朋友，新朋友你要趁这个机会紧急要赶，而且呢，咱是买两罐，啊，拢无甲你喊，去在你家。拢总会当上半罐，这个半罐嘛无甲你含，去在你加啦吼。啊，咱来买四罐，就是等于两组的上两罐细罐的，等于一罐大罐呀。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咱这产品会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呢。利用这个机会，你加看看哈。啊，以上广告，等下接问订单的，大准力讲，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喂，嗨，
9: 你好，秀山啊！
0: 还是秀山这钓你好，请讲起来。
9: 要借问个，做咁迄个诶，讲来讲，迄个产品经过讲讲来了。
0: 产品，哦，这股商店袂当讲来，来接电话线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10: 小姐。
0: 啊，我小姐，我小姐，我秀山啦。
10: 啊，秀山哈。
0: 哎，啊，我女生对啦，嘿。
10: 我请教一下哈。
0: 好，别，请讲起来。
10: 那个心中拿不好，要吃什么会？
0: 哎，等一下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秀山。
0: 嘿，是。
11: 我要吃什么？
0: 哦，好，谢谢。哎，等一下来，谢谢，等我接接哦。来呀，那么跟咱高官主文的人，咱会变的两张卡哈。哎，我拢甲恁建议呢，尽量嘛是哦，无等到最后一天啦。哎呦，秀山，等下介绍呢，我无咧急啦，来慢慢啊买安尼啦。不要紧啊，咱就先甲买起来。因为呢，我有讲过，阮的厝的婆甲我交代讲哦，血管的敢若较少哦，所以变成咱那是血管的上完就没有了。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阿鼻干，当个听到的人呢，咱拢两张甲注文哈。我来甲唱一首《潇洒走一回》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甲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回，这首歌是好像叶倩文收起来哈。来，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那么咱过去有个咱买过真济这个橄榄油好朋友呢。恁应该当体会的讲咱秀山哈，甲大户，我两个介绍产品绝对是啥，真真正正讲实在话，真正物件有迄个好处，阮只家己山顶安尼讲哦。包括我即马介绍产品嘛，同款呢，我拢敢若伫山顶要甲咱报告过吼。那是我介绍诶产品呢，经过这二十年来呢，阮经过几落改善，调整内底成分，调整个如何，增加了个真侪成分入去，但是我拢无甲咱加钱。我是希望大家好朋友食了好，所以呢，当然我甲公司要求的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是新朋友，咱有甲咱买过橄榄油，食了钙好，好朋友当相信咱秀山家的大户呢，安心啊，食阮的产品拢没问题哟。
1: 秀山你好，
0: 还是你好，嘿。
1: 叫那
0: 个。好，买产品，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阿叔哦，我要叫回叫回。
0: 哎，等下哦，来，谢谢二线好，谢谢。来哟、哦，虽然讲咱有健保，我有讲过哦，咱是即马目前个当然，咱台湾的健保是世界有名的，福利上盖好的是台湾，尤其是《西游记》啦。你感觉《西游记》虽然讲免钱啦，是干那迄个挂号费呢？《西游记》刚好当然是不好了吼，还是国不理中诶啦，无虾米人要家己自愿去《西游记》。当然是不好。那么咱的药剂呢，既然个是无爱无好，你就是安那，莫乱食药啊。除了是莫乱食药啊，莫乱食偏方，对咱药剂介重要。以外，你嘛袂当平常时食重口味，佮食真咸，而且你个拢无咧啉白的，拢个啉饮料。这个当然是不好哈。那么也一些报道新闻报道一个阿公啊，一个先生。介少年啦，35岁呢，这个人食物件拢食重口味的。你敢知咱台湾人最爱问啥？食火锅爱问迄个沙茶酱。这个人食一摆火锅呢，爱用两大汤匙的沙茶酱呢。而且啊，也不只是安尼哦吼，佮问迄个客家脯啦、番茄酱啦。那么呢，一登记哦，安尼落来了呢，伊原底哦，肾丝球过滤率是85，甚至要佮几百哇。经过半年了呢，哇，也血压煞降了，也血压吼，这个无降了，欠管，哎，干嘛怪怪，真去检查身体，安懂啊喂，伊肾丝球过滤率呢，降到剩65，35岁少年人，差不多是70岁人诶，有志。所以咱的好朋友就是啥物问题呢？问题出在啥？食重口味，伊食物件拢是温真咸、真甜、真咸，哦，拢是这种的辛酸辣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物件吼，成功为人吼。那我个性，我食水饺，我嘛袂去温呢。啊，甚至呢，咱咧食啥物种？食火锅呢？那你本身也汤头的那个咸酱，我嘛袂去去问，这个加什么哦咸的啦、麻辣的啦，我都不会。所以咱你一定爱记得讲哦，咱食物件爱清淡，唔好食伤重口味。以外，当然咱只有那点无够，因为咱的油脂呢，惊啥？惊水无够。佮包括咱的膀胱油多呢，你若水无够，你容易啥会发炎呢？包括是咱家女性朋友呢，所以你一定爱注意，唔茫坐伤过久。咱的女性朋友唔茫坐伤过久啦，佮包括唔通哦，这个禁尿啦，这大家拢知吧？啉茶咱嘛得爱慢慢啊啉，当然那是油脂无好人，啉温的茶上该好。那么有一个先生嘛是真少年哦，这个人才几岁呢？这个人很年轻哦，我刚看伊几岁呢吼，伊是这个男性呢，伊本身哦，压力过大啊，压力大呢，伊感觉很奇怪，逐天我来拢感觉脚吼，拢安尼静静的感觉，而且吼25岁而已哦，而且伊本身的压力很大。常常加班啊，常常这个不定时的加班以外呢，伊拢感觉脚拢静静嘞，人心脏会轻嘞，那么去一个检查身体，哎呦，伊呢竟然是油脂慢性油脂病第几期？第3期，哈，那安尼，生活无正常啊，食食嘛无正常啊，伊拢无正常咧食饭啊，而且水温也无一定会啉有够啊，所以这个是啥？伊的困扰，伊的问题，所以伊先来交代水爱啉有够。因为呢，伊水啉无够，佮加上伊本身个有咧食一寡，比如讲这个提神的饮料， 这种有中药材成分的物件呢，唔好乱吃啦。所以呢，这个先生在得着啥慢性有这病第三期，所以呢，建议咱的好朋友呢，那么希望有机会咱有讲过哦，卖乱吃药啊，卖乱吃偏方。秀传你好，你好。
3: 哎、欸，小姐。
0: 哎、欸，我秀传你好。
3: 啊，三片。
0: 三片，嗨，姐姐，一线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啊。
4: 你好，
0: 嘿，我秀传你好，嘿，
4: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欸，你迄个叫黄妈妈了，
0: 好好，是，
4: 要叫回，
0: 要家庭买你，哎呦，好，哎，谢谢，等一下，二线哦，来哟、哦，咱今嘛有浪胖啦，咱今嘛电话通哎通哎通哎，当卡里边吼，要给咱高关注文，咱的贺平今嘛给卡里边，咱买两罐，两，你那三片的两罐，咱就上一罐四罐的半罐就对啊啦吼，啊，咱来买四罐，等于是上两罐半罐的，等于一罐价呢，所以你加做会好呢。咱平时拢无呢，你看单买三单将近要个两年半的吼，才有啥个犹太呢？所以你希望贺平你那是有趁这机会哦，啊，经过有旁观，啊是看来商店给咱注文都可以的哈。所以咱即马都只咧讲的有几家的膀胱的问题呢，一定爱记的，绝对莫乱食平衡以外呢，什么青草油啊啦，什么顶补啦，这个哎、欸，这种物件呢，尤其呢不会人马未使食，鸡精啦吼，这个重用的呢，男性也要特别的注意。当然，咱身体家己的，然后那么保养呢，当然会当，可是不要乱吃偏方哦。个人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5: 秀山，
0: 哎呀，那嘿，
5: 阿林妹，
0: 哦哟，谢谢，阿姆丹姐，那个听起来，谢谢。又来秀丹，我秀山，你好，你好，
5: 你好，请问一下，好像那个喜肾哈，
0: 嘿，
5: 这肾哈，嘿，拢哎，安尼，
0: 无精神，哎，便便便正常的啦，那个听起来哦，一线哦。哎，谢谢，我来个报几首歌下来，我被那个报几首歌是这个新的，一个。日本一个新的歌星，这个是我从日本买回来的，当然啦，好听我才会买啊，啊，若不好听我靠有可能会买，不会啦吼，来我给播几首歌曲，这首歌叫泪，这首歌叫泪口，泪口来听看嘛，谢谢。

0: 啊，这首歌是一个人名，叫做 Leiko， 来谢谢。啊，你上前节目吃哪哪好？
1: 好。哦。
0: 三片我不吃嘿。
1: 都好。
0: 吃哪哪好啦？
1: 安尼哦。
0: 嘿。
1: 我头啊哦，拢吃叫三顿。
0: 无啦，你吃了安那？好啦，你
1: 你吃三。
0: 你吃了安那好？你讲重点，你
1: 讲好棒。
0: 啊，是啥物好啦？你讲重点。
1: 放尿未闪尿？
0: 哦，未闪尿。阿哥，阿哥啥？阿尚哦，安那你爱保重呢？哟，好，继续看咧看咧哈。好啊，咱有咧油台买哦，爱赶爱赶哈。好，谢谢。
2: 我诶、欸，我赶几下赶啦，我食吼、哦，你迄、那个刚三时刚做饭哦，这点小便吼拢清清咧。
0: 哦，阿伯，你问的是安那？问的安那？
2: 那你等于我无跟你讲有泡，
0: 有泡泡的对啦吼。
2: 嘿嘿，
0: 阿舅妈袂安尼，
2: 舅妈袂啊，阿妈是爱强，卖卖讲。
0: 嗯，哎对对，爱强是爱强是。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个概念怎么进哈？好，谢谢你哦。
3: 咱这多讲吼，咱这神，你多讲神仙金宝，我无听清楚。哎、欸，听众朋友，过来阿阿姨，过来跟咱分享一下好不好？神仙金宝，你食个安怎好？
4: 我食，甲你讲，拢困未起
3: 啊，拢
4: 起来放三四遍
3: 了。啊，放药了啊，对对对对对。
4: 阿姐嘛，拢一遍尔。
3: 啊，安尼食好。
4: 放药个清。
3: 哦，感谢买到咱的产品就买到健康。
0: 哎，大夫安尼甲伊讲者，甲阿三讲者来，谢谢，感谢哈，谢谢你哦，谢谢。你讲鹅肉哦，阿伯鹅肉啊，那你讲重点。
5: 我爱讲，我爱迄、那个，
0: 嗯，
5: 药剂吼，
0: 嗯，
5: 本地大概五十吧。
0: 好、
5: 哦，啊，我食你个三全三宝吼，
0: 嘿，
5: 食了，今麦准变六十不六，六十五，
0: 六十几，六十五，哇，你健康呢？
5: 嘿嘿，
0: 哇，你赞赞赞赞。
5: 那我喊你讲诶，
0: 安尼你没烦恼啊？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对对对对，好，谢谢哈。哎，甲解两层毛巾哦，好，谢谢阿妹哦，谢谢。来，邓姐，吴妈妈，你原点是三十几呢，怎么变啊？六十五、三十九、过哩哩
5: 啊？我三十几，加四十几，过四十几，即马六了六。
0: 即马六十啊！
5: 啊，
0: 哦，好棒哦！
5: 啊，
0: 你好棒哦！
5: 五点五，
0: 五点五哦，哇，好棒哦！
6: 标准
0: 哦，哦，拢盖好，拢盖好，哇，你检查了有够好。安尼，吴妈妈，看你，看你哦。哎，谢谢你，感恩啊，谢谢。哪有我的公公兄弟人家兄弟人鹅肉大家拢赶快弄加咱这罐三省金宝，活力都免烦恼。加咱这罐三省金宝呢，真正是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成分所以你免食个骨人骨来种，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啊，慢慢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胀吼，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得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啊个朝鲜鸡哟，甲肝有关系哦。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每天放过来甲药人，弄起来甲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啊，当然啦，咱即马咱登记哦，拢有点数无唔对，唔过咱即马佫较好，咱即马就是感恩的大油胎。八八节感恩的大犹太哦，咱买任何两罐的产品，咱就送一罐四罐的。那么当然，咱就无甲你限，拢记在你甲拢没有关系哦，哈。啊，那么如果是咱买四罐，就是两组呢，一当送两罐四罐的，顶一罐大罐呀呢，你加做一盒。咱那个便利个省嘛，加做一盒呀。咱那过去是十点够送一罐产品呢，今嘛就是四罐，就是送一罐产品啊，真正加做一盒。以外呢，咱那当买起来，甲关起来，甲这个一当肯。三档拢没问题哦，难得的机会，所以咱的后边呢，经过有旁观，也是看起山顶拢会动哦吼。以上广告，等下接问订单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哎，我是爽，你好。
7: 什么的三品就报价？
0: 三品怎么解？有记哦，我来先接接哦。哎，等一下，谢谢。哎，你好，你好。
8: 喂，
0: 哎，我是爽，你好呢。
8: 就爽呀。
0: 哎，是嘿。
8: 啊，我弟弟啊，管。我寄两摆啦吼，啊啊，原来又交过四摆啦。
0: 好好好，谢谢你。哦，你要过来呢啦，大哥。哦，放给你来，接着先接着哦。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那么那边给咱点三片，咱那个便利单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00-22688888，这个电话当点三片哦。啊，那边除了秀爽，也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5551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再看哈，麻烦好朋友，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平常时呢，我咧保养身体人咧，人讲有假真正有假去，有一个大姐卡来给我，伊讲哦，伊必须要刻意趁钱，因家的经济呢，拢爱刻意趁钱，所以30岁开始伊就保养身体。伊讲秀爽，你讲的观念呢，我真认同啊，伊讲的介认同吼，所以呢，伊拢对我姐，对我姐，阿龙哦，已经看真久啊。伊讲伊家即马的身体，个毕业朋友呢，大家拢个较好，嘿，真正有叫有惊去哦吼。那么时间的关系，直接祝大家健康快乐。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阿妈，今天你我要吃鱼啊！
1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5: 耶，阿妈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1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八月初二礼拜日，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4度，古历6月20日，明仔日无适合日出、安乡、过川、安城、开市。头头新闻讲的是一个政策哈，啊，对讲厝顶啊，咱来安装一个光电，啊，来发电咱的信号。不过即马呢有一挂做调整，因为本来是今日正式，就是厝顶的光电新的制度，但是行政院长呢一个大灯西，啊，这时间嘛先话吧哈，啊，即马就是讲。外界啊，一挂声音较反弹就对哈，比如讲咱家己的主体，啊，这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证实的，啊，就是讲考虑到基层要来执行这个政策，包括地方政府哦所提出的一挂议论，咱行政院决定讲无安尼先分阶段，分阶段哈，头一波呢，咱即马从一般咱的主体啦，还是讲啊一挂店面类的。哦，这方面的建筑呢，咱等后续一寡呢法规啊是配套拢较完备了，咱再来推动。啊，按下安尼办公大楼呢、工厂这方面的呢，啊，迄就正常。哦，这是立法院咧2023年6月三读通过，就是咱的再生能源的发电条例。啊，咱要求的迄阵啊啦，要求的就是讲你新起的厝。哦，咱节目中讲过嘛，哇！你即摆呢大楼起起，哦，新起的厝也好啦，还是讲你各家起的增建的，还是你改建？改建呢，一定规模以上的这间厝，你要黑掉太阳光电，用日头来发电，还要做一挂规定哈。结果呢，内政部去年12月公告嘛，哈，公告就是讲他都要讲的这几种的。新厝啦，还是讲增建的啦，等等这样。哦，你那是面积达到300平以上，每20平方公尺，超6平了哈。都要黑一个，就是咱呢1kW的光电板来发电。啊，今日正式哦上路，这就是讲啊，当减少呢。这电的使用，哈，买当呢，较减少空气的污染嘛，哈。好啦，所以内政部呢，就安尼先。哦，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啦。但是啊，新制度嘛，引起了真大。讲你即马呢，配套啦，各方面呢，惊讲安怎呢？你一个桥落去，系啊，卡掉的，会安尼袂会哈，一定会哈。安怎讲？你卡手无够啊？哦，你这方面的要求呢？啊，你要来审批，要来什么戏呢？到时呢，哇，做那大项代志拢冻掉的，啊，真有可能哦。哦，所以调压里位啊，嘛有一寡的声音啦，吼、哦，就是讲你来安尼死呢，哇，这厝起落去啊，成本是不是加真悬啊？啊，这效益到底啊，会当个一个什么程度啊？相关的配套一个是什么款？所以呢，咱的政务委员。就邀请了经济部、内政部，包括各管区的代表啊，来请恁大家到阵来，大家来讨论哦。包括咱即下要进行后，会有啥物问题无？大家来开会嘛。哦，所以考虑，哎呦，迄个问题，安怎讲？上基本的啦，吼，确实讲，每个月新的建案，哦，新扎新的建案，咱一档呢，差不多处理。200件年啦，哦，开始呢，哦，建南一直礼拜时候呢，我系啊，你就搭车呢，哦，到时呢，绝对啊，反弹声音咪真大哈、哦。第二点呢，台电，哦，台电呢爱配合，对不对？你的电线啦、配线等等啊的时候，伊嘛无多咧八月初一啦，全面性的就开始，哦，所以后来就决议讲好，安尼一般的主体。啊，是咱日常呢服务场所，这新的建案无卡办呢。啊，其他的呢，啊，比如讲办公大楼，哦，是工厂的这方面呢，就照本来规定呢，安尼先落去推动，哈、啊。好啦，所以一直国土署是较站，哈、啊，站咪讲啊，
本来政策规划新的这个建筑物达到呢1000平方公尺以上者，就是要求要核掉呢日头发电啦。啊，但即卖呢，即卖当然有一寡无同哈，做这方面的一个改善。所以国土署是表示讲，为了确保咱政策啊推动了呢，唔通讲吼，遐也有一寡争议，啊，遐也有一寡问题安尼先吼。所以呢，即卖对地方的建议，啊，咱分做两阶段好吗？啊，所以主体啦、店面者，就先较慢安尼先。但是国土署啊强调哈，就是讲这不是讲啊，这主体什么都取消，不是取消啊，只是讲较慢。但配套出来了，嘛是会来做这方面的推动啊呢哈。特别好难了解一下。但是到底当时啊，你也当有一个法规出来呢，

一夜哇，千多点有，但是不止呢，啊、哦，好厉害，3000几点。台北股市昨天呢，七月最后一天交易日哈、啊，3186点，这是有史以来哦最大涨幅，好厉害哈、啊。当然七月啊，安尼啊起起落落啦，真正哈、哦，黑色星期五啦、啊，一个落呢2000几点啦，千几点哈，哎、啊，有的人都淘汰啊呢。哦，就断头啊呢，哦，拿不出来啊呢，哦，这当然问题啊真多哈，哦，所以这呢实在是起落之间呐、啊，起落之间呐、啊，这心脏爱怎样？啊，涨呢涨，哇，起真大，啊，是不是啊呢？哦，要好起来呢？啊，不要紧啊，不要紧哈，等起落啊，够是啊呢，起落，是不是啊？哈，哎呦，涨呢，哦，涨不得了，啊，一个开盘呢，砰一下起就千几点起啊！哦、所以昨天连台积电的这么大的公司股本这么大，台积电要涨停板那是这么困难的啦、哦啊、但是涨停板台积电的、啊、台积电的当时有史以来第三遍、啊、10%涨停的时候，所以台积电的涨停、啊、这股市哪有可能不好呢，是不是？而且加权的指数偏一下哈，如果登到43000几点，哦，整个大盘呢，起7.98%，有史以来第二大涨幅了哈。所以台积电呢，真正是规个带动起来啊，带动起来啊。所以有人讲哇，你后礼拜呢，唔知要安怎好哈。起落了，起落了啊，唔是安尼就规个起来安尼先哈。当然这边。三星安尼先啊，你卖讲崩盘了哈。三星安尼，哇、哦，股市一直落来呢。啊，有两个大原因嘛。头一个大原因就是韩国。哦，韩国呢，真正吼、哦，一挂韩国人呢，都拢用博啦哈。啊，你杠杆呢，啊，你买啊，所以引起了呢，一挂呢，就是跟他讲，对咱的影响嘛。啊，第二点的原因就是美国。哦、美国那边呢，冒一挂声音啊，就是讲这 AI， 这 AI 呢，啊，这多公司钱拢落去，啊，无看咧赚钱，安尼是呢，咱来投资的这种的股票，到时呢无赚钱啊，唔是同款呢，安尼嘿啊，啊不过，哦，就是有类似啊，像讲啊，这个 AMD 啊，伊就是投资 AI 落去了，哇，赚真侪钱呢。啊，不是只一间尔，啊，几啊间的啊财报，哦、啊，有谈无？我数字的讲话嘛，哎呦，我真正拢有谈哈、啊，表示讲 AI 落去呢，是应该，因为会赚大钱啊呢哈。好啦，所以这两大原因呢，你甲想看卖啊，这个对咱台北股市啊，绝对有影响嘛哈、啊。所以咱知影，尤其啊，咱开盘进前，你先看美国股市，哦，压起来嘛。啊，加起来哈，尤其啊，这个费半的指数呢，哦，起8%，哦，这台北股市绝对的跌了呀，哦，知影讲会跌啦哈，啊，但是想未到哦，好啊，起只最安的时候，好啦，所以韩国股市呢是这波全世界股市受影响的，韩国股市呀、啊，啊是凶手啊，凶手好安尼，几日讲，阿妹啊妹啊呢，当然啊，这几讲呢。真几天啦、啊、包括韩国政府嘛出来赶紧来出来瞧呢。啊不真正韩国的出大事啊。是不是啊啊所以呢包括韩国政府这边啊出手啊类似国安基金这种的钱啊落入来。啊所以韩国呢一旦公司去杠杆了啦齁礼拜五呢哦强劲反弹嘛。是不是齁、啊、韩国政府呢嘛是有钱落入来就对。所以韩国的股市啊啊，比咱呢台北股市哦，也更加厉害，起偌大呢？起17.91%，等于讲要起到18%。哦，一天股市啊，起18%，吓死人，是不是啊？所以呢，韩国股市哇，带头冲，啊，日本啊冲，哦，当然嘛跌跌冲啊，所以顺势啦反攻，啊，一旦讲一扫阴霾，但是过去啊已经落太侪啊。啊，这个月吼，就好落让你追，是不是啊，所以呢，有人讲哦，安尼是呢，如果呢 V 型反转呐、啊，如果要洗起来啊，如果要洗起来呢，是哈，可能嘛，无阿多向你见咯。
啊，韩国版的国安基金有人安尼讲，所以韩国股市呢带动起来，包括美国那边的情况呢，企业获利，这嘛是好消息来了，整个的都加起来了哈。后来所以你看咱台北股市，啊，七月份的变化，为六月二三迄阵啊呢，哦，台北股市来到48000几点呢，哇，不得了的高呐哈，啊，刷到呢，哦，一路一直落来。一路一直到7月30，连40000点都无。啊，当然啊，有一挂人就挡袂掉嘛，是不是啊？啊，所以大家拢认为讲啊，等八月，等八月，啊，乃在讲七月最后一天的交易日呢，放着你落去安心哈。但是呢，啊，是不是哦，量真大？没有啊，知影也摇涨啊，大家啊，真侪知影涨应该会去哦。但是你买无股票啊，买袂到啊，一个开盘啊，就涨停啊，你一张也买袂到哦。所以这量呢，敢那8000几亿两两，明显缩量啊。某人讲好代志啊，啊，安尼大家都唔敢买哦，表示讲呢，哦啊，后市啊，股市真好安尼是哈、哦。当然啦，看个股啦。个股了哈，但是有一个好代志，就是讲，像咱所讲的啊，这间公司的股票有价值无价值，上界基本的，就看这间公司伊做有生意无嘛，有订单无嘛，有赚钱无嘛，啊，是不是？哦、啊，卖对人小家小遐那些啊，所以这波呢受到韩国影响，咱台湾真侪真好的公司，我昨昨日才讲呀，哦、啊。这好的公司，那股票哪有可能落价呢？是不是啊？哈，真侪这好的公司啊！哦啊，涨呢就还因一个公道了哈！哦啊，所以呢，基本面好，咱就唔惊啊，咱就唔惊哈。但是你看个总呢，这边的真正哈，就被修理了呢，因为太追哈，旧钱来弄啦哈，哦，贵的背个凹落去啦，有真追啊，真正。就拿不出来呢，好、哦，确实有这个状况哈，所以今日甚至有一条新闻咧讲哈，啊，就是讲咱中央银行针对咱的利息的一个确定的会议啊，可能嘛受到咱今嘛这世代同堂的一挂情况，可能变作是爱考虑这个因素。安怎讲呢？因为顶半年咱台北股市安尼咧热啊，只要你摕到钱，你要咧借到钱，只要你钱安怎咧？落地去股市，你就赚钱啊！大家拢安尼收呢，哦，所以想办法来厝提来贷款，哦，车提来贷款，啊，无我用信用来贷款，啊，无我呢买股票过来就过来贷款，过来落落去哈、啊。四代同堂，有人讲五代同堂、六代同堂，拢是贷款的贷啦哈。哎、啊，安尼一厘啊，大开杠杆，是不是？哦啊，安尼信落去了，因即马被借钱哦。啊，借钱你啦，还钱啊，利息啦，较悬，甲你调较悬起来，你是不是还较多？啊，一定的嘛。哦，所以今麦的中央银行针对着九月份，哦，这利息要调整无？啊，这比如嘛，在思考着这样呢。啊，包括这银行的主管安怎讲呢？伊讲啊，就亲像，中央银行早前哈，针对一挂买厝的投资客，伊知影啊。啊，知影讲啊，恁这投资客呢，啊，借钱来买厝嘛，啊，但是伊嘛是袂讲直接银行的利息甲你调高关来对付你这投资客，啊，因为一般有真侪人伊嘛是正常贷款，嘛是正常的拿利息的呀，就全部拢会受到你的影响，哦、啊，所以嘛唔敢讲呢，就以升息来对付这投资客嘛，咁是安尼先吼，但即卖呢等于讲。就是，迄不是一般的借钱，就是借钱来买股票一堆。哦，所以这种啊多重借款户，啊就是借钱来买就对了哈。啊，今嘛呢，今嘛真关真几工啊，有无？一直落，一直落，一直落哈，跟他连续五工了呢，都落差不多要5000点嘛。啊，5000点呢，你就扫出门啊。啊，会产生这状况哈，所以呢，另外有一个银行业者咧讲哈，用就看后续的状况啊啦，
啊，银行的体系呢，八月份是不是更加多种信用贷款呢？啊，买厝贷款呢？啊，这方面的状况呢，这中央银行拢会做参考。啊，恁开理干事会议的时候，会决定讲是不是要调整利息嘛？要不要升息嘛？哈、啊，这边呢开会，其他的问题拢会变作是因思考的因素之一啊，是哈。所以其实呢，中央银行也好，金管会也好了哈，针对这股市的出入啊变化，拢是非常注意的。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9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不能啉去，较这边拢无听。
2: 规身躯拢安弄了，你讲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不吃有啦。
3: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上几啊？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都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阿亮啊。
1: 喂，阿亮啊，甲你请教咧吼，你个精是咧食安怎吓？
0: 譬如讲啊，我人较会喘呐、啊，心脏无力啦，循环代谢歹啊，脚麻手麻啊，
1: 吼、哦，脚麻手麻。
0: 嗯，这拢食零果精啊，
1: 对，循环歹，
0: 对。哦，啊，你人安怎？
1: 啊，雪利旺咧，
0: 雪利旺的话，他个虚狂啊，人嘛无元气啊，卡背手背拎鸡鸡啊，欠费啊，吼，这要食雪利旺啊，
1: 好，
0: 啊，两行斗阵食，上补气血上好，哈，
1: 好，谢谢，
0: 好，拜拜，再见，
1: 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5: 我叫亮啊，你好，
0: 嗨，
5: 哎，我跟你借问一下
0: 哈，哎，请讲啊，
5: 你问你讲的。三焦钙粉的吼，
0: 是，
5: 那是食几粒哈？
0: 三焦钙好，一顿食两粒。
5: 啊，食三顿食呢？
0: 那一般六十岁以上，咱希望三顿食。
5: 啊，食饱才食呢啊？
0: 食饭前食不饱拢无要紧，但是较要紧的是食三焦哈，爱晒日头啊，水分啊加啉安尼先。
5: 哦，啊，有时候做啥那个，到底瓦骨的？
0: 瓦骨甲三焦斗阵食。
5: 斗阵。哦，
0: 啊，咱那是饭前无食西药，咱建议三焦瓦骨的饭前十五分钟斗阵食。
5: 哦，你那是三焦加个
0: 瓦骨，
5: 瓦骨当时食瓦骨。
0: 斗阵食较好啊。
5: 斗阵食是饭前的饭后。
0: 就是讲你饭前也无食西药啦，哈。
5: 哦。
0: 咱就是饭前三焦瓦骨，食饭前十五分钟先食。
5: 哦哦哦。
0: 啊，然后再食饭，安尼。
5: 哦，哎，我这是先搞的啦，我怎么？
0: 嗯。
5: 我就是迄骨吼，有只骨人五寒，迄个去照好子宫中国做，伊迄五寒迄有退化，
0: 哎，
5: 筋骨啦，筋骨啦吼，那
0: 是
5: 我噶迄个体验呢。
0: 你食三椒食瓦骨有对症啊？
5: 有好哦，
0: 有对症，
5: 有对症了。
0: 嘿，阿买瓦当，
5: 哦，
0: 啊，那是这个较迄度较做较矮小呢，有只骨在缩一咧。
5: 哦，
0: 譬如讲我今麦咧洗碗，我今麦咧流涂卡。迄、个动作的时候呢，有只骨来缩一下，好唔好？
5: 哦，
0: 还是我爬楼梯、爬山啦，游览啦，有只骨缩一下呢，是
5: 吗？啊，你只只瓦骨迄块两粒了，对，拢两粒了。
0: 瓦骨两粒，三椒两粒，斗阵食。
5: 哦，斗阵食呢，
0: 吼。嘿，好唔好？
5: 这只会困袂起嘅。
0: 袂。
5: 啊，我拢困袂起了。
0: 你那是三椒咧食，颠倒会较好困一寡。
5: 好，安尼好啊，我只是讲，我即摆很薄弱，足歹困嘅。
0: 哦。你那是我建议啦，你家己看卖啦哈。你那是歹困的，雪利旺买一罐啊，加你食啦。
5: 雪利旺食哪？
0: 雪利旺呢，和咱的血旺，和咱的脑部呢一旦血旺，较袂因为啊脑部缺氧咧歹困啊，买来加你食哈。
5: 我参袂宝宝进来。
0: 丢哈。
5: 哦，啊我这唔如食到当时半半年袂啥在咧。
0: 啊，啥物袂啥在？
5: 咱老人咧行路，敢毋是人家一半摆啊吼，
0: 徛
5: 袂声在。
0: 对，啊，所以你三椒瓦骨一定爱食啊，
5: 啊，
0: 无你会跋倒啊。
5: 哦，安尼哦。
0: 嘿，好唔好
5: 哈？哦，好，啊，我即下就是金毛虫，金毛虫要来金毛虫
0: 啊，对啊，遐都有啊，
5: 遐有
0: 啊，人家大灶嘛拢有哈。
5: 大灶，哎，这是瓦骨咧，敢无错只呀？
0: 瓦骨金毛虫大灶敢那有哦？
5: 无
0: 啊，
5: 瓦骨咧无。
0: 哦，伊那无，你就先买一罐嘛。
5: 嗯。
0: 哦，啊，你就。 哦，伊啊伊啊无啊，都无啊，无啊多啊，都爱等个重阳节，我估计要大做啦。
5: 哦，啊无啊，重阳节再过来买。
0: 啊好啊好啊，
5: 哈、
0: 啊。
5: 这重阳节接接未掉啊，没接未掉。
0: 哦，
5: 诶，啊无我都，我都暂时啊接未掉，过来遐买一个。
0: 好
5: 啊啊啊，啊将两下再过来买。
0: 好啊好 ，OK， 好，谢谢你，谢谢，拜拜，
5: 好，谢谢，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6: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不好行呢？大家不告诉我去北山吃啊的呀？
7: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畅满，嘴巴都醉了，
8: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6: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9: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0: 香菇精，啊，稍微地理往安滴食，不是家里用会转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
11: 三椒食脆脆甜，啊，足好好，所以讲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嘞。
12: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6: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钙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0: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一阵呢，过去发生的啊，车呢小客，啊将对方拍架呢，差一点啊无性命。这代志发生咧2021年十一月初七透早哈，啊有一位大学生姓宋，宋同学，哦，宋同学呢，啊就是开车载同学，你咱叫。啊、哦！咧西顿，台中市西顿街，甲一只呢玛莎拉蒂，哦，这个扒车咯哈，哇，小客，小客了，这玛莎拉蒂的内面，包括驾驶李伟林，这内面这张敦亮、陈进豪，啊、哦，都举起咧，啊，球棒也不打啦，就甲对方喊呢，甲对方拍哈，啊、哦，所以这宋同学呢。啊，就哦，差几下无性命。啊，这当中呢，这张敦亮呢，因到好野人哈、啊，是冰厂的小老板呐、啊。啊，那这个呢，目前是以杀人未遂啊，判刑9年，这俩关押啦。啊，最近呢，最高法院就依照的伤害地党伤罪，将这李伟林呐、啊、陈进豪啦、啊，哦，3年10个月。啊，有期徒刑，这嘛算定案的事哈。当然，这代志啊已经发生这多年啊哈。啊，这被害者今麦状况是什么款？这同学送同学妈妈送妈妈了哈，长是表示，用代志发生已经5年啊。这囡、个、啊，就是被拍的这个，哦，但是又救回来。好、哦、啊，但是安怎呢？经过呢，你看嘛，几年嘛，会当讲青春变掉。但是又能怎么样？啊，目前呢，这位宋同学是读大学的进修部，哦，唔进修部，哎、啊、呦，因为他刚去阵啊，叫喊个真严重嘛，哦，啊这包括神经系统，啊，所以伊目睭无都正常安尼看呢，哦，伊目睭看呢拢是复视，就是讲跟咱两个眼迄种型的，啊，无都改善啦，啊，这位读书就真困难呐、啊。啊，所以呢，伊哩无法度正常时间来毕业。啊，妈妈讲啊，这嘛无法度啊，真无奈啊。啊，不然怎么办？哦，啊，无法度完全恢复以前啊啦。啊，就是有倒家因后生，就靠劝后生啦。哦，啊，接受这卖家己，因为你这卖身体就是安尼嘛。啊，你干哪话呢？想袂开嘛是无效啊。好、哦，啊，过来就讲当时甲咱拍架呢是爱赔偿嘛。啊，赔偿哦，嘛是伊哩买来伊虾米戏啊？阿妹啊，呢记者就甲妈妈问讲，啊，赔偿偌济？哦，伊也袂讲啦，伊讲差不多是咱要求的1/4尔尔。啊，佫分呢30期啊，3个人啊，啊安尼来分期付款。结果迄个姓李的，啊姓李的嘛，几啊个月嘛，讲讲嘛无害啊，无补偿安尼是啊。哦，伊讲啊，啊那个买不补偿啦哈，进一步。就是拍官司，甲讨一条钱，安尼是嘛？后来一台黑色的玛莎拉蒂呢，就是张敦亮，闽南福建人嘛哈。这个名是车，是因妈妈的名就对了。啊，案发的时候呢，就两台车小客嘛。哎、啊，福建人啊，哦，这福建人跟那是大少爷呢，落来了呢，我、哦、甲对方呢斩呐，也滚那个喊呐，迄阵啊吼，迄、那个宋同学迄头壳骨。骨头是安怎？骨头是自己的哦。哦，另外呢，伊这个急性啊，硬膜外出血啊，差一点无性命。啊，家仔有救到回来哈，但是啊，即马身体啊，无都正常回来安尼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警察，不地的全国模范警察新北市加一位啊，侦查组叫做陈奎豪。啊！伊哦，表现真好啊，无来做无人警察呢。但是啊，这唔知安怎想的哈？因为一边咧掠毒品，啊毒品呢啊个钱，啊40万的现金，7包的毒品，伊竟然暗感现金，包括7包呢4盒啊海洛因呐、啊，啊为着呢要暗好这毒贩呐，佮用家己的小编调包。哦，哎、啊，毒贩啊姓黄啦，哈，等于讲呢，调包呢，就小编包庇迄毒贩啊，甚至呢，甲这毒贩啊姓黄的一个，啊，叫伊提钱20万， 来将倒咧我家一包呢，买回去安尼是哈，这当然是袂当啦，吼、哦，现在真无采，无还警察，即卖咧比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甲判刑咧六年啦。啊，这个人发生咧2024年正月二五，哦，迄阵啊呢，这位啊，模范警察陈奎豪呢，啊，伊就是发现这个黄的有毒品嘛，哦，所以请同事呢提法院的搜查票。来到黄的引导，就个敲啊嘛，啊敲落去就是哎，40万现金，4包的四盒啊，3包的安非他命，哦安尼是，啊唔知什么原因啦、啊、哈、哦，突然间呢，他讲呢起歪念头，哦将40万，啊是一包哈、哦、一包呢10公克的四盒啊。啊，无下去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当然啊离谱啊啦。啊，即马后来追查，就是讲这個警察将黄的有带登去，啊，带去大队的，哦、啊，啊这黄的呢，黄的当然啦、啊，黄的本来个卡关系啦，啊假设，啊你卡关系就假设你一条个落去，啊你才关个死哩，是不是啊？吼，啊所以尾啊呢，陈的这边就警察这边呢，啊就讲安尼我即马。甲你啊，伊啊，持有毒品罪，甲你以上啦。啊、哦，而且呢，协助你啊，将安非他命调包，和你的假性呢，卖比撤销，安尼是。所以，这警察家己啊，去变数将家己的小编调包，这黄的小编安尼是。哦、啊，刷落呢，佮讲我只一包呢，你提钱来甲买登记来甲虾米安尼是吼，这代志就大条啦。哦，所以检察官调查的时候呢，这位警察呢直接咧刑警大队办公室内底用冰糖来调包大部分的安非他命。后来伊卡电话甲这黄的要提20万嘛，哦，啊尾啊黄的呢钱装未出来，哦，所以尾啊呢这毒品是无交予黄的。后来是安怎呢？后来是这位毒贩啊，这黄的因为毒品的案件啊、哦、又被查起哦。啊！这黄的甲别人啊，跟他埋怨呐，埋怨讲哇，迄、那个警察吼、哦，哦，当时安怎安怎吼、哦，是乌食乌安尼。安尼是呢，这个代志才变个呢。啊，看离谱无讲哈。我、哦、那另外咱讲呢，是针对着讲，这个地方的议员呐、啊，应用到咱的光电，而且发电哈、哦。这是高雄，高雄呢6连霸议员叫做陈明哲。伊就是咧北高雄，即有一个太阳能光电的案条当中啦吼，伊个开发商嘛，开发商咧，你即废土要清运啊，要虾米嘢啦，啊，有诶就是要共承手啊，提好空诶啊，啊，即我甲你发咯，安尼是啊，好啦，啊你若无答应咧，无答应咧，我就发动人咧抗争啊，啊，你要点点做这個，我地方无同意啊，啊，你看咧，你甲你抗争啊，好等等。啊，即卖呢？即卖桥头地检署搜查，搜查议员陈明哲因兜，包括服务处，哦，啊，将一挂被告啦、证人啦、啊，拢总八人啊，就押来问啊嘛。哦，啊，后来了解呢，甚至后壁面呢，个白手套，哦，这业者呢，庄家祥等等哈，这今日呢写真大片啦，会检调单位咧调查嘛。哦，真侪太阳能光电的开发商。也计划呢，当然咱这個案吼，咧咱高雄的家庭啊，家罗德家，哦，啊家拢气温啊，啊另外某一个朋友住咧罗德，啊伊啊嘛是气温啊，气温啊咧啊，好啦，所以呢，店家要来开发这個光电嘛，啊本来人咧开发案哦，就有这长期合作的这清温业者，清温业者呢就是讲你这个废土啦，我给你处理那个安怎呢是？哦，而且陈明哲当然是地方的名代啊，咧地方呢，当然有伊实力啦，对不对啊？好、哦，啊，就伊概念嘛，概念呢，这我给你处理哦，啊，这当然好康的嘛。哦，啊，你若不爱听，还是讲你若不愿意，啊好，啊、哦，你啊阿边想要做这套路啊啦，发动人来给你控精，安尼是嘛哈、哦？啊，这其实敢干啊，这个所在念吗？可能真多，真多所在嘛，类似的状况，好，那么把报给了哈。过来讲啊，台中的一条新闻呐，啊，即卖呢科技执法， 科技执法呢，哦，翕相翕了真凶呢。不只讲台中啦，哦，啊，真侪所在那种科技执法嘛。啊，然后一边呢，啊，登去台北，啊，登台北，啊，台北呢，啊，就坐客轮车，啊，客轮车问讲来开讲啦，好、哦，开讲哈、啊，开讲呢，伊就讲哇，我们台北这科技执法哈，啊，我们台中嘛翕干呢，哟吼，迄台北翕了叫凶啦，我客开客轮的啦。哎，但有一个月吼，迄罚单的超过一个月赚的钱，我哦啊你啊你你你是安怎开车的？啊你唔去到多隆强翕，哦，就是讲咱过去开车可能有一挂习惯，啊一点点啊违规尔啦，哦可能也未讲啊三行这大代志安尼，但是啊，迄科技执法，迄电脑啊，迄镜头啊，迄无感情的啊，哦即设定落去了后呢，哦。真正一张、两张、三张，翕翕的呢，几个月赚的拢可以啊！哦，哦这严重哦，哎呦，哦，真正哈，哎、哦欸、啊对，埋怨很多了哈。好啦，这当然会当罚真侪钱咯。哦，啊，台中市呢，为2022年甲2025年啊，交通违规这罚单，来到咱的市政府的市库之内金额，差不多是114.5亿啊！哎呀，好厉害！哦，啊，这钱用得到。啊，讲用咧交通工程，啊，包括交通安全是改善，哦，这当然真好啊。哎、欸，但是唔是全部呢，干那用差不多58亿尔，嗯，啊，你唔是收100多亿，啊，干那58亿用咧只，啊，占50%尔，好、哦、啊，这钱应该用咧交通安全的工程还是改善才对啊，哦啊，但是呢，台中市政府是讲。这个除了讲啊，交通安全的工程之外，有真多啊爱去做的，就是交通，咱来有一种教育，有一种宣传，哦，安尼是哈。其实呢，因这报告内面呢，就是讲台中市吼，当你开车要注意哈，因为台中市规台中呢有76位，拢是科技执法，哦，啊、有效啊，无效啦，伊讲有效。啊，降低了交通事故。伊讲一台61线，啊，迄边的所在，迄测速的讲哈，用去年的交通事故呢，比去年减少10件呢。啊，路口呢，这种多功能的科技执法呢，去年的事故呢，比去年减少了596件。哇、哦，安尼是就真正真多哦，减少23.2%安尼是哈。好啦，这个确确实实哈，这个科技执法，刷落你也较谨慎吧，会较注意吧，阿买较慢呢，因为大家这路口安尼要注意哦，哦这路口呢，弄咧翕相哦，哦真多人都特别较慢一挂，阿买让这行路的人先行哈，阿那无呢？你就绝对去用翕啊，阿两下开车又无注意，嘛是去用翕去啊。好、哦、啊，你自己要注意啦，哈、哦。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得力瓦骨 ，NO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焦钙护，0800-0900-868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焦钙护。
1: 本来算肝较硬的温热，我吃一罐遐三焦钙护的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焦钙护，阮阿孙的吼，哎，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当骨哦，去炖一个做一片哦，三焦钙瓦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护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用
4: 对
1: 过吼，三
4: 招介
1: 好，用得
4: 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才换过，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招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介好，0800-0900-868

0: 啊，老大人走路呢，一定要较注意，较慢呢。啊，这点呢非常要紧哈、啊。有一个啊，这个、研究报告，用老大人啊，上惊两项代志。老大人惊到两项呢，用头一项呢，就是惊感冒。啊，感冒呢那要紧，这感冒了，因为是老大人，哦，所夹到其他的并发症。啊，尾啊，你感觉讲哇，那样的是哈，啊，感冒。哈、啊，第二项。跋倒啊，跋倒一个啊，就注意一个吼，啊，抓到看跋倒倒伊安怎，啊，唔是安尼俩。一旦跋倒，多变成哦，多变成刷到呢感染哦，感染的所在两个所在特别严重哦，一个就是下体泌尿系统，一个就是细胞哦，感染啊，感染了呢哦，治疗个治疗啊哦，然后呢。这个抗生素啦，西药咧管啦，到尾啊呢，到尾啊连性命都无去。哦，所以像这种骨质的较受伤，然后呢跋倒，然后多病床，然后一年来往生哦，而且人数比例无输呢心脏病发作的迄个比例。哦，所以呢，咱这个腰骨，咱这个脚呢，一定要顾起有力。哦，啊，走路呢较慢呢。唔能去跋倒，跋倒真麻烦。哦，三朝盖好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啊，即毛大组呀，啊，买大组来食来过安尼先哈。啊，那有咧食瓦棍呢，啊，咧过关节两行呢都到顶食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等来，先来讲到这个油哈，这個、油呢，吃了地感，嘛啊，然后当初时就是讲，物件收收落来，啊，但是那是确实讲比例干那20%以下呢，都唔免收，啊，即嘛即只变作是一个大家讨论，还是讲啊，大家要来了解一些重点呢？为什么有这20%？为什么是20%？哦，所以包括高雄市长的陈其迈啊，其迈嘛讲，为什么是这20%？应该收入来就收入来啊！好、哦、啊，起码够了解就是讲，咱咧开会的时阵，啊咧开会的时阵呢，这业绩啊，啊业绩嘛，到底咧开会，所以是不是讲这20%是业绩这边建议的呢？这咱呢，连一种今日的报道哈，讲、给大家听，新闻电台刚上，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爱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公布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们先来关心到咱台湾的经济啊，即嘛全世界经济呢，真侪所在啊，拢无讲介理想哈。无咱主计总处呢，昨公布了咱第二季台湾咯哈，经济成长率大约是12.92%，啊，这都厉害了咯。哦，比啊本来预测的啊，佮上修2.09个百分点，已经连续三季，一季是三个月哦。哦，那三季都九个月哦，哈，连续三季呢，咱是啊，10%以上的成长，用主要原因就是投资、消费、出口，拢比咱呢设定的也更加好安的是哈，尤其啊，资本形成呢上修最多，所以反映出来就是讲出口呢真强嘛。啊，都带动了资本的投资嘛，包括咧国内投资啊，你哈，所以顶半年的经济成长率，顶半年哦哈，是13.72%，下当是50年来呢，共这个期间呢最高的纪录。卡叔讲啊，那下半年的 GDP 啊，维持啊本来预测价，安尼咱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突破呢。10%以上，伊即马即世界局势，真正无几个国家呢，当为即个数字遮尔啊好呢吼，所以呢，即个主计总处是咧讲，因为即 AI 的需求呢，哎呀，即个真正非常之大，佮加上呢，即马咱生产的产品呐，即安怎讲呢？起价啦，咱的物件你卖别人啊？但是咱即马调整价格啊，起价起来哈，安尼啊，当然呢，也搁较坦然的时候，我啦，这是咱目前台湾，因为啊，打着这 AI 这条路线，生意真好嘛，所以赚真侪钱的时候。另外，咱来讲啊，咱这边这 N 十，咧下期这 N 十韧性演习，8月13日呢。要点的下晡的2:30至3:00，进行的是30分钟，这个演习。这演习当中呢，即马大家较有注意到的，就是讲针对咱的这种啊，这个降速网络啦，行动通讯的降速，这方面的演练吼。所以这那个是目前来讲，即马是科技的时代嘛，科技的时代，万项物件拢爱靠电脑，拢爱靠网络嘛。但是卡斯公卡斯公你呢网络未通的时候要怎做呢尤其哪里病呢什么东西都靠电脑靠网络的时候呢这病哪没有呢那断网呢怎么办呢实际上呢咱现在才想到吗人病啊早就想到了。像台台病还是说台北龙总用早就进行卖讲什么降速而已啦。阮也是断网的演练，网络拢未通。阮嘛未当讲准啊，安尼准啊暂停吗？当然不可以，是不是哈？所以伊讲台北龙总呢，国家这个中华电信有签署到呢，一部建到呢低轨卫星，用一旦严重的灾情啦，对不对？拢无网络啊，全部拢断网啊，包括阮病院内底这种啊。固定网络固网嘛，拢无得使用的时候呢。阮台北龙总，阮是连接到低轨卫星，这真要紧啊！爱通未？用低轨卫星就可以啊。安尼是阮比呢，依然正常运作。所以台北龙总的院长是讲啊，无论是地震也好啦，这当然咱拢预防咧头前，还是一寡什么国家重大复合式的这灾害。病院这边真要紧嘛，对不对？你患者啦，你当症的啦，吼，还是讲啊，即马大医院，这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所在，就是病院嘛，是不是？还是讲啊，一旦呐，一旦呐，震惊嘞，伊就炮位人家来嘞，我冇，你土地的病房呢，地下的这种诶，安尼是吼，所以讲啊，一旦咱啊受到攻击，还是讲咱瘫痪，你网络拢未通啊，这影响当然真大。所以咱一定要自己有一个成就性，就是咱的医疗韧性，
医疗人生。伊讲，阮台北农总今年车就完成了地下病房啊，阮就启动。你袂当讲咧建。

啊，会议调度啊，对我联络等等安尼是吼，并甚至我呢想用无人机来支援安怎上飞，对，哎，欠飞啊，啊，开刀要飞啊，吼，上飞用无人机哈，同时还建立着机动的通信的设备，哦，佮正好的微波的通信，哦，所以这当然啦，这一时拢有想到啊，吼，就台台边这边嘛，你讲啊，因为台台呢，你这边。你国家演练进程啊，阮就有拄过呢，超过30分钟呢，全面断网这种代志发生啊。哦啊，所以阮那是台台边这边，阮嘛还够上歹准备。哦，全部网络拢未通啊，啊，就像以前那有网络，啊，以前敢无台台边有啊，啊，无网络的时候就台台边啊呢。哦，所以阮台台边卡叔讲。那真正完全的断网啊！啊，阮台台边呢，完全的当咧重新从过去无网络迄个时代，包括呢病例，包括诊断，包括领药啊，包括开手骨，包括挂号，拢总甲过去样款用手写的啊，标准的 SOP。啊，拢会当马上来接起来呢，是哈。啊，那呢，台台加台北龙总，台台你都较落差了呢。啊，那一斤拢一斤啊，即马咧用尾气啊，来倒砂缸来处理啊。啊，你嘅处理方式是，过去嘛无网络啊，咱咧照过去去胶提出来用，可能爱更加进步吧，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啊，第六届监察委员。第六届监察委员呢，伊是做到7月31日，好、哦，咱监察院嘛，啊，监察院内底监察委员，噶毋是呢？好，好，甲长啊，任期届满，即卖李冠英呢，长有确定讲9月29日要来标决新提名诶监委啊，虾米人会当通过安尼是？啊，迄是9月29日呢，啊，今日才8月7日呢。安尼监察院内底唔就变作无监察委员咯？系啊，啊那安尼监察院内底无委员，那有迄个监察院，所以即嘛呢啊，就类似要镜像，就是讲好先和你无人，然后监察院呢就和你无去啊，好安尼是啦哈。当然监察院到底要有监察院，还是讲唔爱有监察院，这其实呢？有相当的时间咧讨论这啊啦，是不是啊？当然政党啊，政党那是执政甲在野呢，啊，主张呢也当然无啥讲啦，看是安尼先啊。好啦，所以呢，本来总统6月提名第7届啊，监委的名单嘛，啊，当中呢啊嘛，某名人、某名人、某名人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就是同意咱只9月29日。啊，然后这边呢来做这方面的同意权的记名投票啦。啊，是不是拢无通过？啊，是安怎？因为即卖咧以在野的角度，就是讲监察院呢也要废掉嘛。哦，啊，马上要废掉，可能呢哦，这啊个无遐简单，安尼就合理委员呢，通通哦，通通甲你否决掉啊，安尼是啊，等同呢废除监察院的意思啦。

啊，今日针对这食了诶低盐的油啊，中联这间公司啊，有一寡这方面的报道。哦，中联油这公司，伊这本身呢，啊 VAP 哦，就这种元素呢，超过标准，食了会低盐。啊，即马检察官的持续追查嘛，啊，本来从这间公司的总经理叫做余林仲，收啊，禁见，即马。首长叫陈明龙，哦，陈明龙要甲收啊，禁见无？

台中高分院審查了，認定講本來交保的，但是檢察官這邊有提出控告。這高分院認為講檢察官控告有道理呢。因認為講你這個廠長陳明龍，你案發進前就已經跟相關的人，像呢有隱匿案情的共識，就是跟相關的人呢，大家有一個共識講這事情不能講哦。所以撤销呢，台中地方法院呢，和这位啊，抢到200万高保的裁定，发回重新更裁案的时候，台中地检署呢7月23日再一次搜查嘛，针对中年的抢到陈明龙这部分认定讲啊，伊犯多一条罪，多一条罪，多一条，原来呢有事实。会当认定讲有湮灭证据、伪造证据、勾串共犯、勾串证人的这个可能，所以应该收押嘛。但是法院这边认定讲呢，你针对这个陈明龙是不是讲，就是讲无达到相当基准的义务啦，所以也袂当认定讲哦，你这部分伊就是犯罪，所以后来是可以交保嘛。高保检察官就不服嘛，佮提出控告，即嘛呢佮发回，发回呢就真有可能哈，规个压起来，应该真紧就有消息了啦哈。好啦，所以针对这方面呢，咱讲诶，他都要讲迄总经理，迄、那个总经理呢，你代志发生了，咱政府部门呢开会嘛，开会呢，看要按后续安怎处理嘛哈，结果呢，这个、总经理。竟然是以专家的身份来参加到咱政府的这个专家会议，所以台中市长在咧讲差不多要抓到门神啦，就是讲针对中年，伊不只出只大出，然后后上咧政府的一挂决策，和你也感觉讲都会怪怪，都会怪怪，卖讲咱讲呀，包括咱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即卖部长，伊嘛讲，当初时这20%以下唔免收吼，即嘛感觉怪怪，连伊嘛感觉怪怪。那咧听起来呢，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应该唔是业界门神呐，不是门神呐，唔是伊咧搞呀。那咧后边面是虾米人？是不是啊？所以这业界呢，7月7日开会的时候，伊嘛来开会，专家的新闻来开会。是不是爱讲？阮台中市政府啊，7月7日，阮个要去个查工厂啊。我嘛希望讲中央政府咱到底哪个查、啊？但迄阵啊，呢中央讲反对去查，甚至呢阻碍阮去查，国讲呢无必要查。阮中央嘛未派人甲恁去。这袂感觉真奇怪啦、啊？为什么啊袂去查呢？为什么唔免去查呢？是不是后壁面呢有人咧告这业者？这可能的真紧啊，就会让知后边面到底是虾米人啊哈？这当然安尼先啊，听起来等于讲有啊无你讲一个头，让大家去安尼先要，这样也不大好了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护，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钙护，我吃三顿，啊，怎么给我看我保健呢？咱们不该有输了去比赛去啊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生口水，汤嘛，结合的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翘到歪啊。
6: 香菇精，他放位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公里窜啊，而且浓味，它都肥。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我免食油啊，困未起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我改善很多，啊，无论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10: 喂，
0: 阿姨，
10: 你阿亮啊？
0: 嘿，我就是阿亮啊。你好，
10: 你好。
0: 嘿，
10: 我讲吼，
0: 嗨，你讲啊，来，
10: 要叫三椒啦，
0: 要叫三椒好啊。本来三椒要大做嘛，大做三千块，
10: 大做三千哟。
0: 对。
10: 啊，三椒甲带骨呢，还是啥两项哟？
0: 三椒甲瓦骨，
10: 甲瓦骨，
0: 瓦骨无大做呢，
10: 无大做呀。
0: 我甲你问看卖好唔好？
10: 有啊，
0: 闹大做啊，紧敲电话甲你讲，啊，甲你斗阵送去，吼。
10: 啊，系啦，啊，我讲两做啦，两做大做啦，嘿。
0: 三椒大做要两做是无？
10: 系啦，啊，甲带啊，甲带好嘿，完啦两做是无？
0: 瓦
10: 只算诶，
0: 瓦骨嘛要大做两做吗？
10: 哎，
0: 外久我给你申请大组一组就好，好唔好？
10: 好啊。
0: 吼，大组一组五千块，啊，三招呢，两大组是六千块，安尼拢总一万一千块，好唔好？吼。
10: 要安尼爱一偌久？
0: 你这个三招230粒，你那是两组就460粒安尼。
10: 安尼哦。
0: 哎，外久那大组是300粒的呢。哦，啊！但外国的无一大组歹找啦，我先甲你找一组就好啦，好唔好？哦，因外国是重阳节，即卖还未到。
10: 哦，
0: 我先替你发路，我来去共调一个安尼先啦。
10: 哦，啊，我是讲，
0: 系
10: 啊，伊这三椒是，咁是食两粒迄三椒嘛？
0: 三椒就是两粒，啊，外国两粒，啊，两粒斗阵食，食饭前15分钟食。
10: 哦
0: 阿姨你是多
10: 少？我拢两早食呢，我拢提早就食呢，
0: 马紧，马紧啊！阿姨你是多少？石头吼？
10: 嘿，
0: 好吼。
10: 啊，我讲吼，你若要来就安尼独龙庄安尼偌济？
0: 安尼三招两大组6000块，哇！
10: 你敢是讲特价？
0: 对啊，这就是来对两阿介绍加半阿哩来对呢。你那安尼买两大组等于加一阿哦。
10: 好
0: 瓦骨
10: 要吃多久？应该吃多久？
0: 咱这个三椒瓦骨拢会当放三年。
10: 我讲吼，差不多一到时差不多12点啦。
0: 明仔中昼12点好唔好？
10: 好啦。
0: OK。
10: 安尼偌济拢总？
0: 来，三椒两大组6000块，瓦骨一大组5000块，安尼拢总11000块哈。
10: 11000块。
0: 对，哈。
10: 好啦。
0: 好 ，OK， 好，谢谢，拜拜，拜拜，
10: 拜拜。
0: 喂，你好，阿亮啊。
11: 阿亮先生呀。
0: 嗨，你好。
11: 你好。我不过刚才问问啊，都忘记你啦。
0: 哦，你请讲来。
11: 什么来讲？你讲叫我买香菇精哟。
0: 嗨。
11: 买一 包啊，这
0: 零果精一盒2000块，嘿，对。
11: 啊，雪莉旺嘞，
0: 雪莉旺嘛是2000块，
11: 嘛是2000块。哎，要变哪只？
0: 零果精一顿一包哈，啊，雪莉旺是水的哦哈，来对水的熬啊，每一顿迄个熬啊，哈，半熬安尼就好。
11: 半
0: 熬，嘿，啊温，
11: 啊泡下些水，
0: 哦，啊咱厝内你家己的纸杯也着用的啊吼，啊温温的滚水甲冲落去，啊零果精怎啊配咧食吼？
11: 啊，甲活骨甲三椒迄样当地食无？
0: 会当到店食无问题，
11: 无问题哦，
0: 嘿，无问题哈。
11: 啊，做啥？活骨迄那无做特别做诶，
0: 活骨特别做要重阳节才有。
11: 即
0: 马无爱哦，嘿，瓦棍爱过一个瓦机才有啦。哎呀，即马是零果精、雪莉旺、甲三椒才有特别做的哈。
11: 我就讲，我刚刚问问，我说，那可能无特别，我准备两 A 来了。
0: 安尼吼，谢谢。哎呀，
11: 我就讲过咩啦，讲都无，我就讲我。
0: 哦，瓦棍拍摄，瓦棍在重阳节才有哈。
11: 瓦棍在才有
0: 哈。嘿，到时再买瓦棍大做的哈。
11: 哎呦，哦，爱当只食我紧啦
0: 吼。嘿，三顿食哈。
11: 三顿食。
0: 好，谢谢。
11: 好，谢谢，好，
0: 拜拜，
11: 谢谢，
0: 再见。
12: 他甲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13: 雪梨旺，卡杯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14: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9: 雪梨旺哦，啊，我查望那个安尼，今嘛计拢发出来啊。
12: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3: 吃饱哦，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5: 雪梨旺今仔哦，我头毛结足暗的呢，啊，朋友嘛结足水的呢。
12: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嬷，雪梨旺我们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说雪梨旺是用你的化妆品，让我们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不用开钱，0800-090-868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咱来讲啊，日本啊，日本的防卫省在7月30日宣布，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啊，又叫神盾护卫舰啊，叫海鸟号。海鸟号在美国海军的支援之下呢，在太平洋完成了一个战斧巡弋飞弹头一遍实际发射。这个战斧飞弹是非常之厉害的，哦，伊发射一旦来到1600公里遐尼啊远哦，哦，所以伊是属于一种弯谷里的啊，哦，这个，防区外飞弹，一旦将敌人呐，啊，哦，一种打击啊，是范围外发射。哇，哼哼哼啊，吼，就发射出去啊！所以当初时啊，乌克兰哦，甲美国讲，你给我战斧飞弹好唔好？哦，迄阵啊呢，俄罗斯的普丁一个听，就呛声讲，你给伊看麦，我绝对甲你拼命啊！所以你要了解讲，这战斧飞弹呢，伊有偌厉害，伊不但会当打遐尼远，而且呢，啊，佫是准。针对你的指挥中心啦，啊，你的飞弹基地啦，砰一下给你落去，安尼先吼。所以这日本呐，啊，会当讲啊，到这个这方面的一个运作的时候呐，啊，这当然是非常的厉害。所以日本的防卫省宣布嘛，在美国的支援之下，啊，我们已经实际哦，啊，实弹发射，而且 test 哦，啊，卡林讲伊即马会当实际发射，包括操作的能力。隆重 OK， 所以为家买当代表呢，日本头一边呢，啊，会当讲呢，有只海上平台啊，来做这方面呢，弯谷里会打击的能力啊。你日本起码咧这段时间以来啦，哈，尤其这首相坐台了，咧这方面呢，一寡会当讲卖讲进步啦，哈，就讲这演变呢，确实也是。非常之多啊！不过咱现在讲的是川普讲的这哈马斯，哇，这久无讲的哈马斯啊呢？哦，哈马斯跟以色列战噶呢？有无吼？后来呢？哦，川普总统7月30日啊，一铺文表示，哦，伊讲啊，和平理事会已经针对呀，这哈马斯啊，以及呢加沙走廊所有其他的武装团体。啊！会全面呢解除武装，啊，毋着放下武器咯。哦，要达成呢历史性的协议，啊，这是加沙这边，也当是走向哦，久长和平、甲安全呢，真重大一步安尼先吼。不过伊讲的，嘛毋知影到底是毋是都是安尼，伊有倒讲话啊，那毋知讲这真诶假安尼先吼。所以伊哩讲呢，暗时。时间是7月31日的暗时的时候呢，以色列这边呢，哦，照理讲，川普总统来讲，哦，遐所在啊，即马要和平啊，哈马斯要放下武器啊，啊，以色列这边应该是有什么有一个反应才对吧，还是讲回应才对吧？哈，但拢无呢。哦，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呢，你公开场所伊嘛是点点呢，嘛无做任何的讲话呢。哦，所以川普的铺文呢，伊从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呢，是要走向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来治理啊加沙一个关键。啊，那这个所在比作巴勒斯坦的政府咧管咯。哦，啊，那以色列敢会答应？是不是啊？好，所以这就唔知影咯。啊，以色列呢？好、哦，所以这。是突然间，如果点来这边是什么意思呢？哈，好啦，所以川普咧铺文当中讲哦，伊这都是落实呢。以加沙20点和平计划当中，这重大的里程碑啦。哇，啊，对着讲啊，要来解除武装，哦，解除武装，哦，这哈马斯武器拢放下，啊，以色列撤离加沙这个所在。哦，以色列 A 吗？伊 B 吗？哦，过来呢？过来就是国际维稳部队、国际部队，配合到新的
巴勒斯坦的建设啊，来维护这个所在的一个安全。哦，所以听个这当然听听的啦，哈，到底是不是安尼？是这咱是唔知影。哦、所以川普嘛讲啊，感谢埃及啦、卡达啦、土耳其啦，哈啊，出面咧做这个调解工作啊，做了真重大的这个贡献，等等安尼是。啊，所以嘛，美国官员呢咧表示啊，用以色列伊也是怀疑啦，怀疑这啊哈马斯有可能放下武器吗？是不是啊？哦，但美国官员表示讲呢，阮非常有信心。哦，这代志呢，安尼进行的时候呢，以色列会遵守啊啊，即马所讲的诶迄协议安尼是啦，哈啊，甚至啊，美国国王讲呢，确实以色列也无照即马所希望的安尼啊，川普总统会非常失望哦，哦，非常失望，安怎吗？好、哦，但哈马斯这边呢，好、哦，哈马斯这边谈判的团队啊是安尼讲，伊讲啊，你以色列撤离加沙进程，以色列即马。还有占的这里他们撤离进程，我们不可能解读武装，哪有可能武器放下呢？不可能、哦、所以哈马斯这边的官员是这样说，他说、哎、他说那个协议、啊、那个草案而已、哦、你只要巩固那个草案、哦、党型的大型的武器只可以由这个巴勒斯坦政府来保管和控制、哦、不可能交给以色列，哪有可能啊，你是哈，所以这等于讲是公共的，公共的啊，会安尼袂安尼啊，应该讲是川普总统的希望啦。啊，伊希望会当安尼是哈，不过即卖呢，某一寡这个专家咧讨论目前世界局势啦，哈，因为美国甲伊朗，啊，这战争呢没完没了啊，而且愈拖愈快。安怎讲呢？因为伊朗下面有几个团体咧甲支持啊。像也门啊，有一个团体叫做青年运动啊，这个团体协助伊朗嘛，要来封锁到这个曼德海峡，是不是？啊，这个、海峡呢，未通未用的呀，真侪国家油啊，为只出去呀，啊，像沙特阿拉伯这边啊，所以即嘛真侪国家呢，都组织一个海上呢，安怎讲联合的团体，安尼是咪大家拢侃侃而白啊？啊，甚至美国跟沙特阿拉伯呢联合来空袭伊拉克，而且什叶派民兵嘛，啊，刷的是埃及，埃及的港口这边的油轮，去无人机攻击，哦，所以埃及嘛，看看你去，阿你拢总看几个国家，你知吗？一二十个国家，啊，那真正安落落去，是不是发生更加大的战争？这头一点，第二点。这世界上有两个大战争区，一个是乌克兰跟俄罗斯，一个是美国跟伊朗。但现在呢，现在两个事情又搞到底了，因为乌克兰这边发射无人机，飞飞飞飞飞，飞1000公里，攻击到伊朗在里海里面的一只商船。包括一只咧边啊呢，甲保护一只俄罗斯的军舰，安尼是不是会那边的战争打来这边的战场咯？啊，是拢格格到底呐？啊，其实呢，乌克兰这边的讲法，你伊朗过去，你帮助俄罗斯搞趴，啊，因为俄罗斯迄阵啊要求呢伊朗的见证者无人机。来攻击乌克兰，干不是呢？哦，所以你伊朗用你无人机打我乌克兰，我为什么会当打你？而且呢，你讲迄只是什么商船？其实顶面就是要俄罗斯的物资啊，我当然该打掉啊！啊，所以比如说两边的战争这么夹个到底呢，也比如说一个大战场哦。啊，所以这专家是咧讲哦，安尼是啊，根本不甲买啊，啊，亲像啊。以前世界大战同款，嘛是安尼砍砍砍砍到变成世界大战呐、啊？有可能无？有这可能无？因为即卖呢，像沙特阿拉伯这边，沙特阿拉伯呢7月30日宣布要组织一个海上的联合团体，就是要保护红海曼德海峡迄边啊航行的安全。
因为这海峡呢，伊连接到红海，包括亚丁湾家嘛，是不是？啊，你即马这个所在，阮也未通，阮出入，哦，阮又要送出去，才卡掉呢，是不是哈？所以沙特阿拉伯这个做法呢，嘛都多是目前也门迄个青年运动组织顶礼拜宣布的嘛。啊，因就是讲要将这个海上那个封锁起来嘛，啊，封锁起来，针对沙特阿拉伯这边来讲呢，这安尼先啊，你不爱和我话咯，哦，所以伊结合了十四个国家，发表了联合的声明，哦，这十四个国家包括巴林、孟加拉、吉布地、埃及、约旦、科威特、奈吉利亚、巴基斯坦、卡达、索马利亚、苏丹、土耳其，包括也门。啊，你看看呢，你看几个国家哦，不止二十个国家，超过二十个国家啊。这个淡薄啊呢，愈来愈歹处理啊，而且呢，看下个国家呢，愈来愈多啊，那是哈。后来咱先讲淡薄啊呢，经济方面的国际新闻了哈啊，因为即嘛 AI 呢，哦，遐尼啊，发展哈啊，这 AI 干咩啊？发展干咩啊？干咪当利用 AI 去赚到钱啊？啊，所以岛主的人感觉讲呢，哦，哇，干那一直的 AI。哦，发展半工啊，无法都变做钱啊！哦，无法都真正赚到钱啊！你是好，结果呢，有一个数字出来了呢，他都要讲的遐呢，好亲像呢，农民很好啊。微软最近公司的财务报表出来啊，啊，结果伊的云端业务啊，不断的非常稳健的成长，所以印证了讲这些 AI， 你这岛主。日后呢，啊，你生理上呢，你真正会当赚到钱，所以微软的股价呢，咧七月三十，啊，哎呦，起了15.51%，啊，伊的这个公司的价值，咧一天内面就增加了4500亿美金哦，4500亿就这多啊，结果是美金哦，一天哦。哦，啊，这4500美金是代表偌侪钱呢？14.5亿，所以呢，投资 AI 呢未赚钱，哦，赚大钱哦！这嘛创下了美国啊，这种企业史上上大上大，一天呢就起只侪赚只侪迄个价值。哦，所以微软呢，一个公布了伊财务了呢。全世界的市场针对 AI 呢，不甲买也唔知赚钱未赚钱啊！哎，这大家拢点起啊！投资者真正会赚钱哦，真赚钱哈！你讲像亚马逊这大公司，哦，你7月30日美股盘后伊嘛公布哈，伊顶一季整体收入达到2006亿美金啊，比顶一年。增加了20%，比市场所预料的也够较侪。哦，所以这当公司，大家呢较安心，给大家一个强心针 ，AI 落去发展，好、哦，日后呢你真正会当赚到大钱，安尼是啦哈。好啦，即卖咧，啊，就较安心啊，因为本来是迄个回答啦，回答。好，穿白衫的黄仁勋哈，有人讲啊，你回答哦，啊个北京大公司呢担保和北京大公司呢啊去发挥啊，因为伊需要钱啊，你回答呢该担保啊，伊才提银行的钱啊，才来买你回答的机啊，啊你回答呢嗰个担保啊，意思讲拢恁家己遐咧钱洗来洗去啊，感觉讲真有生意迄个款。就不要赚到钱啊！那是有迄方面的声音啦。哦啊，当然啦，投资的人就会感觉紧张啊！哈，我来另外讲到的是日本。哦，日本的中央银行昨昏呢宣布讲呢，伊的基准利息维持咧1%啊，无要做改变啊！那是哈，日票呢一直播，这大家知影，啊，大家知影哈，所以一直播一直播，当然。啊，对老百姓的生活开销的成本，当然就会较无通用，无通开啊！那是哈，所以你看过去吼，日本钱大钱嘛哈，日本钱大钱呢，哦，全世界你看日本人全世界咧佚佗啊，哦，然后吼，迄阵啊，日本的经济真好，对不对？
哦，美国真侪公司啦、大企业，拢叫日本买去呢。啊，全世界买透透去啊呢。啊，后来日本卖去啊嘛，卖去了，日票一直薄一直薄，薄到即嘛呢，一块哦，对，160块啊，美金加日票安尼是哈。所以呢，日本的这方面呢，真正是有一点点辛苦了哈。但日本啥呢？日本钱啊，拢藏喺国外的大企业。日本是大经济体哦，所以这是一个真奇怪的经济体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护，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1: 三九钙护，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都行呢。咱们不告诉，那去北塞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嘛，结果就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不是安尼就讲会喘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气破落，够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要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的得力铁三角，咱这边的活动就是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以及咱的三椒钙护，两阿加半阿的大包装的，就是三行哈。而且瓦骨是安尼哈，瓦骨呢，伊主要是咱重阳节的活动，所以卡叔讲啊，你拢是三椒甲瓦骨的夹在吃。哦，安尼是呢，是不是讲你个有帮忙起来？以下呢，阿个瓦骨大做。啊，你就赶紧个提嘛，是不是哈？啊，瓦骨大组是5000块，内底拢总有300粒的，啊，那是瓦骨。哎，那无大组的呢？啊，你就先买一盒嘛。啊，等重阳，时间到啊，咱要买大组的，再来买大组的吧。好，啊，也只好这样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良阿介绍的产品：灵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或者是三秋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啊，要提醒大家哈，天气真热，水分一定要补充。啊，为老大人呢，不要喝水呢。哦，水分太少不可以哦，水分一定要补充哈。好了，小娜娜，拜拜。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得力公司该分该优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研究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2: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嘿，一开始吼，啊，我咧看到一个欧巴桑吼，他们拢白白啊，但是佫穿甲咧乌下咧乌下咧安尼吼，
1: 就怕呀。
0: 对，你看这个欧巴桑吼，你身材是淡薄啊肉肉，欧巴桑身材。
1: 不要紧啊，欧巴桑有点肉肉，安尼
0: 较健康
1: 嘛。
0: 好，
1: 伊就是肌肉有够嘛。
0: 嘿，我是讲啊，这个欧巴桑这张图是要创啥？哦，伊要甲咱讲吼，咱十个保持少年的习惯哈，爱保持这十个习惯，安尼你就会存这个欧巴桑安尼。虽然食了有一点啊倒酒无足管，唔过清茶个美俩美俩，他们白白，唔过安尼嘛是看起来，就咱讲个讲，你要看起来就是觉得说气色好，精神好。我永远都会记得，我永远在 N 年以前吼，我就看一位迄个摄影家吼，伊就讲伊去法国，在巴黎吼，在巴黎的左岸吼，啊去遐坐啊叫一杯咖啡啊，然后在那边坐了一整天吼，可能无个整天啦，坐就是大半天的时间吼，看着吼，我在巴黎左岸右岸人来人往吼，啊他你知影，那摄影的人伊就是安尼，就是他。这人都是拢会有职业病，像讲阮这讲话人，阮的职业病吼，我讲我家己啦，别人无一定是安尼啦。我讲我家己，我的职业病就是人安尼讲话，我就会讲，啊，伊那安尼讲，伊那会讲安尼。阮一个朋友做他们的吼，伊那看，伊那出去啊，看人伊就讲，啊，迄个他们是假他们，啊，迄个他们安怎，啊，迄个他们是安怎，都有这种职业病安尼吼。哦，啊，那个摄影，那个摄影师吼。他在巴黎的左岸坐了大半天的时间，他就是要找从他的镜头下去寻找那个哦啊，今天我在这里这几半天最出色的是哪一个啊？人来人往那么多，结果一个这个暗毛一共结论呢？结论他那大半天的时间一看下，最哈最动容哈，可以看的最有感觉说哦。整体啦齁，这个咱咧欣赏一个人一定是爱整体的齁。讲不是那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不是那二三十岁的齁这个女性，也不是齁四十几岁，一共她看到的最那一天，她看到最让她眼睛为之一亮的是一个应该超七八十岁阿桑。伊讲无论在发型啦、穿着啦，还是讲伊的体态啦、活力啦各方面，他真的是让他这样一整天看那么多人下来，他觉得是最让他觉得惊艳的。竟然是一个七八十岁阿桑。巴黎左岸一天可以看多少哦？这个对啊，男男女女、俊男美女，一个人讲，因为那个阿桑。以他的年龄，他这样的哈，可能他觉得是反而让他觉得是哈风华哈风华绝招是怎么啊？就看我一点风华。有时候人哈年轻的时候，人家讲啊年轻啊年轻帅啊都年轻啊，对不对啊？都年轻年轻，大概嘛帅呀哈，对不对啊？你到这个年纪，你还会吸引人家的目光，那这就是你各方面来讲，一定都是有哈这个很优秀图。突出的，就是说，所以一共说出来，真的，一整天的巴黎左岸坐下来，好，最吸引他目光的，竟然是一个七八十岁的阿桑，所以不要因为自己年纪大就妄自菲薄。咱来个听众朋友讲，要保持最美丽的欧巴桑的十个年轻的要诀。
1: 那你听。

0: 好来，简单讲了，就是要保持年轻的几个生活习惯，然后第一，晚上11点以前睡觉，第二，每天喝一杯柠檬水。第三，每天至少要走路20分钟，不叫你走几步，你就走20分钟就好了。第四，尽量不要吃那个高度的加工食品，加工食品。第三，要睡觉之前的2-3个钟头不要吃东西，比如你10点睡觉，你大概七点以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第六，在你的饮食当中，你要加入一个叫做姜黄这个东西。没有姜黄的话，姜也 OK。大家知道姜黄它其实有点抗氧化。饮食中可以多加一些姜黄或者是姜。第七，每一天都要吃绿色叶子的蔬菜。绿色青色的叶子的蔬菜。第八，要保护皮肤免受阳光伤害。所以拄着日头光皮肤原来小狗嘞，无阿底嘞，阿是防晒要擦着。好来，第九，每天要晒太阳，但是最多不要超过30分钟。每天都要晒太阳，但是最多不要超过30分钟。第十，每一礼拜要进行2遍至3遍的力量训练，力量的力量就有点像就是重力训练啊，就对啊。以上10点，
1: 讲一个结论呐，讲一个结论呐。其实我感觉上年纪之后，反而要更勤劳了，不要说辛苦。因为你少年时阵身体好嘛，代谢好，就是你可能困一暝，你的疲劳啦、酸痛啦，就已经是代谢掉了。但是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物件代谢变慢，咱人想要讲抗老，对抗这个代谢本来就是无轻松的，没有。我反而觉得真的上了年纪之后要更辛苦的去，比如说更努力的去维持自己的健康体态。你要说少年时准病大，你要上年纪你要健康好，几率很低。身体你付出多少，你的身体就会回馈多少给你。这个跑不掉，没有轻松的啦。我想说这不是在轻松的路，但是你如果去做，做成习惯之后，你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痛苦的。没有说靠靠人出去大家加两步，你身体就变健康，不可能。重训不是这样，稍微举两下身体就会变，肌肉就会变，也不可能。你给多少，身体就会回馈多少给你。
0: 好嘞，希望大家都能够呢，这个都是冻龄女性啦，好不好？哎呀，身体健康外在又不显老，不要太老态啦，为人有年纪的为了老态，那跟几岁几岁没有关系，要有那个活力才比较不会显老态，皱纹反而倒不是最最最最最那个的，就是说你有没有活力，你的样态，样态不要有太老态。
1: 对，所以前一阵子那个时候的大概那个流传说，孙淑妹嘛，孙淑妹一出道很早，就又去的时候就出道，所以干妈说她在瓜洞在这个演艺圈已经很久，但是人家说怎么孙淑妹这一两年，尤其是这一年说，哇，她怎么好像是逆龄生长。哇，然后讲来第一个吼，他这个年纪又逆龄的话，第一个打雪人的话，他去做那个的医美，然后但是后来的大家团，最后孙淑妹说受不了啦，大家都说我做怎么样，他就说吼，其实也让看起来吼像是逆龄嘛，因为前一阵子
0: 他就是跟以前比起来啦，
1: 跟以前他出道的时候比起，因为本来是他抠脚的嘛，抠脚的时候那打扮也比较相对比较需要成熟老气这样子，但是前一阵子他好像重新去修一个学业，大学毕业还是研究所毕业，然后他在大学的这个毕业典礼上完全比看起来跟同年龄的人一样的年轻，阿姨的讲嘛，包括一种胸对啊，就是讲伊啥牙齿的矫正，嘴齿牙齿的这个矫正，也齿形一变，脸型就会变，他说他有去打那个什么玻尿酸，这个他是承认嘛，微整形玻尿酸有，然后更重要的一点讲，你就严格去 控制也饮食加运动、嗯哦、所以他才能够逆龄生长。
0: 嗯，应该是好，因为我就这样嘛，他好像那一天去哪里啊？之前有去那个棒球去开球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就是大家哦，就很多人说啊，那是孙淑媚，怎么是孙淑媚？怎么这样现跟你以前都长得不一样哦？哦，现在变更现在变得比较好看哦，更年轻哦、嗯。啊，大家就讲啊，今晚一定医美啦，医美啦，医美啦哈。后来哈，其实人家了解起来，你讲医美他有没有做？
1: 有了，有了，有了，
0: 打玻尿酸
1: 呐、啊。
0: 有人讲他的脸型也变了、啊，他一定去削骨啊哈、嗯嗯。我甲听众朋友讲，都加一个不给我讲讲伊诶，这个牙齿矫正，其实哈，伊讲其实他脸型变是因为他拔掉七颗牙齿。
1: 对啊，对啊，对，牙齿矫正嘛，嗯，
0: 拔掉七颗牙齿、嗯，所以讲哦，那个牙齿哦，真的是会改变脸型哦哦，所以一不来宾可能啊、嗯这个可能，所以有人以为伊是去削骨嘛，伊讲没有，他没有削骨、嗯，还有一点呢，还有一点，伊讲应该是这个最大的因素是安尼啊，另外还有一点的是讲。嗯嗯，他现在更学会了化妆的技术、嗯嗯嗯哦、伪装啦、啊、伪装、哦、真的是化妆也伪装、啊、你有看网络有时候那个影片有没有一个人这样原地这样、啊、可以伪装透过化妆、哦、不过我看那种一点又一点一直勾一直勾、哦、变成一个人，完全变成一个人、嗯嗯、所以 他承认说他是拔掉七颗牙齿，所以脸型变了、哦嗯然后就化妆、哦、化妆的技术加强、哦嗯、加强、哦、
1: 对，还有运动跟、嗯、跟影控、啊哦哎啊、所以他的、嗯哦、活力啦、嗯、我说除了这个年轻之外

0: 啉一杯柠檬水。第三，每一天哈走路最少20分钟哈、嗯。第四，不要吃高度的加工食品哈，加工食品干卖家。第三，就是讲哈，要睡觉的前2-3个钟头不要吃东西了哈。好来啊，另外就是讲每一餐啊、每一天的饮食里面可以加一点姜黄或者是姜哈姜啊来。第七的是讲每天都要吃绿色叶子的蔬菜。
1: 对啊。
0: 好，第八的是讲每天啊，你讲你要保护你的皮肤，不要受到阳光伤害，皮肤很重要哈。啊，每天哈，你讲哎，那靠日头哈，然后从热天的时阵，那个阳光对皮肤紫外线很伤皮肤啊，你要稍微保护一下啊。得告的每一天要晒太阳，但是不要晒超过30分钟、啊，不要超过30分钟啊。得最要紧的，等我每个礼拜你进行2-3次的重力力量训练呐，哈，力量训
1: 重
0: 得重训呐，嘿，以上就这样子哈，好。好来，谢谢是。
1: 对了，很八股啦，但是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对了。嗯、没有齁、哦、丑女人真只有懒女人。然、后这故为对男性朋友嘛是赶快啦。不过这类齁、我你想说中年男子啊个九年纪啊底下油腻齁、然后啊油蓬头垢面油腻腻的这种然后油腻大叔。
0: 所以咱都要讲吼，
1: 这几招其实对这个男生也是适用、
0: 一样
1: 适用啊，
0: 一样
1: 是狼的适用、啊。
0: 哎、你少年的时你
1: 安怎
0: 拢敢拢看起来拢阿哥，起码因为你年轻嘛吼，所以还不会说一样就是胖。你中年的胖跟年轻时候的胖，
1: 年轻的时候也吃不太胖啦，可能你三餐加宵夜哈、晚上哈、睡前又一碗泡面。
0: 所以我都要讲一个法国那个摄影师，他在巴黎左岸。做了大半天，结论那一天最吸睛的是一个70-80岁的阿桑哦。阿力公，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漂亮就是年轻漂亮，年轻人不是一堆都长得好看的吗？那你都没一个什么比较性啊哈、哦？那上了年纪，他还可以这样。那当然啦、他包括在穿着，包括在齁、这个体型齁、包括在化妆，包括在头发，当你年纪大了头发都稀疏了头发都灰白了之后你还能够出色啊，年纪大了你还可以维持这样还可以的身材，再加上你人生的历练那个风情万种，那不是年轻女孩子可以展现出来的齁、所以为什么结论一刚一的公那个阿桑是最吸睛最惊艳的齁。他是一专业的摄影师，安尼咧看啦吼，所以讲到摄影师吼，这人就是一个职业病吼，然后职业病嘛，你什么职业你得去注重什么，我都记得那个，曾经有一个世界上知名的摄影师，他都帮很多艺人啊、明星啊、模特儿拍照哈。啊，有人就改问，有一次就有人问他说：“啊，你每天都帮那么多名人、明星、美女、模特儿拍照啊，在你的眼中，什么样的女人？你大概安尼看看，你即马看个干咪麻痹啊？哦，虽败你大概拢分不清。啊，在你的哦，在你的眼中呢，什么样的哦？这些明星、艺人都好 ，model 都好，什么样的你觉得是最漂亮的？”就拍个回答对不对？这很难回答。啊，你去世界上这么多所在，你感觉对一个上好算？赶快，我拢讲这都是一样的哦。啊，你就拍过那么多美女啊，你觉得好、什么样的哈、哪一个美女是走让你最觉得哈、最惊艳的、最漂亮？那个摄影师跟他讲
1: 说怎么样？
0: 我都记得他怎么讲。
1: 怎么讲？
0: 他说哈、其实哈。你睡看个尾啊，你已经没感觉讲哦，对一个较睡，对一个较白啊，已经看每天都看很多哈。他说哦，会让他吸引他注意的就是讲气质，一讲气质，反而是气质，或者是说哈，这个气质的是讲他可能个人一个人这个明星这个 model 也啊，其中一种。个性吧，一种以展现出来的一种好个性美，或者是说他的美反而不是那种很一般的好，不是很一般，或者是大家大众所认为的美，因为那个美他看太多了，好，这个也美，那个人也美，你不要那个逼输呀，逼输败，一共真的最终会吸引到他的都是那个气质比较突出，或者是好个性比较突出的个性，就这两个 哎，他的好，那不是用什么美丑来供啊啦，就是说会让他会觉得吸引他的哈，吸引他去注意到的 focus 哈，哎，就是这样子，嗯，哎。绝对不是哦，对，一个人的面较水，身材较水，安尼不是这样子的。

0: 好嘞吼，美国的这个小费文化呢吼，今嘛足侪美国人哦，嘛是安尼一直讲，真正吼受不了。
1: 嗯，没有错啊。
0: 欸，听说吼有啦，
1: 尤其是疫情过后，这个小费通膨嘛，然后这个什么 tips inflation， 小费通膨很可怕。
0: 不过我听齁，我听有些美国人的公公的确啦，也有一些啊，这个州齁啊，他们有在考虑齁这个小费的这个问题齁，因为已经是人人诟病的一个问题啊齁，就是你小费怎么付都不对啊，付多了这真的又太负担太重啊，不付呢又就啊是付料不高齁啊，就是要怎么付啊呢齁，都会变成你去外面齁消费吃一个饭还是啥的，干嘛说这个小费的问题真的很伤透脑筋哈。好，我在网络上我就看到说，有一个美国人就说，我去那个咖啡啊，一共一去那个咖啡店哈，咖啡，去买一杯咖啡哈，而且他买的咖啡是怎样呢？外带自取。哦，伊家己去提啊，外带出去的，无伫店的用安尼，竟然也要跟我收20%的小费，
1: 无服务嘛，要收服务费。
0: 对，外带哦，伊家己去提哦，外带又自取哦，这样要给我收20%的小费。
1: 吼，哎呀，公，
0: 你们大家评评理啦，美国的这个小费文化是不是太可怕了啦？那我都自己，我都不在店里用，我这外带，我自己去拿，这样你还要，这样也要小费，而且还20%了。哎呦，所以哦，假西人去美国
1: 消费通膨啊，
0: 所以哦，去美国真的是哦，听说尤其是像，
1: 而且你如果付不够不足，你个勇气嘞，
0: 哎，勇气哦，哎，勇气哦，真假哦，
1: 没有
0: 啊，所以说好吧，所以美国现在也一直有在检讨这个小费这个问题，但是我看是很难吧。
1: 这刚刚这个薪水赶快嘛。
0: 你不要那个剁掉。
1: 薪水有所谓的僵固性嘛。你薪水涨上去了，你要减薪，那好可怜，对吧？而且赶快，其实现在美国赶快问题，服务业很难找人，服务业这类吼，会当薪水给钱是对来的小费嘛？因为小费是安内哦，他们小费文化之上放进去的小费是不管有没有来上班的人去平均去分摊这一些小费哦，他们然后一天去结算一次，不管前台后台哈，只要是小费箱的这个小费，都、就是去刚上班的人去 share 加的小费，所以你不要那个 gap， 你不要那个 gap， gap 你都不爱走啊。
0: 所以啊，哦，好啦，所以其实如果像在美国当服务生呢，其实有时候收入还不错。

0: 料，咱来甲听众朋友讲吼，你去吃喜酒、喝喜酒，红包怎么包？进广告得力钙粉钙优，舒鹏护理元素啊，个维他干吼。食够肝吼，咱的肝，哎呦，一粒健康的肝，安尼粉肝水水水哈，那、嗯、对，粉肝呢，粉肝粉粉的哈，
1: 赞哦，
0: 哎，粉粉干子比较好啦，哈，粉肝我咱食地肝买地肝，讲哎，食爱粉肝，哦，啊，无你有诶，那粉肝就较嫩，哎，有诶肝就安尼顶顶，对不对？哦，大家要食爱嫩嫩诶，粉粉的肝哈，啊来，所以吼，你一粒水水诶粉肝哈，哎，照顾你的肝脏，有时候。咱人每天哦，不管是吃进去的、涂涂抹抹的、吸收空气中输入去的，有诶无诶哈？哦，这有害的毒素、杂质太多了哈。入去到咱的体内时阵，这杂质、这毒素是肝咧、肝咧负责的啦。
1: 哦，守门员嘛，
0: 哎呀，伊就是这方面的守门员吼，伊咧负责的啊。哦，啊你安怎啊？哎呦，主人啊，你连滴食薰，连滴拼酒哦，啊你连滴个啥哦？个个食诶，个啊个滴诶，迄落啥物化工厂、化厂啥物，啊个去输诶粉尘哦，吸那么多，你啊这个你要不要累死我了？吼吼，累死那一颗肝哦，啊这肝啊，伊都袂讲话啊，也讲话，伊老早伊就甲你讲啊，讲诶、欸，你主人啊，你小较差不多咧哦，吼，你要我补习，我规工啊补甲无用气差，啊你暗时个拢唔困。哦，对吧？三更半夜唔困啊！你喊我要修复的时间拢无哈。
1: 对啊，
0: 所以有一天伊就抗议啊，伊就甲你抗议啊，抗议的安怎？抗议家你也知，抗议你哪知？你哪知？你就是
1: 所以也去处理啊嘛。
0: 你就代志大条啊啦！哎，伊个官啦，甲你抗议家你也知，你就是已经代志大条啊，绝对非同小可啊哈、嗯。所以好咧，照顾你这个官哈、嗯，你若讲一到官人讲。肝脏这个齁是一个齁无声的这个器官齁。好、嗯、所以说啊但是他的负责他的工作又是很重要齁、嗯。所以咱一定要好好照顾你这个肝齁。
1: 对啊。
0: 你哪敢有当时啊说、嗯、啊你有的人是不知道啦大家都安呢生活欧北母诶加欧北加欧北素诶欧北一路诶对不对齁。那你就拜托吃一下维他肝吧齁。拜托一下维他肝休假一下。
1: 对啊保护你的肝脏齁维他肝齁。嗯。一顿一粒饭前饭后其实都没有关系，你固定时间就好啊、嗯。尤其你啊，工作熬夜，还是讲即马咧，特工啊，徛后都摆去通勤的，即马环境啊，空气拢较很不好。嗯，你即食一个维他肝，帮助你的肝脏哈。的代谢
0: 多一层保护膜了，
1: 没错，哎、哦，金钟罩铁布衫多一层、
0: 哎，对吧？终于有人来倒沙缸啊！哦，我讲啊，主人啊，谢谢哦！啊，你最近有派一个给维他肝来给我倒沙缸啊？无哦，我好添死我，我都补不起哦，我都死哦！你看，我都破病哦！你看哦，啊，肝病了就是你病的一样啊！哦，所以维他肝哈、
1: 哦，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肝，今天我们会等会叫上咱的卡，空空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一零零星。

0: 好来，这个是在日本哈，日本最近哈，这个、有一篇文章，引起咧探讨的迄个婚礼的礼金文化哈。婚礼礼金，哎、欸，日本人因为安尼哦，包红包，
1: 有他们很、哦、单价很高诶、欸，你参加日本的婚礼、哦，一点都不轻松。第一，因袂当绝对袂当扎金呐、穿金呐去。第二，因来正装出席、哦，男的就要西装。嗯，来宾哦，不是男，不是新郎新娘，新郎新娘是绝对啊。来宾你要正装出席，盛装出席了哈，纱啦、喜功，女生就可能要套装或者是礼服。嗯，然后包的钱其实是有公定价格的。嗯，一点都不轻松。
0: 日本哦，这个什么冠婚丧祭互助协会公布哦，2023年年度婚礼相关调查报告哦，因讲目前日本民众出席朋友的婚礼时阵，最普遍哈礼金包，就是包红包的礼金的金额，最普遍是包多少呢？3万。
1: 对啊，那是个
0: 普遍啊，
1: 公定价，这公定价。
0: 虽然过去哈，因日本嘛传统上认为讲偶数金额，哦，这哎下啊，哦哦，他们过去传统认为偶数的金额是象征分离哦。哦，我跟人家不讲哦，咱讲个偶数诶，哈，因讲偶数是代表分离，好，因此哈，这个礼金都是以基数为主啊，哦，卡数诶啊，哦，因包红包包礼金包卡数诶，哦，偶数的他们认为迄都是分离，跟人家多得变哦，对不？那侬讲好事卖讲包迄个卡数，爱包香诶，吼，安尼较好吼，啊，但是这几年来，哈，这几年来，日本包那个礼金又不一样啊。好，现在有些人会包20000日币，好，因为因讲20000都是相相对对啦，二都是双双对对哈。好，所以慢慢今嘛有的人讲包20000哈，还可以省10000。好对哦，以前包基数你要30000啊，啊20000不行啊，包1000好1万太少啊，对不对啊？20000公不行啊，那是偶数会代表分离啊，基数就是各起来都是30000啊。哦，啊今嘛不是啊，今嘛讲20000 OK 的啦。哦，这个双双对对啦，啊，
1: 是比较没钱的啦，哎呀。
0: 的确是、
1: 对啊，这还是真
0: 啊。不过，个来今嘛，一个问题就是讲日本吼，因今嘛有个人我那个晚婚吼、大家也是赚钱不容易啊。
1: 对啊，
0: 还对，所以吼，有人40岁过了才来结婚，啊，你的基一个雷公就是有一个人他42岁，他在最近在结婚啊，结果呢，人一进前，因遐朋友同事，人较早的，人咧有诶20多岁就结婚啦，所以你嫁啊慢结婚吼，啊，所以讲包红包呢，下来就包红包安怎呢，就产生一个问题，朋友来参加伊诶婚礼，竟然。包括20年前，一结婚的时阵，我包好伊哦。比如讲，哦，20年前他结婚的时候，我包给他20000，他现在也包20000，呵呵就不爽啦。伊讲安尼啦，吼，哦，就是安尼。过20年啊，我20年前包2万，你今嘛你也给他包2万，想跟你要喊我结婚？呵呵哦，伊就讲，啊，你当年包安尼，我就包安尼。啊，咱家的习惯是安尼啦。咱若讲哦，咱较久，你若讲差。一两年就可能无差，你也咱较久有个人讲啊，迄阵啊，我迄落是伊就包我这啊，小甲天节咱弄个安尼嘛吼，小天节嘞，因为过那么多年了，有一点迄落，啊，接着日本这就是讲有人就是拄到这种情形，差20年，你竟然跟我20年前包我你的包同款比较济。安尼成何体统？
1: 好、结婚不是要赚钱啦、
0: 结婚不是要赚钱的，但是，好、但是很多人都在意这个啊，对不对？
1: 计较的卖邀请啊，人要来给你出席，这么是你拖这久啊，对不？
0: 所以常常哦，其实常常会有那种就是包红包的时阵就产生那种，真的是。不愉快啦，吼，不愉快。然后啊，这个朋友好，吼，可能你表面上也未跟你安怎啦，啊，但是来讲，这个，吼，我跟你点油做记号哈。 要怎样？你要再结一次吗？或者是下一次他再结，哦，你就不客出席啊，呢，哦。

0: 日本哦，因即嘛婚宴吼，诶相关的支出嘛，愈来拢愈增加。嗯，啊，不论是餐饮的费用啦、食材啦、成本、人力的支出都大幅增加。
1: 没有错啊，没有错。以后疫情光上涨，通
0: 对。所以一个宾客一个宾客的餐饮跟酒水费用平均起来一个人大概都要2万块。
1: 对啊，所以你讲包2万那不最准啊？
0: 啊，佮加上大约5000块诶，盘手礼，或者是回礼哦，有啊，他们都还会回礼嘛，回送礼哦。啊，迄个什么酒水上面呀，餐厅呀，一共安尼加起来一个宾客的
1: 成本
0: 都要25000啊。
1: 对啊，对啊，所以你讲包2万那不？
0: 你包2万，啊，伊包2万，原因是讲啊，你20年前你结婚我嘛，你嘛是包我2万的。
1: 本来我是讲，人家讲什么香香对对，无人咧包安尼啦，哎，都是。基本价哈，日本哦，其实日本包这个有行情价了哈，然后基本是30000块啦，啊，这个30000块这个行情是一般的朋友啊，同事啊，同事。哦，啊，是跟交情没那么好的朋友啊。第二看的是5万，那他讲为双数就不行嘛。5万块的是你的上司、恩师、亲戚啊，那个较短的7万块靠10万块的是至亲呐、啊。哦，还是讲好情同手足的兄弟啊，超级大闺蜜等等之类的，357这样子。嗯，
0: 好了，哦，所以讲哦，今嘛真的啦，吼，在咱台湾嘛，赶快啦，你看今嘛喜宴哦，你看你那伫餐厅饭店办哦，这一桌子哦，以前说几千块哦，大概就可以了，今嘛无几万块哦，你要安那办，我伫餐厅饭店没有好办婚宴，无几万块一桌那办得起来啦，哦，对不？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哦，
1: 先婚都办就管了呀，
0: 所以
1: 就今嘛就全部人不爱办呐，
0: 就这人不爱，就干脆不要了，
1: 掀起来啊，
0: 掀起来我来。去蜜月旅行，
1: 去蜜月啊，系啊系啊，这样连拍婚纱都不太拍了。
0: 而且你现在吼，这个啊，这个婚宴啊，请客啦，宴客，今麦人哎、欸，啊去人的婚礼，有当时啊，今麦我唔是讲笑哦，这个是真的哦。有些人都常常心里面都会想说，哎呦，麦看今麦在结婚哦，甜甜蜜蜜哦，笑嘻嘻哦，唔知寡顾的离婚，真的我不骗你，那唔是咧讲纠缠的，人拢感觉讲，哎，结婚的时都是安尼吼，甜甜蜜蜜哦，嘿啊，3-2年之后都咧搞。离婚啦、啊，哦，所以
1: 你包你老公说啦，包钱出去，你干嘛讲啊？我包完你2-3档就讲离婚啦、啊，对不？啊，个第二届你老公，
0: 无啊无啊，第二届、啊、
1: 对啊，你可以就讲个讲半天吧。
0: 无啦无啦，未使啦未使。好吼，所以。的确咯，即卖人啊，人结婚的时都是想讲啊，这再唔再当冻瓜姑哈，反正就结婚就先想到离婚了呢。的确哦，现代人有人哦，包括唔是少年的结婚本身呢，连父母有长辈有些都说都没有把握呢哈。好来哟、哦，吼、哦。

0: 咱有听众朋友哈，伊讲哦，近日跟朋友哈，有伫咧参考要去南美洲的秘鲁哈，秘鲁单国秘鲁旅啊，这个旅行哈。啊，因伫咧吼，这个看这个行程的时阵，发现哈，有去一个景点跟没有去那个景点的价格就差很多。所以呢，跟朋友两个就在那里说，那到底要参加那要省一点钱，不要去那个景点，还是要去那个景点啊？当然就有差了，就价钱会差的，大概一共大概也会差的差不多两三万块哈。好嘞，所以就这个听众就有在问说，我记得你好像你在问我说，我记得你好像有去过秘鲁，那你能不能这个提供你的看法呢？齁，好嘞，我问说那个景点是哪里，什么景点，哪一个景点齁，一家说彩虹山齁，好嘞，
1: 彩虹山是啥，什么
0: 彩虹山哦，来哦，伊讲哦，伊咧看迄个行程咧，有诶团无去迄个店，有诶团有去迄个店，价格就差
1: 两三万，
0: 对哈。啊，伊就讲，伊就问我讲，那你有去过？你的看法是怎样？哦，到底要不要去？我甲听众朋友讲，彩虹山，我去南美洲哈，这个五国啦，我是去五国哈，那个时候。那个这个彩虹山还没有哦，彩虹山是这几年才有的新出来的哈，新出来的景点哈，新出来的景点大概应该是第一嘞，20应该是差不多五，2015年，2015年，2017哦，2015到2017的时阵才开始有诶哈，所以才就是近期的嘛哈，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景点，秘鲁的彩虹山哦，这最近这几年呢，有很多人啊去，有去秘鲁的人都会说，哦，有一个彩虹山哦，啊 ，Rainbow Mountain 哦，有这些人就觉得说，啊，它还蛮漂亮的哈。好来，这个彩虹山它是在安第斯山脉，底的海拔5200公尺，哎，
1: 哦，很高呢，哎，对啊，
0: 很高哎，
1: 比咱玉山更加高
0: 啊，对啊，5200公尺，所以我今麦甲条就不用讲，安尼你家己去评估要不要去哈，因为。这个彩虹山其实它就是矿物质沉积沉积下来了，变成一种天然奇观，就这样，它很多颜色变成像彩虹的七彩颜色，这样，就是它就像一种山，又不是很高的山，就是有一点被它说，就是
1: 有点像有颜色的台南的
0: 丘陵，就是它就是有七彩颜色，这样，有黄的，有橘色的，有绿色的，有白，反正就是这土黄色的七彩颜色的，对，但是它是位在海拔5200公尺，这是矿物质沉积了所形成的天然奇观。好，如果你若去个彩虹山，你要走路健行的话，大概要走3-4点钟久。好，搁再加上安怎呢？因为它在海拔很高，5000多公尺，最大的挑战是高山症。听众朋友，你安尼你家己评估要不要去？而且呢，这个5200公尺，你去到遐吼，真的会有高山症呐，哎呀，要不然也会有不舒服啦，吼，哎，这个啊，他走的话，在那绕着这个彩虹山这样健走，大概要3-4个小时，哈。那通常呢，哈，你那车程哈，你要去的时阵，大概应该要先在那个库斯科，哈。好 ，Cusco 哈，这库斯科家，你要先在这边适应一两天之后，好再前往这个彩虹山哈。然后你搭车哈，他搭车，他车程也要3个小时才可以到登山口。好，车为库斯科，好坐车爱坐3点外钟，然后到那边，如果你要整个健走，绕着山口这样子健走，大概3-4个小时。当然你也可以不要走了哈，啊，但是这样走你才可以环绕看到这个山哈，这个彩虹山哈。好，所以说，他 他的费用就是可能这样子哈，所以有人讲啊，给时间啊，给卡定哈，然后又有高山症的挑战哈啊，所以你觉得就为了这样去看那个山这样哈？
1: 哎，那其实两三万，其实你想讲哎，会飞去那么远哦，
0: 嗯。
1: 两三万应该是还可以再接受的金额、嗯。我感觉是可能体力上啊，是讲心态这类家的练练发抖，尽管有没有办法去跟上。倒也不是说哦，倒也不是说这个，倒也不是说啊，这个差这个两三万，是我来看因高山症嘛，
0: 值不值得啊？那呐，哎呀，他是在问说值不值得？
1: 钱不是很大的问题，你要对这类物件，你要想去看嘛，你搞清楚。是我的，是我的，
0: 我对我看过彩虹山爷爷的样子哈，
1: 我
0: 跟你讲，如果你问我，我不会去。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我不要再跑那么远，
1: 然
0: 后
1: 还
0: 有那个高山症的挑战呢，嘿，我不要呢。
1: 因为它不是像就马丘比丘这种哦，哇，是
0: 马丘比丘也会有，也会有稍微高山。
1: 对，我讲，它不是像马丘比丘这样子，哇，好特别大哦，你这辈子。非去不可，就有点就是像
0: 夜世界，然后高雄诶，燕巢夜世界啊，一起有颜色诶，看那矿土啊呢，好土山土壁呢，嘿，就是这样七彩颜色啊呢，哎，
1: 有点像
0: 你叫我这样再拉车拉到那里，然后要挑战5200公尺的高山症，
1: 心态上受不了
0: 啊。虽然你讲啊，伊讲去到遐吼，去到登山口吼，哎，那你如果实在没有办法走的话，也可以呢，底下。坐马啦，哦，啊请啊租啦，吼，请好雇用马匹，
1: 不是那种壮丽到不非看不得的这种特殊景观，
0: 哎，对对对对，吼，所以如果你问我，因为我那时候去还没有这个景点，哈，这个是最近十年内才有的，哈。那你问我，我是不会去啦，哦，我不会再为了去那里个给糟糕呀，你去了安内吼啊，重点是高山症，因为我体验过秘鲁的高山症哦，谢谢，不用。
1: 对啊，不你高山症压起来，给麻烦的。
0: 对啊，对啊，吼，也不舒服，
1: 开
0: 机
1: 啊那个，
0: 起来看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嘞，吼。

0: 咱进攻个
1: 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还有呼呼呼获利严肃来接下来混天哦，听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来获利严肃。
2: 来哦，
3: 爱困呢。
2: 嗯，护理严肃个。
3: 我查囡也袂，我也袂好食吼。哎，他一关都尴尬呢，感谢神，感谢恁呐。
1: 谢谢啦，
2: 感谢神，搁感谢恁哦。哦，甲阮甲神摆做伙感谢。
1: 护理严肃对个困眠帮助了啊，搁听看麦吼。
2: 后来。
4: 你这护理带有关系呢？我应该爱困了个啊，可以可以。
2: 你爱继续吃，继续吃。你煮，你煮底有
4: 吃爱困药啊？有。
2: 啊，今麦改，
4: 啊
2: 改掉
4: 哈。啊，今麦改了，改掉。哦，我吃足久啊，从我护理师开始吃，吃到蛮好代。
5: 我要说哈，那个护理元素啊，我吃足侪当哦。伊有一种哦，恁有一种拢无讲
2: 诶。嗯。
5: 伊就是当互人食了哦，困醒迄个心情就是轻松。你若更年期一定会压杂有用那个区块啦，所以哦，你若在更年期迈入的时阵哦，困醒哦，那个压杂就来了，就是要吃，一定要吃。
1: 压杂吼，
2: 伊讲更年期诶，
1: 压杂
2: 困醒拢一定有一种那个区块哦，就是一直都会有这种状况哈。好来，所以有保养跟无保养啦，有差哦，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这样，但是有保养的哦，有加减在咧补充的，真正都有差。
1: 那人一般困，大刚困起来，一个心情就好嘛，睡了一个晚上，哦，阿你精神上、身体上拢休眠了一个晚上，哎，那有人困起来个阿脏，
2: 阿脏
1: 很难想象
2: 的。你知咧阿脏啥啦？哎，问你，就问个你是阿脏啥？困吧，你是咧困？
1: 你是咧烦恼啥？
2: 你是咧阿脏啥？
1: 烦恼啥？
2: 啥物咧烦呐？啥物让你阿脏啊？
1: 哦，
2: 讲未出来啊。
1: 哦，
2: 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呐、啊，哦，啊，就我就是阿杂啦，啊，都唔知道就干嘛想到这样吼，会惊惊啦，会惊吓啦，会紧张啦，啊，会心头闷闷的啦，
1: 烦躁啦，
2: 哦，这今年的总该啦，
1: 嗯，
2: 叫护理元素，跟你讲，姐姐妹妹，护理元素，婆婆妈妈，护理元素，哦，我跟你讲，护理元素，姐姐，你今嘛哦，大家都想要出来找好姐妹哦，哦，啊，那个路。经过啊，人咧运动的，甲人运动；人咧跳舞的，甲人跳舞哦；人咧开杠的，甲人开杠哦。日子过一个爽歪歪的吼、哦，所以要保养护理元素哈、
1: 哦。来准备讲护理元素，好所以好美丽的颜色的颜吼，加少一少，少些的少护理元素，加两千块。今天的晚会等会跟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

0: 其实哈，这个秘鲁最出名的景点的是迄、那个啊，这啥马丘比丘嘛，哈，它是这大家去一定会去。
1: 马丘比丘。
0: 但是我去哈，我印象最深刻，我去秘鲁，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其实是两个哦，两、个地方哦。一个是亚马逊亚马逊丛林齁、这个船碟丛林在河上齁齁、这里有河齁、那个亚马逊丛林啊碟掉碟丛林来对齁啊呢都几天嘛跟他清晰的这啥其实规模较大的跟他从台南那上台南那几个几个人人会坐船去啊那个那叫啥台南那个
1: 什么市草
0: 哦，对对，宿厕哦，吼，宿厕哦，爱上吼，对。但是亚马逊河它当然规模比较大啊，以这个河流上面都是有树，所以这叫做亚马逊丛林。啊，但是它有河的啊，你在搭船哈，然后还有去在那个河上面钓那个像食人鱼，钓食人鱼。啊，钓钓的那食人鱼的有煮来吃哦，啊，软叽叽啊，说我怎样，那个印象很深刻。食人鱼真的那个牙齿哦，你老夹掉吼，哦，真正你都老会老个死吼，真正不是讲伊甲你夹掉的，甲你合死，但是你夹掉伊的嘴去，就尖就来，它就是会变成说你会流血，你流血。如果真的人掉到那个亚马逊啊这个河里面去的话，因为它里面很多食人鱼，没大只，食人鱼没大只，然后像咱的肉质啦，那叫大只呢。但是它牙齿很利，它会咬你啊，咬你就会流血啊。食人鱼就是嗜血的鱼类，啊，鼻的血哦，遐有血味吼，都规定的拢我啦，啊，一人甲你夹一嘴就好啊，啊，你都老血老个死啊，就这样子哈。啊，食人鱼钓起来，你得钓很好钓，可见伊遐偌济遐种食人鱼哦，假人鱼就好钓的啦，反正。掉了之后呢，现场哦就在那边有厨房哦，因得住。那肉是软叽叽呀，你是吃一个怎讲？哦，食人鱼是安尼，肉质是安尼，软叽叽。我印象就是软叽叽哦，
1: 不好吃啦。
0: 对，是不好吃啦哦。好，这个阿哥，有一些亚马逊丛林，有一挂这生态哦，真的很不一样哦。什么有蟒蛇啦，什么什么树懒啦，那些很多啦。这个蛇类的啦齁齁啊是鸟类的很多齁各种都奇奇怪怪的齁。好啊另外一个呢哦其实应该讲是我在秘鲁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景点叫做迪迪卡卡湖齁迪迪卡卡湖。迪迪卡卡湖就是人讲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山湖齁对的相关的海拔比较高齁最高的高山湖齁。迪迪卡卡湖我印象深刻一下它整个湖面齁也许是湖但是它湖面是变成像一座城市齁一座城市。啊一座城市是怎样在湖上面怎么盖怎么有房子怎么住人它就是用芦苇草。芦苇草安
1: 尼金巴冰
0: 白白的捆
1: 青嘛齁。
0: 对最跟啊它就会浮在那个湖水上面这样子齁。啊所以呢啊因为通勤就是在迪迪卡卡湖就是用船啊那个船也是用芦苇草啊这个折的那个船还都是因为通哦这个交通工具的就是芦苇船齁。啊然后呢在整个这个迪迪卡卡湖上面有学校有家庭齁、哦、有花园有养鸡养鸭啊有什么什么齁、哦、有比如说有公所有局啊类似安内的地方齁。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你陆地好好不住为什么住在这个湖上面齁、哦、啊住在那里的很多都是这个印第安人齁、哦、印第安人。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要住在这个湖上面呢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要住啊然后那个湖上面全部所有的盖的包括的房子好包括一些那那一般说啊这储梯底一些水电齁水上面应该就是说哦下面水下面用那个上面蒸啊用砖齁什么水泥砖铁砖啊那齁一不是它就是浮岛它就是一个浮岛的芦苇草的浮岛然后很多住家有学校齁有幼稚园有什么都有有医院有诊所的麦公医院的看病的齁啊大家在那个芦苇的浮岛上面呢可以养鸡养鸭什么都有 哦啊，养小孩一大堆啊，种花啊，种树啊，种菜哦，都有，全部都是在那个芦苇的辅导上面哦。嗯，好啊，小朋友要去上学哈，坐船哦，坐船就是那个芦苇船，然后就是哦，哎，船的那几号几号啊，那啊，去接小孩啊，然后就再到学校。你也干嘛就奇怪？而且人好好，像那陆地边啊的陆地那么大，那边到底在湖上面、嗯，我真的搞不清楚。但是那是很特别、嗯、非常特别非常奇特的经验齁，在世界上最高海拔的齁湖齁啊，住在那里的是住在湖上面的齁这个人家齁、嗯、全部都是芦苇构造而成的一个浮岛啊，
1: 很特别齁，
0: 很特别很特别齁啊，各位当见我诶见球啊啊，各见菜啊，起低起鸡起鸭啊，啊，那边边啊，不是的陆地，湖上来就陆地，为什么你要搞在这个湖上面呢？就这么多的芦苇哈，盖出他们的马路，盖出他们的庭园，盖出他们的房子，盖出学校，呵呵，真的是相当特别。这个其实是秘鲁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点哈。嗯，
1: 这个因为迪迪卡卡湖很大嘛，
0: 嗯，
1: 但台湾没有这么大的这种淡水湖，嗯，那很难想象说哇，嗯，哦，这湖上可以盖做这个，哦嗯，用芦苇草做的这个城市，哦
0: 嗯，
1: 所以世界真的，哦真的要多去走走看看，哦
0: 嗯，
1: 台湾很不错啦，但是咱台湾的土地面积啦，哇，跟自然景观通常哦 size 都比较小，
0: 嗯，
1: 而且可以用大陆型的国家，嗯，才能看到那种大山大水，
0: 嗯，
1: 大湖大河，
0: 嗯
1: 哦，那整个人的心胸或者视野会变得比较更不一样，
0: 嗯，真的哦，来哦。

0: 等好，这个外出旅行啦，每个人喜好也不一样啦，齁，有的人喜欢看风景，有的人喜欢吃美食，
1: 对啊对啊，
0: 有人喜欢挑战啊，喜欢走那种古文明，
1: 对啊，
0: 有人喜欢那种沙漠风情，有人喜欢呢，齁，这个进步的这种城市，齁，
1: 对啊，特殊景观啦，
0: 对对对
1: 对对，所以然后刚才讲到，我刚刚像最近齁，然后有报道说齁，这个约旦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交界处的死海，我相信
0: 死海
1: 就没有一点我听过嘛。死海哦，然后是世界地球的斗宅，哎，是这个世界最低点哦。死海的这个海拔哦，在-430公尺哦，就是海平面下430公尺，所以也来对这个水啊，足咸足咸，咸到咱人哦，
0: 很咸，
1: 跳起哩。
0: 齁，你给你喷到一滴，你的足干苦足痛苦诶，
1: 就会浮在上面，你绝对不会沉下去，而且很有名，就是死海泥嘛，你也当用这死海来护肤啊，敷脸啊，对皮肤真好，但是我讲就没有讲，现在的死海每一年齁都在减少减少，再过几年之后，整个死海的这个海水弄完全弄大起，
0: 没有
1: 完全不见哦。
0: 因为哦，像那讲这真的哦，我去过两次嘛，死海我去两次哈。第一次去的时阵，真正我就底下盖铺啊，吼，对不？冇未晓游泳啊，但是你无要紧，你只个倒了，
1: 对啊，
0: 都没。然后过几年之后，我再去第二次的时阵，我说啊，怎么跟我第一次来差好多？
1: 对啊，
0: 那个水好像变得已经退缩，而且感觉
1: 对啊，
0: 水一定是比较少的感觉。
1: 对，但是因为这附近这几个国家哈，以色列、巴勒斯坦，他们就是抽那个死海水，来提炼哈，就一相关一些化学物品，所以把这水抽，该用底下最赶快了，抽干拢要去打起啊。所以这个死海这个地球的奇观哈，可能再过几年，
0: 真的哦，
1: 完全都看不到，变成啥？变成刷薄啊，就变成沙漠。就
0: 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感觉说啊，怎么水退缩那么多，而且变好浅哦，哦，一点都不好玩哦，都不想要躺下去哦。因为最看起来安尼浅啊，尔，
1: 所以咱人啊探五零零吼啊，一挂这地球特殊景观啊，未吼消失之前，可以去走走看看
0: 哦。没错，
1: 咱先歇睏者，美丽人生。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来，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嘞，这点真久，咱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啊，吼。听这部你有话要伫这部中讲诶，然后节目中发表的，还是讲不清楚、不了解要问诶，尽得分享诶，助本诶，拢会使哩吼。下一排 call in 电话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中国大陆浙江有一个叫义乌哈。但大家知道不知道哈？讲到这个地方哈，浙江中国浙江啊、一个地方小地方叫义乌哈，一个所在。如果讲到义乌，有个人都知呀，义乌这个所在就是专门咧做一挂迄、那个
1: 是咪啊啦，
0: 小东西，
1: 小东西啊，比如说纪念品呐、啊，
0: 哎呀
1: ，souvenir 啊啊，比如咱去摇头娃娃啦，还是讲你去国外买些什么冰箱贴啦，哦、
0: 嗯，
1: 还是讲人造花等等的
0: 就是那种小东西啦，
1: 不是复杂，不是
0: 复杂，还是讲哦，人后咧选举的时阵啊，啊，旗子啦、帽子啦、吼啊、海报啦，上面有个有诶无遐吼，诶，就是足侪拢伫中国浙江的义乌，拢伫只做出来，吼、哦，义乌，
1: 对啊，
0: 哎、
1: 欸。
0: 啊，义乌吼，所以有人讲哦，你看义乌的，
1: 包括美国因竞选的这個那个旗子哦，或者标语的啊，就是
0: 世界各国拢有啦，拢为着拢下订单，拢为着下订单，
1: 没错、啊，因为便宜的劳动力嘛，又快，
0: 对对啊，所以有人就讲吼，所以包括哪里选举的时阵哦，吼，国际上吼，这些选举的时阵，大家说诶，譬如讲啊，今晚啊，美国的选举，还是今晚德国的选举的时阵，你就看哦，吼，就看。义乌哈，义乌去到吧遐，因咧做这物件，一定有候选人的帽啊啦，哦，竞选的旗啊啦，啥物哈，嘿，伊讲吼，其实从义乌观察哪一个候选人的量比较多，大概就可以知道了呢，就知道说谁会当选呢。
1: 他的需求嘛，
0: 哎、啊，有人
1: 有点哦，另类出口民调、
0: 嗯嗯，对对对对，就是讲啊，今嘛有对一个国家吼，啊，伫咧竞选候选人啊，可能会拢会做一挂旗啊啦、帽啊啥，
1: 人气旺了，大家才想要买、哎，
0: 对对对对对对，哈、嗯，哦，啊，对，做纪念品的嘛，哦，哎，义乌呀，就是安尼，啊，就看哪一个候选人的，好、哦、这个量，哦，这个订那个订下订单的量比较多，哦，
1: 嗯，
0: 那大概就可以知道，哦，选情如啊是。谁比较有利哈？看有利，有人讲还蛮真的蛮准的哈。
1: 对啊。
0: 但是我给听众比如透露一个消息哦，这可能是这哦这不久将来的一个走向哈。最近义乌听讲一直拢在赶工咧制作什么物件？义乌最近在赶工制造的制作的东西，等一下说。
1: 来，你好
0: ，Hello。
2: Hello。小军，不给
1: 你啊！哎哎哎，你好你好，欢迎。
2: 啊，不
0: 好，算卡哈。

0: 这是一个爸爸唱出这个女儿要出嫁的爸爸的心情哈，
1: 对啊，
0: 真的是哈，很感人的哈。每一个做爸爸的人，如果你若有查某囝，当家你的查某囝要出嫁的时阵哦，我相信你一定会安尼哦，就唔甘的哦。因为女儿为什么嫁女儿？因为嫁哦，能够嫁就是嫁出去，出去哦。通常娶新妇的时阁袂安尼迄落对吧？虽然可能拢无做做生活在一起啊，但是哈、哦，那种嫁跟娶哈、哦，真的是心情上就不一样哦啊。所以女儿嫁哦，对爸爸来讲哈、哦，能够。女儿就是爸爸的心头肉嘛，女儿就是爸爸的像、哦、上辈子的情人这样子，所以这首歌特别感人。1990、哦嗯欸、女儿、啊、出嫁的心情、哦、好，我们刚才说从中国浙江义乌他们最近在做的东西、就可以看出哈，有一挂这个啊，这个哦，特别那些工程选举的时阵，或者是说像现在，你看到这个浙江义乌今嘛在做这个物件，你可能你来联想的讲哦。该不会，该不会，该不会怎样哈？你要看他在做什么。最近呢，我发现中国的义乌哈，大量快速加工在做啥呢？
1: 做啥？
0: 做一面旗啊。啊，这面旗啊是狮子太阳旗。有一个狮子头。狮子头的太阳旗。而且旗子上面是三个颜色，绿色、白色、红色，然后上面有一个狮子头的太阳旗。这个旗子最近义乌一直在做，一直在做哈。我就想讲，啊，这个旗啊是什么旗啊？啥绿色、白色、红色的旗子哈、啊、然后上面有一个狮子头的太阳，像太阳造型的狮子头。这个旗啊，以是。伊朗的历史国旗，伊朗的历史国旗，伊朗的历史国旗，这是主要意的是代表伊朗的民族主义，还有波斯文化遗产。好、哦，这简单讲，伊的是卡扎伊朗巴勒维王朝迄个时阵的伊朗国旗。巴勒维王朝的时阵。啊，今麦伊朗国旗呢？不是这样吗？没有那个狮子头。今麦伊朗的国旗都是沙线啊，跟那个维杰的沙安呢哈啊，但是有狮子头的，有狮子头的，这类的是伊朗之前的那个执政的那个王朝巴勒维王朝，好、哦，巴勒维王朝的旗啊，为什么今麦在中国浙江义乌一直在做？听众朋友说，有人就看到了一个感觉好像看到了一个哇即将发生的

0: 么你。
1: 所以有人在咧猜测，是不是巴勒维王朝要回来了？伊朗又要改朝换代了。

哦，你看伊朗的国旗哈，今嘛你看到伊朗国旗，同款是绿白红三色啊，中底白色那个部分，它有一个红色的那个。红色的横诶、欸，那个横条纹组成的哈，啊，因公黑中黑的是红色的国旗哈，那绿色好，他们的伊朗国旗三个颜色，绿色是代表伊斯兰教，白色是代表和平，红色是代表勇气安内哈。好来，那这是今麦伊朗国旗，阿兰都加讲讲为什么现在啊浙江义乌一直在赶制哈，赶制瓜岗国旗。

0: 制作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我就想过为什么，为什么会不会啦，猜测啦，会不会是真的伊朗快要改朝换代了，哎、欸嗯、就不知道了，哦，所以不可能有人说义乌生产制作的东西真的就是一个指标，有一个指标的观察指标啦，哎、欸、
1: 风向久了，
0: 对对对、嗯、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好嘞，谢谢。
1: 那听众朋友，那顶礼拜小公仔请假一讲哦，那我就分享讲，那1958年哦，民国47年时阵，这个巴勒维国王哦，第一任啦哈，现在已经贵姓的这个国王，39岁时阵我来台湾嘛。
0: 嗯，
1: 我就问听众朋友，够印象这件代志？
0: 那有可能？
1: 哎、欸，
0: 有人有啊？
1: 卖公无可怜哦，咱有听
0: 众，
1: 民国47年啦，1958。
0: 哦，民国47年哦，
1: 起码对讲，但是有印象的哈、嗯嗯，可能现在都爱八九十
0: 八八八张
1: 嘿，咱听众别人真的哈分布很广，有人空音几百公哦，迄阵那一五哈，迄阵他十高中、嗯、国中还高中生十几岁的时候，一五一三。亚基亚夹道欢迎嘛，因为、嗯、因为说那巴勒维国王来个来台湾时阵有对台北、台中、高雄弄来，嗯、然后因为蒋介石他就是要塑造说啊我很欢迎你，因为因为说台湾跟伊朗有建交嘛，
0: 嗯、
1: 所以咱因为说那有动员哦台湾的学生哦，啊比如说巴勒维国王的这个车子经过的时候啊，在旁边
0: 摇旗呐喊，
1: 我那台就没有乌兰乌印象，一共十几回事，我讲哎呀，阿你你看到因为那个国王个就引导，
0: 你
1: 讲足紧的啦，因为一坐车坐乌头啊车哦，啊可能啊躺下落来时阵呢，甲大家一只手可能连脸呢在仔细长怎么样都没有看清楚。哎，不过咱听众朋友真的还蛮厉害的，还记得起哦，1958民国47年的事情哈，搞半世纪进展啊。
0: 对啊，所以讲巴勒维王朝迄阵就是被推翻嘛。哦，1978年的时阵哦，发生啊这个革命哈、啊，这个
1: 对啊，
0: 啊被到推翻。1979年啊，转来的就倒台了啊，倒台了。到1980年的时阵，哦，新的这个现伊朗的政权都变成神学式哈，哦，用神权统治啊啦，变成的是宗教的神权，是弄起一挂些哦神学式哈，伫咧通敌啊的对啊啦，哦啊开始他们就以这种神权的统治哈啊在。改朝换代料，他们是就比较极端、哦、就是比较极端，然后比较束缚、哦、以宗教束缚、哦、这五郎公的就是叫做毛拉政权，神学式统治的神权统治伊朗这个国家，那就叫做毛拉政权、哦、那经过已经47年了啊，他这搞的哦，搞的哦，真的是欸、可能前几年还不会啦，慢慢的、欸、其实这个最开始的时候是霍梅尼嘛，霍梅尼好、哦、这个过世了之后才变成哈梅尼嘛、哦、就这样子来的、哦、这几年他们我反而以极端独裁的统治、哦、啊以宗教的神权、哦、这个教律宗教的、哦、律法的统治、哦、所以造成伊朗人民哦的开始有足侪跟他变成独裁统治安尼的。有一些很不自由的哈，那生活各方面来讲哦，这个资源的专门集中底在少数的领导阶层啊呢，啊，所以讲慢慢，你看伊朗人民其实啊，在国际上来讲，他们是对抗西方世界的哈，他们是对抗西方世界，然后呢不断的发展哈，阿西公哈组织做好这恐怖的组织哈，包括真主党啦哈，啊什么哈马斯啦啊，包括胡塞组织。这些都是这个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恐怖组织，这个以伊朗 为主要的这个德西公，以他们这个穆斯林这个蛇叶派的这种比较极端比较走向这种相当的强烈保守的这种宗教统治，所以公这40几年来伊朗人民也非常的反弹啊，但是他们没有力量反抗啊，一反抗就是就你就没办法哈、啊、哦，你人他卡瓜丁力都比不过他的枪头啊，就这样子啊，所以从去年哈、哦，应该是今年年初。 初的时候啦，哈，就开始有人民的抗议，然后再衍生啦，后来要伊朗人民说赶快美国。

0: 你来打啦，齁，就赶快把我们现在的这种神权统治的政权呢，齁，把它打掉啦，齁，这伊朗人民的声声呼唤，齁，就这样子才会演变到现在后来美伊，齁，对伊朗的开火啊，齁，就这样下来，齁，基本上伊朗人民绝大部分，齁，绝大部分其实他们都是希望把现在的统治呢，齁，把它打倒，齁，能够改朝换代，齁，就是这样子，齁，当然还是有些人是支持的，但是绝大部分啊，那以人民来讲，绝大部分他们是不喜欢他们现在的，这四十几年来的统治哈。刚我们在讲伊朗有一个工程师嘛，他就是用这种各种方式，好不容易把他一篇文章发出去嘛。其中有一句很动容的，就是说，如果你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伊朗人民看到自己的国家被轰炸还那么开心庆祝，那么我要恭喜你啊！为什么要恭喜你？因为你没有。好，你没有在我们这样的生活的日子里生活过，你不知呀，你不懂，你就是没有碰过这样的统治，你住的你的国家不是这样的统治，所以你不知道，你才会不理解说啊，自己的国家被炸，吼，啊，还竟然还开心庆祝，哈，那伊讲嗯。就恭喜你啊，你就是不了解啊，啊不了解代表你没拄到安像阮安尼的生活吼、哦。这一句话吼、哦，就一语就道尽了吼、哦。然后伊朗人民为什么会开心的看自己的吼、哦，且现在的统治政府被炸吼、哦？谢谢咱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就这样哦，包括伊朗，你看一尴尬哦，骂美国，美国去死，美国是大撒旦哦，对，伊朗啊，那些高官啊，那些统治阶层哦，但是听讲伊朗人家统治阶层，就这样，因的财产、噶因的子女、他们的家人，很多都是在美国或者是加拿大、澳洲，大概就是都这样哈，很多哈。好来，最新的消息哈，最新消息，美国。再取消伊朗高官家属的绿卡，包括前女副总统儿子一家三口被美国驱逐出境。所以说我这里面说真的呢，一尴尬，我等下骂美国，美国去死，美国去死，结果整个家族都在美国拿绿卡，生活在美国。来，你好，嘿，哈喽。

0: 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哈，你有话要讲，要跟发表的，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99哈。啊，之前我看一个报道，就是讲伊朗一个前总统哈，就之前当过伊朗总统的，好也他的女儿哈，一女儿阿玛是住在美国哈，哦也是拿绿卡住在美国哈，啊哦。吼、哦，因爸做总做较早做伊朗总统哦，啊，一尴尬都嘛是美美国美美国，来了，嘿 ，hello，
1: 你好，
2: 哎，请谢文杰，
1: 嘿嘿，
2: 哎，月球干啥呀？
0: 啊？
2: 月球会不会转？
0: 月亮月球，
1: 你说公转还是自转啊？
2: 月亮干啥转？那个小地球爱转、
1: 嗯？会啊会啊会啊！只不过它转的时候，
2: 它为什么？
1: 因为白天，
2: 因为
1: 白天，因为是白天，它转向那一面的时候都是刚好是白天。
2: 啊，为什么后面我们它有在转，后面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1: 等一下跟你讲，好，
2: 好，谢谢。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我要
0: 特来算卡哈。来十分破格，来你好，嘿，你好，
4: 你
0: 好，
4: 你到十分呢？
0: 哎，是，哎，
4: 十分我要改名字嘞哦，
0: 哎，
4: 气气的无吼，
0: 哎，
4: 拢会浪费啊，拢，
0: 哦，
4: 一下困气哦，
0: 嗯，
4: 啊，拢喷，拢会聚会出呀。
0: 好啦，你这可能咧牙周啊，你爱注意哦吼，就是咧牙周啊吼，喙齿咧无好啊，嘿，讲过，对，咧牙周啊，你爱去牙科稍微检查一下吼，啊，然后牙结石啊，可以清清的，钙粉爱食爱抹，好不吼？嘿，啊，无你喙齿就一直歹去啊。嘿、对，哈，这牙科跑一下啊，然后开始爱用钙粉哈，开始用钙粉加个不啊嘿，哈，顾出去啊，爱顾啊哈，嘿，好，加油哦，谢谢医生公哥。

0: Hello， 来小君扑给你好，嘿。
1: 嗨，大家好哈。有关的油的代志哈，我儿子在菲律宾上班哈。
2: 很明显。给一杯哦，
1: 上个月月底就给一杯啊，所以一挂日暮车拢无走，我迄个空门车的行李
0: 是，
1: 报告大家做参考哈。
0: 对，好，咱台湾是政府啊，各有咧迄个控制啊，小可有补助吼，所以讲虽然我那有去啦，但是无去到遮尼像其他国家遐尼迄落吼。来，你好，嘿，
3: 哎，你好，太想我借问咧哈，哦，现在你。里面就公布办，啊，我那行去户外安尼爱情无？
0: 唔，都唔免钱，都唔免钱，吼、哦！你手机啊嘛，手机啊不用钱呐、啊。
3: 哦，
0: 嘿，好好来了，嘿 ，Hello。
4: 哎、欸，小公婆嫁，哎、欸，你好，来真好啦。我拢会听啦。一句话唱一首 Country 咯。
0: 切米红 Country 咯。
4: 真来真来赞啊！
0: 赞吼！
4: 多谢咱台湾今日中国牌，安全牌加油 ，OK。
0: 好好，谢谢。我拄则讲伊朗有一个前总统，因你看，因伫伊朗国内就刚刚美国哦大撒旦，美国去死，啊叫因伊朗的妇女吼，都拢爱戴白头巾啊，安尼哦，爱热到要死，嘛咧白头巾啊拢袂使，哦啊拢爱穿个灯泡啊、灯青、灯裤啊是灯袍安尼吼，哦就是这样子哦，对。较早咱都要讲诶，巴勒维王朝迄个时阵，唔是哦，伊朗诶妇女是足趴哩哦，因咧穿插甲西方国家拢同款哦。但是巴勒维王朝被推翻了，哇呢，霍梅尼，哦，这个神权统治了的伊朗妇女都无法度啊，啊，得爱绑头巾、穿长裤、穿长袖、穿长袍安尼，就这样子哈。啊，你若反抗的话呢，吼，你抗议，喏，那咱前几年都发生过嘛。哦、有人街头抗议，扯掉头巾就被抓去打死了、哦、就找因啊，就这样子、哦啊、所以你看，因安尼的通敌，因的人民妇女在伊朗是完全是真正是足无分量的、哦、巴勒维不是巴勒维，伊朗的前总统啊，前总统因查某囝住伫美国，一刚刚咧抛迄个吼 IGFB 吼，拢穿甲咧足肉讲诶。嘛不免绑头巾，免穿袍子吼，啊穿个安尼哇，露胸露肩个露腿露胸露手臂，吼啊一刚刚拢po迄个 FB IG po讲哦，我伫美国咧过什么生活，过个我真奢华，吼、哦、那个片段那个都被人家抓出来呀，怎么被人家抓出来？等一下说来了 ，Hello，
5: 嗯，咱台湾嘛一挂。一挂人拢讲台湾的歹话，阿公，个迄边话好，阿爹大爷伊咁个，个咧过来，阿话拢移民过，一挂家境拢后生拢过美国，阿唔同款迄个意思，拢嫌家己歹阿爹，介过都无爱过，阿同款迄个阿哥个。中东的后生搞翻了，中东的民事安装的想法。
0: 好来啊、哦、所以就讲，你看哦，哎啊，所以你看，伊总统的查某囝啊，伫都去住伫美国啊，特安尼请假会当请假闹型闹改啊，因家己伫个伊朗国内对因的妇女是安怎？所以吼、哦，人家就是把他抓出来呀、啊，就这样吼、哦，所以人的讲把他驱逐出境，好、哦、伊朗其实伊即嘛是一部分的迄个神权统治，而且是强硬派，其实因即卖统治。阶层嘛，已经有分派啊，吼，啊，都是比较还是比较强硬派的，吼，哦，一直在咧，吼，坚持要斗到底啊。这些强硬派，那当然，他后面还是有一个吼接受指令的，吼，诶，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嘛，他们还是的很多，因为他们很多资源还是来自中国，所以也是听中国的指令，然后机灵安尼，好，的定义也是怕手安尼的对，因做怕手，吼，好嘞，所以讲，所以咱都只讲。哎，你看这美国驱逐啊，这个前副总统，我都要讲，那是前总统的查某囝哈，在美国啊，今嘛这是前副总统因囝一家三口，好、哦、也被美国赶出去哈、哦，就赶出去哟、哦，把他驱逐出境哈、哦，所以讲哦，你等去哟、哦，所以啊、哦，所以你看一天到晚很多人在骂哈、哦，这些哈、哦、在骂美国哈、哦、啊，结果呢都跑去哈、哦、这个、美。美国生活 来call in电话
2: 0800-77559999 空吧空空77559999

0: Hello，
1: 你
0: 哎、欸，你好。
1: 你知道美国都说爱吃什么水果不？
0: 啊？
1: 美国东东爱吃什么水果不？
0: 川普哦。
1: 哎、欸，
0: 我讲咱川普爱吃汉堡。
1: 不是，要吃 watermelon， 尤其在晚上。
0: 嗯。
1: 因为隔天刚有环境啊。
0: 谢谢啦哈。吃西瓜半暝环境安得顶哈。所以人家才会说 taco 啊，他是那个川普哈 ，taco 就是说他讲话出尔反尔的丢了哈。好，0800775599哈。
2: 我听众们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啦，我说为什么咱地球用电管呢？用完的咱看，刚才咱看到这个月球的表面看不到它的背面哦。我刚才的说法有点错误，其实月不是说月球它的背面转到背面的时候，刚好是我们白天，不是，这有点复杂，有点卡到一个天文跟数学的问题。它叫做月球跟地球的公转的速度是一样的。地球的自转跟月球公转速度是一样，这叫同步自转。至于什么叫同步自转啊？为什么原因？上网去搜寻，因为这不是一时三刻，你前后搭配影片来看，你才看得懂啊。不然用讲的讲个有点复杂哈，就是这样，自己上网去找哈啊。但是咱地球，咱地球电管永远啊，不管无时无刻，永远都没有办法看到月球的背面哈，因为月牛哈，咧射速度哦，跟咱地球射速度是赶快，刚好它转过去的时候，刚好我们也是转啊，这个自己去查，有点复杂。
0: 诶，都在一个听众伊问讲，月牛月球敢会射啦？
2: 会啦会啦，
0: 月亮会转。好，那个回答，月亮会转，月亮一不但绕着地球公转，而且一本身也是以逆时针的方向自转，安尼哦，啊，月亮自转一圈的周期差不多是27天安尼就对啊，刚好就是等于绕地球公转一周的周期，所以这就被称为叫做潮汐锁定，好安尼，所以好，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咱看的鬼牛为什么月球总是同一面对着地球？为什么会同一面对着地球？好，所以地球上的人只能看见月球的正面，是安尼来，好，就是它的公转跟它的自转。

0: 咱一天哦，这这听听众朋友们听他回了，咱一天，我们的一天是二十四小时，咱地球自转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嘛，然后一个月嘛，但是月球很特别哦，月球的一天哦，就是月球的自转，
1: 自转一周是 27.3 天，
0: 差不多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了。刚好这一个月时间，它又是它的自转跟公转，
1: 公转一圈的周期，
0: 一世地球一年，差不多一个月，但是一家己加一年，嘛是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1: 所以永远咱伫地球看到月亮，就是港那边。
0: 对啊，对啊，对啊，刚、好那有一个角度这样看出去，它转，刚好这，所以这个人家说，很多人都在怀疑说，天体怎么那么神奇？很多人都说这个月球有这个阴谋论啊，这还是讲这个玄学论哈、他说月球根本是一个人外星人人造的物体，因为哪有那么公转跟自转？就咱打完公转一圈是把自转一圈是二十四小时嘛，但是我们公转一圈，我们绕着太阳转要多久？一年呐、啊。那我觉得说在公转加自转多啊呵。真的这么准？
1: 差不多
0: 都是一个月，这很对天体来说其实是很奇怪的。可能有人说，月球是外星人做的，有这样的。
1: 你好，
2: 洪天信。
0: 你好，
1: 你好。
2: 我家好有今年毕业不敢办。我家长吼，我讲月亮不会自转的。
0: 会啦，会啦，
1: 会月亮会自转，咱都要再讲两年。
0: 它自转一周就是一个月啦。
1: 会自转也会公转哈。
0: 也刚的是咱一个月时间啦，爱谁得给我一周也是一个月的时间，很特别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1: 哪里好？哎，
3: 我是讲这种地球咧说哦，真正足奥妙。你要看迄网络的啊，伊迄大量嘛有人八点，早时啊八点才天光啊。高点呢？啊，暗时啊，拢头八点才暗呢，啊，咱只无同呢。
0: 哎，纬度的关系嘛，系啊，系啊，系啊，纬度较广。
1: 好好，谢谢哈，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 77 55 99。
0: 所以你看，你那底这个永昼哈，这个南北极有的北极的永昼，然后整天都白天的时阵，其实没有太阳，没有什么东升西落，没有，伊的是太阳的，其实你头顶在你头上，它一直绕一圈而已、啊，刚好啊，对，这就是北极的永昼啊，永夜的是讲，我给牛弟弟他给人家写几年的，
1: 所以、哦、
0: 我们住接近这亚热带哦，其实算是白天
1: 不错了，
0: 白天跟黑夜是比较平均的，
1: 对对对。对，这是
0: 有那种四季的，至少四季的感觉。你看它纬度比较高，尤其你看北纬啊，它管的这类所在就是北欧国家，因为到寒天时就捂出来呢。
1: 对啊，
0: 规年拢安尼吼，规寒天哦，白天才一两个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人晒不到阳光，其实人容易郁浊。
1: 对啊，所以我今天吼刚好就看到吼，甲听众朋友讲吼，咱人吼真的要晒太阳，
0: 没有错啊。
1: 吼，咱到底有阳光普照的地方，真的你要珍惜，会晒。啊，来晒太阳两个好处。一，就是咱大概怎样嘛，吼，
0: 促进维生素。
1: 哎，对对对，维生素 D 哈，你比较不会忧郁哈，也会比较健康哈。这补就是真这补充天然的 D3 也会健康。好，这又比不会忧郁哈，真的哦哈。再来二，爱晒日头，较袂失智。好，这个医学研究哈，爱晒日头，好，因为增加阳光天然的低视力，比较不会失智哈。好来，你好，
0: 你好，
1: 嘿，你好。
4: 当天用还是高用？高用当天也出日头，当天高用是好所在。它晒日头哦，补充维他命 D。
1: 维生素 D
4: 哈。我不觉得你白弄无日头，我常坐高铁机，高阳拍三点钟的，他个坐高铁。今天要陪你呀。
0: 无啊，我相信啊，我冇干嘛你骗我啊？你啊，对你家己我靠信心没啊？我们相信你。
1: 好来，维生素 D 哈，真的能预防失智症哦。哈，好来啊，也晒太阳也比较不会骨质疏松，可以增加低视力，促进钙质哈。啊，过来的是咱都要讲，也比较不会忧郁哈。
0: 其实哦，咱晒太阳好处多多啦，因为晒太阳哦，也刺激咱大脑分泌什么血清素。血清素的让被俗称叫做快乐的荷尔蒙哈，也当帮助你安定情绪啦，提升专注力，让你感到平静。所以你看，这北欧国家的人哦，为什么他们都要想办法有那种类似那种阳光的那种灯，在家里晒不到阳光也要拍照一下，因为。那个光线会让咱的大脑分泌 快乐激素就是血清素，所以五郎爹阴雨绵绵的日期哦，琼兰太岳大哥啊，哎，这住在北部这个大哥，我的爸爸，我当下春天的时阵，还是讲春夏交接的时候会下雨，哎，人真正有准的，我伫台北读过册，我嘛知影讲，迄一礼拜吼，拢咧一直咧落雨，啊，唔是，更不是真正落大雨，安尼湿湿啊雨咪咪啊吼，一礼拜，人心情哦都压杂啊，都想，真正想就想迄个大哥赶快想要车票安尼拍咧。
1: 坐高铁来高雄拍日头，
0: 拍一个半工三点钟，蛮快乐啊！所以我相信你大哥讲的话啊，
1: 来了，
0: 快乐激素。
1: Hello， 嘿，
5: 要跟你问些代志，
1: 直接讲的。
5: 查甫啊，放药拢定定放，啊，算讲伊迄小块，
1: 粒破山真大，
5: 嘿嘿，哎，要食啥？哦，啊，伊就伊是招人的啦吼。
1: 嗯，对，嘿。
5: 啊，我请跟你问迄间，是恁这间湾东六二路一间的嘛？
1: 好，上课谢谢哈。别卡等了一百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而且晒太阳的好处除了分泌激素之外你白天多晒太阳，晚上，这个没有光线之后，大脑就会分布什么更多的褪黑激素，大家褪黑激素中下，但是好你喝困啊，
1: 对啊，
0: 所以你讲讲晚上不好睡，有时候白天出去晒晒太阳，让
1: 出来浓浓的啦，
0: 浓浓啊，白头，
1: 出来浓浓的就对了，
0: 对，
1: 来你好，
0: 你好，
2: 你好，我进门咧。

0: 后来哈，小军伯格你好，嘿，Hello，
1: 军伯格，你好，
0: 嘿，你好，
1: 你
0: 好，
1: 你们两位主持的节目很赞，谢谢，
0: 好啊，好，特别跟咱讲啊，好，谢谢，好，那边卡电的叫0800775599哈，卿卿我我九九七七五五九九，Hello，来。

0: 啊、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咱一个住在台中丰原的听众朋友，伊讲我都默默听你们的节目，已经听了快四年了哈。最近我有朋友大家在约要一起出国去旅行，在下半年度的对啦哈。啊，但这大家伫咧讨论的时阵哦，每一个人都提一个地方，一共总共四个朋友，一个人都提一个地方啊。到安那边大家无提感官，你若讲有两个三个讲感官，你们都好来。一共吼，因为苏君杰，我知道你去过很多国家，那请你帮我们做个参考哦。好，一共吼四个人提什么地方呢？嗯，一个讲要捷克，嗯，一个讲要土耳其，嗯，一个讲要去法国，嗯。啊，一个讲要去摩洛哥，嘿，啊，伊讲啊，安尼四个人讲的都不一样，方向什么也不一样，哈，对吧？瑞士咩啊？土耳其嘛，哈，捷克嘛，哈，哦，啊，摩洛哥嘛，哈，啊，个一个是迄个咱都讲啥？
1: 土耳其，
0: 唔是啦，
1: 法国，
0: 法国啦，哎，法国啦，这四个地方啦，嗯，可多一个人讲一个。一个讲要法国什么吼，什么不是托斯卡尼，托斯卡尼是意大利，法国那个、嗯，法国南部那个叫做
1: 什么？
0: 普罗旺斯啦，嘿啦，说要普罗旺斯啦，啊，一个的讲要土耳其啦，讲土耳其真的，人家说很，土耳其听说现在物价很贵，贵到一个吼，你一定吓到了吼，难怪以前去土耳其便宜，现在去土耳其真的也不便宜哈。好来，啊，一个讲要捷克嘛，东欧的捷克的，今嘛跟咱非常友好的东啊捷克，啊，一个讲要摩洛哥，啊，四个要安怎？养根，
1: 就不要一起出去就好了。这种结合一定出去玩的呀、啊，而且价钱也不太一样，大家预算多少？
0: 好，那这位听众朋友，既然你问，我可以跟你讲哈，这四个恁要选的国家，我拢有去过，我都有去过哈、嗯。唔够你个人个人的劲哎，所以我要
1: 钱
0: 呐、
1: 啊，没有你们预算多少钱呐、啊？哎、欸，我说在可能根本去不了啊。
0: 这些国家
1: 去土耳其，
0: 应该
1: 去土耳其的钱，
0: 土耳其
1: 不能去摩洛哥啊。
0: 可能土耳其会算是比较便宜，再来可能捷克，
1: 我觉得还是不要一起出去好、欸，因为他们每个人的能力不太一样。
0: 好，我不跟你讲去哪里，其实我只说如果我自己这四个国家让我选的话，哦，我是跟你讲，我让我去过啊。啊，如果说要选我再重游的话，我只会当安尼跟你讲哦，吼，我会选摩洛哥，所以摩洛哥我去过两届啊，吼，我会选摩洛哥，好啊，这是我个人，我只会当安尼跟你讲啊，哎呀啊，那这各有特色啊，对不？
1: 自己去自己想去，不用揪啦，因为这种一定会玩 gay 啦，出去变派。
0: 啊，他还问一句哦，伊讲如果一个人参加抱团哈，就是讲去参加露营下参加团的哈，那种出国旅游，伊讲现在很多人都鼓励独旅哈，伊讲如果这样算不算独旅？的独自旅行，一个一起工，如果一个人自己报名参加旅行团，
1: 算跟团就不算独旅了。
0: 独旅一般来讲是讲自己啦，哎呀，自己一个人，
1: 你是一个人参团还是团呢？
0: 一参一个人参加团，一起问安尼啦，一个这样算不算独旅啦？
1: 我觉得还是跟团就好，能
0: 好吧？好，就这样子哈，
1: 不算了。不算，这样不算独立，但是一个人参加团，然后人家可能会，你不想要一个人住，不想要加钱的话，就会人家分配给你，那就不算独立了。
0: 我跟你讲哦，因为哦，你出国你若参加团，你一个人哈，一个人，除非你的是公馆，你个人总共把人玩啊，有单独一个，都会当跟你夹两个人一间房嘛，对不？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要自己住一间啊，你自己住一间的话哈，那个费用又要比较高啊，你一定讲哈。我跟你一个大一间，我个爱个付较侪钱掉，就是安尼，吼，就是这样子哦。
1: 当然啦、啊，这你一个房间本来可以赚两个钱。
0: 哎呦，有的人讲我不爱啊，我都不爱跟你一个大一间啊，我唔敢跟你一个大一间啊。啊，你要叫我自己住一间，然后我还要再多花好几万，对啊，一个人，吼啊，所以讲你就是你若要报名参加时，你若不爱，你爱先讲，你讲我要有室友，吼，如果没有的话，我叫我自己一个，我就不参加，吼啊，所以有时候也。 讲啊，靠，可能有时候伊那凑不到另外一个单人来跟你陪戏，说有时候他可能就会从领队下手
1: 哦，领队看性别啦，
0: 哎、对啊，领队啊，啊刚好阿伯德西公，因为你是女单嘛，他就啊干脆这一趟就派一个女领队啊跟你同房啊，
1: 对
0: 啊，
1: 这样其实是最划算的。
0: 对啊，如果你是男的，都派男领队，
1: 你哪公女领队，你跟领队直接你是 K 吼，你还是会比较配合着你，但是你哪家无熟识人去夹做伙，你人嘛开钱，你个 AM 得要开不了啊。
0: 所以吼，起码吼，其实吼，
1: 多花点钱自己住就好，
0: 业者也都看到这个商机
1: 啦，吼，
0: 就是讲度自己一个人参加没有办的这样一个人的，所以我发现起码我会旅行社，他就怎样呢？他就是说我们就是。
1: 单人
0: 可以让你单人参加，然后呢，你就不用担心说啊，单人参加啊凑不到人，又要房间的费用又要增加，
1: 省不省里边啊？
0: 对，他就是你单人才那个不会增加房间的费用，
1: 不是啊，不是不会增加，那是算进去，
0: 只是算进去，对啊，啊，所以可能去的这一团里面很多都是各自，
1: 对啊，对啊，对啊，该挖的损你懂的，不可怜，
0: 对啊，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哎不错，那现在有。旅行社哦，今啊今嘛有今
1: 啊，我觉得建议在大家这样的，卖干阿伯你出去来先接电话
0: 啊，来了，嘿，嘿，了，
2: 我2023年哦，我开始带团去法国，荷兰还有比利时嘛，好，伊价格哦是无加落，就是伫个比利时哦，迄领队还冇困一暝啊咧，其他我拢改讲，
1: 哎，未歹啊，还不错，很不错。
2: 2004哦，我去的泰国啦，泰国都要特别钱啊，要特别3000。
1: 哦，还好啦，3000块，
0: 是，
1: 好，3000块换哦，几天自己一个人清净。啊，不，你那在劣势有几下，你每个重新那包括生活习惯，用卫浴的习惯，睡觉的习惯。
0: 哦，这室友真的是，
1: 对啊，哎呦啊，
0: 很难哦，嘿，真的。
1: 啊，不，你开10几万，你开10几万出去啊，为了再省那1-2万块，假不知道啦，假设结果10几万，然后每天都要跟这些室友为了哦这样子对抗啊，你整个旅程下来，反而都不开心啊，失焦了。

0: Hello， 你好。
1: 喂，叔君，我拢带一个去参加，你咧参加迄间骨兰面，我拢带一个去，伊咧搞配素油足好诶。
2: 哦，袂歹啊，你
3: 福气，你拢拄到足好诶
2: 啊。袂歹。
1: 对啊，所以我拢带一个参加咧。
3: 哦，袂歹。
1: 搞配迄足好诶。
3: 哦，真诶哦，配足好。
2: 啊，是你较歹。
3: 唔是，甲你配足好，是即间旅行社诶水平本来袂歹，会参加即间咧。
1: 伊诶水平都足好。
3: 对。
1: 我二月三十要去。你去西班牙，因为伊个太贵啦吼，25万，食迄个啊，有迄个五星级的。
3: 对啦，哎呀，伊
1: 对啊，
3: 啊，所以你无参加伊个，
1: 我无参加伊个，参加北京。
3: 啊，北京偌济，差偌济？
1: 北京个减一半。
3: 哦，差遐济。
1: 13天13万。
3: 哦，13天13万啊，
1: 迄间15天25万。哈哈哈！哈，小子话靠。我
3: 唔少
1: 贵
3: 啊啦，安尼哦，吼。
1: 哎呀，我每个拢参加伊，伊拢搞配水哦，做好诶。
3: 啊你叫啥名？你叫啥名？

0: 所以这旅行是安尼吼，从顶边我去突尼斯啊吼，啊这刷了，哎、欸，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 你好，你好，嗯，
0: 13万，
2: 嘿
0: 哈喽
2: 现在不给你你现在在讲这头哦我感觉很恶妙的我哪做事了吧我哪暗时啊我都抬头看那星啊我不去日本这头啊我连机坐起都没看到星啊星早就对了星星啊
0: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哇咋星早就对那天对啊好，听见了一点。
2: 哎，我当时啊，那奇怪，咱比头高拢看到足多星星，啊，台湾人竟然无看到。
1: 星星害羞哦，躲起来了。连续台这波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友维拉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嘞，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好，悄悄，拜拜。谢谢喽。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就人念怀法，毕竟自中脑，现世有名声，将来成善道。世间人啊，尊师重道是真重要。生活当中，人爱尊重、敬爱、赞叹、优礼，对着世间的长辈时代，那亲像伫部队内底，咱啊爱服从长官的命令；伫公司当中，咱啊爱尊重头家的意思；伫家庭内底，家庭咱爱和睦，互相体谅，互相关心。如此，咱所伫咧的所在，才会当有伦理，甚至有一个快乐。人世间啊，人拢爱了解。如果心中有善美，咱啊对着众生众人，咱就会尊敬礼貌。咱来知影，一个人如果守规矩、捌礼数，那呢，咱就受到众人众生的欢迎。人啊，如果会当感受到咱的善意，别人也对咱好。人世间，一个人心存善法，尊敬师长，咱啊，就当得到真好的名声。如此，生活做缘就会多，人就会安康自在。你讲是不是呢？

歇睏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到雷公棍哦，电话也请你来加强一群来嘿，0800-77-33-55。咱进当日活动闹热，刷卡电话真热线，电话要加强一群来嘿，爱赶紧碰好空的直接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怀念歌曲《美酒加咖啡》，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来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如果在热天当中吼，想要去较清凉的所在，那呢咧山顶啦、林场啦，都是一个足好，会当让你清凉舒适避暑，而且咧会更轻松自在的所在。在咱大台中东市区有一个东市林场游乐区。这东市林场游乐区不单单的规家伙啊，大大小小来到这所在，佚佗个真欢喜。200多公顷的森林生态花园，包括了四季景观非常的分明。内底有丰富的生态资源，也够完善的游憩设施。会当讲是中部的阳明山。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咱拢知影吼，台北阳明山真有名吼，那呢台中的阳明山呢，就伫东势林场吼。台中朋友大哥大姐，今仔日咱这个机会对着陈教授，咱呢来到东势。

好油气的好所在。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吃的时阵，你也发现了讲，哇，东势林场吼，哎，规个花花世界吼，真好真赞呢。一月吼来遮看梅花，三月吼来看樱花、杜鹃花，四月吼来看油桐花，甚至咧三月到九月当看萤火虫。啊，十一月到一月时阵，个枫红层层，吼、哦，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来个这所在，你不单单咧四季皆美、迷人的花海，也够咧来得有丰富的森林生态吼、哦。来个这所在不单单有著名的萤火虫、独角仙、敲形虫，也够真侪蛙类、鸟类，何里咧当大家轻松舒适。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漫步伫这个森林域当中吼，你也感觉非常的舒服舒适呢。这所在有天空步道、有藤花步道、有赏萤步道，也有枫林小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不单单的伫森林的芳香当中，和你非常的放松舒服，而且呢，会当讲是一个远离尘嚣、回归自然、足好的一个生活体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想要避暑，其实咧，不一定爱去这个安娜哦，人山人海的所在哦。咱咧来到咱大台中这个最美的森林生态，这当中也是一个足舒服、足舒适、足自在的生活安排哦。哎呦，超市听起来袂歹呢，价格会当大。大哥大姐来遮大一暝啊，你也平常日吼来大吼，哎，第一来得咧，阁有这个安尼东势林场。咱的东势林场有无吼？伊咧内底咧，也够有即个，就是会当即个住宿，吼，提供着咱民众吼，会当住宿伊个森林度假会馆。啊，内底住宿的时阵吼，当中的时阵，大哥大姐，你来到这个所在，你不但咱咧散步悠闲自由自在，啊，而且咧享受一下轻松的氛围，真赞真好呢。内底吼有民俗公园，会当即个安那泡茶，吼，啊有忘忧池。好民众吼，大家接所在咧，安尼散步悠闲，啊有白鸽草坪，吼、哦，大家接所在当中咧，你咧发现着真侪白鸽，哦，底下飞来飞去，也阁有即个泡脚池，吼、哦，会当来遮泡脚，吼、哦，啊甚至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咧，要训练一下体能的，伊阁有体能训练场，好你咧来遮训练体能。所以咧，当中配合着伊个森林步道、藤花步道、赏萤步道。高也够森林浴场步道，包括枫林小径，够萤火虫步道等等，你来佚佗个真欢喜。听众朋友吼，大哥大姐找机会来遮避暑，但就说感觉是一个真好的时机吼。啊吼，伊咧当中的时阵咧，即、這个下晡差不多三点入住，再时啊十一点退房，甚至咧来遮可以当烤肉，吼可以当啉咖啡，是不是真赞？真赞真好吼，这机会吼，拢会当好好来体验看卖哦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电话留在滚滚哦，赶紧的，陈老师讲过者，讲过者，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咱就介绍的优良产品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解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着感恩回馈礼啊，做咩来优惠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呦，邓老师啊，啊这优惠真好，做会好呢，加省足侪钱呢，大哥啊，大姐啊，这个优惠组保证是今年绝对上俗的活动，无可能个活动比这动较俗啊。所以呢，你要抢到这个安尼上俗的时机，就是这个时阵。平常时，你食邓老师的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麦球，咱呢一罐一罐叫。真的只要两罐做位叫，就够加上你一罐四罐的哦，等于七五折做会好呢。但你说来生活你听吼，平常时假善利德酵素一个月一罐，一罐就是2200块，对不？那呢两个月呢，就是4000块，吼、哦。啊，这时阵只要两罐做位叫，能够加上一罐四罐的，四罐的善利德酵素价值1100块，等于呢，你甲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哦，2200加赚550，只存1650呢。哇，啊那等于拍7500同款，足会好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加省足侪钱。你是一个月开1650来吃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还是加开550元加2200来看？当然是进赶紧来陈老师送咯，是不是？平常时一罐一罐叫，咱进只要两罐做位叫，佮加上一罐四罐的，等于拍7500，非常的好哈。咱有咧食陈老师产品的人，你莫错过这活动的时机，因为加省足侪钱，10000块你就加赚2500，100000块你就加赚25000，趁这时阵电话也赶紧卡找助理，因为你也做抢了就无啊哈。平常时咧食的人，善利德酵素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解球一年分4组，你啊组抢了都无啊，电话要赶紧卡，先抢着较会放心，咱先甲助理订，订落来客着较会放心哈，因为抢了都无啊，电话要赶紧卡，有通找助理哦嘿，0800773355。0800773355，这礼盒组是限量的，咱只有这一大批抢了都无啊！大哥大姐抢无到，真正真可惜。你都爱到时阵原价加开足侪钱来赶嘿。所以咧，先抢先赢，咱一年份做一回甲抢起来。三利德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解球一年份4组，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刷卡拢加派人手来甲恁服务哦，爱赶紧来小抢哦，因为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做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得给邓女士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原谅我吧，心上人，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啊，爱赶紧然后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咱台湾哈一代秀场传奇天王诸葛亮，哈，伊伫2017年五月过身去。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个安尼甲算一下，诸葛亮过身几年啊？九年啊，吼，系啊，九年啊。真侪人想到诸葛亮的时阵，要搁感觉咧，诶，真怀念着伊较早伊的作品，吼，是不是？啊，这诸葛亮吼，其实伊会当讲是咱真啊，尤其咱这代吼，咱这代当中大哥大姐啦，包括中年朋友啦。恁自细汉到少年，大哥大姐，恁少年啊，啊，搁迄、那个，咱种个朋友，恁细汉安尼，即个看电视吼，系啊，当中到大汉一个足重要个人物吼，有影吼，系啊，相信每一个人对着诸葛亮个印象吼，拢非常个深刻。啊，伊过身已经九年啊，伊个祖囝吼，甚至咧，即、這个伫网络当中吼。发出着这个，就是这个谢金燕啦，哈，谢金燕发出着讲，伊替爸爸这个写心经哦，怀念爸爸的过程，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如果回想起来时阵，当初时，这个诸葛亮啊，哈，伊是虾米病过身去？大肠癌，哈，哎呀。你会记讲爱大迄个动车时，诸葛亮是因为大肠癌过身去的，食到70岁。吼、哦，啊，伊的幽默吼，搞尽搁予咱印象真深刻。无论是电视顶端的主持啦，包括着尽够做者网络伊的影片啦，吼、哦，当中伊的一挂招牌口语啦，拢互爆笑连连哈。哎呀、啊，搞尽你个挂掉伊较早过去的影片，你嘛是感觉阁足好笑哦。所以这一代秀场天王的故事哦，会当讲是我那台湾的一个传奇啊哈。啊，不过咧，当初时秀场天王诸葛亮工作满满，工作满档，不过伊却是规身躯病。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来回想一下，好不好？哦，今天难得的机会吼，借着诸葛亮大哥吼，咱来回想一下。迄时阵呢，诸葛亮啊，伊有糖尿病。好、哦，咱拢知影糖尿病的人肠啊愈动脉，而且呢，肠啊容易膨胀、巴张、歹消化，大便嘛会歹放。糖尿病的人因为糖尿病的血管病变，造成着神经病变。所以真侪糖尿病，你就是讲啊，我打卡手麻痹呢。啊，是我糖尿病就血糖控制好就好啊。其实，足侪糖尿病患者大便排放，啊，是啊，因为肠啊蠕动慢，这是糖尿病引起的肠病变。真侪糖尿病唔知影讲，今仔听陈律师讲，我知影讲，原来糖尿病的人有真侪人的便秘，虾米原因？因为你的肠啊蠕动慢。啊，迄时阵呢，诸葛亮啊，也个有白内障，哦，佮加上着喙齿。喙齿常常咧浮气包，喙齿常常咧牙血，长期歹困嘛，啊火气大嘛，啊抵抗力歹嘛，啊糖尿病佫导致着咱喙齿的血管吼，伊、哦、的免疫力无好，常常都会发炎，甚至会生气包，啊甚至有溃烂的现象，吼、哦，啊伫迄时阵佫出现着腹肚常常会抽痛。甚至常常感觉食的拢未消化，所以迄时阵诸葛亮啊，伊的腰围吼，围着36寸、32寸、34寸，体重变轻，甚至有血便的状况，放大便有血，啊，迄种的竞争吼，伊咧迄时阵都啊看到。曾经迷患大肠癌的资深艺人杨烈非常的律师，所以了解到杨烈状况的时阵，迄时阵诸葛亮啊，家己嘛真烦恼。看到这个杨烈吼，曾经迷患着大肠癌，伊嘛烦恼，所以伊怎去检查？ 结果一检查落伫2014年的时阵，确诊是大肠癌第二期。他这种朋友大哥大姐啊，啊检查出大肠癌第二期，其实存活率真高呢，因为第二期的大肠癌吼，存活率吼要到80%。意思就是配合治疗，拢会当赶紧控制。唔过咧，迄时阵诸葛亮啊，伊确诊大肠癌第二期的时阵，四界去求神拜拜。但有时感觉拜拜真好，因为拜拜吼心会平安。唔过诸葛亮啊，迄时阵除了拜拜以外，伊并无去配合着医生的治疗，所以人拜拜吼，求一个心安真好哦。啊，伊全台湾吼庙是走透透，四界去拜，吼、哦，因为伊吼讲伊会去检查，当初诸葛亮啊，伊讲伊会去检查，发现大肠癌，就是咧困的时阵心明甲脱梦的，啊，所以心明甲脱梦讲你爱去检查。伊咧，抓去检查，佮发现大肠癌。啊，发现了咧，照理讲，就是应该配合着医生的治疗。要拜拜真好啊，你四界去拜拢真好，求一个心安真好。结果咧，伊无配合西医的治疗，伊咧甚至听人我白讲，用佛珠抹粉来做药啊食，甚至四界去找药草。甚至搁食什么排毒水，啊！这当中，迄时阵伊拢无去一个配合着正确的一个医疗措施，啊！都因为伊个拍片嘛，只要是咧想啦吼，我想当初诸葛亮大哥伊可能伊是想着讲，伊搁遮尔济工课袂当停。所以伊想讲，是毋是用食的看食的好呗？因为迄时阵大肠癌第二期尔嘛，系啊，看用食的食的好呗。所以来四界去找药方咧食，啊伊咧无配合着西医这边的治疗。啊，当时是因为伊工作满档嘛，伊袂当无做工课嘛，所以咧伊想讲，啊无先治疗看卖看安那，治疗一段时间。他过来研究，我咧想伊可能是安尼，结果伊就一边工作，啊是一边咧，就即个安尼食一寡偏方，错过着黄金的治疗期，无透过着正规的治疗，结果无干两年的时间，2014年发现嘛，无干两年的时间，2016年大肠癌已经恶化做。末期，所以伊发现着大肠癌末期的时阵，伊还搁咧拍片的呢。迄时阵电影《大吊哥》，大哥大姐敢袂记哩？有吼，哎呀，伊咧，大吊哥变成伊的遗作，因为伊拍这部电影了，伊2016年发现着大肠癌，迄时阵已经末期啊。伊还搁咧拍片，啊拍片，大吊哥隔年拍完这个电影了，伊无安那过身去。所以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讲哦，咱烧香拜拜，天公伯后你机会，唔过机会你爱聊着，念唔着机会，有当时啊咧回头真难。所以当初。伊讲，诸葛亮啊，讲心明托梦给伊，予伊去检查，检查出来，伊心明就是咧救你，叫你赶紧咧配合医生治疗。结果，伊咧用唔着方法，伊四界去食偏方，甲佛祖抹粉啦，去食排毒水啦，四界食药草啦，无配合着正统的医疗。错过着治疗的时机，大哥啊，大姐啊，但你说讲这段啊，听众朋友听，我就是要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了解着， 其实肠仔癌伊长期慢慢啊一天一天，因为你的肠仔会打，肠仔发炎，肠仔的息肉癌化变化，这伫一天一天一暝一暝。肠仔打的人，肠仔无念想的人，肠仔就真容易发炎，肠仔就真容易生癌。曾经有一位六十几岁的先生，伊是大肠癌第三期，啊，一检查出来大肠癌第三期，医生讲要手术，唔过伊真惊讲，到时阵手术爱装人工肛门，所以咧，伊就一直拖，甚至嘛是四个去食偏方。结果愈来愈严重，腹肚胀甲吼，那亲像要生囝同款的，食拢食袂落，大便阁放袂出来。医生讲哦，你也无手术哦，你就直接去安宁好啊。到尾啊咧，伊咧终于接受医生的建议，去手术兼做化疗，好佳哉，吼、哦，度过一个难关。啊，今仔日像是讲这案例，有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就是按咱听众朋友大个大纠结决策，台湾大肠癌发生率足悬，而且愈来有愈年轻化，真侪少年的都大肠癌。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您这个最近，伫最近。哦、最近他发生的代志，可能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印象较深刻，就是这个有一位这个日本真有名的作者，叫做东野圭吾，听众朋友较有印象，有吼、哦，系啊，日本知名的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伊咧大肠癌过身去，六十几岁，最近他发生咧吼、哦，日本知名的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嘿啊，结果咧，当中咧，六十几岁大肠癌过身去，因为肠仔内底无神经，所以真侪肠仔伊开始咧痛苦啊，伊开始咧发炎啊，甚至伊开始内底已经咧生肿瘤啊，你嘛唔知影，因为内底无神经，肠仔神经伫外口，肠仔神经伫外口，啊，真侪糖尿病患者，但是苏嘛要讲互你听，糖尿病患者，你。肠仔蠕动会变慢，因为咱糖尿病影响到肠仔外口的神经，导致到伊蠕动变慢，所以真侪糖尿病患者家己唔知影，讲糖尿病患者是真容易便秘的。啊，你啊便秘，万一你做着错误的事情，我大便歹放，我就用通的，用老的，常常咧食下药啊。能变这下游的人，还是常常在漏塞的人，请你千万来注意。你常常漏塞，你大便扣不几条。但有事要跟你讲，你大便拢爱水水，吼、哦，拢安尼想想，大便拢扣不几条，大便拢漏塞，大便拢未正常，甚至大便像油麦啊塞，一粒一粒顶空空拉石头。只要是要提醒你，你的肠啊可能拢大呀。用消失，阮常常闹赛，先啊，肠仔呆，肠仔黏想闹呆，肠仔一旦无黏想，肠仔就真容易发炎，肠仔就真容易生息肉，肠仔就真容易出问题。因为你肠仔呆，伊就容易发炎。在这种的环境之下，你真正爱小心，真正爱注意，因为消失，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其实千金难买早知道。真侪发现大肠癌的人啊，真侪发现大肠癌的人已经咧拢拖掉啊，因为早期吼、哦，你要发现真困难。等下你大便放未出来，等下你腹肚肠啊出问题，迄个时阵来检查，可能肿瘤拢大粒啊。所以肿瘤细粒时阵你无感觉啊，等下肠啊肿瘤大粒的时阵，你要甲处理，你就真痛苦啊。甚至咧，有当时啊，因为肠癌，甚至严重手术，可能得过做人工肛门。所以，请老师， 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如果你是一直你长期大便拢水水拢漏漏，还是你大便做排放，大便拢像石头、电空空，迄拢表示你的肠啊拢大呀，肠啊拢无黏上去呀，肠啊的水分拢漏掉呀。伫这个时阵，不但腹肚碰碰巴掌，胃肚胃肠艰苦，甚至肠啊吼过未好的时阵。你咧会发现到咧，人足歹困，十九岁起，你有发现无？低过两个时阵嘛足歹困，所以喙齿拢常常破坏，是不是？加上伊本身够糖尿病，所以伫这种的环境之下，真侪人伫生活当中啊，我大便歹放啊，通通的漏漏的，食泻药啊，无得用灌肠啊，通通漏漏，放出来就好啊。你到想讲，你用通的，你用漏的时阵？你把肠子黏上流出来，你要吃多久才可以把这些肠子黏上再吃倒回来？真正说就流出来大便有放好啊，不是这样呢，你把大便放出来，你也把肠子黏上放出来，肠子一旦没这些黏上去，肠子就很容易发炎啊，你就开始皮肤坏啊，皮肤痒啊，甚至你就开始这样抵抗力不好啊，你的肠就开始在发炎了。所以生活当中不是说我大便放不出来，反正我赶紧把通把漏吃好出来放好出来我就轻松了，不是。当你用通的用漏的出来时，你的肠黏上漏出来，你又重新要吃补回去，你可能要补几个月。第二，台湾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常常细菌感染就吃抗生素。大哥大姐，我要跟你报告，以前是没抗生素人吃，古早无抗生素通食，即个人动不动消炎的抗生素，就赶紧的杀菌消炎。唔过伫即种的环境之下，拢真有可能将你肠仔好菌杀了。肠仔好菌杀了，你看食抗生素真侪人就会漏屎，是安那？因为好菌漏掉去，所以伫即种的环境之下，拢会导致到你的肠仔真容易发炎，真容易生息肉，真容易出问题。如果你像丹老师讲的，你感觉你最近大便拢安尼水水，拢捡袂规条，还是大便顶啊拉石头，大便做歹放，肠啊真正真大，肠啊拢无黏上，你爱好好啊，赶紧来甲肠啊黏上固定啊，因为这黏上保护你的肠啊较袂发炎，和你的肠啊较袂生息肉，和你的肠啊较健康，和你的身体嘛较好，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致做分享，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正讲陈老师大便都有放就好啊。我大便放未出来，我用通的，我用漏的放出来，我就轻松啊，有影，暂时得到快乐。唔过你用通的，还是用漏的，你把肠仔黏上漏掉去，足痛苦，因为肠仔就真容易发炎，真容易出问题。顶天啊，一个大姐，我无骗你，我讲你听，大姐伊去做大肠镜，啊，大肠镜是毋是爱清肠？对无？大姐去做大肠镜，伊去清肠，啊，清清的吼，医生检查讲哦，内底做些息肉。哎呀，息肉给处理掉，甚至做切片。结果大姐回来了后，伊几啊天拢歹放。伊打电话超市，用超市是安那？我变啊，自从检查大肠镜了后，我大便出歹放。我大姐啊，因为你做大肠镜时爱清肠，清肠的时阵，把你肠仔黏上拢清掉，因为爱清啊足清气，医生到法度用大肠镜做检查。爱讲我检查都是死路的呢，我讲你要小心，表示你的肠啊本来黏上的少，啊个无健康，所以做大肠镜了的时阵，伊变做伊大便出歹放，伊讲超市阿边呐，我赶紧来补充好菌，大剂怎灌，陈老师介绍的三粒都消除去食，食一个月呢，伊讲哎呦超市差足济呢，感觉真好，未堵未胀啊嘛，足好消化，啊大便吼愈来愈顺啊。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人生肠仔足重要。 肠仔你也顾袂稳定，大便无多正常，规条水水。有的人大便顶到那石头，有的大便拢安尼水水高高上上，迄拢会导致着你做歹困，导致着你人袂轻松。因为大便的顺序、大便的稳定，对着咱的生活、对着身体健康，拢是真重要的要义。啊，龙超市哪那边啊？我肠仔胃肠过了好消化，过较排便顺。好我生活会轻松的住宅，咱的那就种稻啊，春天播种，秋天收成。所以中心要把你的好菌种回来，要把你的好菌顾回来，它需要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这段时间请你不要再吃两遍这下药啊，不要再吃两遍这下药啊，不要再灌肠一直通。你呢用丹药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氯德硝素，中心来把你的身体调整好。作者大哥大将，哎呦，陈老师真正真好用呢。哦，一个大姐，伊用陈老师真的呢。哦，食你的三氯德硝素哦，真哦，大便拢规条水水呢。
1: 三氯德硝素做好呢，甲你去食红钢的饭吼。
2: 嗯，
1: 我伊个饭盒拢规条的，
2: 拢甲你调节好啊吼。我讲我讲哦，
0: 有影无？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是呢。啊，我吼食了好吼，左囝食，左囝吼大便那石头咧出歹放。哎、欸，少年的吼食这讲妈，这款三氯德硝素好，食了吼进排便作顺。
2: 安尼三氯德硝素好用啊吼。
1: 好用，好用。
2: 来，
1: 因为吼，我咧早放个山点个那石头。
2: 安尼哦，哦、喔、哦、喔喔。
1: 结果吃了吼，
2: 哎、欸、
1: 都不会了。
2: 哦，真好。
1: 很正常。
2: 哦，真好，真好，恭喜恭喜。
1: 感谢你。
0: 大志公，陈老师足感谢你。我昨天本来大便顶到那石头足歹放呢，结果食你的三氯德硝素哦，哎、欸，真正食甲足好放，有影无？一个大姐哦，杨超市，啊，我是像你讲的吼、哦，大便拢水水，拢捡袂规条。有的人吼、哦，做个漏屎，啊，无就大便拢水水，拢捡袂规条。啊是安那？因为你的肠啊顾袂稳，啊大便水水，肠啊就无黏性。当你肠啊顾甲慢慢啊有黏性的时阵，大便就规条啊，就足好放啊。你来听看麦，
3: 效素很好用哎、欸。
2: 那你三氯德硝素哦，安那好用，看我分享一下好不好？
3: 之前哈、
2: 哦，是
3: 那个大便都不成形。
2: 哎呦，大便哦拢袂顺啊哈。
3: 对呀、啊，吃了以后哈、哦，现在大便都成形了。
2: 真好，真好，真好。
3: 哎、啊，之前一天都好几次。
2: 嘿嘿嘿。
3: 啊，今麦袂啊。
2: 哦，今麦袂啊啦哈。
3: 今麦差不多能盖啊。
2: 哦，真好，真好。做这样就是欢乐。
0: 有影哈、哦，因为大姐你看哦，伊一工几啊到时啊。真侪人一工上便所上几下道的，谁来上几下道？你的肠也袂稳定，所以你肠也袂稳定。一工上几下道，你肠也连想拢闹了了，啊，肠也都捡袂规条。所以伫这种的环境之下，你要甲肠也食稳定，你就是爱甲伊好菌食好肠啊，甲伊好菌食好肠啊。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的呢，真正真好用呢，真正你的三氯德硝素哦，本来吼、哦，真正像你讲的。”弄一点吼、哦，安尼吼，水水啊，漏屎啊，肠啊拢袂稳定。结果食你的三氯德硝素哦，真食甲大便规条水水啊呢。
4: 恁买，我有甲恁买迄款的迄个三氯德硝素，三氯德硝素食到足好的呢。
2: 有影哦。
4: 但恁的即罐食落去呢，我放屎拢规条，偌水无拢漏屎，我都捌甲你请教过啊。食落去，我才知影讲哇，恁的药啊那真好用。我
2: 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好谢谢。
4: 救我命呢！
2: 谢谢谢谢，多谢大志，
4: 好
2: 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好拜。
0: 有影哦，大志讲，只要是我甲你研究过呢，所以吼，我听你的建议，我食你的三氯德硝素。啊，本来吼拢安尼水水，大便拢捡袂规条。啊，有影像你讲的，进大便规条水水啊，做好放啊，有影无？一个大哥哦，用陈老师，啊，我吼、哦、是腹肚拢安尼肚肚胀胀，食了拢未消化，啊，大便阁未顺，结果吼、哦、食你的三氯德硝素，进腹肚未肚未胀啊，大便嘛足顺啊。
5: 陈老师，我甲你报告一下吼、哦，我有食你的三氯德硝素，我已经差不多食六七个月啊。
2: 感谢感谢。
5: 啊，我较早吼，
2: 是
5: 弄个肚肚啊，一撮酸啊，今麦拢较好势。
2: 真正有影吼、哦，大哥。
5: 真正，我真正。
0: 大哥讲真正有影，这么侪大哥大姐因为我白讲，所以像是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你大便咩顺序，逐工咧一道吼、哦，啊正常排便，吼、哦、啊规条水水，但有数节建议。养好菌，顾健康是台湾人最重要一个关键。生活真侪人做无用， 足够紧张，甚至足超烦，所以常常食的拢堵、拢胀、拢未消化，大便阁未顺，足痛苦。啊，你中心没有你的大便的顺序，规条水水，逐工真好放，你咧就是爱养好菌。啊，要养好菌，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伊内底有高达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加上着高科技给阮萃取的酵素，所以一减二个，一边互你食了好消化，腹肚未肚未胀轻松，一边互你好大便，大便顺时健康舒适。所以针对着足侪人，一工放几下斗的，大便拢水水，拢捡袂规条的，甲肠啊食稳定。针对着足侪人，大便的像石头、顶空空、足歹放的，肠啊拢大口口的，食互伊顺时。吼，即款三利多酵素就是要甲你调个正常的，调互你健康的，唔免开大钱，一罐2000粒，食一个月。啊，进个愈俗，进趁陈老师咧活动，你咧等于拍750折，1650，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你是1650要来食陈老师介绍三里头酵素，啊是你啊做抢了啊？你卡2000来赶，尽赶紧来到陈老师上，因为错过机会，你都爱加开足侪钱，一个月加开500，电话赶紧卡。三里头酵素一年份5株，大三通一年份10株，新界球一年份4株，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你啊做真紧抢了就无好，电话赶紧卡有通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拢满线啊，助理甲你服务哈，莫阁逐暝逐工啉奶。巴肚常常咧碰碰巴掌，大便排放，尤其是糖尿病的人，做者糖尿病大便出排放的，莫阁用通的啊，莫阁用漏的啊，你会甲你的肠啊拢通海漏海去，你肠啊过袂稳定，皮肤就搞打搞痒，肠啊过袂稳定，常常一切生胃溃疡，肠啊过袂稳定，常常的便秘漏塞，特别痛苦，唔免忍耐，咱咧用着物件，身体用件，刷卡做你该服务，等你加养一群啊哈，省钱就是赚钱。看紧，电话要赶紧卡哦，0800773355，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神秘女郎，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哈，电话加养一群啊，嘿，八十机，电话无好卡，加养一群啊，做助理，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陈老师哦，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去怀念到这个诸葛亮大哥哈，阿妈去探讨到伊当初伊大肠癌的过程，真个人个顾无用，赚钱较重要，工作较重要，生活较重要，吼啊身体出问题啊，不要紧，吼慢慢啊较来治疗。结果身体吼，尤其是癌症。癌症这个物件吼，癌症这个物件，伊咧得那亲像一个毒瘤，你咧斩草唔除根呐，春风吹又生。所以长期肠啊大的人，肠啊做个发炎，你只要你大便未稳定，常常咧漏屎，肠啊就会大。你甚至漏到尾啊，肠啊就抓大去，大便就足歹放，你人就足痛苦。所以人生吼，大便足重要。每天好吃好饭，心情才会好，人才会自在，身体才会健康。刷卡都满线，真不好意你电话要加减一群，因为非常时期望你体谅。咱时间先交给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 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2: 就在台中百分百
11: FM 一。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老师吼、哦，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用现场的口音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这个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桃园龙潭区的廖大姐咧问：永田老师，天气这么热，用冷水洗头敢会冻？这问题非常好。廖大姐咧讲着哦，陈老师趁这机会，我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下哦，用冷水洗头敢会冻？来，我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思考一个问题吼。你的冷水是几度的温度？小静，天气这么热，廖大姐你住桃园，阿陈老师伫高雄，那呢？恁家水塔的温度，看到阮家水塔温度可能会无同哦，对吧？吼、哦，可能我伫南部，可能咧，阮家水塔的温度28度。水28度，28度，啊你咧，遐可能26度，差2度。啊，如果比如讲有一个大哥，伊住山顶，吼、哦，伊住山顶可能25度尔，对吧？吼、哦，甚至咧，可能咧10几度尔。暗时啊时阵，山顶暗时啊有可能咧，温度较冷，吼、哦，剩20度尔。安尼我讲，大姐了解意思吼、哦，所以。用冷水洗头是爱看你的水几度，水几度。啊，咱进倒转来一个问题，就是洗身躯也好，洗头也好，到底我是要用温度几度的水来洗？这就是一个重点嘛，敢是？好、哦，咱的体温几度？咱的体温37度，人的体温37度，对不？大哥大姐也来，我请问你。泡温泉，咱去泡温泉的时阵，温泉多几度？差不多伫40度左右，加加41度，你也感觉足烧的啊！哦，对吧？哦，所以咧，咱的体温是37度。哦，但你说工作足重要，廖大姐来，请我甲你报告吼、哦。你注意听，因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嘛，做一个参考廖大姐这问题足好。咱的体温37度。所以我去泡温泉，差不多40度加3度，我就感觉哦舒服，泡温泉足舒服。41度、42度，我也感觉伤烧啊，对不？泡未久啊，因为身体无爽快，会伤久泡伤久，身体无爽快。所以加加吼，加、哦、加差3度，我的温度37，体温37度。如果我泡40度的温泉。40度温泉，我感觉温泉热热的很舒服，对吧？热热很舒服，所以我如果降3度落来，我的身体啦吼，哎呀，37度，我如果降落来加，比如讲33度、32度，我呢洗冷水的足舒服。啊，热天因为天气热嘛，所以你洗冷水先差不多33，你也洗冷水进洗起来。干嘛做凉的做舒服的，差不多30多度，30几度，所以会觉得洗得很舒服。是安那？因为像哈多阿丹老师讲的，加三度来底，底你的体温加三度，37度减3度的话，差不多底35度、33度，即、這个三十通加30度以上，吼、哦，即、這个温度你来说你是干嘛上舒服的，身体袂伤冷。身体袂伤冷，身体袂伤烧，
这时阵洗身躯得最舒服的时阵，上下的是三度。啊，两小时啊，我哈知影阮家的水几度？啊，你袂甲漏水出来啊？你的水龙头你漏冷水漏出来，你啊，你用一个温度计甲试试看几度？啊，通常热天，夏天差不多是三十几度，夏天你的水温差不多三十几度。所以廖大姐在讲，只要是热天，我洗冷水舒不舒服？做舒服啊，三十几度洗了很舒服，很凉爽啊，没伤热啊。所以夏天洗冷水是舒服的，因为伊三十几度。啊，唔过问题来哦，如果你住喺山顶，你可能你暗时啊要洗身躯的时阵，可能你山顶温度只有25度，会冷，小可会冷。所以你都要看你的身体，因为你三十七度，你洗25度的水。你洗了你也感觉会冷会寒，有当时还伤冷，你会觉得会寒掉。好，安尼像是讲廖大姐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吼，系对。简单来讲，你要了解着讲，我厝内底我这个水温是不是适合我来洗洗身躯？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你37度，加加上下5度，加5度。卖超过42度，加减5度，吼、哦，卖超过32度。安尼这个时阵，咱来洗身躯就是最舒服的。我爱烧诶，那呢卖超过42度，不要超过42度，拿酒去泡温泉。我要洗烧水的时阵，不要超过42度伤烧，对不？吼、哦，啊，我要洗冷水的时阵，不要低于32度，好、哦、伤冷。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概就一个概念嘛吼，啊，简单来讲，只要伫这个环潮，不管是春夏秋冬，水温差不多伫32度到42度，32度到42度，人洗拢是真舒服诶。好、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的大约有了解意思啊啦吼，吼、哦，廖大姐了解啊，不管春夏秋冬。你只要看咱的温差，咱身体温差，吼、哦，伫上5度、下5度，伫这个温差当中的环潮，咱人来洗身躯就是最舒服的范围，吼、哦。啊，简单来讲来讲，啊，我热天，嘿，热天用，哎、欸，热天有诶水塔水落来，搁35-36度的呢，有诶水塔的水落来，还搁烧烫烫的呢，摸起来搁会烧的呢，对不？有无？有吼、哦，系啊，有诶水塔落来水搁会烧的，所以。你下晡洗，看到暗下洗，水温嘛无同啊，吼、哦，水温嘛无同啊。有的人暗下11-12点啊洗，可能你的水温已经剩差不多30度左右尔，有当洗了会凉凉啊，洗冷水会伤冷啊，会寒掉啊。吼、哦，安尼乔师讲，大约有了解意思啊啦，吼、哦。听众朋友，大约的依着你的体温来进行着咱这个适应，诶，这个安那水温。啊，这就是一个概念。简单来讲，咱如果体温37度，顶悬5度，下骹5度，就是你上适合洗身躯的温水。你要洗烧的，吼、哦，你卖超过42度；你要洗冷的，你卖低于32度。好、哦，安尼简单个廖大姐报告。啊，侬只要是我知影我水温几度，啊，你要摕温度计来量啊。摕温度计来量，系对，摕温度计来量的，大约知影。好、哦，安尼了解哈。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听做朋友报告诶，吼、哦，系啊，大约是即个环潮，吼、哦。好来，请师哥看一下来，我看一下哈。你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哦哈，请师哥赶紧甲恁回答。好、哦、来，后来，大姐咧问张大姐，伊讲请师，本身有糖尿病，啊，敢会当？食一寡保养品内底有甜的，敢会当？来，我甲你报告的吼，甜的有两种，就是讲，食，比如讲，你食感冒药水，感冒药水内底，就说讲你听，感冒药水，较早你咧食感冒药水，哎，内底拢糖浆，食落甜，所以啊，我有糖尿病，感冒药水有甜，对不？到尾啊，感冒药水有出一种无糖的，无糖的，对不？哎。食落，哎，赶快来甜。啊，像那无糖的食了会甜，因为伊叫代糖，伊内底含代糖。好、哦，安尼我讲，听就比较了解意思啊，哈、哦。内底含代糖，所以
你去啉，你伫药房，你食

啊，你食诶无甜诶、无糖诶，吼、哦、无糖诶，当然伊咧都较未应用到你诶血糖。如果大姐是针对了这部分，啊，当然超市感觉代糖这个物件，吼、哦，咱来小心注意，因为代糖，比如讲市面上有足侪感冒药水，有足侪感冒药水，伊内底强调着无糖，结果伊内底用代糖。代糖，我伫节目我已经有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过啊，我有甲恁讲过，代糖这个物件，伊有可能会阁产生着其他的问题产生。我讲了解吼，所以平常时陈律师其实嘛讲实在话，我感觉代糖爱小心使用，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嘿，啊，所以这位张大姐，台中丰原的张大姐，你咧问讲本身有糖尿病？你只要是吃到有糖的，就一定会影响血糖，一定会。吼、哦，因为你吃到有糖的，就一定会影响血糖嘛。吼、哦，啊，这是影响的关键。比如讲，伊内底糖分真少，那咧当然血糖影响就袂大。吼、哦，啊，这物件糖分真高，啊，影响就会大。所以，唔是有糖你就袂当食，唔是。我甲你讲过啊，糖尿病啥物甜拢会食进，只要是甜的分量。比如讲啊，我都啉一束啊，尔，还是食一束啊，尔。啊，迄束啊，伊内底糖分虽然有甜，不过糖分无介济，啊，那呢还可以。因为血糖的波动袂作大，我只要伫饭后啉就好啊。血糖的波动就袂作大。啊，我如果一睏食足侪加甜的，当然血糖波动就会大。好、哦，安尼了解吼、哦。我甲因讲一道，糖尿病人唔是袂当，糖尿病人唔是袂当食甜的。糖尿病什么甜拢会食进，吼，什么有加甜的拢会食进，主要是伊的量。啊，如果搁进一步，因为张大姐咧问，陈老师甲张大姐报告来。好，如果一个物件，啊是甚至保养品，啊是药啊，比如讲感冒糖浆，那呢，感冒糖浆一个有糖的，啊一个加代糖无糖的，你要食对一种？如果我有糖尿病，我要食对一种？我会先看这个感冒药水里面糖分的含量，看有多高、哦、如果它的糖分的含量没太高、哦、没太高会当接受，比如一罐感冒药水它可能分三道，一罐感冒药水它分三道、啊、一道它可能 10cc、15cc 里面糖分没太多，那这样我就饭后吃、哦、基本上血糖的波动不太大，我会选择有糖的。啊，梁陈老师，啊，你糖尿病啊，你阁选择有糖的是安那？因为我袂爱食代糖的，吼、哦，我讲你了解意思，代糖就是人工糖，吼、哦，虽然伊袂影响到血糖，唔过陈老师袂介意代糖这个物件，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哈，吼、哦哦，我讲恁听有哈，吼、哦，了解哈、哦，啊，所以你伫生活当中，吼、哦，要食啥？但有时候讲过啊，糖尿病唔是袂当食有甜的，唔是袂当，爱看甜的分量，有偌济甜，偌济分量。比如你可能你爱啉一大罐、一大杯，内底糖分含量算起来糖分伤高，安尼袂当。啊，比如我啉一小杯、一小杯，啊，这一小杯内底糖分含量是会当啉小饭，比如那像我饭后食一束啊水果，那就可以接受。好，了解意思哈。我阁甲张大姐报告一道，糖尿病啥物甜拢会食进，糖尿病啥物甜拢就是要注意的量，偌济量。我阁记个较简单的就好。我饭后我要食西瓜，我糖尿病我饭后要食西瓜，我食一袋有要紧无？无要紧呐、啊，我食一袋尔好要紧。啊，我食五袋有要紧无？五袋就伤济啊。哦，安尼我讲，你就了解啊。所以糖尿病当食西瓜王奶呗，西瓜王奶 GI 值较高，就是伊升糖指数较高。所以真侪糖尿病唔敢食西瓜王奶，但有时候讲是会当的，啥那袂当。吼、哦，啊，我饭后我来食西瓜、食王奶，我食一袋，够要紧？不要紧啦、啊，我食一袋、食两袋尔，我也无食足济啊啦。吼、哦，所以血糖波动袂大，血糖波动袂大。啊，不过我一困，我食一大盘的王奶，啊，你都有问题啊。因为你吃一大盘，咱知往来升糖指数高，啊，你一睏阁吃一大盘，啊，你血糖波动当然就高了嘛。好、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就听我吼，哎，将来伫医学上
吼，拢无限制着糖尿病，伫医学上，拢无限制糖尿病人袂当食水果，无迄种代志。糖尿病的人拢会当食水果，食水果是健康的，请你放心。糖尿病啥物水果拢会食进，只是爱注意伊的分量。像陈老师讲的，升糖指数较悬的，你食较少的。我试过用来食一袋，食两袋，不要紧，卖过头，卖过量。啊，你啊一困要食一大袋，都有问题啊。好，安尼我讲了解哈，张大姐，陈老师讲你听吼。啊，我如果我做陈老师，我最袂爱食代糖的物件，因为迄叫做人工糖。人工糖，吼，我袂爱食代糖的物件，吼，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吼，好不好？后来我搁看一下，我赶紧来甲恁回答下来。叶大姐咧问，叶大姐，桃园的叶大姐，伊讲用超市做到老干要如何改善？人，咱的身躯的水分有几个方式，吼，伊来排掉，第一老干。流汗嘛是排毒的一部分，所以热天流汗是好的，因为有真济体内的毒素，借由着流汗排出来。你看有的人去做 SPA， 伊会去烤箱内底甲汗逼出来，伊会去蒸汽室内底甲汗逼出来，是安那？是安那？有的人去做 SPA， 伊要特别坐烤箱甲汗逼出来排毒，对不？因为皮肤内底有一挂毒素，会经由着流汗排出来，嘿。啊，不过你也流汗流过头，都袂当，会中风，对不？吼、哦，所以咱就是要注意流汗，一定要补充水分，这第一点，吼、哦。来第二点，流汗，吼、哦，唔是歹事。好，问题来啊，像叶大姐讲，伊讲超市我足够流汗的，啊，是安那咱的身体会变作足够流汗的，表示你的身体流汗这个系统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比如讲，我记得有听众朋友听，叶大姐听。我较早一个同学，古早我较早一个同学，我读册时一个同学，伊咧写功课，伊咧写字，伊个簿仔会打咪，伊个课本会打咪，伊做个老手手，对不？啊，正常人咱写字无问题，啊，不过伊写字个簿仔打咪，所以伊下骹一定爱出簿筋啊。啊无，伊个纸簿仔弹落落，啊伊到尾啊，伊去手术，医生讲啊无甲神经挂掉啊，吼、哦、神经烧掉啊，哎呀，伊怎啊去甲手的神经、脑瓜神经烧掉，结果外卡，烧掉怎外卡做个脑瓜，吼、哦，所以身躯一定要有排汗正常诶，唔过你的神经，就是脑瓜神经反应过头。啊，是啊，那脑瓜神经反应过头，通常牵着咱自主神经有关系，就是交感神经有关系。简单来讲，这种较容易脑瓜的人，较容易脑瓜的人，咱来去注意，是不是你就是较搞操烦的人，搞紧张的人。刘超市，啊，我搞操烦、搞紧张，牵我脑瓜有啥物关系？因为脑瓜可能会牵着交感神经兴奋有关系。交感神经过度兴奋，所以一寡较容易过敏的、较容易紧张的、较容易急性的，这种人诶，较容易流汗。好、哦，陈老师讲啊，家你了解吼、哦。所以大姐咧讲，陈老师啊，哪样我做到流汗边啊？如果你是交感神经兴奋的，就是爱启动你的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边啊启动，爱深呼吸。哎，对，第二咧。爱的练习放轻松。超市点来讲一个代志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授课。我讲太极有阴阳，乌的一半，白的一半，对不？乌的内底有一粒白目睭，白的内底有一粒乌目睭，所以这个太极会当旋转，敢是？对吗？好，问题来了。咱身体有一个自律神经，伊叫做交感神经，含着副交感神经，对不？日时啊，就是交感神经启动；暗时啊，就是副交感神经启动。简单来讲，如果我暗时啊困会好，我的副交感神经就当得到平衡。
如果我去时啊，去时啊，我欠要叮当瓦当，我的交感神经就会平衡。所以交感神经就是一时啊，要让你叮当瓦当的；副交感神经就是要让你暗时啊休息休闲的。好，了解意思啊？哈，哎，对。您敢会记得陈老师伫节目甲大哥大姐讲过一件事？我讲大哥啊，大姐啊，歹困的人麻烦你尽量甲生理时钟调回来。所以叶大姐、陈老师来讲哦，先调整生理时钟看麦，因为我感觉讲熬老倌有几种的现象啊。唔过第一，陈老师拢会先建议您调整您的自律神经，自律神经先调生理时钟。生理时钟要哪调？早时啊，请你日头出来，你就起床。日头灯甲窗啊拍开，互身体照着光。了解吼？早时啊，日头出来，太阳光出来，天下动物拢来照光，咱人嘛爱照光，对不？所以早时啊，日头出来的时阵，咱甲窗啊门拍开，咱开始咱就起床洗脚手面，吼。咱出去外口散步行路，去照光，了解吼？了解嘿。然后中昼会当休息，休息卖倒白白，莫倒去眠床困。好，咱嘞休息的体力就好，准备一条体椅。体椅的那像摇椅安尼有无？嘿，体椅会当体力休息就好。好，了解吼？你莫去倒白白，倒碰椅，碰椅胃会折掉的，吼。体液就是咱体内舒服、胃袂失调的为主，好、哦、了解吼、哦？休息一下15分钟内底无问题。好、哦，食饭饱，请恁一定爱去散步。好、哦，下晡重点啊，我拢甲恁讲过啊。咱要调整生理时钟，请你下晡提早洗身躯，任何日头落山了后，较要洗身躯。日头落山了后，请你食饭、洗身躯的动作拢完成啊。尤其做歹困的人，吼、哦，做歹困的人，你食较早的；做歹困的人，你食较早的，嘿对，食较早的，你差不多5-6点啊食饭。日头要落山，你就食饭；热天日头落山较暗6-7点，吼、哦，卖伫日头落山了才食饭。啊，要食饭进前，请你会记，就是洗身躯，洗身躯了差不多搁加1-20分钟开始食饭。过节半点钟去食饭，洗身躯了加半点钟爱食饭，吼、哦！啊，洗身躯进前，请你去运动，系对。所以下晡差不多4-5点啊，迄时阵去运动，无法度出门的人，伫厝内底僵尸跳，左脚右脚垫脚尖跳，吼、哦！垫脚尖、半蹲、僵尸跳，吼、哦！训练着恁的肌力和体力，好吧？吼、哦！然后洗身躯，一定僵尸跳跳了，恁就会流汗。流汗了，好休困一下，半点钟内底去洗身躯，洗身躯了，半点钟内底去食饭，好、哦，把这个动作完成。好啊，我早早食饭了啊，暗时啊，听歌音乐啊，散散步啦，好、哦、啊，当中的时阵呢，休闲呐、啊，好、哦、放松呐、啊，好、哦、啊，准备暗时啊去休困。啊，现在这个生理时钟真重要，所有的天下动物日头落山都是要休息啊。只有人，只有人暗时啊做精彩做劳力，所以歹困的人暗时啊减少看电视、切电话，好、哦、的时间。我讲了解吼，听众朋友听有吼。最近网络咧流行一个物件，拄啊叶大姐讲着，我讲给恁听。网络咧流行一种摸黑洗澡，用哈，只要是摸黑边啊洗澡，吼、哦。这里外国有研究，吼、哦，你伫暗暗的所在洗身躯的时阵，会启动你副交感神经较放松、较好困啊。啊，不过单独出来讲，你唔免安尼，嘿对，你只要提早洗澡就会当，吼、哦，不要摸黑洗澡危险，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提早洗澡，下晡伫4-5点啊去运动，运动了休困8点钟洗身躯，洗身躯了休困8点钟食饭。注意这节奏，暗时啊，得轻松自在就好，减少电火照，减少光线照，吼、哦，这个方式，陈老师足有信心甲听众朋友讲，你会足好困，
吼、哦，你也足好困。啊，是安怎？因为你的生理时钟有调动来，吼、哦。所以简单讲啊，遮叶大姐、陈老师感觉讲，你足够脑干的问题，我想可能是交感兴奋。交感兴奋的时阵，有几个方向是健康可以当来调整的。交感兴奋的人吼、哦，跳跳的，会平衡交感神经。所以我建议你在时啊僵尸跳一千个。什么叫僵尸跳？左脚右脚踏步跳。下晡僵尸跳一千个，左脚右脚踏步跳。吼、哦，啊生理时钟啊调好，搁进一步看卖，看是不是你脑干现象较好控制。因为真济真熬脑干的患者，伊只要交感神经平衡了，自律神经平衡了，伊脑干现象就大大改善啦。吼、哦。啊，基本上来讲，这就是一种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吼、哦，啊，第二种做后头关的心脏歹，是安那？心脏无好，心脏无力，下着热，心脏无够力，所以心脏拍袂起，就一直流汗。吼、哦，按、啊、我讲听种朋友听，所以一寡心脏无好的大哥大姐，脚会到水肿，因为你身躯咧循环变歹。啊，第二，拄着热，就一直流汗。简单来讲，如果心脏无好的人，伊有可能嘛真够流汗。心脏歹人，伊会寒天脚手冷叽叽，热天下着热，就流甲规身骨汗。吼、哦，啊，这种现象，你要注意，心脏爱顾好，心脏爱顾好。吼、哦，安尼我简单啊，大哥大姐报告。啊，不过陈老师感觉叶大姐你可能是自律神经，吼、哦。调节，小块失调，自律神经失调对交感兴奋，所以等你说干嘛？日时啊，下晡僵尸跳，吼、哦、啊生理时钟调好，早时啊日头出来起床，吼、哦、日头落山准备休困，吼、哦、食饭洗身躯的动作伫日头落山之前甲做完，吼、哦、啊你搁试看卖，我相信一个月过，你身体可能会继续好，人会继续自在，好不好？好、哦，跟咱甲大家报告。后来先我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真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有心脏病。梁超师，阮心脏病，阮有看医生有食药啊哦，但有需了解吼。因为心脏病你嘛可能袂当无配合医生控制。所以一旦心脏病患者开始在吃药啊，通常吃了就一世人啊，吼、哦、吃了就是一辈子了，因为可能你心脏就是靠药啊来帮助啊。不过陈老师要来讲，心脏需要营养哦。你讲陈老师啊，心脏都有在看医生吃药啊，心脏得搁吃营养哦，需要的。心脏伊需要 Q10、钙质、镁、B 群。各种的营养，比如说是怎样心脏需要这些营养，这提供到心脏电力，提供到心脏氧气，提供到心脏神经的传导，还提供到心脏收缩的力量。所以很多心脏病患者他看医生药啊，很骨来吃，不过他确实忽略了说心脏其实也需要营养保养。但就是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中超市啊，心脏感到爱提早顾，有真侪人较早少年有心脏瓣膜脱垂，有的人心脏瓣膜做过手术啦，吼、哦，有的人有二尖瓣、三尖瓣脱垂，有的人有心律不整，有的人有心绞痛，有的人有心脏已经肥大，这严重啊，心脏已经肥大。哦，这麻烦了。哦，过来，甚至严重到有心脏衰竭现象。啊，这听众朋友，如果你本身你有心脏病，你听陈老师一句口讲，除了看医生吃药啊，营养爱吃够，因为心脏是国王，心脏若无好，你体力歹，睡眠歹，骨头关节歹，甚至咧身体咧买对咧歹。啊，生活当中。如果大哥大姐心中有做过支架，甚至你有在吃抗凝血剂，嘿，但有说嘛要跟你提醒，这种人心中有做过支架的人，更加爱顾心脏。
因为当初做支架的时候，心脏其实都有损害，所以有做过支架的人心脏呢较容易无正常，较容易跳袂顺，甚至较容易无力。所以咱要有这心脏的 Q， 心脏的用，心脏的当用较久，咱除了配合医生的治疗，咱呢嘛爱营养保养，这是真重要。啊，既然是安尼，当然营养爱较高。但是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这款心钙 Q 长期帮助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得到真好、真赞的帮助。尤其足侪大哥大姐用单尼素，真正有影。食你的心钙 Q 食了吼，心脏收缩继续好。因为单尼素心钙 Q 上好的 Q 天、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 B 群，加上上完整的钙质、钙、镁、锌、铜、锰、各维生素 D。心钙 Q 十足补钙，和你的心脏收缩继续正常，骨头更加真健康，肌肉收缩继续有力。所以，单尼素心钙 Q 是一罐，会当和你的心脏收缩好，更和你的骨头真好，更和你的肌肉收缩有力。一减三个，足好的一罐好产品。你用单尼素有影，人生五十岁过，钙质爱食 ，Q 天爱食，胶原蛋白爱食。米群爱食，你唔免挂四罐，因为丹纽斯介绍的心钙 Q 一罐搞定，四效合一，做一回来听查你健康的身体，唔免开大钱。这罐心钙 Q， 咱一罐2800块，食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丹纽斯要甲你提醒，进来买上俗，心钙 Q 一个月本来1000多块尔。真的又打1500折，因为两罐做伙叫又加上一罐小罐的，所以心钙球一年分四组啊，碰起来莫阁丢弃啊！一年分四组啊，碰起来，你规年冬天你拢爱食钙，你拢爱 Q 天，你拢爱胶原蛋白，你拢爱米群，食这罐但就说心钙球，进来关上俗，错过这个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关加2800来关，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心钙球有咧食的人，趁紧一年分甲碰起来。一年分四组都够啊！电话赶紧卡做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热烈支持啊！刷卡拢满线哦，做者大哥大姐，骨头歹，骨质疏松，骨头袂 Q， 关节袂 Q， 心脏袂 Q， 身体袂爽快，暗时啊歹困，人拢无得无元气。心脏是国王，啊骨头关节嘛爱过桥，所以人生当中做者大个大事，心脏歹，腰子也歹，想要甲腰子过好，先甲心脏过好，心脏过好，腰子也对你好。做者大个大事，腰子无好，用只要是我肾脏无好，腰子无好，肾丝球过滤率无好，没有我腰子用较久的，先甲你的心脏过好。但刘叔无骗你，因为伊也像有一个心肾症候群，心脏歹，腰子就歹。所以腰子不好的人先把心脏顾好，这是真重要的代志。腰子就当用较久，好不好？啊，心脏歹，骨头关节也歹，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脚头有咧疼，骨头骨质疏松啊，钙质无够啊，需要补充啊。你咧营养食有够，身体较健康。食老就是靠营养、靠保养哈。刷卡拢满线，助理咧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啊，做助理。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来听这条怀念的歌曲《晚风》。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的来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哈。来，咱桃园市中立区的刘大姐，刘大姐脊椎开三刀刀啊，三次开刀三次啊，骨松真厉害，也够有怕骨泥，开刀一年外。脊椎一直往下骹，一直痛甲脚床配去，行路拢无力，坐也坐袂掉。医生讲年纪遮尔大，袂当阁开刀啊。刘大姐咧问讲要如何是好？陈老师听了总唔甘吼，刘大姐，来陈律师吼，甲你报告一下吼。我当初拢一直伫节目当中，我拢甲大哥大姐报告。我讲大哥大姐啊，骨头吼，骨头，咱一定爱甲食好甜，食好满，食好用，因为开刀伊是骨不离三种的一个行为，所以医生当初为着要甲你开刀，你的骨头拢松去啊，骨质拢疏松去啊，伊骨不离三种，伊爱甲你灌骨浆、灌骨泥。因为你的骨拢拍，我如果要甲你手术，我无管了电，我无多少体啊家庭啊，对不？所以真侪大哥大姐、陈老师伫节目当中讲过足侪道，我听众朋友听。骨头的手术吼，真侪咧，暂时解决你的问题，唔过到时阵拢真容易，佮导致着其他的问题产生。因为骨头这个物件真神奇，骨头内底有加质。骨头内底唔是单单打钙质呢，所以生活当中有当时啊，医生要甲你手术，看到你骨怕呀，伊就甲你灌骨浆、灌骨泥。啊，无我铁啊、钉啊锁袂掉，我要甲你锁铁啊、加钉啊锁袂掉啊，因为手术足济都是爱固定嘛，啊固定锁铁啊、加钉啊锁袂掉。啊，真济人手术了时阵一开始，那就稳定稳定啊，无偌久就伤伊啊。因为大哥大姐，恁的骨质拢顾无用嘛，啊，骨质顾无用的时阵，进前锁铁啊、加钉啊，遮真紧，得个灵伊啊嘛。啊，进刘大姐手术三刀啊，医生讲袂当个手术啦，是安那？刘大姐，陈律师甲你报告，因为你的骨头袂堪接手术啦。啊，龙小四，啊那那边安怎？进只有唯一一个方法，刘大姐，像在讲你进坐未坐，行未行，筋骨拢酸，大家拢酸痛，你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和你的筋巴扭握起来，把你的筋巴扭握起来。因为医生那边嘛，无多爱手术啦，啊，你进前锁铁啊、加钉啊遐，渐渐袂够灵伊，因为你的骨质拢够无用。骨质拢顾无用，啊筋嘛拢软正，啊龙小四啊，这要如何是好？来，刘大姐，像说讲，因为你进地底先经啊，你会足疼，所以唯一会当做，就是做一寡复健的运动，请你一定尽量，逐工爱去做复健，逐工。但刘叔家里来，刘大姐，像说家里，我家里你注意听，因为我知影你的痛苦。我唔知道你出门方便无？吼、哦，健保卡起咧，吼、哦，福建可能爱挂三间，因为通常福建一礼拜，一礼拜可能做一道至两道，啊，你可能需要逐工做，因为无你会袂惊，啊，无你会足疼，吼、哦，所以最近较密集做福建的，吼、哦，啊，恁兜附近叫少年的甲你找，吼、哦。看对有福建会当做福建的中医诊所啦、骨科啦，吼、哦，中医诊所、骨科啊，做福建的所在去做，有诶，哦，中医做啊，有诶，骨科一边做，好、哦，我讲了解吼、哦，嘿，三间，安尼你一礼拜可能就会当做上少有三到至五道，好、哦，我讲你听，啊，现在要叫你骨来去做福建，因为你尽家己要出力，你无法度出力， 你真坐咧也听，徛咧也听，你要出力，你家己真歹出力。啊，你真歹出力，医生那边也袂开刀啊。上惊就是你一直食消炎止痛，消炎止痛啊，食好，你愈痛愈艰苦，因为骨头无愈用，骨头是愈白。因为消炎止痛无道理，骨头愈用啊。伊咧消炎止痛过程缓解你的症状，唔过伊确实有你的骨头愈来愈白，吼、哦。所以古早食消炎止痛真诶，骨头靠食消炎止痛真拢是排队咧手术啊，吼、哦。那呢，你骨来做复健，啊来第二，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你顾筋骨的中药，和你上骹啦上肩肩部如非顾筋骨的中药，你照三顿食，因为顾筋骨的中药可以当甲你强筋健骨，啊，佮互你较袂痛。来第二，你佮加强一个物件，虾米物件？吼、哦，加强着你骨头伊需要的钙质含钾质，所以食寡有 Q 10、有钙质、有胶原蛋白、有 B 群的营养，安尼来配合好无？吼、哦，刘大姐，但是说来讲，你吼、哦、可能你逐工爱去做复健，逐工去做，啊，所以你健保卡客咧附近有迄个做复健的，吼、哦，复健科的。吼、哦，附近恁家附近方便的，客人遮坐咧，吼、哦，客人遮坐咧，你也行路家己会行，客人遮坐咧，家己去，较骨力做诶，即种即袂性质，因为你真坐也袂坐，行也袂行，你爱做密集一段福建，做了较好了，咱较来减轻，因为你真筋嘛拢无力，所以你几乎是逐工爱做福建。刘大姐，陈老师讲了解吼，因为我了解你诶扩张，我较慢慢啊讲较灵久，吼、哦。啊！医生那边我都手术了，不要紧，咱就骨来拜托复健师，因为骨头本来就是靠运动，啊，你家己进我都运动嘛，所以咱就拜托复健师来跟咱斗三工，了解哈？嘿，啊，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含着骨头需要的 Q 10、钙质、B 群、胶原蛋白，吼、哦，啊，伊就较袂疼，啊，伊个有营养，骨头够会用，啊，个配合复健师做复健，你也较快活，好不好？啊，甲福建叔问一下，福建叔啊，我回来了，我回来厝，我搁来做啥物运动？所以刘大姐，你唔是规工坐伫遐，你坐会愈坐会愈痛，啊，愈倒会愈痛。吼、哦，你咧就是爱骨力活动，叮当，吼、哦，这骨头较会用，好不好？坐愈久，骨头就愈白哦，好不好？哦、所以要叮当活动，啊，出门哦，你去做健哪咧运动的，行出门。好啊，客人车坐入去，好不？即阵啊，较密集做的，即一个月较密集做的。啊，像陈老师讲的，顾骨头的中药，好、哦、加上着顾骨头钙质的 Q 10胶原蛋白，食好有够，好不？当然就会较好。好、哦，安尼跟那个刘大姐报告。只要是无时间啦，无我就搁加讲一挂刘大姐听吼。刘大姐，我知影你的辛苦，不过陈老师感觉讲。这拢是一个因缘啦，因缘的意思来讲，较早过去，咱确实你都是少年的时阵，你骨头无保养啊，吼、哦，无保养啊，所以就得着进骨头伊咧当中的时阵咧，做辛苦的原因伫遮。你啊看刘大姐手术三刀啊，敢有较好？无较好啊。这样是不是叫你卖手术？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该讲，恁手术了后，恁复健保养一定爱做。不过真正叫是我手术了，我骨头就用啊，无一种代志。你也去手术骨头的，表示你的骨头爱保养、爱照顾。你千万莫等。啊，你做这样，借骨头去手术，手术人来了，叫是讲啊，我无问题啊，拢唔免保养，拢无咧保养。啊，无咧保养的，来得个手术第二道，来得个手术第三道。因为像世间人讲保养足重要，因为你骨头的保养这是真重要代志。不过如果你无去注意，无去要伊。到时阵痛苦的就是家己。来，叶大哥咧讲吼，桃园叶大哥咧讲，脚底湿气，要安那调理？通常啊吼，脚底会有脚气，脚气，咱讲的脚气就是讲，咱脚底循环较歹，啊，所以动脚气，吼，伊会较容易流汗，吼，啊，伊较容易水肿，吼，这种的状况。啊，那呢，动脚气的人，就讲脚底较容易有湿气的人，食过较利水的。伊就会较好，吼、哦。 所以热天当中，陈律师感觉叶大哥吼，你如果会动的话，吼，你咧，即个啊呐，食寡薏仁，食寡薏仁呐，薏仁系对。用啊，只要是爱用薏仁来调整哦，热天会动，吼，热天会动，吼，你咧食寡薏仁，吼，红豆汤，薏仁红豆汤，叫太太煮给你食，吼，还是你家己煮拢会动，薏仁红豆汤来食，吼。啊，种只要是啊，食了会更较消消水气、消卡气呢，对。吼、哦，食了较好放尿，啊，消水气、消湿气、消卡气，好不？吼、哦，你试看麦，吼、哦。啊，最近生活当中食寡菜粿嘛好，菜粿嘛较利水，菜粿、冬瓜汤拢会当，好不？安尼我相信，食水气、卡气、下卡的调人就较快活。后来我等着说广告节来广告。大哥啊，大姐啊，身体爱顾，真的等着说感觉讲。尤其热天当中哦，天气热，最近足侪人心肌梗塞，新闻媒体一直报心肌梗塞猝死足侪，因为人一老肝血得多，人一老肝血更的容易塌掉的。所以最近尤其大哥大姐足够老肝的，水分来补充以外，但就是感觉爱帮助咱血路循环沟通。但你说的当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热天是咱活动在上好的时阵。如果真热天啊，你要搁逐工神神无力、无元气、无体力，你就会循环歹。真热天啊，你要搁规工踮遐下戏，感觉动拢疲劳、无力、无元气，搁感觉安尼脚酸手软、脚麻手臂，你就是循环歹。因为夏天是咱体力上好的时阵。活力上好的时阵，上有元气的时阵，上爱叮当活动的时阵，谁那你进无体力无元气，谁那你进无精神，这个安尼无活力，什么原因？因为你循环歹。啊，这种循环歹的人，如果热天，同款拢无体力无元气人，血路循环容易塌掉的，人容易无舒适。所以你也看热天真侪人中风，甚至心肌梗塞，原因就伫遮。啊，如果你有三高，用消是会有管、会疼管、会压管，会更更加容易脱掉的，你更加爱保养。啊，平常时你有咧保养无？有，食足侪保养品，那你单就是一罐专方位、专健康、专照顾的足好的好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有上好的纳豆激酶，伊有素食的欧米伽三，伊有银杏精华，够虾红素，大条细条拢会通。一个千克千的卵磷脂 DHA EPA 叶黄素 PPLS， 一个微群增进你神经的痛的健康，加上十足的体质，帮助你安慰球的生成，让你有满满的氧气也当输送和利用。所以大三通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让你有精神，让你有体力，让你有活力，让你循环的好，让你身体健康，足好的一罐好产品。你最近精神歹、体力歹，大三通也吃落，精神体力活力的继续好，好不？那你趁陈律师的活动，进关上俗。大哥大姐啊，进定于清火节，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小罐的。大三通一年份十组，心钙球一年份四组，三立多消素一年份五组，趁进礼啊组抢到的拢是趁到。错过这个机会，你都爱关机来买，加开足侪钱。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最近安尼。人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循环歹，爱赶紧沟通哈。录节目找助理，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录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哈，助理继续咧甲你服务，继续卡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利林国晶，得利雪莉旺，得利的进行，得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利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那大家好，足侪所在来播弄这西北风吼，莽撞莽撞，诶，桥都要出门向阳西北风吼，也无咧通知啦，哦，麻一下吼，白色阵啊，都淡都淡啊啦，哦，那无吼，你都诶路边有通去停个所在，那无忙诶，一直要诶赶紧赶紧，好落雨吼。足危险啦，有够危险！有桥在外吼，撞着落恁两个咧吼，哇，哎，足细气！听讲差不多这段时间拢会安尼啦吼。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新北市啦，伊本来开始是伫台北市啦，台北市的大安区吼。这个少年家吼，实在有够有心，因为较早做警察，做甲刑事，做甲警察队啦吼。但是个时头咯，这位警察做甲做袂落呢，做五年的警察吼，做袂落个时头咯吼。姓郑嘛，这少年家，我若做有心，迄可能较早做过警察吼，做敏感，看无啥对啦。阿嬷搞一包物件，或者少年家吼，准为台北市的大安区吼，安尼一路加对吼，家己请客人车呢。哦，这个少年家吼，准加对到新北墙来嘛，这个所在啊，伫车顶对伫打电话，会同警察吼，安尼抓人买生抓，因为警察没有到位啊。警察伫听伊讲电话，人伫对什么所在可以赶到位吼，嘛待三五分钟，伊看惯无法度吼，过准加。烂嘞啦，家己车手烂嘞吼，真正把迄包阿嬷交伊，迄个车手的迄个交车手吼，内面是四条金条啦，总共差不多3.5公斤啦。真啊，即卖市价吼，即包起码差不多要1500万呢。哦，啊，这阿嬷呢，这个少年家甲阿嬷呢，冻掉差不多要1500万啦，这个金马条吼，那阿嬷当然会张车手抓到嘛，人有人爱配合，就是阿嬷你来做一个笔录啦。因为阿嬷你是被害人啦，被害人阿嬷不要紧，你免紧张吼。我叫你做笔录，就讲你驾这个车手约几遍啊啦吼，啊熟识啊那样啦，啊那熟识嘛吼，啊那联络吼，诈骗啦吼。好，阿嬷才讲出来，阿嬷讲这是上尾遍啊啦，安了要受过。进前咧，进前嘛是拢交遮侪啦，进前嘛是一遍拢差不多3公斤外啦，交两遍啦，总共交6公斤啦。这遍第三遍啊啦，啥物人知影？边仔个后生查囡拢知影。到第三遍，到这个警察，这个已经死透路个警察去抓着车手，连后生查囡知影讲：哈，妈妈这是诈骗咯，规家伙拢知影呢。规家拢知讲，因妈妈咧做叫做黄金投资啦。讲进前可能拖咧做咧，投资黄金啦，买黄金啦吼，啊，着用黄金去钓黄金啦。有诶讲，这是啥物波唔知啦，都诈骗都乱讲啊吼。阿妈你在捡黄金，啊，这黄金着去上黄金，啊，着赚黄金，好赚钱着钓。你看这诈骗咯，到这里27岁尔，已经甲警察死透咯吼。少年家嘛，伊咧做别个头路啦。在台北市的大安区看到一个少年家跟阿嬷吼，这阿嬷级的吼，在咧揢一个物件。伊做警察，较早做警察的经验，伊认为讲这应该是车手呢。阿嬷跟这个少年家，迄个车手是完全不熟悉嘛。啊，看迄个行动，佮像揢一包物件，互伊内面绝对钱啦。当然是钱啦，黄金啊，这个物件，伊准一路为台北市的大安区。家己请计程车，甲对头前迄个计程车，迄个车主嘛坐计程车啦。就是单古叫计程车吼，准一直到新北的墙啦，这个树荫路嘛吼，好一个看讲这个车主要走啊吼，伊敲电话联络警察，警察到位嘛才3-5分啊，无法度准未赴到位吼。警察你并无甲讲拜托咧，拜托吼、哦，我看你先抓人啦，吼、哦，伊准出手甲抓呢，出手甲这个暗呢。这个车手吼，更加加大嘞吼，安尼无位走嘛吼，那一直到警察到位才3分钟嘞，后壁警察到位吼，就开始了吼，边啊本来要甲接有一台车啦，去走位啦，迄台车本来要接，伫上来所在要接吼，这个车手去走位吼，阿嬷一包金嘛吼，3.5公斤上尾一遍嘛，阿嬷讲个上尾一遍吼，3.5公斤吼，那即马甲算开到1470万啦，要甲1500万啦。好个带动对，阿嬷要八十啊，78超过啊，阿嬷要八十啊，你去看骗这老阿嬷吼，好，阿嬷算是尖啦。那警察通知阿嬷，你爱来做一个笔录，因为你是被害人，我要了解讲，你甲投资这边诈骗是安那开始吼，啊，互相安尼联络地点吼，阿嬷讲，伊退休落来啦，退休几年啊吼，身躯边有寡钱啦，所以差不多一个月前尔咧，一个月前尔咧。一个月就三遍啊嘞！一个月前呀，去参加人家伫手机顶管讲，阮即有咧
投资黄金，啊，这黄金就拢起大价吼。那投资阮遮吼，绝对稳赚来吼。好，伊大概都千外万啦，都拢三公斤以上啊。第一遍都三公斤三条吼，一千两百几万。第二遍我来监管，为什么伊会搁在搁在第一遍、第二遍吼？都、就是因这边的诈骗吼，会分红利给伊啦。比如讲，你摕一千两百六十四万吼，第一遍三公斤的黄金嘛，吼好，因就讲啊，阿妈你赚啊赚啊，你这个投资吼，先赚一个十外万啦，伊拢有摕当好用。我今仔日偷掠去，就了一百笔就是完了呀。这投资诈骗吼，哇，你甲看，阿妈第一遍摕三公斤三条金条吼，差不多一千两百几万吼，要到千三万嘛，这是第一遍。这间这个诈骗公司吼，诈骗集团啦，伊有花一个十外万，等下阿妈。阿嬷你们说这不是在骗你啦，这真正在赚钱。阿嬷你拿两千，你拿一千两百几万，你拿十万给你，你这样欢喜吗？哦，你也拜托你，你拿一条千三万给我，我拿一百万给你，我就干啦，就是这样啦。好，啊，就阿嬷当然家己就想说，啊，这绝对真正的，我你看看，人家会把那个赚钱的部分十万万税回到给我。阿嬷现在第一遍就交一个三公斤瓜地呀嘛，人家花一十外万落去，伊嘛是搁一千两百几万地人遐呀，伊拢无去算底。人家讲阿妈你搁加，真吼，打投资愈侪就赚愈侪。阿妈即马第二遍吼，搁再加三条，总共六条呢。头前三条嘛，人家花一十外万落去，第二遍搁摕三条，共款三公斤瓜，我那共款差不多一千两百几万，安尼差不多两条共款啦，要加两千五百万嘛。都两条加起来吼，六条金条要到2500万。第二遍同款，这个诈骗集团搁再花一个十外万落去啦。都总共阿嬷吼有收到两遍十外万来讲赚钱的部分啦。阿嬷都愈想讲无唔对，啊你金啊高底啊投资绝对无唔对，你甲看变来摕金啊去吼，都拢有赚钱吼，啊拢赚十外万，啊都要算不要停啊。你摕一条千三万，人乎你十外万，你欢喜噶？人即马开始搁要购物。第三遍来啊，阿妈，赶紧，我阁有机会啊吼，要阁投资，即个较侪咧吼，那投资愈侪，就赚愈侪。阿妈即摆吼，摕四条啦，本来头前拢三条，即阵摕四条啦，差不多要到四公斤啦，三公斤外，哦，比以前较侪吼，即边要到1500万吧，一千四百几万吼，好，准第三遍吼，结果唔当第三遍吼，好加再去撞到一个警察石头路的警察啦，就是。甲警察石头路这边吼，去撞到少年家啦，好加在二七少年家嘛，

你真正唔知边来甲阿妈讲吼，阿妈你摕1200几万赚10万，哇！你安尼吼，警察甲讲阿妈这个是诈骗啦，哇！阿妈吼，即恍然大悟啊！当然警察通知校长知影我来对嘛，对着妈妈身躯边要了解讲到底是咪真正诈骗吼，因为阮边仔个校长三家拢知影啦，拢知影讲妈妈。你投资黄金，而且妈妈就讲有赚钱，有赚钱，而且唔是用嘴讲了吼，有真正甲赚的钱回转啊，好我吼，拢一家拢10多万、10多万啦，摕两摆钱回两摆钱啦，摕1000多万啦，回10万、10多万落嚟啦吼，我依家哇，真正吼，阿妈人家解说详细，有诶无诶调查开始吼，检查看出面，检查看出面，都拢未过节啦，阿妈甲咱讲真正。这是诈骗，好加在第三遍，上好加在第三遍，是等到这个较早做过警察这些人家啦哈，安尼我来足有耐心啦，为台北市一路加对这个车手到树那的所在，那无这条那无呀啦，那无家暴吼，领导代志我操作你，你个诈骗跟我无关系吼，那无这条都个无呀呢，那你加加嘞吼，我阿妈你看偌济，干那头前2500万，搁加这条1500万嘞，后尾加5000万啦。惊死人哦！惊死人哦！那按照这个阿妈的起码交易吼，那头前两边啦，拢差不多在1300万左右啦吼，都加加来要2600万嘛吼，佮加这边1400几万要1500万吼，差不多4000几万嘛。好佳在第三边无便宜呢，第三边都是因为碰到迄个少年家吼，迄、那个警察是一个少年家安尼假骂过掉吼。人家解说清楚，包括开始抓，迄个车手当然有抓到嘛，就是当场，去有这个少年家抓到身躯边这个有抓到吼，伊才讲出来，伊讲这真正是诈骗集团，我是伊的车手出来讲收金啦，收现金啦，哇，阿妈甲他讲，原来这个诈骗不是跟阿妈俩，连后生查囝，而且后生查囝吼，早就知影因妈妈在做这個。阿龙改讲，我咧做几种个只黄金投资，拢有赚钱的吼。所以讲后生查囝想讲，妈妈咧做这投资，应该是真正投资。那无妈妈袂改讲教我交手咧。我投资这大概拢10多万、10多万的回，回转下话，因后生查囝当作讲，唔在3、5天就回10多万赚钱的啦吼，唔是安尼，是你若摕钱话，我付你10多万啦。你摕1300万话，我付你10多万啦。再再讲两遍尔啦，唔是。3、5天一礼拜就给你回10多万、10多万，这个赚的钱啦，哇！连后生仔囝早就知咧，早就知讲因妈妈咧做这個，但是伊唔知讲这场是诈骗咧，都是抓到了吼。妈妈清楚，后生仔囝讲哈，原来我老母着诈骗咯，啊，较早我爸母甲懂啦。我老母开三遍啦，这边第三遍，头前嘛拢有去，第一遍3条3公斤瓜，第二遍我就3条3公斤，第三遍这边佫开4条，佫开愈济啦吼，想讲投资愈济赚愈济吼，好加再动掉啦哦，真正吼，那无叫来问话唔知啦，本来当作讲，干那动这边，迄、那个少年家。这个较早做警察迄个啦，动到1500万嘞，吼、哦，这就是好加在啊。无阿妈就去用骗1500万，结果唔知讲叫阿妈来做笔录，因为你是被害人啊。做笔录阿妈才讲才讲在第三遍啊嘞，我头前够有两遍嘞，两遍加起来都啊6公斤瓜啦，夭寿！你甲看，诈骗吼，逐工掠，啊，逐工咧讲，搁咧用骗，你甲看，而且骗啊骗拢安尼1000多万啦。我、哦、这阿妈真有钱嘞，伊现在对退休呢，惊倒人吼，迄哪里算算，身躯差不多4、5千万超过嘞啊，身躯拢绝对4、5千万，无买对买只金啊，伊这拢摕现金去买金啊，无人金啊去买买哩吼、哦，啊这阿妈是对退休啊，身躯边差不多准备到4、5千万啦，退休了这钱吼、哦，哇，你甲看。真正有钱啊！人一个80岁阿妈身躯边吼，条条保持4、5千万啦，吼买起码无问题啦，吼啊！所以讲咱是我咧讲吼，啊，咱食这头路吼，特别想这身躯边有3条金条，特别食到几百岁，真正有影咧。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拢唔捌咧穿。
0: 安尼，我你讲你啊，你本来是安那？
1: 啊，我拢会穿啊。
0: 哦，穿甲吼。
1: 穿安那坐我，敢那像咧无代无声无代，一条一条我唔对啦，哎呀，啊，我都我吼，你又在时阵我都关啊，即食甲真差不多。拢无接，我当时也各位拢唔捌咧接，都唔捌咧穿。
0: 啊，不咧穿，无咧穿哪里啦吼？
1: 嘿嘿，啊，阮小弟也讲，哎呀，这你先啊，起码落心底啊，了往了就咧穿来，起码袂讲，啊，我都食酒啊。
0: QMB， 嘿 ，QMB， 嘿。
1: 三百，我讲个两百。
0: 哎，安尼好，好好。啊，你家讲，
1: 啊，你嘛要要食我买啊咧。
0: 啊，当然好啊。
1: 啊，伊到底嘛讲真啊，跟讲假，我唔知，我阿婆我是我系想你食，我一挂断，拢无接，我就袂穿，无你食。
0: 啊，好啊。
1: 所以讲，食三公家公拢袂穿啦。
0: 哦，安尼哦。哦，林小弟哈，哦哦，
1: 我讲你是对唔对？你这只开很紧，我食三罐外贵，才感觉到的呢。
0: 我轻重啦，我轻重较无同款嘿。
1: 哦，安尼哦，我是食三罐外贵，感觉到哦，安尼真正袂歹。这个串哦，你也是我叮当的哦，哦，串个真正用咪冻袂掉。
0: QMB 哈 ，QMB 哈，哈哈哈。
1: 这是这个暗时呀。
0: 哎，安尼吼，钓暗时啊，钓，嘿。
1: 嘿，这个暗时呀吼，无想无在困啊困啊，嗯，那安尼呀，无在困。我就起来啉茶，小茶啉啉嘛，阿妈再起起来。
0: 安尼哈。
1: 我就赶紧吃啦，啊，加继续吃。三罐外贵呢，我给你买四罐，还有大个啦。
0: 好嘞，好。
1: 啊，嘿，啊，我过来，我讲人啊，讲半罐无只，讲好客，我说只只，我只讲只，我讲，啊，你预备预备，我讲嘿，预备。
0: 美国进口个的 QMB， 哪个药房买哈？甲讲，甲恁买 QMB， 美国进口的 QMB， 和咱德力公司为美国进口的 QMB 呢，上高国家，迄串吼绝对唔对。人讲，有人甲讲，公园啊，去行路啦，啊，哪样吼，也是运动串对啦。一定会啊！咱人走路加较紧淡薄，还是讲要走表吼，要运动，迄个走运动场都当然会喘啦。不过迄个喘甲你即个喘无同款，你凊彩叮当行两步路就喘平平，喘平平，一个胸甲两要放个同款吼，啊，拢石头不是地条条，杂杂震吼，迄是唔对的吼。咱的美国进口个的基本比上高高正，即规身躯的总数量，规身躯的神器官，那为者先顾咧吼，身躯。继续在，就人你讲，你老啊呢吼，转转你个老病，都无即个。老人病啦，人讲较早讲老人病，就是这个所在比较高啦，叫做心血管，想要更高在，人就变平平转啦吼，啊，行路都要严格行啦吼，啊，就安尼，较像脚步、细步吼，啊，若行者上大步，转平平转穿到外边吼，到咱的美国进口个的 QMB， 尤其暗时上食力，常常像石头地条条啦，歹穿贵啦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加比尔店哈，唔在所在买电话卡来问。0800-868-999 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不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讲个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新竹新隆地区一件火烧，哇，真正惊人！伊是五楼的公寓，有电梯的啦，吼、哦，这个五楼公寓是无电梯的啦，迄较旧公寓吼，还、啊、得有电梯的吼、哦。好，伫第五楼上顶管楼啦，总共有多少个人咧哈、啊？结果其中这18岁。消防队员到位开始要转水救人，结果家己已经摔地平啊，就是挡袂掉迄个火烧，准家己为五楼跳来。有诶讲哇，五楼呢，你唔好跳吼，即吼，就等家人到位，你去安怎样嘛想办法门关啦，安怎样啦吼，尽量避讲烟啊较火吼，那跳吼有那无效啦。结果准摔死伫啊，18岁嘛，18岁即做囡仔吼。摔死下边吼，啊！赶紧抢救，赶快不敌死亡啦！其他五个人就等甲相对到位后，家伙小我穿鞋了吼，有甲抓出来，五个拢救唔到。你甲看，五个拢救唔到，伊那敌人我那救会到啦。当相对都已经到位啊吼，结果你甲看无等，无等甲相对吼，啊家己唔知惊甲准为电管跳来吼，火烧唔好跳啦，火烧跳啦吼，有人赶快死啦！啊！你火烧，那人家你家的步骤，小关门、窗、那些门关咧吼，洗一挂衫裤、门板吼，凡是去救会到，人相对到位嘛哈。好，甲看起来改成是啥呢？就是甲迄个电动脚踏车，甲放入去电梯，再去五楼尾顶咧。啊，再到家己的房间内吼，伫咧充电的脚踏车呢，迄种世代电动的脚踏车，这个物件吼，也当做脚踏车，也当电动啦吼。啊，你充电啦，佮充到火烧。差不多早起迄个点外嘛，半暝啊吼，人相对较为一个教育性的，讲涂骹有摔一个啦，就这18岁少年，这个少年做嘅嘛，这个吼，哇，真害吼。那么因小弟上清楚，就一个月跳袂少人呢，伊这古公务是古公务吼，带六个人嘅呢哈。那根据这小弟咧讲吼，当时因阿姐有新买一台，这是电动脚踏车，但是买中国嘅东西。但是新买无偌久吼，这个电动脚踏车都在充电嘛吼。伊即马总为电梯个载开五楼啦，因带上电管嘛。这五楼讲为带上电管，好，规个位啊吼，脚踏车伫客厅咧充电，啊，这个客厅就是拄多挖一个壁到因阿姐的房间啦，就是阿姐这个房间18岁这个所因啊，伊个房间拄啊伫身躯边俩，伫遐充电啦。那阿姐伫房间咧困，结果无偌久又听到。一个脚踏车充电的电池，砰一下爆炸的声，上侪安尼啦。电池那两公吼，这种有诶牌子较无稳定的这吼、個，你看充电吼，哇，安尼充个电池爆炸准烧开嘛。啊，伊当时揢袂过去，准备个会拍花吼，结果拍无花嘛，拍袂花，迄、那个电池就砰了吼，会烧可能烧着其他客厅的所在。伊讲伊揢袂过去要转转袂花啦，啊转袂花火就继续烧啊。因讲因规家伙总共六个人，结果相对到月薪，这个18岁做囡仔已经摔伫遐呢，火烧可能足惊，啊，伫遐咧惊讲，走无位，准为顶悬五楼跳来嘛，你五楼跳来嘛，无命啦，现场已经无性命，救援人员出现现场，甲各做一急救，送到五楼病院吼，赶快不治死亡啦，哦，啊，甲调查甲看，迄、那个鉴定人员初步。应该是迄、那个，伊咧充电迄个电池啦。有诶讲，这是室内呢，所有人咧讲啊。你如果若是住迄个透天厝，透天厝都足危险嘛个。透天厝都无甲人攻击，迄种透天厝一般来讲，像这容易伫楼卡啦、上下平透天厝吼，充电吼，这都有闹危险。充电吼，半暝人困吼，啊，准放伫遐充电的吼，我人拢会烧吼。但是这个路一样，你这是公务呢？公务你无在调，大家公家所在你袂当共囥遐。伊即马像这种充电的物件吼，伊会坐电梯个载去内面啦，载去家己厝内面，啊，准是客厅遐充电啦。安尼特别胖伊啊，但是问题是风险无够大。相对搁再讲一遍，像这有充电这较大电池的这吼，唔茫揢入去室内。一电动脚踏车嘛算一个大电啦，迄、那个电池吼，你甲看啊咧，脚踏车。电动的脚踏车啦，坐电梯载去你家己房间五楼尾顶啦。结果你个看呢，规家伙六个人啦，啊唔好加在救着，不过家己跳楼死啦。吼、哦，啊人就讲吼，这样爱等消防队啦。你住较悬楼，你唔好跳楼，跳楼嘛无效啊。
实在话可能，但无你个看，应该拢救会得，因为你其他五人拢救掉嘛。等甲相对到月薪下会开始拍一个了，那个去你先救人较要紧吼。你若底下小我等一下是秘别人的房间啊，你家己的房间来相近秘别人的房间秘一下吼，啊小我动一下，人绝对会到位啦。啊，你莫跳楼，火烧跳楼吼，是真正相当危险，相当危险吼。的心得心慌啦，心得心慌吼。另外，咱这个的中华啦，我那一场火烧，火烧较济啦，惊到人吼，中华。火烧烧个蒙蒙，这所在吼是瓦地呢，个永乐街啊，一间透天厝哦，透天厝吼，顶高看挂四楼尾顶吼，上台湾到尾先，人厝边计白开讲吼，介绍有人伫上顶关迄四楼尾顶嘞，四楼尾顶个看地厝吼，伫内面啊，啊相对赶紧落去转，就是因为火火地开始烧个三楼啦，这透天厝三楼烧起哩吼，哦四楼吼有够严啦。烧就伤过严啦，唔则相对哇，歹把火，伤严伤烈烈吼，哦，用迄个强烈的水条一直转吼，转啊，趁机会看会当撞入去这个内面吧吼，结果真正撞入去，这人伫内面呢，这小我转一下转好，无遐尼下吼，特别撞入去吼，结果真正有影，伫上电管四楼看地所这个所在吼，都推到63岁啦，明显死亡啦，去有物件烧过地落来啦。在地下边啦，差不多要三点嘛，两点半烧过啊吼。这位透天厝的火烧，伫中华市的永乐街，这有那算一个生理街的吼，店面啦吼，一堆有一栋透天厝啦，已经烟蓬蓬，难关部一个到位了，火已经烧到红怕，把这个红火的，红化了吼，迄火了红咖吼，惊到人，啊，佮赶紧叫支援分队吼，相对嘛佮增加要到50个呢。林家厝买个50个消防队员吼，人家讲吼有人伫上顶管理的四楼尾顶有人吼，啊，但是伤过热，吼，迄烧甲规红爸爸呢，热度吼，唔只歹瓦过嘛，嘛都真正先转水转一个小我程度吼，啊，人消防队上周挂咧吼，准撞起嘛，撞起四楼，这所在原来吼，伊已经有要走，但是输掉烟啊啦。过去物件跌掉，伊住伫四楼尾顶，但是当当时发现这个尸体是伫四楼尾落来三楼楼梯啦，四楼尾落来三楼楼梯吼，人可能倒伫遐，啊烧着物件遐，十不准跌伫身躯，明显死亡啦。我那死一个，将我用落给我，你甲看，火烧不加济啦，有够恐怖，要注意哈，充电的电路啦吼，啊烧香拜拜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伊注意。最后无情啦，天气热甲30几度，再来烧我一个有够迄个烧多就烧起来啦。我天气伤热，所以讲迄个燃点吼真低啦。迄燃点吼烧我有够一个烧多就烧起来，吼爱相当注意。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然后我自己食一包，爱食三包。
0: 你食了哪样啊？你食？你
1: 本来是？我讲我唔知一该食，第个未使。
0: 你本来是安那？
1: 我本来放晒几啊？十几年吼，
0: 拢
1: 放了无啥下迄阵，啊，逐项都买来食，买到即嘛吼，啊，听你讲过无偌久，我就真买啊，买
0: 食。火力面，
1: 火力面，
0: 安尼吼，
1: 我食到真顺啊，我
0: 真顺，
1: 我家食到足好。
0: 你讲你怎
1: 个？我囡仔嘛，甲你讲啊，我食了足好。我一斤买，这迄个店提七多的
0: 量，安尼哦，
1: 拢买你的物件咧，你猜无？我唔知有哪啥，我会甲你请教，讲看这是什么经营。
0: 你讲你家己十多年无好摆啊吼，十多年无好摆安尼哈，吼。
1: 阿姨，阿姨，今麦早时那食到讲袂到，我讲，阿姨自己食第一，自己食三包，讲袂到。
0: 袂啦，不要紧，不要紧，哎，不要紧，哦。
1: 不要紧了。
0: 阿姨早时那
1: 较顺。到一个店我。摕互伊摕去台北，往你摕去食。
0: 啊，你做伊头
1: 两三工放一届啊，有当我讲这足好，你摕去食，我都买足济。我
0: 买，
1: 我拢买顿的呢。
0: 你的祖孙，
1: 我甲亲兄摕足济。
0: 啊，你的祖孙有较顺啊？袂，你的祖孙啊，哈。啊，祖孙有较顺。
1: 亲兄，我甲摕，我叫亲兄上来，亲兄对伊那都较顺。
0: 好啊，好啊，好好好。拜拜边，那你活力民宿来食，先挖一挖。我来咧，贵宾那边食素的时候，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嘿，我讲我七十岁啊呢，七十岁啊，我八十岁啊，吼，敢有效绝对有效啦，就是你食恁这啊，就是怎讲，大家误会了吼，肠啊歹叮当，拢歹人占条条，都要赶下歹人。咱的活力民宿是好人为兵，赶紧落去，赶紧落去甲整理吼，迄肠啊家己自然的叮当就水当当，搁家己排吼，唔是干那食歹排便啦。变啦，食物件等肚肚一酸啦吼，改成歹消化吼，消化会当我来改好。那你胃肠嘛吼，顶管的消化，下边的排便，顶管的有唱唱唱的呢，迄大刚唱的到底得几百块钱做啊吼？感官的那活力面霜就好用吼，指定方指名，先我的我，有咱的咱贵宾的面食素的素，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9，问个对不对？对哈，活力面霜，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咱即马吼，讲课一个有特别做诶，咱诶美国进口诶 Q&A 特别做诶，你开两罐钱啦，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吼，内面有另外更一罐要送互你吼。就90粒的清洗膏要送我咧，就即马特别做只有买二送半吼。咱咧美国进口的迄个起源米啦，好好。另外，咱咧活力民宿白边白干的顺顺顺吼，就咱活力民宿有闹特别做吼，你开2000块钱吼，2000块钱对啦吼，5600就当一个特别做吼。有那感觉有一个清洗膏的迄个量吼，伫内面，即有那要送我咧吼，就即个时间特别做只有。那无从地卡来问，0800-8689999。咱搁等下，再不跟你讲，转过去问。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甲我听好详细。我提麦克的时阵，你也袂出事的啦。

0: 丢丢丢！
1: 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哦，半一件食毒开车，结果弄死人啊！除了赔钱以外，加重判四年，一定爱关的吼。这除了讲赔钱吼，弄死人吧，赔钱以外吼，还一定爱查去关吼。都食毒开车弄死人，伫台北，这个台北的文山区啊。啰嗦啰六段，这个所在，一个姓翁啦，姓翁吼，即嘛算少年家呢啊，食毒、食安慰他命啦吼，食什么毒品伫车顶食啦哈，光头白衣咯，差不多早起迄个十点外，伊咧过一个十字路口，结果伊讲吼，头前有一台奥托拜向阳村进出来，进出来以后，伊为着要闪这个奥托拜，规台车船慢一下吼。啊！就车搁咧驶啊，阵汉多路慢一下吼，上大力，阵弄起人行道吧，规台奥托拜倒了了，有够衰。一个姓柯的少年家，伊拄坐伫奥托拜顶咧看手机啊，可能咧等人来管。奥托拜停这所在啊，迄有个人会安尼啊，都会伫咧等人吼。啊，阵坐伫奥托拜顶管吼，唔单讲即个，阵驶起来人行道，规台奥托拜弄倒，阵即个阵到底车到阵死啊，看偌衰倒啦。连我人伫人行道顶管吼，都有一个盾，根本都袂当塞车起来。你车船弄起来，啊，佮弄几排，啊，佮一个多坐了都袂当弄死嘛哈。好啊，当时大家挨家吼，加看呢几排啦，奥托拜啦吼，啊，佮路边一台车啦哈，都先弄几排了，这台车停咧。这个姓杨的，家己本身有拿刀块块伫车顶吼，人叫人到位。赶紧来处理，叫奥托拜迄、那个叫弄掉吼死嘛，迄、那个死吼，啊家己嘛昏迷呢，食毒开车即个，人家送去病院，加验血，哇，规身躯全全迄种安慰他们的成分啦，还是无食酒，但是食毒啦，吼好。这个案件，这个姓柯的少年家太太已经结婚了呢，25岁已经娶某啊，吼好。因太太接受60万的赔偿啦，有人讲哇，人命看外俗就好啦。可能我咧想，伊身躯边诶，可能咧家拍官司吼，甲讲60万罔客啦。你即马阁上诉，还是讲要甲客较济？即个人我也无在调啦。啊，若无在调吼，你要甲讨600万，伊无在调，到尾就无半角。啊，对我就无在调赔你啊。就啥？伊当时甲看，伊身躯顶吼，差不多剩60万啦，来当客掉诶钱啦。就啥呢？60万等于赔偿，就算好解嘛。既然我受害家属劳动伊，就算好解啊吼。但是一般来讲，那像这唔是调岗啦，我都无丢电吼，啊阵哇车阵弄去你顶管弄弄死吼。真若真正家属同意好解，60万赔偿吼，都应该会继续轻啦。就是讲甲判罪是判罪，但是吼无管啊那样啦吼，啊都赔偿啊咧，都双方同意60万好解嘛吼。法官唔同意啦。就是安尼，唔只检察官上诉，搁再上诉第三审啦，连续两年外嘛，上诉两年外，先到第三审，法官认为讲无唔对，你都完全袂当安全驾驶，结果你安尼共弄起来顶管吼，安尼食毒开车啦哈，除了赔偿60万，虽然家属同意，甲你收60万，就是原谅你啦，等于原谅你，就是好解得滴吼，但是刑事部门赶快照关四年啦，袂当改好。重点伫对呢，伫伊讲伊到路口这个所在，为什么规台车会弄去人行道，共弄规排弄死这个吼？就是看到一台奥托拜为头前进出来吼，伊向阳掉惊，准赶紧落去办，这个是幻听幻觉啦。食毒的人上好呢，耳根乌白听，目睭乌白看，人事后改调监视器。如果照你所讲，迄、那个奥托拜嘛有罪啊，就是个奥托拜伫你的头前。进出来，好，你雄雄看到，啊，你赶紧要甲车慢走，唔爱甲弄掉嘛吼。人家调监视器无半台奥托拜啦，你个看这食毒的人就是安尼啦。我看到乌影，看到乌影就规情啦，就像安尼，完全都无这个代志。虽然你讲吼食酒啦、食毒啦吼，上高影响神经就是安尼啊，无影无食啥都白讲。啊，你讲看到奥托拜伫你面头前经过。害你规台车慢一下上大力，准着惊准弄去你人行道吼，就是为了要闪奥托拜吼。人事后要调查，人嘛爱甲你调监视器啊，调监视器吼，唔知看要几百遍， 伊讲诶，你来看，伊讲闪一道多拜，这道多拜，大家过来看，大家无啊，都无多拜啊，对，迄就甲你乌白讲啊。讲伊从向阳目睭看着，讲哦，这道多拜，第一头前安尼震出来吼，伊安尼赶紧要甲车头弯走吼，该弄是这个人行道顶管嘛，迄、那个坐好多拜迄个啦。结果人讲根本都无多拜，家己伫遐目睭乌白看，结果了个样都是假毒啦，假毒哦。头前无物件，我看一头多摆啦。你甲看，这种呵呵要求屁孩，食多开车，食少开车。人迄坐伫人行道顶块的多摆，有够无辜的无辜，连你弄起来顶块人弄好死啦！你甲看，真系吼。啊，这样啦，卫生法官答应检察官上诉第三审，一定要甲关啦。虽然双方已经和解啊，一般来讲，就像这种代志，就双方来和解。那甲对方摕钱啦吼，都变成原谅啦。法官咧判这拢会继续轻啦，轻噶吼，有当只连关都免关，啊，都甲你判刑无唔对，但是都免关啦吼，都互你看是缓刑啦，或是迄个罚金，迄、那个当拄这个刑期都对吼，伊这一定要关四年啦，啊，佫共赔60万啦，啊，你看看这假毒的吼，要求袂害。连坐伫边边啊，迄已经人袂当，迄、那个车后都摆袂当去的所在，人行道吼，也共弄弄去啦，唉，真害吼。台北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便秘啊，
2: 便秘哈。
1: 啊，无在在写白卡，拢会穿甲拢袂，拢想要十几元呢。
2: 你讲爱在写白卡？
1: 嘿，在写困醒卡，拢会穿甲拢袂穿几元呢？
2: 哎呦，哦，
1: 十几元啊，叫姐姐拢袂啊呢？
2: 拢袂啊哈。
1: 也不老便宜啊。
2: 哎呦，好加载！美国进口这款叫做便秘，上高国家人哦。哦，佮种八八十十吼，要穿一个贵，无简单啦、啊。迄个退化，那到这个会吼，真侪拢为遮开始啦。就想要讲吼，身体化，过来肯定规身躯。啊，叫人讲哦，食到这个会吼，人就唔通老啦。啊，人若食到这个会吼，就咱全身毛病。伊其实所有的源头拢为心血管开始，尤其这个源头迄、那个总数量叫做胖脯啊吼。就咱的美进口叫做 QMV

0: 国进口个只 QMB 指定个房，加没有丢。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丢没有丢，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1: 恁个等下，这部眼镜转过去问。

韩国，我算大家即马真爱去吼，一个国家吼，因为伊个剧啦吼，啊加迄、那个歌星吼，台湾嘛做一个韩流啦吼，都一个足下一个韩国吼，日本嘛同款吼，咱台湾人日本韩国这两个拢足好，伫韩国这算真闹热的所在，都真多次的所在，一间大楼公寓吼，结果差不多40栋位，一对翁仔婆为电管老船载落来，当然是家己跳的啦。家己住宅这绝对袂坏啦，这差不多滚了10楼嘛，滚了10楼直接都掉土卡。两个马上少年啦，40通会翁仔婆吼，两个做一条绝对有原因嘛，两个做一条吼。警察到现场处理的时候，人讲那熟悉啦，这大楼边边大楼可能有人熟悉讲，嘿，伊有两个囡仔有生两个啦。啊，两个翁仔婆做伙自杀，囡仔要哪办？赶紧准拼入去房间啊！看两个囡仔死伫房间呢，两个囡仔先好死，死伫房间内。然后两个翁仔婆跳楼自杀，我讲这绝对大代志，什么代志呢？股票啦！最近咱台湾股票嘛是咱的部分吼。最近这段时间听讲全世界股票拢的部分吼，当然股票的部分有那有起有落啦，唔是一直起啦。起就无停，唔是安尼啦。台湾嘛同款啦，台湾吼做股票吼，唔好听人讲，啊家己爱做功课，那无吼你借钱买股票上惊人啦吼，就是安尼吼。好，那么当含当然单位开始处理嘛吼，到到位甲看，哇，真正塞伫涂骹，元老的所在拢袂坏嘛，两个拢是啊开始处理吼，再查看原来这个房间内个两个啦吼好。那经销人员知影，韩国我咧讲韩国，经销人员知影吼，住大楼，居然阿婆吼，两个死伫涂骹，去车街里面甲看吼，一个八岁，一个十二岁，死伫厝内面啦。两个翁阿婆生个囡仔好死，死伫厝内面八岁十二岁，然后两个人阿婆跳楼自杀吼。好，那经过了解，听讲啊，阿伯自杀进程到中昼点一点嘛，中昼要翻点。自杀的吼好，那么东港下这时啊，到囡仔咧读册的时间，囡仔读册时间拜五啊，这大家拢应该属拢刚上啊，拢正常上课上好好，早起七点半左右，都听到这家伙啊吼，伫遐咧大细声啦，大细声，改成小妹啦，有诶无都迄落代志就对啦，都翁仔某啦，家庭问题，但是听无嘛，听无，唔知咧话啥，但是问题迄声，迄、那个尖声，迄、那个啾啾。大声哀啦，什么话？迄、那个大细声响，迄、那个声厝边隔壁听好嘛？这大楼啊，这唔像我厝边壁山顶买了，家己一间念是这大楼，大家拢听有。但是你看你花啥唔知啦，哦，大细声咧，哦，后人哀啦吼，后人有诶无一大堆啦吼。但是因为大楼太侪，这个所在算原来真多区，所以讲真侪大楼啊，唔知对一间，到底对一间唔知，那无吼，反正因为来报啦，因为那七点外迄时，那有人确定讲是对一间都有人报啊啦吼。反正就无代志吼，就是安尼。唔只人到尾吼，讲大概几栋来款，就是几栋唔知二三十楼几栋吼好，但是唔知对就好。那警察吼，介先有来，真正有人报，报讲我伫惊人，这介先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吼，像咧台阶钢管来迄条声吼，安尼哀家大细声有无吼好，市电力拢无人开门啊，就是拢无人无人来迄条吼，但是当时搁伫咧哦。当时若无伫咧吼，都袂发生这件嘛吼。警察人有报有来，反正迄个巡台的时阵，我八九点啦，有可能嘛，因为七点半嘛，七点半有人报吼。啊，报来吼，伊无甲开门啦，有甲市电连无开门吼。啊，就像讲啊，都无代志就点烟，啊，都无代志就好啊啦。本来就是这反正是毋是家庭暴力啦，翁仔无想咩啥，唔知结果唔知讲啊，都无代志，全部处理嘛。反正迄个时间在咧抬烟啊啦，有可能嘛。有可能迄个时间，八九点、十点的时阵抬起来吼，一直到下晡一点、十二点五十五分，迄、那个时间人家看，那较准的是过十二点五十五分啦吼，就差不多下晡八一点迄个时间吼，两个翁仔婆砰砰，准为电管楼跳来嘛，准死吼，结果人家讲啊囡仔嘞，那较知影这栋大楼，大家厝边小块听讲，伊有两个囡仔嘞，结果赶紧去变入去房间啊，看两个囡仔话死啦。两个囡仔是绝对大人做的嘛，一个八岁呢，一个十二岁，靠个人家自杀啦，无可能吼。得大人好死了，囡仔自杀好，人有小寡知影，得身躯边较低级的朋友都知影，
这两个阿婆吼，进前一段时间拢借钱咧炒股票啦。听人讲股票，说真正有影有一波，你去韩国、日本、台湾，一波即几个月的时间，反正嘛到几年啦吼。迄股票一直起啊，吼拢有起，但是讲股票咧起，嘛是有落的时阵咧。上惊就是安尼，你身躯无钱，啊，看人股票起，你又够伤心嘛？跋筊人，这个都跋筊心理啊！伊这不是真正咧投资股票的人啦，投资股票的人绝对袂安尼啦。你正经投资股票的人，伊吼早前吼都会当时买啥，而且是买家己所投资的股票啊，投资的股票，那真正会赚到钱，拢差不多几十年以上啦。你像台积电，我刚才讲台积电起码两千几块，真正去赚到钱的，真正赚到看会到迄个钱吼，差不多拢几十年前开始买。你起码看人讲哦，我百九块、两百块，家己买，你要赚一个唔正咪，干手续费都无啥够。虽然好听是讲哦，你买着台积电只，但是你买都无共，无唔是安尼，迄个都投资啊，投股票是安尼，股票是我今仔日，我都本来都咧做这方面研究的人吼，而且我知影要哪买股票哦，我拢买迄、那个优良股嘛哦，迄个绝对赚钱，实际上咧。真正咧做生意的迄种公司啦，吼，我买，还我拢差不多十多年前、二十年前就开始买啊，吼，迄百外块、两百几块，你看迄个选的台积电，百外块、两百几块，迄有诶嘛捞三十年啊咧，捞三十年，迄种百外块，你迄唔才叫做赚钱，迄都赚到有看到的钱啦。你已经千外块，一千。都进前迄个开始，当咧大起一千五百几股，一千八百几股开始进入去买吼，你要赚到什么？要得找先做，人咧甲探听啦，就是伊上届低级身躯边的朋友，甲出来讲啦，伊讲吼，就是讲借钱炒股票啦吼，啊拢想讲股票一直去，唔知讲韩国股票最近佫大落啊，股票大起就会大落啦，啊海波浪呢？股票，你看股票，人咧围咧股票图吼，股票的市场的图吼，拢像块海波浪吼，起啊，落去，就像块海波，你两个连做位吼，就像块海波浪，啊，海波浪靠一直起的咧，你管海水咧，海涌咧涌吼，绝对有起有落啊。股票就像块海涌安尼吼，啊，海波浪吼，有起就有落，有起有落，当时要起，当时要落，你才会知。你唔是遐台，那你若有在条去知影讲，股票当时会起。当时绝对会落，我讲你着神啦，迄个着神，迄毋是人啊啦。啊，本来就是股票毋是像安尼啦。看人咧起，啊两个翁仔某当煞心，准去共借钱，家己身躯无钱嘛，家己身躯无够钱，啊看人股票哦，你也趁钱，我也趁钱，啊为甚阮咱两个趁无着啦？哦，咱两个安尼无彩安尼韩国、日本、台湾拢有一部股票，哦拢起正悬嘛吼，四界借钱去买股票，想讲安尼趁钱，结果毋知讲砰者。你借钱买股票的时间多咧落，你买了都掉咧上顶悬啦，免啦。你讲你拿家己的钱去买股票，反正落我的股票老掉，我买只买上也无问题啊。迄就是家己有钱买股票的人，你讲借钱买股票都斩头啊啦。股票斩断无大劲，讲借钱都爱行啦，两个免走去跳楼。所以我咧讲，台湾嘛发生过安尼啊。台湾较早嘛发生过安尼，就是股票为几万点噗一阵出来先吼，大家都摇伞跳楼。有诶讲啊，摇伞就莫用知影啦，都砸头砸面啦，吼啊摇伞跳楼。迄时阵我咧讲，这可能真侪人，但系我咧讲，当时台湾嘛捌经过一波这啊，唔知差不多二三十年前诶时吼，迄股票嘛，可能为两万买到两万点嘛，噗一阵出来，迄大家莫掉底啊。啊，若家己的钱啊，还这个不要紧。那像这個，看人咧做股票时有赚钱，结果身躯无钱，啊，佫煞心，准共借钱借一堆来买股票，撞着我买的时阵，佮毋是咧赚着啊。你买的时阵，股票人撞咧落的时阵啊，吼，就出者吼，像迄食了下药啊，吼，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当然后壁专家咧讲啦，要安那教恁做股票，伊也不要讲啦吼。道理啊，一挂股票市场的专家啦吼，经济专家啥吼，股票吼，因总共就有股票叫做投资啦。你在上尊讲这个股票，我买，我就要留十年、留二十年啦，甚至留三十年，甚至做计增啦。吼，阮早间做计增啦吼，啊，这个股票再来上股边，反正五十年后，因为你五十年后，这间公司在各地，这是足优良的公司嘛，你要买就要买像这一百年未倒迄个公司啊。哦，你像台积电差不多一千年都未倒啦，
这种公司你买吼、哦，好，啊，就放互恁查囝，放互恁孙啊，啊，做嫁妆吼，啊，留一百年后、五十年后，反正差不多起价一万块啊啦，一万两千几块啦，我咧比例啦。我唔是甲你讲，真正就安尼吼，我咧比咧，股票是安尼咧，股票唔是讲今仔日买，明仔日卖，今仔买，你要找有几人了，就是安尼讲，唔只人即股票市场的这个专家啦吼，啊，所以讲，伊讲你要叫我啊啦，教人做股票赚钱吼，无代表啦，无我无遐牛吼，伫电视什么物件咧做老师咧教人做，嘿，有，就像这个。这个真正不要尴尬，伊讲不要尴尬，但是伊是真厉害的专家。在后边伊看到这有写一篇吧，嘿吼，唔好听伤济吼。你甲看，人这是真正专家，真正实际上咧做股票的专家吼。这吼，伊讲嘿，有当时讲什么老师咧教人讲分析，嘿唔好听伤济，因为你听伤济，嘿你的整个家己的判断拢叫拖伊嘛吼。唔只这个。股票老师咧，股票专家咧讲，要安那教人做股票就赚钱，伊不要讲假啦，假搞吼。但是做股票吼，干那一句话叫投资啦。股票是投资，投资吼，就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五十年，然后恁早起做计算都拢不要紧，那叫做投资，唔是今仔日买，明仔载卖迄种个啦吼，迄无法度。大家听吼，你甲看，安尼为着借钱借股票。看人别人咧买股票，股票大起先对不着，啊，着硬招，一定要对甲着，那无改成做唔甘愿吼。结果对着先股票多咧落，欠甲规股底落落，规家伙拢拽死你个，看两个囝，两个囡仔吼，甲跳死，两个阿个无跳楼啦，吼、哦，忙个做这个代志吼，大家心肝啦爱有一支笑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啊，恁两分钟就好，啊，两分钟哦，无半分钟啊，水热起来，一直窜，一直窜，啊，一直大心开，用个黑骨安尼。
2: 哎呦，吼、哦，迄足艰苦。
1: 嘿，啊，伊要断开，啊，就是去基里看，基里医生，甲我听听讲啊，无安怎？我讲我现要断开啊，恁嘛甲我讲无安怎？
2: 安尼
1: 吼。无安怎，我会用要死。哦。啊，我怎啊对现代型，即个真拢食现代啊，现代的，迄西药我较唔敢，叫我早死啊食现代的啦。哦啊，食食嘞吼，透早食现代，啊，食食来两顿都拢食你个啊。
2: 手 MB 啦吼。
1: 嘿嘿嘿，阿家迄落做，迄落做，迄落做进行啦。
2: 进行啦吼。
1: 吼、哦、啊，迄落维他干，迄落讲维他干含迄落做，迄落啥，迄落零果精做伙食，唔是拜食两项就好啊。
2: 好。
1: 我有卡电话讲，你著搞，你著问，你著甲我讲安尼。
2: 啊，你讲即马食食会较袂安尼大心亏啦吼。
1: 无拢较早拢烦恼，那遐囡仔礼拜要倒来食饭，我透早要买菜，拢会紧张啦，现无安怎咧紧张啦。
2: 对，
1: 阮囝拢讲，你听遐有紧张，我嘛无爱安尼咧，唔知安怎咧。
2: 安尼哈。
1: 啊哈，紧张了容易死咧。
2: 啊，即马加较稳定啊啦。
1: 嘿，即马差足济啊！即马透早嘛敢去买菜，无阵啊买菜，咱烦恼讲有影到半路，
2: 有啊
1: 紧张，怎啊昏倒
2: 咧？对，有影有影。
3: 就是嘿，就。
0: 咱咧美国进口个的 QMV。食看卖你就知，吼、哦，人安尼白白杂杂啦，吼，啊，想寡单做做吼，迄、哦、就是这个胖脯开始伫遐搞怪啦，人伫遐咧退化啦，吼、哦，有诶无吼，啊，甲食好起来吼，偌轻松，你看安尼喘气也足轻松，也未不时像我石头底条条吼，到美国进口 QMB 上个国家，美国进口的 QMB。QMB 如果那做个就像这个阿桑个同款吼，迄 QMB 那要做伙，都要进行上好做伙。QMB 进行个是心肺梗来，人专家就是医生级的吼，对这上专家吼，心肺梗都要做伙，因为互相的影响，这个碰波引力的影响血路，啊血路会个激动的血影响这个这个碰波啊吼，所以讲两个在做伙吼，互顺这块规身躯。哦，做定定吼，到美国进口的 QMB 上好吼，来咱甲进行所谓吼，到老大那个身体第一关啦，上好保养身体第一关，叫做心血管哈。美国进口个的 QMB 啊，甲教导你的进行所谓吼，指定有帮指名，那报上地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咱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嘛。

伫汤池这所在灵溪村吼，内面也有天桥牌啊啦吼，啊什么话？哦，迄轿车啊，佫特别定的呢，定一个轿车啊吼，会当坐要七八个吼，啊佫壮观啦吼，安尼啦吼。警察进前都消息，但是吼，伊这可能有内线吼，那并未。要甲你啊，个性个拢看无人啦，吼！即个讲人国吼，准准准，拄啊当地遐播，而且为站下开始就播到即马天光啦，涨天光就来啊啦，竞争吼，天白光啦，都微调调啊吼，一个看人真正伫内面就讲入去啦，结果一个讲入面吼，真正内面坐差不多六七个啦，吼、哦、啊！牌啊啦吼，天桥牌啊，什么牌啊，拢伫迄个桌顶，迄、那个跋脚桌啊顶悬吼。警察拢通通不要动吼、哦，全部登记嘛，登记什么人看头看尾的负责人啦吼、哦。你过交警的啦吼、哦，什么人啦吼、哦？好，结果写写了，其中两个警察在讲钱嘞，对吧？恁讲直接跋脚，啊，若无钱就歹办啊嘞，对吧？你都无叫做啥，叫做迄个交租啊，吼、哦。迄、那个你无钱，甲算跋筊咧。顶悬连甲一张一百块都无，咱莫讲一千块啦吼，拢无半角。好啊，这里、個、警察讲啊，钱肯定对啦吼。阮太有钱，阮这里小算个尔，好算电影个啦。这就歹办，有够厉害。这个过头过尾，这个吼，甲所有的钱全部嘛藏一堆啦。我真巧个呢。你讲要掠跋筊，掠跋筊就得要有钱嘛？你无钱，太算跋筊啦，对不对？就是安尼，暗只写写几部的资料了，伊嘛互你写啦，也无你惊你啦，吼、哦、好。即嘛写写写写，甲讲哎，有几块钱咧？好啊，规桌顶拖啊，有诶无？规主经找到头无甲半张钱啦，好、哦，准伫做看到咧。即、這个过头过尾，即个怎讲警察来杀吼？哦，可能早就讲好啊。即到时阵大家较来分啦，就是啥呢？就是伊即嘛揢一个。秘书跟他电话啦，内面的内哥，迄、那个电话哥，迄、那个钉啊，迄、那个物件吼，伊即马甲用水吼，甲所有的钱差不多要甲几十万啦，几十万所有的钱吼，拢甲浸伫水内面，然后甲起一堆起冷冻库，伊这内面有一卡冰箱啦，搁袂细卡吼，一卡可能弄咧冰物件，迄种人个营业用个冰箱吼，总甲钱伫遐啦，啊，互你找无，你安那看吼，你安那掀，伊个电哥嘛，电哥的内位吼，你甲看。伊要甲几十万囥的所在嘛无介济啊！啊，你若囥伫电话迄个位啊内面吼，你也唔知啦。啊，伊个条件甲漏水吼，就是你囥伫冷冻库，伊种职业用的冷冻库吼，足紧啊！你若到时结冰吼，我若歹看咧，迄结冰就结啊雾雾啊，吼，就歹看吼。警察找啊找，迄现冰箱底吼，哦，看要滚那边来咧，嘿，无咧，无，开始想讲，奇怪，内面有一个位啊，迄位啊内面敢会底钱？结果甲木钉当个当当啦，人想讲可能冰物件、底物件，啊伊就甲灌水啊，伊就甲入水啊，入水了钱甲放伫内面都要结冰嘛，好好。这竟然唔相信，总甲迄规划，总甲揢来钱钉在伫内面，而且规个钱规十万拢结冰，规个钱拢结冰啊！哦，竟然讲哦，这波。安尼唔好，甲在阮孙啊孙吼，孙讲即个即个无钱，啊！即转小组，你真正揣无钱，你讲要共掠交警吼，你无钱，我算跋筊啦。结果我阁讲唔对呢，人上尾调查，伊只棍啊刀，后天桥牌后啥物挖个牌啊吼，内面总共二十外个啦，你甲看二十外个吼，迄、那个交道啦吼，你人第二粒底下钱你袂当敲，警察。那要掠跋筊，就什么钱咧？桌顶的钱啦！大家有滴啊，输也摕出桌顶。你那我第二日底无摕出来钱，你袂当甲我敲，是安尼？所以讲警察唔才讲唔对啊！我这也无讲无答吼啊！这个汹涌撞入来吼，人甲我报消息，这应该桌顶全钱嘛？你既然有咧输也有咧，这个跋筊吼，够无钱吼，一卡手偌紧，可能早就讲好啊。那万不哩真正警察骗一礼拜了吼，我第一时间杀了吼，就钱浸水吼，啊甲冰入冰箱啦吼，啊到时阵大家来讲啦，吼看你偌济安尼吼，结果到尾警察讲去找无遐跋筊钱啦，足奇怪咧。啊你若找无跋筊钱，我讲哦，你就袂当共掠呢，袂使，因为你跋筊都爱钱输赢，唔得佫叫做跋筊嘛。啊我若
跋筊若无钱输，硬甲人掂耳啊，或者无算跋筊啊，就是安尼啊。唔知啊，警察讲话插嘛，一声吼，要闹开啊咧。唔知影讲，就是电话内面迄个话啊吼，伊甲漏水漏八分甜啦，结果甲所有桌顶的钱全部一个沙咧，就甲钱落去啦，钱要几十万啦，总甲冰里冰库内面啦，警察咧找无，安那找都找无啦。上尾是讲好啦，哦，甲起来看卖，当当想讲，冰凉水啊，冰什么物件，冰加咧，八分甜嘛吼，一个起来，原来结冰，内面拢钱啦，甲钱甲结冰，哦，啊，这警察讲上尾好个在，真正有甲起来看吼，那无我就叫造谣呢，你抓我交警，你讲我跋筊好啊，警察，我是跋什么筊，嘿，都有看到恁的牌啊，什么天球牌哇，有钱无？无钱呢？无钱，我是咧办什么？就是安尼讲啊！你掠交警啦，掠无钱，那这点吼都犯人家啦。啊，好个，再到尾找到迄个结冰的钱啊！警察大家都笑甲讲，安尼话第一遍掠跋筊吼，掠交警，伊掠到几个钱，几十万，全部拢当结冰啦啊！啊，嘛得爱办吼、哦。你甲看这跋筊吼，有人讲奇怪咧，对啦，我知你咧讲啥啦？跋筊这个物件，伫台湾是完全无合法。包括色情应交嘛，都即马台湾两个最大不合法的物件，就是一个跋筊吼，啊一个叫查某一个应交吼，我讲啊，人迄比咱较进步的国家啦吼，什么澳洲啦对啦吼，甚至哩包括美国对日本吼，迄种比咱较进步的国家吼，那毛交警那毛合法的迄种叫做应交站嘛，还合法呀吼，还是合法吼，台湾较无安尼对啊。我讲，俺未使咱改规矩的人，咱是读册人吼，所以讲咱台湾人改规矩，你未当有跋筊甲应招开查某就对啦吼。我讲，啊你禁敢真正无咧跋，他倒假啦。即马咱咧讲话，唔知几斤咧跋啦，跋马超跋啥话吼？你禁太有效啦，这是一个叫做免安讲，你讲人的性质啥，咱是不要讲安尼啦吼。我即马咧讲这就是人有这两点吼，都足奇怪。迄、那个跋筊甲开查某吼，你明知都无在条动嘛，你无可能甲动，动甲全部拢无。既然是安尼，你茫讲无呢，拢阮台湾拢无跋筊，拢无开查某，听你放屁。即马开查某去放筊，咱即马当咧讲话，偌济人开查某，那无就偌济人咧跋筊。啊，台湾无合法了，阿妈妈做啊，就是安尼啊。啊，你那如果甲开放，好去申请真正好白，你政府唔只好同个管嘛。你无合法的，就管理袂到呢？你敢知？安尼才会发生代志啊！你若正经合法，就正经无代志呢。啊，合法你怎会当收嘛？啊，你当管理嘛？啊，你当个规定嘛？规定讲伊个法律的规矩到什么程度，就是安尼。你无合法就诉在伊啦。无合法如何啊？无合法我就诉在我，我要做到什么程度都诉在我，就是安尼啦。所以我咧讲这有东西啊，吼，我那算一个盲点啦，就像个鸵鸟啦，盲点。别输，敢若外口人看讲台湾吼，哇！我若无色情吼，也无迄个跋筊，阮台湾绝对无可能有跋筊哦，无色情应招开查某就对啦吼，他都假，是因为无合法，无合法，我来阿妈妈做吼，啊，真系。现场电话讲白讲，8689999。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超过100000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雅秋公布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哎呀，我若有一天吼、哦、面皮摇吼、哦、啊腰变粗啊，你还要不要？哎，少年的时阵呢，哈，啊，腰身材足好，哈，腰足细，啊，若进入到中年了后嘞，哈，面皮嘛摇，头毛嘛白，哈，腰嘛粗啊，对吧？

啊，每一个人的审美观不同款哈，审美观不同款。少年的时阵呢，哈，追求的哎呀，就是哈，一定要引导啦，哈，一定爱水啦，身材一定爱好啦。啊，那进入到中年哈，我觉得啦，食老唔是咧凭黑啦，凭什么人较健康啦？凭什么人吼较勇敢啦？凭什么人吼会当健康到老啦？对吧？来。美国奥勒冈吼，为着要挑战着人类上界夭寿的夭寿的记录吼，迄、那个夭唔是迄个夭寿，是夭吼，比较比较散吼，这个夭寿的记录，这个美国的女主呢吼，24小时吼，24小时，拢总是呢吼，甲迄、那个。迄、那个腰啊，吼，缩加呢，按按按，这是啊，这个五十六岁，吼、哦，这种马拉松爱好者，缩腰制造师，吼、哦，制造师叫做贝尔，为着要挑战着全世界上界细的腰围纪录，每一天呢，吼，拢穿着束腰的，吼，24小时从不间断，吼，安尼一直热，哈，就是要把伊的腰，吼，缩加，这个15英寸。十五英寸什么概念？吼，就是38公分，吼，38公分，咱家己吼可以笑，吼，你来皮尺，你来留看你的腰围看偌济。啊，女性吼，我来看卖一个吼，先迄落看卖一个吼，咱嘞吼正常吼，就是讲嘞健康的腰围到底是安怎吼？好，我们一般的腰围哈，什么腰围最健康哈？好来哈，腰围稍微健康嘞哈。十波的哈，十波的就是有的人哈，拢已经破吧。十波的爱比90公分哈，啊，就是讲安尼腰围扭开一。一尺吼，就是30公分。吼，你看十步诶，底下的标准爱小于90公分咯。吼，也就是呢3尺，吼3尺。那女性呢，吼一定要小于吼80公分，吼80公分。那呢，伊个腰缩加呢，吼38公分。底下的腰围呢，吼咱以正常，你腰比较较粗，我们都不讲。就是讲呢，吼啊。这个健康吼，最健康的腰围吼，不能大于多少？查甫的袂使呢吼，大于80啦，啊，查甫的袂使大于吼90，啊，伊呢吼是缩加38公分，迄是要哪食饭啊？迄是要哪喘气啊？好，有阵时吼，咱若穿一领裤吼，较暗呢，吼，缩着足艰苦的呢，哎。穿连穿开吼，都感觉足歹穿嘞。爱健人嘞吼，一天24小时拢加瘦，瘦加嘞吼，大约差不多38公分。这项的调整吼，贝尔伊的灵感是伫迄个2012年，当时贝尔登基。注意到呢，艺术创作以及着创意工作习惯性，吼、哦，就是安尼，吼、哦，按来姿势不良，会产生着翘骨驼背，啊，为着呢，吼、哦，要寻求改善着伊这种不良的姿势方法，吹着呢，吼、哦，一个迄、那个啊。钢骨吼，会缩腰，就是讲呢，吼、哦，内底呢，藏着迄条。迄条钢骨啊，吼踢啊，安尼吼，伊呢那伊个翘骨，尽量互伊呢吼腰会当挺。起初，伊只是讲想要来矫正着伊个体态，但呢吼缩腰，伊呢吼总啊创造着呢迄个身体诶曲线，就讲呢吼缩个了后，
腰呢吼变了较细呢，所以呢进而深入到研究到束腰的这一种啊，包括到呢吼极端的束腰世界，伊家己咧制作到呢吼束腰诶，吼诶这个物件啊，嘛是呢吼，互伊家己这个呢吼极端，一天24小时拢咧束啦，背后的目标就是要对白吼，已经往生世界纪录吼，世界纪录的保持人呐，创下着15英寸吼，15英寸。然后呢，这个呢吼，他就是每家进前吼是金氏世界的保持人，苏家呢白色。那这个进前呢，迄个世界吼妖兽的保持人呐、啊，伫古年。8月19日吼，已经来往生去啊！这嘛是历史上正常人的体型啊，上介细吼，由于上介细的人吼，好，这个呢吼，我是觉得啦，无论讲以美学来讲啦，无论讲以健康学来讲啦，拢是呢吼不恰当，过度吼，过度就是呢。不正常，就是不恰当。其实呢，吼，国内有一个，他们的吼调整型内衣哦，很贵耶。听讲吼量身打造，那一套吼拢总叫价要3-5万块，吼，阿妈是安尼缩缩缩缩回呢，吼，做死。哎呀，哎呀。哎呀，哈、哦，咱无多穿个吼，无讲哈，坦白讲啦吼，穿个啊，每一个人会感觉，有人缩掉呢吼，安尼感官吼，啊，有个人呢吼是缩掉，像我这种个，叫做呢吼，红白袂掉啦，吼红白袂掉，叫我安尼规身躯吼穿个安尼缩呢吼，我是穿袂掉个，我是拢吼，哎呀呢，冷冷吼，安尼轻松。做人就已经足辛苦啊，何必甲家己呢吼？甲他参照迄个蚕宝宝，甲家己吼缩掉安尼呢？吼，是不是？好，来吼，继续，台中吼，台中校园内底拍球、拍网球、吼网球，突然间昏倒，无呼吸、无心跳，这是台中一个高岗，吼高岗路一间学校内底有人咧拍迄个网球，一名差不多60岁校外的人士伫遐拍网球，突然间昏去。台中消防局协报了后，派到消防人员赶到到现场，这名男子已经无呼吸、无心跳，现场该进行着2次的电击，紧急送去到。中山附一吼来进行着急救，经诶这个消防队呢，赶到着现场的时阵，发觉讲已经无呼吸、无心跳啊，吼、无呼吸、无心跳啊，所以呢，用着电击啊，送病院看能不能呢挽回吼、这条宝贵的生命。另外这里就是呢，福大命大，家人一边5岁的男童，趁着呢吼是大人家长无伫的时阵，走去哩3楼的阳台，一个无细意，从啊嘞落落到2楼吼的平台，搁再落落到1楼，吼、这吼、家长一个听来有落落砰一个的声音，一个去看。无想到呢吼，结果呢是家己的囝、家己的囡仔、家己5岁的囡仔。好在再呢初步吼来解看，这个男童呢意识清楚，生命嘛是较稳定啊，只有头壳呢吼弄掉有红肿吼，敢那亲像烟火。紧急通报着119啊，即。派着救护人员的改善去到病院，根据着了解，这名呢姓林的男童，伊是呢，这个暗时啊6点外，按呢阳台来对了好个在吼，先到落着2楼的平台了后，有一个缓冲啦，吼，再过到落1楼，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发觉讲，这个男童意识真清楚，啊，生命嘛拢安尼吼，真稳定，但呢吼，惊有内伤，所以呢，给伊送去到病院来
急救。好，安排伊一首啊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男性本色》哈，《男性本色》啊，大牛罗时丰的歌声。好，听歌，阿兰老师要到财政政府部，电话甲卡入来哦，哈，0800776699，询问高官叫。

0: 谢谢，来哈，咱对只山卡学姐哈，得问讲，蔡正阿姐哈，一日会说卖呢，哈，拢卖得卖说，任何体质拢总会当来食，要来食保养的啊好，啊是呢哈，已经退化老化，包括着呢哈，心毛病、脑症状、全方位。诶，一项一项做调整，每个人毛病无同款，调整的部分无同款，只要有信心、有耐性，可以呢去找你的原因，哈、哦，找你的问题伫对，伊才甲你串起、串落，听咱的精气神，甲你呢吼，安尼。慢慢啊修补，慢慢啊修补，哈，绝对急不得，未使急哦。0800-77-66-99，唔好甲家己计较，哈。天下第一公的人，都是呢，哈，跟自己的身体斤斤计较。我讲啊，你对不？来进功格哦。你吼、哦、当初咧食海王浆甲清汤，你是食对部分诶。
1: 我是脚退化，
0: 嘿，
1: 脚退化，脚正脚脚人有啊退化，
0: 嗯，
1: 退化啊啊！阮家人，我要叫伊开刀，我讲买开有就顺，有无顺啦？啊，我都拢无开，啊无开啊！我本来我原来有伫食饭面是下骹，我是听你讲了，迄度我就转换过来食。我
0: 即马感觉安怎？
1: 即马有啦，有较软料啦，
0: 哦，有较软料吼。
1: 是啊，嘿，我真爱食食啦。咱几工啊，还搁食，还受两个脚肚安强要强要劈开。
0: 嘿，伊咧喘气，伊咧喘气。安尼，邱小姐，我问你，你以前食别人诶，甲海王浆清汤，是毋是海王浆清汤吼，伊诶反应搁较好滴无？诶，
1: 那较迄落
0: 嘿。嘿，伊讲吼，甲别人诶比起来，咱诶比人较好，你毋正搁继续买我诶海王浆甲清汤对无？诶，
1: 我当试试，安慢慢要几十多啊。
0: 袂要紧吼，我讲唔要甲家己身体计较哈。好，谢谢你。咱住伫苗栗阿弟妈妈对无哈？
2: 对，
0: 妈妈啊，你即马吼已经有买一组只，即马进入到第二组、第三组对无？今仔叫两组一万块啦哈。
2: 嘿
0: 啊，你食这组，你身体上有啥物改善，还是啥物感觉
2: 无？较疼咧，
0: 较疼吼。迄个好转反应，甲咱的气血拍互通。你若气血拍无通哦，食老吼规个，咱的迄个神经啦、筋络啦吼，啊肌肉拢慢慢，迄你看老大人吼，肉嫩嫩啊，筋硬硬。硬就是拢安尼，
2: 哦安尼、哦，
0: 嘿，啊你即马食第一组啊，又咧甲你拍通，伊就会反应较疼小块，啊袂要紧，迄拢会当忍耐嘅，吼，
2: 嘿，
0: 啊食了精神体力有较好无？
2: 有
0: 吼，
2: 嘿，
0: 安尼明仔载吼一万块哦，哈，
2: 好，
0: 谢谢阿弟妈妈，祝你健康哦。你海王精跟清通在吃哪一部分的？
3: 哦，我本来血压是比较高了哦。
0: 嗨，
3: 我那血压高的话哦，就是170上下啊、那如果说那个低的血压的话，大概就是105上下。
0: 哦，
3: 那我吃了这个两样以后，
0: 嘿，海王精跟清通对不对？
3: 哎、对对，结果呢，它已经降到高到122，低到那个75这样子。
0: 哇！太漂亮了，太漂亮了，真的好，谢谢。咱来海王精清汤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好，阿弟食会有好转反应。无论讲来吼，酸痛疼麻痹啦，无论讲三骨的问题啦，无论讲来吼，目花啦，无论讲来吼，阿达马呼啦呼啦，精气神不足的侪啦。海王精清汤，海王精两粒，清汤两粒。啊，一顿四粒，加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哦，寸筋错路吼，听元气。啊，那边咱到位喝汤头，三罐1000块以上公格，谢谢。有时啊，就财政做服务，要送门，要交关叫回注文。咱一天24小时，拢总会当注文定岗吼啊，电话卡掉这个电话号码。一天24小时拢有人甲咱做接听齁、哦、三个每半共款拢总有人做接听齁、哦。0800-77-66-99。

0: 谢谢，来，等下节目现场哈，等下节目现场。那现在咱财政甲咱做好无？新闻高官叫回志文，好，咱线卡拢来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你也看哈啊，不能讲私底下。或者是讲来伫线上，咱爬起甲咱做嘴暖功德，新同学要来询问诶。大部分人哈、哦、酸痛的人特别特别特别的多，为什么呢？因为呢，咱人哈、哦、关节是呢啊，会使讲来哈，从胃一个、心脏一个、咱的腰子一个啊，但是呢，酸痛。牵连着对，牵连着咱的骨头、关节、加条筋络，206的骨头，哈、哦，阿尾一200的，这个关节，啊，筋呢，吼、哦、是呢，规身躯糟透透，所以呢，啊、来讲到关节好啊，全台湾有呢350万人，哦，这济哦，哈、哦。啊，专台呢，大约差不多有350万人。大家呢，吼，拢总是呢，退化性关节炎、卡头乌，吼，在疼，受着这种呢，吼，酸痛疼的折磨。这个原因是因为啥？包括着呢，老化，咱来讲，老化是呢不可逆的。搁有，咱即马来食了较好，吼，肥胖的问题。过度来使用，啊是讲咧吼，咱有意外来受伤诶。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哟，我来少年阿祖。
1: 哦。
0: 哦，要变变，甲咱做嘴暖功德，对不对？
1: 对。
0: 好，好，来产品服务。
1: 啊，我要食伊个海王精吼。
0: 嗯。
1: 啊，甲青葱，哦，足好用个。食几下冬啊，还叫你反应呢？
0: 嘿，安尼吼，阿姨若未透气，就搁改穿。
1: 反应要出功夫嘞。
0: 哦，安怎讲？
1: 哎，目睭反应用的，本来我目睭就足金嘛，啊，反应用还搁较好。
0: 搁较金，
1: 搁较金。
0: 嘿嘿。
1: 哦，啊，足艰苦。
0: 哦。
1: 啊，但是我足艰苦，我会找眼科。
0: 嘿。
1: 啊，眼科也就是倒插门。
0: 哦，
1: 啊，倒插门，你要硬起来吼，伊拢伫遐插插插插啊，足济工啊，我唔爱插伊安尼。
0: 系，
1: 哦，啊，过来吼，即、這个倒手柄诶，手术愈来吼，反应几下摆，即回反应者还佫较功夫
0: 哦。哦，我少年来做袂听，
1: 一轮一轮，一轮一轮啊，较功夫吼，但是。只能一年。
0: 好，反应过就搁较好啊，安尼对吧？
1: 哎呀，反应过就搁较舒适呀。
0: 嗯嗯
1: 嗯。甲只观众讲吼，大家免惊，哦，尽量甲只，能赚钱。
0: 对哦，对对，少年阿祖，我昨多好咧讲你啦，吼，讲来阮少年阿祖以前吼，厝内底拢吼，安尼买一箱一箱，买十外外箱吼，拢足大箱。
1: 我来见，当我拢无咧买别人诶，我拢食恁咪咪啊，找大行单品，大行在买，啊，但咧透价拢唔是买一罐两罐诶，拢贵少诶咧。
0: 嘿，
1: 两个钟。啊，什么？大行都拢咧特价，拢买起来安尼。啊，所以即摆咧食你个嘛，拢食特价买起来安尼。
0: 哦，对对对对对，哈。
1: 哦，啊咧，啊遐遐以前咧食你个，遐拢多啊，拢无买。
0: 好，
1: 都轻轻掉咧，还阁剩两三罐咧。
0: 好，你好，好啦，恭喜我少年阿祖哦。
1: 我叫我买咧点一条歌。
0: 好好好好。
1: 点一条爱表带赢，特别免惊，
0: 哎，免惊，甲拼落去哈。
1: 爱表带赢，
0: 钓袂开钓，我拢钱个啦。
1: 哎呀，哎呀，
0: 好，谢谢少年阿祖，再见，拜拜，
1: 好，
0: 来，谢谢啊，咱少年阿祖哈，伊讲诶，啊，开钱免惊人灾啦，为人吼买一个物件，敢那咧做菜咧，免惊，因为咧吼钱是咱家己赚诶，啊，要顾身体嘛是咧天经地义，哈，天经地义就是。对吧？啊，你唔顾身体，无要顾啥？吼、哦，要顾啥？买呢？吼、哦，连讲哦，昨说到这个吼、哦，我才讲予咱听啦。 那喏，真正食米的唔知米价呢？食米的唔知米价啊？一般吼，咱咧讲，请一个呢外头来搞，一个月呢开30000多块。即马安养院吼，安养院咯吼啊，边境开拢差不多爱五万。哎，五万哈，光一个住哈跟照护费啊，得爱呢哈，四万几块呢哈，搁再加上呢，有个人爱有租啊，有诶无个遐，好拢总爱5万多块啊，才真呢哈，这两讲啊，交呢哈，咱的迄个业务经理哈，啊，得我来开讲了后呢哈，就讲啊，他有去问哈，问这个安养院哈，哇，一个月讲爱开迄4-5万呢，对不？过来。多好！我在网络上面哈，都是有看到哈，一个人嘛出来讲，就是讲呢哈，他们家有老大人，啊要去住安养院，结果呢问问诶，算算诶，哈，一个月差不多要4-5万，所以阮少年阿做讲啦，咱平常时啊呢，一个月、逐个月，哈，啊拢甲摕一点点啊来投资身体，唔要等间来零工，一个月4-5万，惊死人呢！吓死人咧！吼、哦，一年咧吼，爱开买50-60万伫个遐，啊，咱咧吼平常时啊，爱会养顾身体，咱就免去养顾，家己会当行，家己会当走，会行会走才是福气，袂行袂走真晦气。啊，咱家己咧吼，得顾家己上介好个啦，对不对？0800776699，0800776699哦。来安排歌曲啊！咱老师要财政做服务，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啊！阿祖讲的啦，巧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福气的人用较济，哈、哦，趁钱就是来顾身体上好。

0: 好啊，哎呦，哎，早班呢，就是一早时啊，九点到一点。好，阿你早班呢，好你收哦，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好，来等下咱嘞节目现场，好，都只阿你讲转台，哈，转台有350万人，这种人哈，带着退化性关节炎啊，咱的关节呢使用过多。阿个有彩珍伫节目内底，麦甲人讲过哈，麦翘卡。啊，卖龟、卖骨、哈、哦、卖盘腿，对不？咱常常看到，都、就是安那，咱的姿势错误，姿势错误，哈、哦，像啊，进前都有人，哦啊，伫咱的节目内底，甲咱做嘴暖功德。讲实在，这是一个好消息。不过哈、哦，我就是一定爱甲咱提醒的，对哇。懂得越多，啊，你就会呢哈、哦，注意愈多。伊咧讲吼，哎呦，以前咧吼，本来脚吼拢袂拗翘，啊，即马姐姐咧吼，穿上舒服啊，咧坐禅感官吼，迄、那个脚咧我都拗翘啊。来，今日去第一点要甲咱讲错误的角度，错误的角度就是脚头乌，我们的膝关节弯曲60度，至少呢120度，因为呢这里、個。这个度啊，哈，就是它弯翘的这个幅度，伊会承受到压力上介大危险的角度，减少着骨，减少着龟，减少着盘腿，哈，包括着翘脚，哈，这拢会去伤到哈，咱的这个膝关节，翘脚哈是因为啊呐，咱的。姿势正常拢会吼翘一边，好，可比讲你的习惯性是正脚跪伫倒脚的顶管，吼啊，你就是拢会习惯性安尼。那咧翘脚，你一定爱咧平筋，因为咧翘脚开容易造成咧脊椎侧弯。咱翘脚呢吼，就是安那一边弯一边低，有无骨盘加骨盆加一边高一边低。啊，所以讲咧吼，你就会咧吼，造成着啥？咱的这个姿势不良，啊，容易造成着咧脊椎侧弯。脊椎就是咧，敢那参照咱古早厝，迄个咧吼，中脊啦，吼，迄个牛啦，你捌听过一句话无？上梁不正，下梁歪。一旦梁骨啊出问题，你就是咧吼，脚嘛出问题，阿妈骨嘛出问题。肩胛嘛出问题，一四个都出问题啊！这就是咱咧讲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吼、哦，减少着骨龟盘腿，吼、哦，翘脚，吼、哦，这个角度拢总是伤着咱的膝关节。过来就是安那，现在的人退化性关节炎愈来愈少年化。以前退化就是跟他产生老化，退化跟老化它是化成等号啊。现在呢、哦、啊，老化跟退化没法都化成等号，为什么？因为呢不懂的运动伤害，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姿势不良，体重太过重，现在呢、哦、要找瘦的很少的呢，找咱无啥瘦的呢，拢肥的呢。为什么？因为呢，咱的物质生活，好，咱的物质生活是真正有够富裕的。啊，假设什么都不缺啦，什么都不缺啦。我记得呢，吼，俺做囡仔的时阵，哦，读册回来呢，腰傻傻，腰杆呢，吼，真正安尼手会喘。回来到厝呢，找无一项物件汤啊好食呢，连清饭都无汤啊食呢。对不？啊，拢一年呐，住的拢有限呐，啊，就食拢食完呐，靠清饭下食。哦，阮兜吼，阮阿爸吼，种一丛迄落啥，迄个杨桃，啊，搁有吼种金蕉，所以我吼即嘛已经咧吼，迄落金蕉嘛食甲吼，真正会惊食甲会生。杨桃咧吼，我嘛不爱食，因为做囡仔下课回来咧吼是无饭无物件下食啦。靠存钱嘛，吼、哦，巴肚枵也有咧吼，什么咸酥鸡，什么大行都有吼，啊、哦，煮蛋糕无咧吼，叮咚的去，要啉凉的有凉的吼、哦，要烧的有烧的吼、哦，要去了半烧冷啊，半烧冷啊， 对不？以前无啊，这下课回来呢吼，拢啊那金蕉吼，阿嘞吼，阿就开始一直吃，甲金蕉呢吼，食甲饱。啊，迄落杨桃呢吼，面烫起嘞，开始一直拌吼，阿巴肚阿被枵死啊，无物件哈，食都要存济，汤啊好食呢。哦，安尼一食食被规面烫诶，一年阿巴肚枵，囡仔长咧大，回来呢吼，巴肚是枵甲要害，啊，揣无物件食，啊，但即卖人拢食足好，所以呢吼，体重过重。不良的姿势，咱的运动伤害，拢总是造成着退化性关节炎嘛，哈。好，来血管变硬，血管变硬，甲着咱人啊，年纪食老有关系。迄是因为咧血管的年龄，哈啊，就是伴随我们的年纪。这甲着呢，咱人体健康外貌拢总有足大的关系。维持着血管的弹性弹性足重要。喂，彩珍你好 ，Hello，
1: 我们彩珍，
0: 我是呢玉珠姐，我彩珍呐、啊。
1: 我没问你哦。
0: 嗨，
1: 我还没手术啊，你再讲。
0: 你要手术脚，手术换脚头换啊？哟，
1: 嗯是。
0: 啊，不，你手术啥？
1: 最近呢，血管。
0: 哦，你要用迄个换迄个瘘管哟？
1: 唔是要换要整理呢？
0: 变啦？
1: 要整理啦？哦，变成我有塌掉。
0: 哦，有塌掉哈。后来，你这最近哈，安尼我跟你讲，你会再食未？
1: 没
0: 啊，未食，安尼我讲，你今仔去停，明仔再停。啊，你后日要去开刀，唔好。
1: 嗯。
0: 好，啊，你开刀回来，开刀回来了后，回来处理，再个卡断来给我，啊，我了解一下，安尼。
1: 哦。
0: 好。
1: 因为进前我食吼。
0: 嘿。
1: 啊，去手术等啊，因为一直干嘛过来的。
0: 清清的俩。
1: 会更清清的。
0: 嘿嘿嘿。
1: 啊。我嘛是继续咧食，
0: 对哈、哦，系对，你了。
1: 结果我最近卡断咧，我恁内底小姐，
0: 嗯，
1: 伊阿个，你要就是来停一礼拜，等啊等啊，一个停一礼
0: 拜，系系。
1: 我唔对，我来问。
0: 好，问我哈，问我较准，不要紧，你今仔紧吼，就停开，啊，你后日开刀，啊，等你等来到厝的时阵，你再个卡好我，啊，咱来再来了解，好不好？
1: 嗯、
0: 啊！我这个给你建议，嘿，你这个卡给我，啊，我了解你吼、哦，开刀回来恢复的情形，啊，咱这个来决定。
1: 哎，我开刀回来，本来个水去洗身啦。
0: 嘿，我知呀，嘿，洗身啊，所以讲吼、哦，恁这都较特殊，啊，甲一般吼、哦，你建议都无同款。我恁若甲我问，我拢会了解较清楚的安尼。
1: 我等下都未使个水件。
0: 嗯，对。我知呀，好啊，所以讲我讲你开刀回来了，你也搁卡好我，啊，我改问情形，哈、嗯，好不？
1: 嗯，
0: 好，谢谢，啊，祝你健康哦，玉珠姐。
1: 嗯，
0: 好，再见，再见，谢谢哈。因为每一个人呢的情况不一样，啊，我拢会特别吼了解较详细。说伊无是本，啊，我讲过呀，甲你当作呢，我家己的亲人，吼，咱家己的亲人，家己的是大人，家己的兄弟姊妹。咱拢会咧较定睛小看，所以咧吼，我嘛同款，一定爱做定睛咧，一定爱做注意诶，一定爱做细意诶，问个详细，问个清楚，吼，较袂去误导人诶竞争，吼，较袂去咧误导人家，对不对？而来来，刚刚讲到血管诶问题，吼，血管吼一定爱保持着伊诶弹性，为什么呢？它的重要性，因为咧血管伊是有弹性诶。伸缩自如的血管会当将着咱血液内底的红血球吼送去到全身躯，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位、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那呢，如果你的血管老化，就敢那参照水管，就已经呢吼啊断定啊。一个呢吼无小心，伊就断去，敢那参照树梁氧化。就是呢，吼，会一拉就断掉，一拉就脆化了。 这个吼对着咱的血管是一种营养素，但呢吼真的非常非常重要。为着呢维持着血管的年轻状态，血管的内底壁吼内皮最重要哦。因为血管嘛有分啊，吼分做内咱的内皮跟外皮，内皮是分布的规身躯，占了呢咱全身躯三分之一，属于呢人体上界。大吼，会组织器官，因为血管内皮出了问题，会引起着疾病，包括着呢动脉硬化，动脉的内壁，就是因为高血压来造成着比较较大的压力，内底的血油吼脂肪量比较较高，啊，这类包括着呢咱的食食。饮食来产生着胆固醇啊，甲酚、甲酚嘛会啊，甲酚内底吼，诶，这个啊凝固丁呐，买造成着呢，咱的血管硬化吼，断脆、断定，搁再加上着呢吼，各式各样的细胞吼进入，所以呢吼，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等于呢吼，咱的动脉硬化了后，血管的变矮，血流的变差。咱财政的节目内底拢有甲人讲，敢那参照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本来是速度足紧的，啊，开车的人你就知影，伫高速公路顶管那发生事故，啊是讲你吼拄啊好咧时间，吼规个塞车，有阵时呢吼，你交通的巅峰期啦，包括着呢吼，你咧听着警广，你甘愿走白面呢？所以讲呢吼，你那是。高速公路顶管无塞车，迄速度计足紧嘞，都很畅通。啊，那嘞顶管有嘞时间，也是有事故。哎，真叫开车的人伫高速公路顶管，吼啊，也无在条行，嘛无在条路交流道，真的很头痛。迄个敢那参照嘞，咱嘞血管同款，所以嘞血管一定爱保持着伊个弹性。轻血油、通血路最重要。啊，嘞血管的弹性搁较重要。来，要来，和咱的血管有弹性，因为呢，都只有讲到一个重点，年纪愈来愈侪，咱的血管呢，吼，开会断定，血管开会断脆，包括着呢，吼，参照都只玉珠节，吼，因啊，长期咧洗油脂的人，吼，长期咧洗油脂的人，咱的血管呢，吼，嘛会比较较脆化，安尼，一定爱让它有弹性，吼，安尼一定要抗氧化，修身抗氧化，吼，抗氧化，啊，让我们呢，吼，胶原蛋白啦，吼，各种方面补给有够，你的弹性吼都比较呢，较未失去啦，吼，较未哦，吼，我讲话吼拢爱做细意啊，我讲话呢吼爱甲咱提醒一下，唔好呢吼误导人家，因为五人的竞争，五人的这个认知吼，这对着。咱的工作啦，吼，对着咱家己的职业道德呢，吼，我真正讲袂过，所以我的讲话拢一定甲咱提醒甲做详细。财政呢，吼，还是一样，吼，非常非常推荐，吼，超级推荐，超推的，超推的，吼，磷虾油，磷虾油呢，会更清德夫第一名，吼，阿抗氧化也是呢世界上最强的食物。再来就是安那，吼，它呢可以抗发炎，抗发炎。会当增加着呢，咱血管的弹性，较柔嫩，较柔软。所以呢，吼，这么好的产品，你能不吃吗？这样好的产品，你错过，真正是呢，吼，无彩。你错过，真正是家己的损失。来，磷虾油，磷虾油，别别别吃。一定爱买到呢，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哈，美国原料进口的哦，选择着顶级的，哈，最高端的磷虾油，啊，咱唔知买对买，咱拢会当卡电来问财政，0800-77-6699，0800-77-6699，大细汉人，哈，大细汉囡啊，拢总会当来吃。一旦顺利通过着血脑屏障、血视网膜屏障，老大人咧食预防着中风，预防着心肌梗塞，预防着呢痴呆。啊，囡仔来食，真正哦，顾目睭哦，头好壮壮到读册哦。0800-77-6699，电话卡号通，刷卡才真做服务。

0: 得力深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深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深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深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一人两粒，两行四粒，一顿就是吃四粒。照三顿吃，饭前饭后拢总不要紧，无分任何体质，大细汉通通可以吃。囡仔食顿前，大人食用行，老大人食一点免行，乖也阁咸会行。咱的新同学年纪较侪，而且长辈时代，吼，大家爱注意听。带路串去第一名，带路串去第一名，所以说呢，在吃在串去好转反应明显反应会压开较酸较疼不要紧。那中辈时代就像像我们刚才少年阿祖说的，少年阿祖吃到这样的呢，差不多四年还是五年了，四年还是五年，他说现在还会反应，没不对啊，因为呢咱身体不断每天逐工逐工在退化，逐工逐工在制造着一挂啊，即个阿杂废物的物件，咱的气不调的血未通，气滞血瘀，一定爱活血化瘀。只要你吼脑去脱掉的，脑去不调的，伊就会搁甲咱喘。那咧喘的时阵，伊就搁甲咱用一解，因为人。无可能无毛病，人拢有一寡呢吼新的毛病来产生，所以呢，这两行在食，伊个呢吼去甲你吹，伊个甲你喘，在喘的过程当中，牙开啊较酸较痛，拢总不要紧。财政介绍的产品唔是药啊，但比药啊佫较好，无习惯性，无副作用。那你食呢，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信心耐心很重要，不要把它当作是消炎止痛肌肉松弛剂在吃，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广告，就算把我们做到脆暖功德。哇齁，都这样呢，少年阿祖，少年阿祖呢齁，我接电话齁，接一个呢，没记我少年阿祖点什么歌，因为没有学起来吼，等你接济呢吼，真正也有忘记去吼。来，少年阿祖，麻烦你搁卡一通啊电话给我一下，0800-77-6699。咱这班的新同学、老朋友，关系到身体上三品民，要来询问一下，要来高官教会助文，欢迎咱的新同学，加一个人家，加一个人出文，加一个人来家，加一个人出文，0800-77-6699，0800-77-6699。都在咧讲到呢，吼，退化性关节炎，吼，拢安尼扎扎酸、扎扎疼，吼，听甲用抽诶，听甲用吊诶，敢那亲像鸡啊咧剁酒同款，吼，啊，徛袂掉，举袂落，吼，啊，行袂远。有这种情形无？有啊，吼，人坐伫遐嘛咧酸嘛咧疼。来，咱初期的症状，初期的症状就是咧吼，坐一个久，爬开，脚头有无力，软脚，有无？爬开咧吼，从啊，哎呦，阿开安尼，啊，徛袂掉，软脚咧，搁有关节咧走路，安尼咔咔咔咔咔咔的声音。喂，财政你好。
1: 哎，
0: 陈
1: 真
0: 啊！哎，淑美，
1: 教练阿叔讲爱点开，
0: 哦，爱点接啊，对啦，吼，我再进来接一个哦，谢谢我们的淑美，
1: 好，
0: 恭喜你哦，哈，谢谢淑美，你看我们这一班。就是这么的优秀，就是这么的可爱，爱你们哦！啾咪啾咪哈，唔呀哈，这有代下呢哈，咱啊，这班的同学，我讲哦，才真啊啦，哎，一讲讲哈，你啊，这话真正哈，无达讲，无达句话拢会记安尼啦。像我顶礼拜六哈，我顶礼拜六啊，就是来加一挂同学朋友哈，泡茶开讲啊，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哈，都讲啊。哦，你今仔日吼讲这好，真好啊，就我讲哈，哎，讲甲足有道理啊，我讲啥忘记了，好、哦、忘记了，哎、欸、我的资料库吼，拢藏伫我的脑海来啦，拢藏伫我的脑海来，所以呢，有当时讲较侪话吼，真的会忘记，而且呢吼，我 电我的头壳呢吼，就像安尼吼 ，Google， 但是安尼想要讲啥，我就讲出来。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小林阿祖。
2: 哦，
0: 有啦，都食迄个苏梅有讲啦，爱拼才会赢啦，吼，对无？
2: 爱拼才会
0: 赢。好啊，好啊，等下安排哦，哈。
2: 好，爱拼才会
0: 赢，
2: 都拼
0: 袂当赢。对啦，对啦，吼，即马咧，即马咧拼就是拼健康即一地尔啦。
2: 以前讲无病，无用，无身体无好吼，啥物拢无啦。
0: 对对对对，
2: 哎，免欠钱啦，身体好好用点。
0: 嗯
2: 呀，
0: 哦，对对对对，好，
2: 再接再厉。
0: 好 ，OK， 好，谢谢谢谢少年阿祖哈，啊，我咧讲完少年阿祖哈，也想法做。健康的啊，参照伊吼，咧买物件，因咧新妇啦吼啊，囡仔是谁，拢嘛袂反对。过来就是安那，少年阿祖，伊唔免惊人知影，为人吼讲啊，惊人吼讲惊人啥，人我少年阿祖呢吼，伫保安宫遐伫过庙啊，一世界乡客来拢甲报啊，财政这两行真正有够好诶。喂，财政你好，
3: 诶、欸，少年你好，
0: 诶、欸，阿财哥啊。
3: 欸、
0: 嗯，你好。
3: 啊，我是。
0: 哎、
3: 欸，还是要来家己教药者。
0: 没啦，你请讲。
3: 哎、欸，海王金今天我落上来。
0: 好、哦、好，产品服务，你是约今仔日要收的吗？
3: 对啊。
0: 哦，安尼今仔日若要收的，你甲等会上贵哦。
3: 好啊。
0: 好哈。
3: 麻烦你啦。
0: 啊，没啦没啦，莫安尼讲哈。
3: 我身体未拄吼，要赶紧
0: 要食。
3: 你食咧海洋海洋鲜个咧
0: 吼，较清通嘿嘿，
3: 对啊，
0: 好，啊你甲食吼，脑咧反应，你爱饮一个哦嘿，
3: 啊，
0: 脑咧反应啦，脑咧喘气的时阵爱饮一个哦哈，
3: 哦好，
0: 哦好好，祝你健康，好，好，再见，谢谢，好，来啊，食好，会记哩，到学报到功课，啊，咱家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别开做嘴暖功德，别开做嘴暖功德哈，啊，财真。那做节目，安那讲话，安那来报健康，安那甲咱讲到呢，吼，一寡呢，这个常识，吼，啊，顾到呢，咱的身体，包括到呢，咱如何来顾，啊，唔要甲呢，唔是病，当作病咧医，唔要甲，唔是病，啊，药啊，食食一大堆，来伤害到身体，安尼好吧？好，来，咱讲到呢，退化性关节炎，起初就是安尼，啊，避开呢，吼，咔咔叫。哦，安尼咧吼，为人讲可存啊，都是阿咱贵人做呀哈。第一通，都我这部一开始就避开做嘴暖功德，讲咧吼，原本安尼安安安，迄个经络安安安，食食安尼吼，伊会放松掉咱的经络，下咧吼比较咧较软软，会比较较轻松。所以咧吼，咱啊退化性关节炎。脚头有退化也好，哈，髋关节退化也好，因为大部分脚头有哈退化的人较侪啦。换咧关节咧，嘛是咧膝关节换关节的人较侪。啊，那生骨刺的，就是咧哈第四目甲第五目，包括着咱的阿妈骨、颈椎生着骨刺，因为即卖人姿势无好，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喂，彩珍啊！
0: 哎，是。
4: 我寄四罐海洋精啊。
0: 哦，好，三片好不？四罐海洋精哈。
4: 哎，我十八号啦，要寄十八号。
0: 哦，十八号是十八哦，十八号代收啦哈。
4: 对哦，我有两个号头，哎，用十八号到底的。
0: 好，好，好，好，好，阿你我。
4: 明仔载啊。
0: 哎，明仔载收掉。
4: 哦，我就寄了以后了。
0: 好啊，好啊，十八号收 ，OK， 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好，谢谢，来再见啊！以上功德哈，产品好呢哈，大家都会到宣传，产品好呢哈，吃好啊，你就过来哈，叫来吃，未使放，未使冷，产品会讲话，产品会讲话，火车不是吹的，牛皮不是吹的啊啊！希望讲呢哈。大概真正有信心耐心，过来就来甲咱讲到呢吼，控制体重。我拄只咧讲的吼，以前咧无啥物物件下食，这个控制体重足重要，足重要。人咧退化性关节炎，甲着咱的体重有哪有直接的关系？减轻我们的体重，吼啊，少吃多动，要动。就要用到咱的关节，有的人吼，我甲伊讲，啊，你着加减啊动啊，哎呦，我都拢吼袂行， 安尼听到有足心酸无？听到有足艰苦无？惊咯，惊咯，就是呢吼，上界平常的呀。你若唔过，食老连惊咯拢袂惊，安尼有心酸，有艰苦无？有呢，吼啊！除了讲咱拄只咧讲的，遐过来就是呢，体重一个控制足重要。你敢知影？你若减一公斤落来，减一公斤落来哦，你的体重减一公斤，你咧惊咯。你的脚踏屋就减掉四公斤的负担，减掉四公斤的负担，所以呢，大颗人、肥胖的人，关节、膝关节退化会比一般瘦的人也搁较严重。为什么？咱拄只有咧讲到退化、老化，这是不可逆的。但呢，你搁再体重搁较重。哦，哇，安尼咧行，你脚头乌，就安尼一直一直磨损，一直磨损，磨到尾安尼，软骨伤拢总磨无去。啊，要安怎？刮足筋、腰椎、足骨、鼻足肌肉，才有法度呢，让咱的神经搁减组脆，来强化着肌肉、鼻足肌肉，爱爱靠着呢，让咱运动。坐伫椅仔遐，坐伫椅仔遐，因为呢，我无建议大家徛啦。为什么？这是呢，少年人的动作，老大人变形感无好，脚比较较无力，有阵时呢吼，软脚跋倒，咱的迄个责任负担袂起。会当坐伫椅仔，坐伫椅仔，你脚吼该摇悬，摇悬，你会发觉讲呢吼，咱的这个大腿只吼的肌肉。拢会安尼吼运动着，这就是咧训练大腿的四头肌。为什么要训练大腿的四头肌咧？会增加着咱关节的稳定度，吼，可以呢稳定的关节。那安。

0: 哦，等下敲正边，等下敲倒边，哈、哦，正卡倒卡，留啊高啊之类，这样子的吼、哦，你的脊椎才不会侧弯。个另外一点，就是看你的鞋啊，你的鞋啊呢，吼、哦，看卖，看是不是呢磨高边？有的人鞋啊吼，拢夹。高边哈，一边呢好好搞搞，一边呢我家拢无美。那安呢？哎，跟你讲，你就是呢哈，脊椎有歪曲，你的两骨有歪曲，真系安呢？看到你的鞋啊，好看你的鞋子足准的哦，好真正足准的哦。才就我，好我的脚路，拢加甜，好加甜。有的人吼，要搞我问，小姐你是咪在跳舞的？我讲袂，我袂晓跳舞。伊讲你袂晓跳舞，为什么呢？吼，你迄个走路呢？吼，姿势，迄个腰杆吼打得这么直，因为跳舞的人呢，吼腰杆都要打直。我讲无，我袂晓跳舞。哦，但呢，吼，我真正我的迄、那个。腰杆呢打得很直，吼、哦，都、就是足直的。这就是好咱一个习惯性习惯呢，吼、哦，哪好诶叫做好习惯，歹诶叫做歹习惯。有的人不是走路安尼吼，咕咕吼啊，斜斜啊，坐伫椅啊，安尼坐呢吼，敢那亲像无骨头诶，有当推就推，啊，会当偏就偏，安尼吼，尤其是啊，倒伫遐咧看电视，啊，头呢折诶，吼、哦，碰椅也好啦，吼、哦，咱一般诶椅啊啦，吼、哦，迄种诶姿势无好，拢会影响到咱诶两骨，影响到两骨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对不对？0800776699，来，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陈大哥，
1: 喂，彩珍搞错，
0: 嘿，你好，
1: 哎、欸，好汤头啦，
0: 好、哦，好，产品好不好？汤头一组哈，
1: 啊，一组1000块
0: 哈，哎，1000块，阿明仔和你收哦，
1: 好，
0: 好，好，祝你健康，
1: 健康平安，
0: 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功德哦，0800776699，0800776699，哈，爱拼才会赢哈，才哈会赢，好，来，爱拼才会赢，甲冲落去，啊，若需要就财政做服务，0800776699，拼有分足侪种。拼经济，拼健康，拼到呢好老运哦！彩珍刷卡接电话，继续卡，谢谢。

0: 爱拼才会赢，买赢就是爱拼哈。什么叫做拼？拼就是人吼，一定爱有出力嘛。要做工课，你爱有出力，吼，才会叫做拼。拼工课呀，拼石头啊，哈。啊，咱要拼健康，要用什么拼？少年用咱的身体来赚钱，啊，即马食老啊，啊，用钱来拼健康。足平均的嘛，吼、哦、啊，足公平的嘛，对不？你少年呢，吼，因为身体用，所以呢，吼，为着要赚钱，吼、哦，安尼去炒美饼。啊，即马食老啊嘞，啊，身体败去啊，啊，钱子呢有了，啊，你也可以一点啊钱，一点点的钱来拼健康，所以呢，吼、哦，真的很公平。少年，你敢用身体啊？即马只用身体来赚钱，即马用钱来顾身体。好，刷卡接到的电话，刷卡接到的一挂呢吼啊，人咧问的，我拢会揭开线上讲。拄只在听歌，咱刷卡吼都有问到啊。哎呦，蔡真啊，我咧讲吼，这二十米的内底吼啊，血糖是咪一直降低？来，拄只呢吼，因为现在的人呐、啊。这个动了较少，尤其是呢年纪呐较侪，啊，咱尤其是个退化，拢较无咧动。食食方面，吼、哦，足侪人诶，亲像我晚上嘛，其实呢，吼，真的，吃的很少啦，啊，除非着枵，吼、哦，真正足枵诶，我只爱食一点仔物件，无即嘛嘛习惯性，吼、哦，甲迄个暗顿，人讲早上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所以呢，暗时啊，除非讲吼，啊，就真正吼枵吼，啊，就艰苦安尼。我只会讲吼，食一点物件。那如果可以的话，晚上不吃吼，我嘛要不食啊。拄只呢，刷卡在咧问啊，讲咧吼，血糖有法给会再避开呢吼，较戆吼，我就甲问讲，啊，你是不是呢吼？啊，这个间隔时间吼，间隔时间太长，食这两项未好，咱的血糖、血压吼，参照我。低血压的人，血压会一直降无，迄毋是咧降血压无，是咧甲你做相向调节的作用。伤过悬的，无论讲血糖、血压拢好啦，吼、哦，就是伤过悬的，甲咱扭落来；伤过低呢，吼、哦，帮我们拉一下，吼、哦，这是双向调节。啊，对只咧讲，伊讲无啦，暗时拢无咧食，啊，今仔日会再呢，吼、哦，佮较晚食。那会再较晚食，你白开佮做运动，运动嘛是爱消耗咱的热能、热量，所以呢，吼、哦，伊个。血糖会较低，变成是低，迄条血糖嘛，咪低血糖，就是较低小块，较低小块呢，他觉得会讲，啊，要安怎，赶紧食物件，啊，是讲咧吼，你会当诶，都、就是，摕一粒糖啊，甘伫嘴内，你看那个啊，糖尿病的人吼，医生拢有来建议，身躯边一定爱扎糖啊，虽然糖尿病的人吼，未使食甜嘅物件，但咧，伊食入嘅营养拢。放掉，拢来吼流失掉。你若一旦来低血糖，嘛会昏呢；高血糖也会昏呢。伊若感觉低血糖会压上，哎，血糖上过低，赶紧嘞，先喝冰，用一个糖啊，安尼减嘞，一大股啊，血糖升起来，啊，他就不会昏倒了。好、哦，安尼怎样哦？0800-77-6699，那是一条财政做服务，等你个卡啊，唔是药啊，要食保养也好，要食改善也好。啊，会当咧吼，参照人体导航机，甲咱吹啊，骨头疼，讲骨头疼的艰苦啦；头壳疼，讲头壳疼的艰苦啦；目睭咧无好，讲目睭有无好的艰苦啦。啊，若放袂出来，讲放袂出来的艰苦，有无？人就是安尼，吼、哦，真的啊，一个身躯，吼、哦，五脏六腑，但是咧，吼、哦，规个神经，规个器官，哦，真正咧足奥妙诶，它就是一个神秘的大宇宙。上盖好，就是咧，吼、哦，会当大行拢甲咱调，阿、啊、爷就是安尼尔嘛，吼、哦，来进功德哦。帅哥，你还用肩前通咧食对部分咧？
1: 食迄个骨头疼个。
0: 食骨头，啊，你骨头是安那疼啊？
1: 无啦，半日保养尔啦。
0: 好、哦，半日保养哦。
1: 对，嘿，也无咧正常正常。啊，食保养个尔啦。
0: 好，食保养个先啦。
1: 来，无安怎？
0: 好啦，好啦，食保养个嘛，足好。我讲吼，领导呢，我爱恁这种吼有保养观念个人，食保养吼，较赢咧食治疗呢。
1: 对。
0: 哦，对无？好，安尼明仔载五千互你哦。
1: 安尼，我电话开好。
0: 电话看会到，但是袂。在念出 咱的文选大哥，你还用精神通来吃对部分呢？
2: 我嘛吃还袂歹啊，因为我有高血压，佮有糖尿病啊。哎呀，我咧吃感觉袂歹。
0: 好、哦，你咧吃袂歹哦。你的袂歹的感觉是安那？是你去量你的糖化血色素，你的血压？
2: 是啊，尿块拢较会算较正常。
0: 所以还用精神通来吃吼，咱三哥的吼血糖血压这部分拢有哪吃好啦哈？
2: 是是。哎、欸，
0: 啊，你的迄个精气神方面有感觉无？
2: 啊，袂歹啊，因为我咧赛拖车。
0: 哦，你咧赛拖车，哇！哎、嗯欸，辛苦辛苦，嘿、欸！啊，你来吃还用精神通，你有感觉讲你咧开车的迄个过程，咱的精神体力继续好哦。
2: 有啊有啊，较袂遐忝嘛。
0: 较袂遐忝哈，哎、欸，开车呢吼，精神。体力精气神最重要。
2: 是，
0: 嗯，好，好，安尼我转山卡哦，吼，你电话寄一个。
3: 我也要跟你叫两周嘛，是我要去佚佗嘛。
0: 你讲，你讲，你阿未加进前是安怎？阿即马在加。
3: 我未加进前哦，目睭雾，阿个拢有咧白蚊啊症，拢在么走来走去。
0: 是。
3: 啊，医生是讲叫我有，讲我有白内障，讲叫我爱开刀。哦，啊，即马我食了后啊，哦，我说讲白蚊啊症都无去啊。
0: 哦，蚊啊了了了啊，伊。
3: 系啊，啊，即马哦，迄白内障哦，即马加下看电视哦，加下面，
0: 加较清吼。
3: 嘿，我真个有医生看，
0: 嗯，
3: 医生讲，哎、欸，哎、啊，伊医生哦。别拢有大海，什么圆圈圈的无？
0: 对，
3: 哦，你左右的嘛。伊讲，哎、欸，这么看看有啊？啊，你这么门只开刀，你这么个吼，经过半冬，啊，过来给我看，
0: 好，
3: 安尼啊，
0: 好。
3: 啊，我最近啊，感觉愈看愈清
0: 啊
3: 呢。
0: 啊，这个医生有疑点，这个医生真正有疑点。
3: 啊，无我一个爱开骨开袂少的呢。
0: 对哦，啊，我来讲吼，开刀吼，有人开了做成功，啊嘛，有人开了做失败。有病卖去医，但是哪一旦卖开刀，这是上介好的，对不 对, 对？
3: 啊，这个腰脊骨。
0: 嗯，
3: 本来拢酸疼，哦，啊，即卖食食咧吼，真得愈疼，
0: 疼
3: 差不多咧干两礼拜，然后两礼拜总好伊啊，
0: 哦，安尼吼，
3: 啊，即阵拢未酸疼，
0: 哦，好好好好好，恭喜你，
3: 产品够好用诶啦，
0: 哎，啊，伊咧吼，拄头啊咧食咧喘气吼，会反应开较疼，好转反应，拢免紧啦，
3: 唔
0: 免惊，搁继续病。你还用精神通是咧食对部分呢？
1: 我都食袂中风样咧。
0: 食，哈哈哈哈哈
1: 哈！对啊，无啊，啊我都无安怎啊，我就是讲啊就自己啊，你讲我种啊，我嘛惊中风啊，啊就来食些去甲顾掉，顾
0: 食些咧预防啊，吼，
1: 哎呀，
0: 预防先过底。
1: 对啊，中风足恐怖个，
0: 哎呀，真的真的，
1: 哎呀，对无，别人拢无要紧，你是中风，你是中风就拢死了了。
0: 哎，对，中风哦，家己艰苦。厝个人艰苦，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啦。
1: 对啊，啊，我就是讲阿小羽绒一个吼，阿妈伊也中风，安尼啊，剩了就好，剩了就好解决。
0: 好，好，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好了哟。
1: 哎，好，
0: 谢谢，
1: 阿伯，
0: 好，拜拜。感谢着大家嘞，哈，避开做嘴烂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听下来，哈，想会开耶，阿要顾身体，低价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那要食粗饱，食心酸诶，哎哟，安尼吼，啊，食干嘞吼，啊，偌久拄偌久诶嘿，你唔要找我呢吼，你要食一个无同款诶，开钱要开了有价值，未开着冤枉钱诶，财政诶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来一首大家所熟悉的歌，这首歌播咧，大家拢。会用唱，尤其是咱这妈妈级的、阿妈级的游览，哈哦，做些人爱唱这首歌对吧？听看嘛，你们就知道了哦。

0: 水源，
1: 嘿，
0: 我该甲你恭喜，吼，像你讲的吼，听啊，你去针灸，伊迄个针灸吼，甲你讲你遐紧绷，就是咱咧讲的吼，你迄个气呢吼，规个未通，啊，你个神经伊就慢慢慢按按，咱的肌肉筋膜规个拢吼，安尼一个痉挛的现象，哎，就伊会甲你拍通，啊，你咧食。就是吼，也反映咱，你看迄都只少年阿做嘛咧讲，反映开咧吼，有个人听开足听足听，阿袂感觉
1: 是很痛啊。现在我现在是很痛，就是右边不会啊，就是左边啦、啊。
0: 嗯，
1: 啊，就是翻身吼，侧睡侧边哦，就是好痛好痛哦，都爬不起来诶。
0: 啊，所以吼是安那，我要扭开电管，好讲好听。因为吼你的问题，也许很多人也会遇到哈。咱的背部吼，其实你也看。这个叫做督脉哈，咱有叫做任督二脉对不哈？这叫做督脉。咱咧生痛，大部分拢是伫督脉内底。任脉一个脉，啊，你即马咧吼咧困，可比讲你困侧睡的话，一边拢较无烦心，习惯性咱拢会困高边对不哈？迄个打压迫，伊就会较未通。啊，是讲你做工课习惯性用正手，你看右边的问题会比左边还要大。
1: 哦，这样子。
0: 嘿，对，啊，你咧食，你遐屈掉的，伊就甲你拍，伊就甲你拍，伊就甲你传传传。好啊，恭喜你呀、啊！
1: 是
0: 哦，当然。
1: 我有一个问题，我是每瓶，我只吃一粒而已呢。
0: 最好，我告诉你，最好是两颗，两颗，两颗。
1: 哦，早晚嘛，是不是？
0: 三餐给他吃，吃三餐哦。
1: 我讲啊，今日食伤
0: 强，你放心，各有人咧吼，一顿拢三粒的，咱这不是药的物件啊，因为咧吼，其实啦吼，我咧甲咱讲，你拢两粒安尼甲食，你若食三粒，佫比两粒佫较好，为什么？因为咱年纪都大了。咱拢唔是一种年轻的少女跟吼，迄落少年家啊啦，所以吼，你就甲食，一直甲拍，一直甲拍。怕料愈通吼，咱的身体个愈好，而且你在吃，因为你多喝，开始食尔嘛吼，你吃一阵子之后，从你的外表，你的皮肤、头发比较不会掉，阿个五，你的精气神会变得比较好，而且个较袂感冒，因为紧接着下来秋冬天到了，
1: 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就一直咳嗽，然后白天就不会，不起来的时候。才会这样子，
0: 哎，阿爷买给你条件哦。
1: 啊，
0: 是，好，加油哈！
1: 谢谢
0: 啊，不客气，好，谢谢你，好，拜拜。0800-77-66-990800-77-66-99恭喜啊！你看，咱啊新同学在吃，我讲啊，开钱，咱的钱。拢总是辛苦赚的，赚钱不容易，所以买东西你要买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不是开着冤枉钱尔，你的这个问题阁未当解决，问题未当解决，吼、哦，就敢那参照人咧讲的，古早人讲，食药敢那参照咧食水，你都无采工咧，吼、哦，通一个通一个，钱咧敢那参照落落水沟底同款。啊，咱素颜吼都头啊食，伊讲多好食一罐，吼、哦、一罐啊，姐姐哇欢迎啊吼，咱咧讲诶啦，开钱爱开了有价值，花钱要花在刀口上。财政甲咱介绍这两行作顺诶，食好绝对袂使放袂使浪，食好咱就该当做是咧保养吼，就敢那参照车老车。有当时呢，吼，爱灌一个风啦，爱沾一个油啦，爱去呢保养店房顺顺看看的啦，该当换的甲换，啊，咱的身体会灵健，那换就食啦啦呢，换就食啦啦呢，啊，所以讲呢，吼，咱会当用着原装的阿爸阿母阿生好咱的，这是上介好，为人食甲老，食甲要几百岁，虽然人有一寡的小小的无爽快。但是呢，唔捌去换过什么，啊有诶唔是呢，规身躯换透透咧，迄落髋关节嘛换，膝关节嘛换，连骨节也开刀，阿妈骨也开刀，啊手也开刀，哇，有这种诶人无？有，我强调一个高高来讲，哦，我是钢铁人呢，规身躯拢钢铁啊呢，我诶脚头也假，啊髋关节也假，啊腿也假，啊喙齿嘛假。 开身躯拢假。好，来来来来，安排这首歌曲哈，《小白海花》，听歌咯。哎，给你听歌，才真的哈，无伫这里、個，无偷懒呐哈，无偷懒，赶快伫电话边来跟咱接电话。苏门高班教会作文，欢迎新同学，咱的老朋友哦。

咱安尼扎扎酸、扎扎痛，除了讲咧吼老化、退化的问题，包括着咱生活上吼一寡行为，也影响着咱的脚头乌。刚刚有讲了，台湾吼、全国差不多有350万人呢。这个膝关节退化。啊，当然，这就是呢，弯曲了上过侪，一挂错误的方式。生活上无必要弯曲的，好、哦，咱就卖弯曲。可比讲，咱哪里吼要起落楼梯，有的人住伫公寓啊，有的人住透天的啊，爱爬楼梯啊。尤其是咧落楼梯的时阵，慢慢啊，慢慢啊，因为落楼梯也是咧爬山的人。下山，伊真正是比较比较伤到咱的膝关节。那有的人讲，哦，安尼我坐踮遐，卖动，可能较袂伤到。哎，坐伫遐唔动，嘛是会伤到呢。你莫当作坐伫遐无动，安尼个脚头就无代志呢。因为坐，吼、哦，伊卖压迫着关节，输掉嘞吼，慢性的发炎，伊会释放着一种咱的骨头。咱的这个关节，咱的机能会释放到一种化学的物质，这对于到咱的软骨啦，伊会造成到伤害，导致到哪膝关节来退化。一般的人啦，大部分哪里疼，哦，退化，该动作病去看医生。哎呦，医生啊，我脚头有足疼呢，爱到退化，好啦，啊无我开一个吼消炎的啦。止疼的给你吃，有无？拢是安尼嘛，一般拢安尼啦。安尼啦，啊，你着退化，啊，退化呢吼，啊，无什么西药通啊吃啊，啊，只有消炎止疼尔。卖着急吼，要食止疼的啦，卖着急要食消炎的啦。你着爱知影，退化其实有方法，延缓着老化，爱补给，补给的吼。顶骨的部分，补给着关节的部分，补给着咱的筋络的部分，爱找一个当补软、补硬、补弹性。那身体上還有其他的问题，嘛是同款啦。有的人吼、哦、是袂堪即疼嘞，一点点啊疼都袂忍的，足受皮哦，脚头有疼、腰疼、小腰子疼、脚。啊，无倒来吼，来甲注一个啊内固醇，注一个玻尿酸。迄天我倒啊接到一个吼，伊讲去注玻尿酸，哦，够疼，够疼，因为得注玻尿酸。虽然玻尿酸是咧咱健保支付，但是迄个针吼真粗真长，迄度类吼真正有够疼，有够疼。啊，不然呢吼，就是安那医生会甲咱讲，讲注着 PRP 呢。健保无支付哦，健保无支付哦，注着一支吼、哦，这是抽咱的血啦，抽咱的血呢吼，搁、哦、再分离吼、哦，啊，再搁注到入面，注入面吼，这个再生医学，注着一卡就是呢爱万块，注着两卡就是爱3万块，啊，注一届好无？没吼，嘛、哦、是爱经过着半冬搁去注一届，搁不注一届，所以呢吼、哦，咱那退化的部分。因为住吼，只有住，可比讲膝关节，单住伫膝关节尔。但咧吼，咱有206的骨头咧，骨头甲骨头之间吼，就是爱有一个关节，爱有一个软骨啊组织。才真伫节目内底，伫甲咱讲诶，二十米内底补软补硬补弹性 ，MSM 极限高温能被软骨所玻尿酸葡萄糖氨营养顶头咧，经过了医生甲均衡蛋壳膜硬件切割加多。等可能都中叫运气甘蔗传叫欧洲高级贵级玉贵，再加咱嘞吼，会当和咱嘞这个生骨松、坐骨脆，补充着呢，咱爱的钙质、钾质、穿筋络。除了讲有咧食，咱嘛爱甲人讲一个，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来使用着咱规身躯的骨头甲着关节，尤其是呢吼退化性的迄个膝关节部分，即个止疼。食消炎的肌肉松弛剂，你拢食食，迄袂好，反倒等伊会歹了个愈紧，因为即个咧吼，
软骨啦，去磨损，伊咧吼磨损，伊得袂着健康啦。啊，你只不过呢，自欺欺人，啊，都袂听都好啊，你唔知人家保养，袂听都好啊，啊，你唔知人家做一个修好，敢那泉州讲啊，迄、那个伊。保养店爱呢吼，该换的换，爱沾油的沾油，爱清的清。所以呢，你有一种嘞错误的观念，就是讲退化，该当作病嘞医，健保卡起嘞消炎止疼的食，这样子懂吗？包括着嘞生活上，咱的工作环境，吼，有的人爱鼓啊，有的人爱啊，有的人嘞吼爱行来行过去啊，有的人嘞吼爱徛足久的啊，啊，有的人爱坐足久的啊，常常看到嘞吼。爬楼梯啦，啊有诶爱鼓咧做工课，你像吼，阮彩虹哥啊、彩虹嫂啊，因咧慢螺顺、慢螺顺，拢嘛是用鼓诶。听就讲，咱节目内底足侪人啊，咧做着建筑诶、搭泰路诶啦，吼，安尼啊，厝啊未起好，吼、哦，一工咧吼，安尼爬骨啊十层咧，嘿会伤着无？伤啊，一定伤诶。啊，搁有一寡人吼，咱咧上班族诶，坐伫办公室内底吼，参像有一个人，因查某囝都是伫银行做工课，迄坐规工嘛是会伤着。无论你做是文诶，无论你做武诶，文武吼拢总会当来食。要食保养也好，有症状有问题，要来食一个调整改善诶，通通好。囡仔食当前，大人食用羹，老大人食一个免牙乖啊，四界啪啪羹，食一类。放伊出来，佮困下去哦。0800-77-66-99，0800-77-66-99。来，这首歌讲叫做《少年就是本钱》啦。啊，咱即马本钱呢，愈来愈减嘛，吼，一定爱顾健康。啊，健康呢，唔是用嘴讲，无迄个无烟无顾就健康哦。

哎呀，少年就是本钱啦，好汉不提当年勇，少年靠用，吃老靠保用，每一个人通通一样，每一个人拢总共款啦，天下间第一戆，就是呢跟自己计较，大亨都欠，连顾身体这地嘛欠啊，你唔当作呢吼给开嘅，你唔当作给开嘅。身体呢吼，那失去健康，你才知健康的宝贵。人呢吼，无代志的时阵，烦恼东烦恼西，吼，大项都烦恼，烦恼了焦掉，搞超烦。人呢一旦是失去了健康，倒伫病床，只有一项烦恼上界重要一项，叫做健康娘娘。什么最重要？健康最重要哈，0800-77-6699，稍等下就接不了后，要注文要订工的电话继续加卡，一天24小时，卡电话来注文订工，拢总有人甲咱接电话，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晶全通好汤头赞助提供，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你住伫山顶海边，从卡到都市，一通电话卡来。咱的乌鸟哥啊，乌鸟子啊，把产品送到府上，健康送到门卡口，二点零叮咚，收健康哦！来，直接要跟咱讲一声再会咯，拜拜。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鸿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啊，收我咱所听众朋友健康的每一天哦，嘿，大家早安，大家好哦，来听第一首歌《男人的坚持》。